0: 1987年居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大约一个月前发病，之后到过乌干达，今个月3号抵达内罗毕，由家人送到医院，两日之后死亡。卫生部已登记首个病例的接触者128人，截至星期二已经追踪到113人，其中108人在肯尼亚接受隔离，另外有5人在肯尼亚境外，并已向相关国家和地区卫生部门通报。由于发现有第二宗病例，将会排查他的接触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俄订立的柴油协议和美国限制乌军使用卫星终端服务表示沮丧和有被背叛的感觉。泽连斯基在接受节目访问时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而不是他们这一方的时候，令人感到痛苦，并说乌克兰失去了一位强而有力的伙伴。另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过去24小时在使用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和情报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他对此表示遗憾。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叶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其他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直达嘅巴士咧？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3: 好，时间嚟到8:08啦。啊，何文杰，但凡有钱有这个即是有机会有回报的东西或者做生意的东西可以

0: 就是揾得更多嘅咧，我都好吸引。咁但系即系取之有道嘛，我哋成日觉得你赚钱做生意唔紧要，咁你都要交到货，喺道义上吓、责任上做足咁样。咁啊有两样嘢咧，最近我哋成日都见到咧，会喺中间有啲环节咧，即系有啲景景滚滚，古古怪怪。咁啊其中咧建筑就好耐噶啦，啲人话哇，即系建筑譬如承办商一判、二判、三判判到。唔知第几判嘅时候咧，中间可能有啲咧就做唔足啦，或者疏忽又好，刻意又好啦咁。咁另外咧都同民生有关，建筑就一定同民生有关。另一同民生有关就香港特别多散户，特别多股民噶嘛。咁于是咧，你但凡有新股上市咧，啲股民又好雀跃喎，又及下，咦系咪咧即系抽到咧就赚硬嘅咧咁样样。咁但系呢啲所谓 IPO 上市呢样嘢咧。其实背后啊个过程，我谂你都好清楚，就好复杂噶嘛。咁究竟嗰间公司掉出嚟嗰啲资讯，介绍自己间公司嗰个招股书里边啊所详述嘅嘢系咪啊监管机构要求晒啦？佢有冇啲避啊病埋啊，或者事后嘅操作、事前嘅操作咧系冚住唔知嘅咧？咁因为呢啲咧都系利益，都系钱，都系即系可能原股东或者一班人啊，佢想点样去即系走咗啲货。之后咧就益翻自己，咁于是到最后咁咪系啲散户同啲股民同啲杨生杨太付出咯。
1: 咁啊，但系杨生杨太冇人逼你做嘅吓，而家咁多 IPO， 咁而家啲散户都精明咗噶啦，唔会话哇一系叫新股就觉得系好似点石成金买六合彩咁样吓。
0: 以前真系咧，掀埋眼都中
1: 喎，即系一定啊，即系搏一搏咁，抽中啊，好似一定系赢嘅，咁呢个世界边有话必然嘅一个定律啦吓，咁你应该要做功课噶嘛，咁而家人工智能咁方便系咪？你真係隨便而家啲老人家都識用啦，咁你即係問一問佢，喂呢隻 IPO 嚇、同我用呢個巴郡嘅護城河理論嚟，大家分析下呢、這個新股係咪真係有潛力嘅？咁佢一大段嘢出嚟啦，咁可信可唔信咁你咪睇下咯。咁就唔好話衝入去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咁你就算人工智能系統，我都係根據一啲報告嚇、根據啲可靠機構或者一啲官方媒體即係可信度嘅評論員嘅一啲資訊嘅啫喎，咁即係如果你話有啲機構嗰啲數據嘅都係有水分或者係隱瞞咗啲嘢嘅，咁其實即係有可能連鎖令到公眾係唔能夠清晰掌握即係公司個真正個實質營運面嘅喎。
0: 或許大家就會話：咦，咁有呢個 watchdog 噶嘛，有監管當局及住佢噶嘛，有事嘅時候咪罰佢或者停佢牌，搞到佢即係要暴露翻咯。咁但係要輸嘅都輸咗啦。嗱，點解咁講咧？因為呢幾日咧，大家喺市場咧都有討論到噶啦，就係呢個證監會咧就倒破。破咗两个怀疑系操纵 IPO， 即系佢第一次公开招股嗰啲集团，咁咧就涉嫌系参与，根本就系欺诈啦吓，欺诈嘅计划啦，然后就意图咧就住 IPO 嘅股份嗰个需求咧就营造一啲虚假或者非真实嘅表象，哇，庆幸文啊，系好多人抢啊咁样，其实里边好多飞咧嗰啲由来咧都好可疑啊，咁跟住咧就话啦，呢啲集团咧往往咧就系喺上市呢个过程。里边咧就搞到一个棚好漂亮，但系咧跟手咧个股价嘅表现咧就直情系好大嘅反差。咁有时咧股价表现又不至于纯粹系即系冇个轮低嘅，咁佢自己嗰、那个行业发生事啊，或者系个环境个景气啊，突然间有啲啊对佢不利都会咁。咁但系咧呢、這个 pattern 咧就系、是、往往就冲咗上去啊，抢完一轮，然后咧即系甚至乎第一二日咧都已经走晒样啦。咁呢啲都唔少咁。又咁啱啦吓，即系如果你以目测或者非好科学嘅仔细统计咧，好多呢啲公司咧或者集团咧嘅 IPO 公司咧都系嚟自内地，咁亦都完全冇一个即系歧视性话啊，内地嘅公司有问题，其实本地嘅公司都可以有问题，不过咧佢哋个行业咧可能因为隔咗一重啦，我哋就未必即系好行过成日睇到啊，又接触到啊，嗰件事咧就对佢哋嘅认识咧又未至于好深，咁喺 乜咁嘅情况之下，佢卖出嚟嗰个皮嗰个图画嗰幅 picture 啊，就大家就容易咧，相信咯咁。咁究竟系咪串埋一嚿嘅嘢，即系滚我哋咧？

0: 咧，咁啊，嚴格嚟講咧，又不至於嘅。不過喺某啲環節裏邊咧，就真係誇張咗，就同埋偏離咗咧呢個監管條例嘅規定。
1: 嗯，咁啊，即係其實你話啲散户嚇嗰啲個別嘅個案點樣操作咧？啲就等證監會要調查啦。咁但係今次你查呢件事啊，即係你2026年去做，咁啊講緊你即係嗰個 IPO 唔係話三幾個月前嘅嘢嚟嘅喎嚇。咁、如果你要中招嗰啲都中咗啦嚇。
0: 係、佢上市嘅時候都兩年幾前嘅事啊，譬如查百度啦，嗱呢個證監已經出曬啦，就係、佢上市嘅時候係已經係。2024年的4月，咁另外一隻呢就係撥康士雲呢，就係2025年的7月上市，咁但係呢佢停牌呢就係最近呢兩三日嘅事啦，咁點解要勒令停牌呢？咁當然就係睇到及到佢哋啦，有啲即係搖搖欲欲嘅嘢咁。
1: 咁你即係其實嗰、那個你如果睇個股價咧，就唔係話挫得好緊要嘅嚇。咁、你上市之後，你沉底都係講緊今年嘅事。咁如果你話即係技術分析嗰啲啊，逐個行業唔同啦嚇。咁但係你話餐飲，你話今過一年咁全球唔好話全球啦，你淨係香港內地都肯定面對疫情後嗰種生活轉變啊嚇、競爭過度啊嚇、即係啲人唔出街啊等等。咁你話即係個股價走差咗？都好正常。
0: 股价走样就都唔系孤例啦，咁但系咧佢个手法操作咧，而家个可疑之处咧就系在于集团咧同呢个即系佢本身个上市公司同呢个可疑集团之间系存在住一啲咧冇向外界披露嘅一啲秘密协议，咁呢样嘢似乎咧如果俾人执着咧就唔系好掂嘅，因为咧上市你就即系吸水啦吓、你 IPO 得翻嚟嘅钱喺上市之后咧系点用咧，佢哋要交代嘅，咁而家咧就话咧佢转转接接咁咧，就转嚟咗呢个，即系将啲吸翻嚟嘅钱转嚟咗上市公司。咁然后咧就表面上咧就用嚟用作一个叫做金融产品投资嘅用途。咁呢个用途下边点样运作咧？就系话将嗰啲集资所得咧，可能暗中咧，即系有啲秘密协议又好，有啲渠道又好咧，就 kickback 翻咧去到呢个 IPO 承配人或者其他嘅相关联人士。咁呢样嘢咧就过唔到关啦，因为你集咗资之后，咁你譬如爱嚟发展公司个天公地道啊，咁但系如果你有啲好似类似庄家式或者系呢类嘅操作，而又转移啲钱又袋翻落自己嘅左袋右袋咧，咁就有啲不容许咯。
1: 嗯，咁啊，因为你 IPO 其实个原理咧，即系其实咩叫股票咧吓？你翻去最核心咧，就系大家一齐做生意啊嘛，你做咗股东啊嘛，买咗个股票吓、即系一齐去吓、即系就住个业务去做。咁你集咗啲钱，咁你唔系话用个人名义俾你花费吓、你应该系。就放翻你嘅業務上面
0: 啊嘛，即係唔係自肥企劃啊嘛，
1: 即係你唔可以轉咗嚿錢就變咗自己去搞另外一啲生意啊嘛嚇，哪管你唔係我嚟吃喝玩樂都好啦，係咪？咁但係你如何去監管到呢件事咧嚇？其實個難度都唔高，都唔低嘅嚇。咁你好多時你有啲以前阿 David Webb 都好中意噶啦嚇，即係查一查啲人嚇有幾多個私人會所會籍啊，幾多架遊艇啊嚇出。出呢個公數嘅公司數嘅，咁呢啲就都有限錢嚟嘅啫。相對嗰條大數，咁如果你話成嚿巨額咁樣捲走咗話做其他金融產品投資，咁即係用公司名義投資，咁但又唔知投咗去邊一度係同自己個人利益直接相關嘅，又唔係嘅公司業務嘅，咁呢個而家就話證監會去查咁，但係嗰條界線喺邊咧嚇？咁一間上市企業都可以去做投資㗎嚇，即係佢都可以攞管通嘅錢一齊。去做一啲其他业务嘅开拓噶，咁你只要公开透明讲清楚，咁可以啦。咁但系今次嘅事件，咁点解证监会可以咁大力度啊？两年前上市嘅就即时动咗去40几亿资金嘅，咁呢个就即系可以一棍扮死佢嘅都。
0: 咁呢个都系半新股啦，呢啲上咗一年两年嗰啲，咁但系都追踪到佢哋嘅操作咧，就系佢上市之后，嗱上市前佢点样？即系唔好讲话用个棚嚟啊！即系点样去堆人头嚟凑数咧？如果佢系合法咧，你都冇佢扶嘅咁。但系即系上市之后，你又要睇佢好多嘢啦。即系譬如佢啲钱个资金流嗰个表里边啊，点样喐啊啲钱？点样咧？将钱又拨咗去呢个金融资产啊，然后又即系频繁出入啊咁。咁或多或少都睇到一啲端倪嘅。
1: 嗯。 咁啊，即係其實你話多人頭嗰啲，今次又唔係話去多人頭，唔係話 IPO 嘅 IPO 嗰個要求都唔係好個好難嘅啫，香港嚇、啊，即係啊，你美國咧反而難，因為佢有啲要求咧就話要係美國人去買嘅啊，咁咧就啊，如果你啲咁嘅啊，即係香港誒、對美國嚟講，唔係個個美國投資者熟你香港啲公司仔啊嘛，咁啊有時佢哋嗰啲操作仲更加嚇、啊，即係難以監管啊。咁你但係香港咧就大家熟頭熟路啊嘛，你正正經間公司咁都點都有啲嚇、啊，即係人捧下場買下嘅，都唔使做啲咩古靈精怪操作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嚇，而、啊、家你講緊嘅係嚇，即係去集資之後嗰啲錢啊，唔係作為去聲稱嘅用途啊嘛。咁但係嗰條界線喺邊度就永遠就係呢個就最難搞啦嚇。咁、啊、你即係那個意圖係點樣證明咧嚇？佢、啊、真係真心將啲錢係話、啊、幫公司去投資嘅，同你話啊，即係
0: 兜個圈入翻袋嘅，
1: 墮落自己袋嘅嗰個細節啊，係好關鍵。
0: 我諗呢個查咗一排咧，我相信證監應該係掌握咗嘅，就唔會係敗一個 impression 嘅。咁譬如啊，即係剛才提到嘅另一間上市公司，又係今次落咗鑊嘅咧，就係、是、呢個博康士雲啦。咁佢博康士雲其實上個月十號咧就已經俾證監會咧停鬼咗牌噶啦，即係停咗牌。咁當時證監會啊，同樣亦都講咧話呢個博康士雲佢個 IPO 咧可能係曾經俾人嚟操縱，就以營造咧呢個博康士雲嘅股份需求即係好似好多咁嘅假象啦。咁所以咧就表示呢個嚴重關注，咁又係及佢啦。咁停牌喺香港咧係算係極刑嚟喎。即係話差唔多都翻甚少翻得到身啦，通常都係停一停好長時間之後就啊除埋牌添咁。
1: 咁你對已經買咗嘅小股東其實係都係一個懲罰嚟嘅嚇，你唔係保護緊佢嘅，不過你係保護成個市場嘅機制同個信用，就唔係保護嗰間公司已經投資咗嘅股東，因為嗰啲小股東咧，即係真係可以話你一查咁一封佢咧。可以咁講，個小股東買落嗰啲股票都見財化水㗎啦，真係。咁你話佢當時點解會落搭自己願意去買，咁佢自己判斷啦嚇。咁但係你都要作為監管機構都要向翻啲真真正正嘅投資咗啲公司嘅小股東交代下㗎。你唔可以話喂我要整頓市場，咁我就攞呢兩間公司嚟即係制期喎。你係要建立翻嗰個原則出嚟，俾到嚇全部投資者都能夠清晰掌握。咁究竟點解如果有啲資金挪用係會喺嗰啲報表度見唔到嘅咧？嚇、啊，即係咁，如果好大條數冇理由見唔到嘅喎、啊，即係咁定係佢根本嗰啲報表都睇唔到咧？咁點解會睇唔到咧？呢啲問題反而先重要。
0: 我覺得佢都應該俾大家知咧，即係我哋要識辨下咧，邊挺嘢咧就叫做 abnormal， 即係唔尋常咁樣。因為咧，我哋後邊啊，佢哋即係除咗個上市公司之外，佢掕咗一大堆人噶嘛。因為佢做呢個上市要搞好多嘢，咁所以咧亦都有市場人士啦，亦都有嗰啲經紀啦，即係所謂中介啦，亦都有律師啦，即係凡此種種審計佢嗰盤數嗰啲啦，咁呢一大堆人裏邊咧，如果邊個簽個名落去係有啲唔誠實嘅話咧，都有事噶嘛，佢哋係咪？咁所以呢個可疑之處咧，你係咪究竟係造假啊？係咪話明過唔到關？你都運用你嘅專業身份咧去即係簽名落去啊？整體嚟講嗰啲即係 book building 嘅過程或者配售嘅過程裏邊有冇出咗問題啊？咁樣咁我就覺得都要有其他保薦人啊、會計啊、法律啊。各方各面咧都要配合，即系同建筑一样啫嘛。如果你承建商同嗰个叫专业顾问咧就扯猫尾嘅，咁啊冇你符啦。咁你哋即系喂咧，呃晒全世界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喺我仲要做生意嘅，我唔系食你一次茶礼咧，我就可以过世嘅。根本我仲要系喺呢一行立足嘅话咧，唔系个个愿意配合噶。只不过就系咪好似围标咁咧，就已经形成咗一啲团。火啦，就大家已经嘅习惯系嘅咁样揾食，即系好似嗰啲有某啲集团咁样去氹人哋咁样，咁有啲即系譬如 佢哋用各自嘅身份去出現嘅，有啲係用基石投資者嘅身份出現，有啲咧就用呢、這個保薦人身份，或者係中介或者經紀咁樣樣。咁呢個咧，我相信啊，即係經歷咗咁多呢啲事件之後咧，我 highly recommend 呢個證監咧，將呢啲嘢深入淺出咧介紹出嚟，等人哋咧即係話，我如果去睇中一隻新股。我用少少即係判斷咧，去睇下啊買唔買得過。當然佢喺嗰個招股書裏面啊，即係講啲嘢浮誇或者係即係根本冇件咁嘅事，講到有件咁嘅事，咁你就俾佢呃曬啦。咁但佢都要過某一啲專業嘅判斷噶嘛嚇。咁所以投資人啊或者小散户咧，知多啲係無妨喎。
1: 嚇咁你。知還知，但問題就係、你成個市場邊啲行為係被視為即係咁終極判，即係今次係最重嘅即時凍結資產嘅一個動作嘛？點樣會跌落呢個咁嘅狀況呢？你都要同市場交代清晰嘅嚇、啊，即係因為有正常嘅業務往來噶嘛。曾幾何時你 IPO 係我嚟啤殼嘅係嘛，賣殼嘅，咁你都容許嘅喎。一定程度上監管機構，咁你成個業務我係賣咗佢啊。咁有啲人係淨係買個上市公司身份，跟住嗰啲業務又剝離咗佢又好，等佢慢慢萎縮又好，咁你又容許嘅喎嚇。咁你自由市場你亦都要有一個透明度。俾到營商者有一個咁嘅彈性，咁而收購合併亦都好正常嘅，你係咪上市都好嚇，即每日都會發生嘅事嚟嘅喎。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你而家有提到話，即係有部分係可能話操縱市場啊嚇，即係會價格操縱啊咁咁點樣發生嘅咧嚇？即係點咁你即係公開成交噶嘛？咁你嗰啲股份掟咗出海，咁點樣去操縱個市場咧？咁嗰個交代真係要講得好清楚。
0: 咁究竟有幾多手影啊、手指模啊，即係令證監或者甚至港交所覺得唔妥當咧？呢、這個留翻佢哋去判斷啦。咁但係而家咧，證監咧，佢即係就算佢請多幾多人咧，撳唔曬咁多上市公司噶嘛，撳唔曬咁多嚟申請啊。而家有500個啊排住隊嚟申請啊，所以即係就算 AI 啊唔瞓同個人一齊唔瞓覺啊，都做唔曬啦。咁所以咧就截至9月底咧，呢個證監會咧就再向11间嘅保荐人咧就发出呢个书面通讯，咁就引用13宗上市申请嘅具体关注，即系案例啦、case 啦，即系包括上市申请人喺业绩记录嘅期间咧，嗰个收购新业务啦，就令人质疑咧佢系咪符合上市嘅资格啊？又或者系对重大未解决嘅问题，即系嗰间准备上市嘅公司重大未解决嘅问题，又或者主要客户啊、供应商嘅交易啊、收入啊嗰啲。真实性嗰啲 due diligence 咧，尽职审查咧嘅回应足唔足够啊？咁另外就系上市申请人咧就持续录得亏损，而且现金嗰个转换嗰个周期咧又偏长。咁呢啲种种嘅特性咧，会唔会话啊保荐人咧即系都睇多眼咧，都关注咧？甚至乎系即系对于呢间公司嘅可持续发展系咪都有一个疑问咧？咁我唯有就靠佢哋吹哨咯，靠佢哋举报咯，因为真系。大家都睇唔晒，而且嗰啲奇招怪招咧，又日新月异啊！即系佢有即系魔高一丈噶嘛，旺旺吓咁啊！大家作为投资者咧，就唯有自己大眼啦。
2: 财资大道，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9亿5589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6.45%， 预期每股盈利5.92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元。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低位，跌幅超过32%，以6月除净低位水平2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3.17元人民币计算，市盈率0.71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2。疫情前的2019年市盈率低到有 1.099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盈率高到 2.72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 疫情的2020年至去年2025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 ,2021 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9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 31.4, 2026年中期市账率 0.8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31，以买入价跌 10%， 23.4 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试日寒风，主持
6: Jackie 文子琪
5: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返去香港海洋公园，又是打道过海的龙尾在运动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惠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的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返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三圣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7: 永别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国事小专家，
9: 踏入秋天，秋高气爽，当然亦都唔少咗一阵桂花香。细如星点的桂花静静咁样匿埋咗喺大街小巷嘅翠叶之间，每当秋风吹过，呢一种清甜幽香就会随之浮动，仿佛一下子就将人带入咗秋天。喺中国，到底要喺边一度先可以睇到最集中、最繁盛嘅桂花呢？由一眼惊艳嘅金色山谷，再去到园林深处嘅金粟点点，今次就跟住呢一个香气出发，一起去寻找最有秋意的赏桂好去处。首先带大家去到位于浙江的杭州。浙江杭州西湖以南、南高峰和白鹤峰之间的满角垄，是一条依山而建的幽静山谷，亦都是不少杭州人心目中最有秋意的地方。满角垄因吴代时兴建元兴。

0: 院而得名。北宋年间，寺院改为满觉院，满觉即是圆满的觉悟，山觉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了。桂花在西湖一带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回到唐朝，而满觉垄自明代起就已经成为杭州赏桂最盛之地。每去到金秋，满觉垄内7000棵的桂树互相争相绽放，细小的金桂、银桂藏在浓浓的绿叶之间，山路看落好似好平静，但空气间就已经被清甜的花香充满。杭州人赏桂向来都不只是看花，还喜欢坐在桂树下面饮一杯西湖龙井，当花轻轻地飘落茶盏，茶香和桂香的交织就是杭州特有的秋日之味。值得一提的是，满觉垄亦常年举办赏桂活动，早在2006年，满觉垄赏桂就入选成为杭州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令一阵桂香不单止留在山谷，亦都成为整座城市迎秋的仪式。位于四川成都青羊区一环路西二段的青羊宫，亦都被誉为是川西第一道观，亦是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道教观观之一。相传它的历史可以追返去到唐朝，现存的主要殿宇多为清代重建，清雅飞檐、朱柱殿堂和古木庭园相映，步入其中，繁华成都的车流和喧闹就仿佛被隔在墙外面。成都的桂花往往是初秋第一场明显降温后才会静静地盛放，而青羊宫是成日被提及到的赏桂点之一。青羊宫的桂花散落了在殿宇、石阶和古墙之间，当金黄色的小花在深绿叶间绽放，香气随风穿过肺炎和庭院，情由之中又多了一份道观独有的沉静。青羊宫隔离的百花潭公园、琴台路和道府草堂正好可以串联成一条富有老成都气息的赏桂散步路线，先入道观沉静，然后去到河畔、公园和街巷，慢慢感受被桂香包围的融成秋色。不知听完这两个地方，大家又会不会立刻想去到浙江的杭州，又或者四川的成都去到看一看这一种桂花呢？
1: 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做乜咁猛整啊？
5: 星期四好多会要开，想即刻放假。
4: 仲有呢？
5: 放低工作。
4: 仲有呢？
5: 放低烦恼。
4: 不如放低紧张，享受早晨。
5: 系喎、
4: 啊。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Hello。
7: 我系梁继章。
5: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4: 早晨啊，有梁明忠。
5: 早晨，我系黎莉。
7: 今日阿黎莉咧，我想问你个 IQ 就好快啦，你一定识答嘅，因为咧你自己就系、是、即系对呢题好熟嘅。
5: 你嗰啲一定识答，你帮我抽起翻一定两个字。
7: 你一定识或者唔识答啦。
5: 系、哎，嚟啊！
7: 中我帮你啊嘛，
4: 直头抽埋个识字净系
5: 一定要答咯，
4: 一定答咁样，
5: 一定答，
4: 一定答，
5: 嚟，
7: 好嘅，
5: 一定答。
7: 好啦，咁我哋有好多冷衫咧，有好多唔同嘅材料噶嘛，有羊毛啊，仲有啲咩噶，即系鹅毛啊，咁啊羊鹅毛啦，咁但系啲咩毛最多人用嘅咧？除咗呢个鹅毛同埋羊毛啊，好多好多，就系你身上嗰个裸毛啦。
5: 好无聊啊，系，我答唔到啊。
7: 佢件衫上就 normal is not normal。正常就不正常，没错了，我们就是这样。

三年林忆莲的呢一个。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27度气温，相对湿度75%。

0: 个就是新城资讯台 ,Hello, 早晨。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由而家开始到11点钟，喺呢个新城资讯台都有靓仔嘅梁明忠啦，同埋靓女嘅黎莉，同埋小弟梁继章陪住大家。早上我听咧黎莉咧提出咗个问题咧，有少少伤感，不过咧都系咧都市人咧，有时间中都可以倾下、讨论下、谂下嘅。
1: 系，但我唔记得咗点解我会有呢个问题嘅起源。
0: 因为你望到我咯，
1: 冇理由。应该最唔关你事系你
2: 咩话题？玩具，
1: 玩具，因为我屋企咧系好多，我中意 chip and dale 啦，咁我中意扭蛋啊，
0: 即系花鼠啊。
2: 嗰兩隻啊，嗰兩隻公仔，
1: 係啦係啦，奇幾弟弟有啲人叫做咁啊，大鼻與鋼牙啦，
2: 大鼻與鋼牙，
1: 係啦，奇幾弟弟係呢個台灣嚟翻，咁我中意佢哋啦，咁啊，我中意 chip and dale， 咁我中意扭蛋，咁我中意盲盒。其實我屋企咧，我記得有一次我唔小心影到我間屋嘅一個。即個情況啦，係啦，咁有一位聽眾，我記得啲人留言，佢就話：哇！你屋企成個即係遊樂場啊、玩具店咁樣嘅，咁的確咧係好多嘅。咁然後咧，我成日都會諗嘅。啊，我最近真係買少咗好多盲盒啊。其實我記起第一佢貴啦。
0: 我想問咧，盲盒意思係你唔知係咩嚟啊嘛？
1: 係啊。
0: 咁你真係唔知係咩㗎？
1: 咁係一盒嘢，咁可能有六款。
2: 唔係你知道係乜嘢，但你唔知係邊款。
0: 係啦，應該咁講，你其實知係咩，但你唔知係邊款。
1: 係啦，咁譬如 chip and dale 盲盒，我當啦 chip and dale 盲盒咁，咁有陣時你好愛，咁你就會買，咁你就好想有一 set， 你好想要嗰款，但你永遠都是抽唔中嘅喎。
0: 試過啦。
1: 咁跟住，但係你要 double 咗三款喎，你明唔明？
0: 你點樣對付嗰啲 ？double 咗嗰啲。
1: 咁我會送俾人咯，係啊，送俾啲真係中意 chip and dale 嘅人啦咁。咁然後我嗰日咧就望咗屋企啲玩具嘅時候，我真係諗啊，如果有一日我死咗之後，咁啲玩具點算好咧？咁我仔唔中意 chip and dale 噶嘛，咁佢中意爆旋陀螺噶嘛咁。咁我老公係中意另一隻公仔，咁我覺得啊，咁點咧？買擺咁多喺度，咁其實從此咧就因為呢一種想法，同埋因為我嫲嫲自從入咗老人院之後咧，咁我發現咧嗰陣時，因為有陣時我會覺得啊，我中嗰個首飾好靚，我買俾佢啦咁。咁我發現原來我買俾佢嘅嘢，佢都係唔會帶入老人院。然後佢老人院而家自己住嘅時候咧，佢係一張床啦，一個櫃啦，而櫃入邊可能都係佢生活必須用嘅用品咁。咁我就覺得原來都係唔會帶好多嘢嘅喎咁。跟住我就覺得從此後咧，我就真係買少咗好多玩具方面。
0: 因為唔知點樣安置，如果有一日你唔喺度，
1: 係啊，不論係即係玩具啊、衫啊，即係。总之买少咗好多嘢咯，同埋
0: 理论上咁讲啦，到时又唔系你谂嘅呢个问题，就唔系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一日唔喺度嘅时候，就应该你身边嘅人谂。即系我妈走之后咧，佢咧就系用咗好多时间咧，将佢拥有嘅一啲无论系钻戒啊，或者一啲首饰啊，值钱与唔值钱，值钱嘅咧就系睇下啫，即系安排俾仔女咯，又或者唔值钱就。抌咗去或者送俾人咯。
1: 我唔想增加我先生同我仔嘅烦恼啊！即系人都走咗啦，你仲要佢哋谂咁多嘢，仲咁多玩具、咁多公仔，佢点处理咧？
2: 你觉得你在生嘅时候俾佢哋嘅烦恼多啲，定还是走咗嘅时候俾佢哋嘅烦恼多啲啊？
1: 我在生嘅时候俾好多欢乐佢哋，我而家在生未俾好多欢乐你啊？你讲啊！
2: 即系要还咯，即系你在生嘅时候俾好多欢乐，
0: 要闻嗰啲火药味喎。
2: 你在生嘅时候俾咁多欢乐。即系你走咗之后要还噶，我俾翻啲烦恼你
0: 单啊，系咪先？唔系亲人唔会介意，亲人唔会介意嘅。不过咧，你自己有个警觉性就系、是、啊，不如

0: 谂定先啦，咁样
1: 系啊，但系你都好多玩具嘅，钟哥。
2: 嗱，呢个题目咧，其实大约喺两年前咧，就喺玩具界咧都好多人谈论，去到而家都有人讲嘅。点解咧？因为话说有一个日本嘅老翁过身，跟住咧佢个仔就喺个 Twitter， 即系而家叫 X 啦，咁啊留言就话：，哇，原来佢阿爸佢唔喺屋企啊，佢直头有个仓。
0: 香港都有啲人有倉，迷你倉嘛？
2: 迷你倉就迷你，佢真係一個倉，
0: 大倉、
2: 貨倉、
1: 貨倉，
2: 就好多玩具嘅珍藏。跟住咧，佢就點處理啊？因為佢冇留得任何嘅遺囑啊，點樣交代啊？佢話點處理啊？咁多咁跟住好多人就留言啦。佢話唔係，我見到啲相有啲係好貴嘅。咁跟住咧，佢哋就擔心啦。如果抌咗啲好貴嘅嘢，咁就好似好浪費。
1: 係啊，
2: 咁就引起咗一個題目就係。因为玩玩具嘅人大部分好似我哋而家呢啲年纪噶啦，开始咁喂你始终都要面对一个即系生老病死嘅课题噶啦嘛，咁之后点咧？咁大家就会担心啦，因为玩玩具嘅人大部分迷你仓又有，大嘅仓都有，
1: 系啊，
2: 点咧？咁你开即系你再生嘅时候，你又唔舍得拆，唔舍得玩，咁走咗之后留低嘅，咁究竟系一个？对后代的一个的恩赐啊，定还是另一份烦恼啊？
0: 有问题，我想问钟哥，头先你讲嗰句咧，唔拆唔玩咧，你系咪都系咁噶？
2: 以前系，而家一定唔会。
0: 咁用嚟做咩咧？其实真系摆嘅啫。
2: 呢个咧，
1: 攞嚟摆咯。
2: 系啊，呢个就系玩具，咪好多时候嘅迷思啊。我好辛苦拥有，但系我唔舍得拆。
0: 系咯，又唔拆又唔玩。咁其实你百货公司耐唔耐去望啊？去算啦。
2: 就系而家每一个人咧，都系想将百货公司嗰个影像摆咗喺自己屋企啊嘛。
1: 系啊，
2: 即系个个都系寻找呢一样嘢先大件事。
0: 即系我听闻人哋话啊嘛，以前啲名牌波鞋买两对，一对我嚟着，一对我嚟摆
2: 啊嘛。其实应该买三对噶。
0: 仲有一对嚟，
2: 一对我嚟着，一对我嚟摆系拆出嚟摆，另一对咧就拆都唔拆，喺个货仓度，
0: 真系钱多作怪，
1: 真系钱多。有一啲车仔咧，我唔中哥特别知道，有啲车仔系公仔，佢系好值钱。你当我嗰阵时买咧，其实百零蚊、一百蚊一架嘅咁样，其实咧佢又唔系嗰啲回力车，佢纯粹系哦，可能系
2: 就铁仔啦，
1: 冇错啦，
0: 佢咪跟翻某个 brand 咯，即系某一个经典嘅车款，
2: 系
0: 佢又冇即系制造一只，
2: 系啦，通常1:64。
1: 系啦，
2: 或者入俾32。
1: 咁我嗰只咧，我嗰只款咧，可能系某个卡通人物一个系列嗰啲嘅车仔啦。咁有一轮我仔细嘅时候咧，佢好中意嗰款车，咁我就买啦。咁我仲记得咧，即系嗰阵时系特登，可能嗰个人要喺日本某个地方买翻嚟咁样。咁可能系佢特别嘅，即系公仔嘅款式。咁跟住咧，我记得有一次我买嘅时候咧，嗰人就话：啊，你买嚟储噶咁？我唔系，我买嚟俾个仔玩嘅咁。跟住
2: 咁嘥啊！
1: 系啊，咁嘥我整花晒咯咁。跟住我话都系嘅，但系因为佢中意，咁我冇理由唔拆俾佢玩噶嘛。但系真系贵啊，即系成100蚊一架咁。咁我而家屋企咧，我谂起码几十架。佢一路都仲喺摆度。
0: 你买咗咁多啊？
1: 系啊，
0: 买一架咪做咯，玩啫嘛。
1: 因为我觉得好靓，
0: 最多
1: 即系其实呢个系
0: 两架啫嘛，
2: 唔系一架拆一架摆咯。
1: 但系佢好多唔同款啦，咁 anyway 咁其实系啊，我真系买咗好多架，但系佢而家大咗啦，咁我系唔舍得俾人啦，咁但系咧我又冇一个空间咧可以有个陈列品咁。嗱，如果咧我有个空间，佢可以陈列品咁样摆晒出嚟咧，包好似呢个百货公司咁啊。
0: 咁咧，我哋今日节目送晒出去，边个使用啊
3: ？Hello， 早晨。

0: 要。
1: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不记得同埋唔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手埋佢，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2: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1: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寓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2: 遇上总算是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

0: 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绝无挂虑。
2: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带着眼泪与发火，黑暗中飞驰。
3: 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
4: 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
3: 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11: 中国记得你嗰阵时讲一句说话咧，好入心啊！你话咧系你要玩玩具，唔好俾玩具玩你啊嘛。
12: 系啊，
11: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嗰啲玩具好似令到你又唔舍得玩，买完之后又唔知点算，又好惊第时唔知点算，咁咪变咗佢玩你咯。
12: 唔会噶，唔会噶。所以大家而家我哋应该有一个心理同埋一个行动准备啊，即系譬如。你知道你去咗第二度，去你个人都去咗第二度玩啦。咁啲玩具咪俾佢第二度玩咯，即系一样嘅啫嘛。咁所以你要准备好啊。譬如日本有啲叫做遗物整理师啦，咁会帮一啲真系独居又揾唔到亲属嘅走咗嘅朋友们去处理佢屋企嘅嘢啦。咁但系最简单啦，如果你做开，譬如我哋玩开玩具，一定有相关嘅朋友噶嘛。咁我哋成日都话喂。留低張紙，寫低你第時點樣處理呢啲嘢，咁咪 OK 咯。至會有啲相關嘅人知道，哦，呢啲咧係可以變現嘅，
11: 因為佢識，
12: 佢識啊嘛。咁呢啲係唔得嘅，咁唔得嗰啲。如果你想變現，變咗現之後，嗰啲錢點樣處理，咁你咪講低咯，即係寫低咗佢，咁自然會有人幫你手嘅。即係我覺得喺動漫嘅界別咧，最好嘅地方就係大家係。好互相了解，同埋互相帮助嘅。
13: 同埋好鍾意你啱啱提咗一样嘢呢，就係俾玩具一个新嘅家。
12: 係呀、
13: 啊。係呀、啊、即係我咪后嘅时候啦。咁因为不论係我哋啱啱所讲可能你公仔呀，甚至譬如我小朋友呢、其实而家小朋友好幸福嘅，佢哋好多玩具呀，好多公仔嘅咁样。有时啲公仔你冇辦法啦，可能你已经用过开晒袋咁样，污糟邋遢，你未必会俾人啦咁。咁但係玩具呢，我自己都同我仔讲，有时我哋会执啲玩具。即係我哋即我执屋企啲玩具，整干净晒佢，然后咧就真系问下啲朋友介唔介意。譬如真系有啲嘅即系单车啊，一啲嘅板车啊，咁我哋都话啊，佢而家大咗啦，可能用另一款啊，你介唔介意？真系用啊，你会唔会想收啊？系咁，佢哋都会好 OK 嘅，因为其实。佢用完又系俾另一个咁样去传落去，我觉得好过系浪费咯。
11: 系噶，最紧要唔好坏啦，或者唔好太生锈啊，即系唔好要令人哋觉得。 即係你係舊就舊，但係個樣一行出嚟應該都哇好舊喎，咁咧人哋就話可能會猶豫啦。
13: 係，我想講多一樣嘢咧，就係之前我訪問咗一位嘅嘉賓，咁佢哋咧有個嘅組織咧，但係組織嘅名真係好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咗，大家去 search 下嘅。因為咧我哋有陣時咧小朋友中意玩啲 LEGO 啊，雖然呢個 brand 啦，咁但係好多啊嘛。我嗰陣時我仔啊係好多好多，咁有陣時咧佢砌完之後啦，咁有陣時會散曬，屋企咧總係會有啲散收收嘅一嚿嚿啦咁樣。咁我以前咧係會抌咗佢。
12: 哎呀！
13: 系啊，因为我唔知道原来
11: 人唔知点样
13: 砌得翻。你第一你系唔会砌翻佢啦，第二就系其实即系唔知点砌啦，系、啊、你又唔会砌翻，因为你个说明书
11: 系啊，
13: 已经抌咗噶啦嘛。
11: 我上次同阿钟哥都分享咗啊，我记得好多呢啲砌咗之后散咗，跟住唔知点算嘅。
13: 原来系有一啲嘅机构佢哋会收翻，然后咧系收完之后咧，可能俾佢哋可能系作为啲教育啦，或者系俾一啲即系课程啊，小朋友啦，亲子嘅时候佢哋会用嘅咁啊。跟住我就而家储低咗，咁我即系大家都可以 search， 有機會又可以俾翻啲即係相關朋友，或者佢哋再俾翻個生命。但啱啱鐘哥反應，哎呀，得好大聲，我咪做錯咗，真係抌咗好多啊！
12: 咩冇話啱定錯嘅，我只係話想講咧，
13: 真係嘥
12: 咗，因為咧。你就話講 LEGO 咧，佢有啲形狀咧係出產一次嘅啫，即係LEGO 唔一定係長方形、正方形
13: 啊嘛，
12: 佢有啲比較獨特嘅形狀啊嘛，嗰啲可能係因為生產某一款，所以佢專登啤嗰個樣出嚟，但係啤一水嘅啫。之后就冇噶啦，你可能抌咗嗰啲全部系嗰啲嚟。
11: 虽然系咁，但系如果佢已经系失散咗，譬如我十嚿得翻两嚿咁，嗰两嚿都冇用噶咯。
12: 都有用，都有用噶，因为可能就系、是、可能唔知边个地方嗰个人，佢就系欠咗嗰两嚿。
11: 但我哋点可以 get attach 到咧？
12: 上网咯。喺LEGO关注组又好，烧卖都可以关注组嘅时候，呢、這个世界咩都可以关注。
11: 不过咧，讲呢个环保咧，我都有一间地产公司做得几好嘅。嗰间、地产公司系一间正常嘅地产公司，咁、但系佢门口咧经常有张台仔 free to go。点解咧？因为有好多嗰啲业主或者租客走咗之后咧，未必拎走晒嘅。咁、所以佢哋抌嗰啲嘢咧，佢就摆晒喺个地产公司门口，任人攞嘅。有时系啲小朋友玩具啊、图书啊，或者总之系用得嘅干净嘅嘢咯。我觉得好过抌咗佢啊。即系嗱，嗰啲租客或者嗰啲卖楼嗰啲，唔要啦，同我搞掂，咁咪叫做大家 win win 咯，又可以俾啲新用家。
13: 所以咧，啱啱所讲啦，俾一件物件，一个新嘅家，都系一个福嚟嘅。嚟自黄燕，福来的日子。

0: Hello， 早晨。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早上九点正。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王毅表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举行，相信在俄罗斯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联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国愿意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拉夫罗夫就说，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罗斯愿意同中国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 和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英国商务大臣韦洛涛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自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 45%， 近日更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自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0,000架的进口配额。英国至今未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硬的反制，而日本的日产汽车正同中国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生产汽车，一旦协议达成，将会是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首例，敢对寻求扩大劳国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被视为是利好因素。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一份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治疗。由于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礼拜，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所有公开活动，直至下个礼拜二。教宗原定下个月前往南美洲展开拉美睦邻之旅，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但是秘鲁总统滕森庆指说，因应教宗的健康情况，他访问秘鲁的日期可能会有调整。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寻日在东部海域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报道说，试射的目的是检查北韩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九巴和龙运的申请加幅分别是 16% 和 8.1%。 两间公司表示，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发展。

0: 需要而提出，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以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同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好大比重，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危机爆发之后，成品油价格由每桶大约$85上升至平均每桶$170，并且持续高企和急剧波动。公司说，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即使已经实施各项成本控制措施，营运状况仍然无可避免受到冲击，必须透过其他措施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财务状况，期望当局尽快处理加价申请，给巴士公司可持续和合理地营运以及发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爆班总嚟，劲爆班总嚟，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咧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日日咧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生活圈，
1: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油荔村嘅快线，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马湾嘅部分行车线，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部分行车线，同埋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西草湾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系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桃园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2: 今日咩日子啊，黎莉小姐？
3: 今日系
4: 星期四。

0: 唔係，我再答。今日係鐘哥嚟到之後嘅第九日。
1: 好失望，我琴日咧專登 send 俾
0: 世界洗手日。
1: 係啊，琴日專登 send 俾兩位睇個你今日洗手日，咁啊提醒大家咧注重衞生嘅。咁啊，其實衞生咧最後個目的就係咩？希望身體健康嘛。咁啊，想問下兩位拍檔咧，以下所數嘅一啲對身體非常之壞嘅壞習慣咧，會唔會咧係即係有幾多項咧咁啊？全部十項喎嚇。第一樣嘢就係唔中意飲水。嗱，你兩位應該唔係啦，我見你每次都凍一支水喺度，係咪先？咁呢個大家都知噶，即係水係要飲嘅，同埋係即係真係水。因為有啲人咧當咗咩咖啡啊、奶茶啊，
2: 都係液體啊嘛，佢哋覺得。
1: 佢覺得係咩酒啊、啤酒啊嗰啲係液體，但係唔係真係。pure water 咯，我哋讲嘅即系水咯。
2: 不过唔知点解喎，细路仔好，我冇乜听见边个细路系中意饮水。
0: 我仔中意饮水嘅，
2: 系
0: 啊，真系中意饮水嘅，系啊，系啊，系啊，佢系食饭又饮水，瞓觉 anytime 成日都话要饮水，跟住所以我系中意佢饮水嘅咁样咯。
1: 系咪你感染佢嘅？即系你教到佢咁噶？有少少細路仔會真係好中意話齋，
0: 可能係我細個佢細個嗰陣時，哇！快飲水咁樣咯，咁跟住佢就慣咗成日都要飲水，跟住帶一支水又唔夠，要帶兩支水。你
2: 慣咗定還是係咩啊？
0: 慣咗
2: 同埋逼得多啊！
0: 逼咗之後慣咗，
2: 逼到是但
1: 啦，冇錯，幾好嘅。好，第二咧就長期捱夜，有時日夜。调转咗，即系有时日头咧就瞓，夜晚就打机咁样。
2: 系 ，sorry， 呢个我交叉啦。
0: 我都交叉，
2: 交叉，
1: 即系唔会嘛？
2: 咪会啊，
1: 我会啊，
0: 超级
2: 经常啊，
0: 我唔会系
2: 捱夜啊，冇得瞓啊。
0: 点解要捱夜啊？
2: 唔知点解嘅，
0: 唔舍得瞓觉啊。
2: 系啊，
1: 即系有啲人中意夜晚个气氛，即系当成个城市静晒啊，又唔会有人需要啊咁。我仔都系咁啊，即系夜晚同日头有时系会调转。
2: 但我冇调转啊，因为我又中意日头嘅气氛，我又中意夜晚嘅气氛，所以
0: 你唔使瞓噶咯，
1: 直情就唔瞓，第三食饭咧，仲有啲好重嘅口味，好浓味啊，咸就要咸啲啊，辣要辣啲啊，即系总之中意浓味嘅嘢咯。咁好多外边街上面嘅食物都系呢类
0: 嘅。我系交叉嘅，我系中意清淡嘅。
1: 我都系中意清淡。
2: 我又剔啦，
1: 你又剔，
2: 因为随住年纪嘅增长，个个都话啦，食味越嚟越浓，因为我哋个味觉越嚟越退化啊嘛，
1: 即系要浓啲先叫好味啲，系咪啊？我就因为而家自己煮，即系唔系自己煮啦，即系我冇工人咧，咁啊就变咗系买外边咯，但我都会倾向
2: 都系要淡啊，
1: 都系要买啲淡啲，我唔中意太浓。
0: 我觉得浓味系越食咧，你会越想食多啲啊，
2: 追啊，
0: 系啊，
2: 真系想追浓啲嘅味。
0: 系啊，即系我食淡嘅时候咧，我想食浓我就唔得噶啦。系
1: ，OK，
0: 关咗。
1: 第四咧就系经常会好小事咧就好唔开心，即系内耗，情绪咧就好容易零至一百，即系好小事就会激嬲。你见而家成日喺公共交通工具有人打 MMA， 即系日日都有片，即系日日有片上。
2: 系
0: 系啊，
1: 日日有片上，咩年纪咩性别都有。
2: 系啊，即系最近睇嗰个系咪街头嗰五国混战咧？我觉得唔使咁行啊，大佬。我睇咗之后，有咩咁大家嚟
1: 咩咁仇口
2: 啊？系啦，有咩咁深仇大恨啊？
1: 使唔使咁样骑住喺度一锤一锤？
2: 系啊，下下窝头咁唔使啊，大佬。
0: 系啊，即系太多呢啲，所以
1: 嗌两句交咪走咪算。
2: 系啊，
1: 第五啦，中意食垃圾食物，你一定中意。
0: 其实我中意嘅，但我个垃圾食物系会限制喺星期五同星期六先食咯，系啊，其他日子就唔食。
1: 嗰个垃圾日，
0: 系啊，变咗垃圾桶，
2: 日日都食，我都想食就食。之前我未讲过，
0: 系啦，你讲过啦，想食就食，
2: 想食就食啊！而家
1: 好，第六，你两个都应该有啦，过度劳累，将自己当机器使。即系做唔谂啊自己，今日有冇瞓过咧？瞓几个钟唔谂，净系做嘢。
0: 系啊系啊，冇错，呢个系啊系啊。
1: 咦，你两位都中咗好多喎。第七呢个你应该冇啦，烟酒。
0: 有嘅，酒啦，系啊。
1: 八好少做体检，呢个我有啦，好少做体检。
2: 我有
0: 系啊，
1: 小病拖成大病，我都有嘅，即系我
2: 都冇，
1: 除非死到即系死下，我先去睇医生噶。通常就系第九，
2: 牛下牛下好，
1: 冇错，我都系自呢叫自然疗法啊嘛，牛下牛下牛牛下好啊。
2: 我哋委疾忌医啊！
1: 自然疗法
2: 系啊，因为你点解会有病啊？我 check 都有病，所以我有病咯。
1: 系啊，
2: 嗱你唔 check 咧，冇病都冇 check。
1: Exactly，
2: 委疾忌医
0: 啱啊，委疾忌医好啱啊，好
1: 冇错啊。第九咧就系长期情绪低落，即系好小事就即系嗰啲叫做林黛玉性格，系啊，即系好小事就好容易好，即系将嗰啲唔开心情大一百倍嗰啲咁啊。呢个应该冇啦，系咪先？
2: 都间唔中啊。
1: 系啦，第十咧，经常为咗做嘢或者玩咧就唔去厕所，急都唔去忍下先咁样，忍下忍下咧。就好多小毛病
0: 嘅，呢个小朋友啦，成日挂住玩咯，咁啊，
1: 唔系啊，人哋话的士司机好容易有呢啲嘅，因为佢哋唔系经常可以落到车去 toilet 啦，
2: 系啊，
1: 即系某啲职业啦，唔系净系的士司机。
0: 不过你啱啱讲咧，其中有一个咧，咪话成日个。

0: 人咧愁眉苦面啊，唔开心嘅。我记得咧嗰阵时咧，我大肚即系翻 keep 住翻工啦，咁、当然就系、是、咁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我
1: 公司好好噶，俾佢俾佢喺公司有个
2: 房啊，
0: 有个房诶泵奶系啦，去啊，梗系啦，
2: 而家好多办公室都有嘅，即系都有呢、這、一个叫做
1: 泵奶房啊。
2: 俾孕婦們或者係生咗小朋友嘅女士們嘅一種嘅即係指定嘅地方，
0: 係啊，都好需要噶。如果唔係，你都唔知冇留喺廁所度泵奶噶嘛，
2: 唔衞生係
0: 啊。咁我記得我即係駝住我仔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幾開心嘅。咁咪都係咧，因為福來嘛。咁我仔咧對我都幾好嘅，又冇嘔啊成啦。
1: 你個仔叫福來咩？
0: 即係我叫福。福来意思即系好似阿妈首歌咁啊，一个
1: 福来嘅，
0: 因为我觉得系个福嚟，福系一个福分嚟嘅。因为有阵时候有啲嘅孕妇佢哋会呕啊、飞起咁样噶嘛。咁咧，但系咧，同埋，所以我驮得几开心嘅，同埋我几中意驮仔成个过程嘅咁啊。咁啊，生佢又生得好 OK 啦，咁啊唔辛苦啦咁。咁咧，但系咧，即系同时间咧，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仔咧，佢就系、是、又系怀孕啦咁啊。咁咧，佢咧系成个，因为佢本身咧系一个负面嘅人嚟嘅。咁啊，后来咧就系、是、即系大家都生咗小朋友的时候咧，我小朋友。朋友咧，其实系成日笑，成日开心。但系佢嗰个咧，佢真系佢唔笑，冇咩表情，佢都系个愁眉苦面嘅样
1: 子。即系你觉得系有关
0: 系
1: 嘅？
0: 系，其实呢个系唔系我话俾我，即系唔系我自己发现，系人哋话俾我听。啊，点解你哋两个都系陀仔生出嚟之后，一个愁眉苦面嘅样子，一个咁开心的样嘅？有阵时候我觉得咧，系你陀仔期间，或者你真系会令到个小朋友有啲乜嘢样子出咗嚟嘅。
1: 系、即系你自己个心境系保持开心咧，小朋友都开心啲。
0: 系啦，冇错。
1: 明白晒。
0: 你明白啦，
1: 我明白，你讲得咁清楚，
0: 开心，同埋我觉得开心可以传染嘅，
1: 冇错啊，所以大家听到啲 Hello 早晨就会开心啲噶啦。
0: 你只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0: Hello， 早晨。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

0: 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9: 好啦，翻嚟 Hello 早晨啦，有啲嘢咧睇完新聞咧，你会谂啊，啊系，点解我哋唔系咁嘅咁样？睇到日本咧，佢话佢有一个咧叫做俾钱嘅习惯。首先我想问下咧，阿钟哥同埋阿黎，你有冇试过咧喺街上面买嘢咧，发生一啲找钱嘅拗叫啊？譬如举个例，佢找咗，譬如我俾咗500蚊，跟住话唔系100蚊嚟咁样，你有冇试过？
10: 咁就冇，即系去到咁极端就冇。
9: 我好似印象中我试过有一次，我俾咗500蚊，跟住佢净系，譬如举例，我买50蚊嘢咁啦，佢找翻50蚊俾我，我唔系，头先我俾500蚊，唔系，头先你俾100蚊啫，咁样，即系有呢啲咁嘅情况。
10: 呢个骗案嚟噶咯，已经唔系，
9: 我唔知，因为我到真系都冇办法啦，因为又冇 CCTV， 又
10: 睇唔到啊，
9: 睇唔到咁最后算啦，当100蚊啦。但我真系啊，几钟我明明有张500蚊纸就唔见咗嘅咁样样。
11: 我试下找多咗咯，
9: 就俾人，
11: 即系俾10蚊我，佢俾咗张100蚊俾我咯。
9: 咁你点啊？走快啲，
10: 我俾翻
11: 拖住即刻就冇俾翻佢咯。
10: 我都试过呢啲，俾翻佢，
11: 俾翻佢系啦，试过呢啲。
9: 咁原来咧，日本有个叫做俾钱嘅习惯，就唔会咁样手对手俾嘅。佢系有个托盘，你摆托盘，
11: 系啊系啊，
9: 佢数清楚，
10: 系啊，喺你面前数一次，
9: 即系好啲，即系嗱呢一样嘢咧，就佢有两个作用嘅，一个咧就系唔会错，同埋唔会喂唔系，我先俾五，即系冇呢个，因为咧就唔会即刻手对手俾，系摆落个托盘，佢望一望。几多钱，然后先攞起咁咯。第一、第二咧就系佢哋比较着重卫生，就唔想喺俾钱嘅时候咧，实掂到你的手，你掂到佢手咁样咯。
11: 系，其实咧，如果你讲起日本呢一个嘅即系俾钱啦，另外最近咧，日本有一个叫做出现一个东京银座直地族啊，有冇听过？
10: 冇喎、
9: 分地啊，坐地啊。
11: 其实咧喺街边食便当。系啦，除鞋晒太阳。其实当地咧嘅朋友仔咧就系觉得当地人啦，就觉得哇好不雅、崩溃咁样。同埋喺东京银座咧，都系一个高尚啲嘅地方，啲人就觉得你唔应该咁啊。咁但系
9: 最近先有，
11: 系啊。是啊，即是最近呢在这个日本的电视台里面呢，即是有些记者就行过银座一转，都拍了很多这些呢可能是即是坐地下倾偈啊食嘢啊的人。甚至呢就是影到一位的外国的女性呢就除了鞋咁啊，即是在个即是路边那里呢就好放松晒太阳咁样。咁但好多人就话啊唔应该咁喎咁。但係呢直都啊啱啱 Michael 你所讲啊系咪即係而家先系咁样呢，因为亦都提到呢，因为好多旅客啊而家去到日本旅行啊。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唔知道有冇发现呢，其实即係垃圾桶系好少㗎嘛。
9: 好少㗎。
11: 同埋原来呢
9: 近乎冇。
11: 係啦。
9: 近乎冇。
11: 係啦。同埋呢原来呢喺日本呢佢哋即係啲凳啊，周街啲凳其實都好少嘅。咁變相咧，其實啲旅客咧去到時候都真係攰嘅。咁啊，又食下嘢啊，啲小食檔又多啦。其實日本而家咁，所以咧就出現咧，就係可能好多朋友仔咧就喺街上面咧，就咁坐喺附近啲博

0: 恶道啊，或者可能边行边食啊，咁甚至有啲人就话啊，可能系因为垃圾桶又少啊，垃圾又多咗，咁所以咧就出现咗一个叫做直地族啦，即系就咁嘅
1: 好多民族嚟讲，好多国家嚟讲，佢哋瞓地好 common 嘅啫。我有时喺机场见到咧，啲外国人咧，
0: 哦系啊，
1: 金发蓝眼嗰啲咧，喺机场全部就咁瞓晒喺地下当屋企咁样，即系又冇乜人理。
2: 嗯，我就话阿黎，你讲嗰个直地族，即系或者有啲人去到嗰度，跟住又要用自己嘅方法咧，我唔即系譬如食嘢，我一定要咁样，我又咩都唔做，做自己嘅嘢，我唔系好赞成嘅。你去到人哋嘅地方，尊重人哋嗰种嘅生活模式。如果唔系咧，你冇办法去体会到人哋嗰个生活系点样，
1: 同埋你会令人哋唔舒服。
2: 系啊，你都应该用自己嗰种方法，咁你不如喺自己嘅地方。
1: 所以我喺泰国见到一个牌写住：此乃佛教国家，请勿赤裸游水咁咯。有赤裸游水咩？我即刻攞架望远镜望望，睇唔到。
0: 其实都话可以咯，你乖啲啦。
1: 睇紧呢个 That's How We Move，
0: 就系嘉丽。

0: Yes, how we move。
1: 上星期都介绍过呢个活动兼比赛咧，俾大家有唔少嘅朋友都话俾我听咧，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因为咧喺城市里边生活嘅我哋咧，都真系为工作啦、为家庭啦，好忙碌，都冇好好地关注咧，就我哋身心嘅健康。而今次呢个比赛咧，都系俾一个机会咧，俾大家咧，咦就系洗涤一下心灵，增加多啲安多芬，咁啊做下运动，放松下身心嘅。今次呢个比赛咧，就系昂平360二十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上次提到啦，其实原来咧，昂平360唔经唔觉啊，真系陪咗香港20年噶啦。相信咧，好多朋友仔都搭过，甚至咧有难忘嘅回忆。而我咧，其实都好中意咧，就系坐昂平360，真系去到行山。我觉得成个过程咧好舒服，远离咗我嘅城市，远离咗我工作，俾好多时间俾我真系感受下自己嘅身心究竟系谂紧啲咩咧咁。甚至咧喺过程里边见到好多好靓嘅风景，我都会忍唔住咧，就系攞手机咧系咁影相嘅。所以咧，今次呢个比赛可以话结合咧，就系户外行山同埋创意摄影，俾大家咧真系真真正正地投入喺大自然嘅感觉，欣赏下大自然嘅风光。而今次呢个比赛咧，大会严选咗4条昂平行山摄影路线，等大家行山之余咧，同时都可以参加比赛。而今次呢个比赛咧，都系设有相机组同埋手机组。头先我都提过啦，我都系影相唔叻，不过我鍾意呢就係用手机去影相嘅。今次嘅比赛呢都係照顾到唔同器材水平嘅参赛者。所以呢无论你係用单反又好啦，或者係智能手机都好啦，都可以影返你嘅感觉，你嘅视觉。比赛呢就係设有冠亚季军各一名，同埋合共40名嘅优异奖，就係赢取丰富嘅奖品。而三甲作品呢连埋拍摄者嘅名呢，将会出现喺昂平360线上及线下广告，公众呢都有机会睇到㗎。咁欢迎咧就系专业摄影师啦，或者系业余摄影发烧友咧，都系欢迎参加嘅。同时之间咧，所有参加者咧都系会获得专属礼遇嘅，可以咧就系以优惠价咧就系购买昂平360成人来回缆车门票。另外，如果大家话咦我影相真系唔叻，放心，因为有机会咧就可以参与免费摄影工作坊，等专业摄影师实地分享影风景究竟系点样嘅咧，点样影先至靓嘅咧。教晒一啲风景摄影嘅技巧俾大家，而且咧当日免费咧就系乘搭来回缆车添。如果大家想了解到多啲详情嘅话，可以上 multimetro.hk/campaign/np360 串发话埋俾你听啦，就系 multimetro.hk/campaign/NP360。 希望今次呢个活动同埋比赛啦，让大家一个好好嘅机会投入返我哋大自然嘅怀抱，同时之间可能都发掘到原来你影相叻嗰面嘅喎。
2: Hello， 早晨。早上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接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马湾嘅部分行车线，虎山道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油荔村嘅快线，同埋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西草湾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惠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府地，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就排到世界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会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0: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不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经常都觉得呢，有时行经某些地方呢，我的思绪是会在0.1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啊，所有感觉就会涌晒出来，好像我经过福来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跟公公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7: 究竟黄言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6: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9: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0: Hello，

0: 早晨。
1: Hello， 叔叔。
2: 人仔细细，
3: 巴里丽丽。
4: 人仔细细呢个环节，先请呢一位咧，我永远都系咁放心嘅嘉宾出嚟先，就系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啊
5: ，Hello， 大家好，
4: 见到你开心啦，因为咧好多问题咧我都储咗喺度嘅，咁样，今日呢个话题咧，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就冇提过咧，上次就系嗰、那个即系小朋友拎住啤酒嗰个啦，因为引起好多嘅即系网民嘅热话啦，咁但系反而咧，我系想讲呢件事嘅后著，有一件事嘅发生。咁话说咧，有网民就 post 咗一个即系阿妈，系啦，另一个系啦，个妈咧就拎住好多嘢啦，咁样买咗好多嘢。咁佢有个女就谂住咧帮阿妈就拎个电饭煲，系啦，因为拎咗好多嘢啦嘛。咁阿妈拎咁多嘢，梗系作为女噶，妈妈我帮你拎啦，系咪先？阿妈就回应咗一句：你唔好累到上头条啊！咁样。跟住我就觉得点解会咁噶？你明唔明啊？即系
5: 我想问你，你话点解会咁噶？其实系咩咧？因为呢一句说话都可以有好多含义噶嘛。
4: 哦，
5: 有好多人嘅理解都唔同噶。
4: 唔系，我就系觉得咧，呢、這个阿妈咧，即系佢，我谂佢又谂多咗，但系佢又嗱，你问我真心咧，我有阵时咧。出街都会担心嘅，因为自从嗰个啤酒事件之后咧，我觉得人人都可以系记者，因为佢都可以攞部手机出嚟，佢唔系净系拍你，佢仲访问埋你，即系因为嗰位嘅有位男士女士，佢就访问埋嗰啤酒嗰妹妹啊嘛，咁跟住我，因为佢出于关心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其实人人都可以记者，人人可以拍低所有嘢，但系你咁啱问佢啫，有阵时你拍到嘅嘢未必系一件事件嘅真实，或者系唔系全部嚟噶嘛。
5: 咁我都会我觉得你讲呢个题目去，即系有一件事发生咗，你会点睇咧？呢个第一啦，第二，你系会点样去事后你自己嘅个人嘅生活又点去处理同埋去面对咧？就系、是、正正发生嗰个妈咪就系话你冇搞到我上头条啊！
4: 系啊，
5: 好啦，咁我想问咧，你认为有好多人都会觉得负面同正面啊？你认为自己个正面定系负面嘅人咧？
4: 我吓，我系一个。讲一定系正面嘅，但其实我都系个负面人嚟嘅个底。
5: 哦，
4: 系我个底。
5: 你如何觉得你自己讲咗一定系正面？即系你好老实啦，讲话自己一个负面，你如何觉得自己一个负面嘅人咧？
4: 因为我成日都会谂啲可能唔好嘅嘢会发生嘅。
5: 嗯，
4: 系啦。
5: 好，嗱，呢一个就系正正就系我哋要 define 究竟你点为之正同负先。
4: 哦，
5: 嗱，我讲翻头先你嗰个例子，如果我系一个阿妈睇到头先你讲攞啤酒嗰个新闻。
4: 嗯，
5: 咁我睇完之后，哦，原来咁样都系叫弱儿。喂，其实我真系要第时要留意一下多小朋友点样为之原来法例唔知多过佢唔知几多 percent 嘅体重，就已经叫弱儿咯。啊，我又认知咗多咗，我又明白多咗。咁你系当有事情发生，你系觉得自己系学识咗或者又得着，知道点样嘅行为将来啊，记住将来系有改善或者思想有正面嘅空间嘅。咁我觉得呢啲叫正面啊，我嘅解读啊。咁但系如果呢个妈咪就系负面啦，嗰个妈咪就系话你唔好搞咁多嘢啊，我摆我上头条啊。
4: 嗱，
5: 佢谂到负面嘅原因就
4: 系
5: 佢唔会喺呢件事情得着啊。佢
4: 系
5: 睇到个问题个结果，咁而因为我系避免嘅结果，我唔想变成一个又系俾人。媒体即系唔同嘅传媒去做好多个公审啦，当咁讲啦，我避免呢样嘢，所以我就唔会学识一个恰当嘅处理方法或者一个教导嘅方法，而所以你又会衍生你又咁啦，点解会咁噶？
4: 系啊，
5: 系嘛？咁所以呢个真系有好多个思想嗰个层面咯。嗱，我成日都讲啦，如果有一个父母讲啦，你第时大个咧揾到职咧。你唔使理我噶啦，你搞掂自己就得噶啦。咁对我嚟讲，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好嘅教育嚟嘅。点解唔系一个好嘅教育咧？你哋我哋成日一方面又想话你要负责任啦，你要有责任感啦，你要感恩啦。我哋一路教紧呢样嘢，但系其实另一边厢，我哋又教紧你唔使感恩噶啦，你唔使负责任噶啦，我可以搞掂自己。其实呢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好多时思想出现咗个错乱，唔知点样教先好。好啦，如果头先嗰个妈咪。真系喺呢个新闻有学到嘅，攞啤酒嘅新闻学到，其实佢系应该令到呢个小朋友，哇，小朋友咁孝顺，咁有责任感，想同妈咪我帮你攞啊，嚟跟住我如果学识咗，哦，咁得呢个你攞得到嘅，你 O 唔 OK？ 你唔 OK 俾翻我，我系令到。

0: 头条咯，咁咁你咪教咗好似另一样嘢咁样咯。
1: 其实我当好多年前我结婚嗰阵时咧，我同我老爷奶奶一齐住咧、嗯，我嗰时我真系唔系好惯，点解我老公喂一个男仔，即系嗰阵时同佢结婚都二三十岁，我老爷奶奶都嗰阵时都我谂四五十岁啦，系嘛？到佢咁多年，我老爷奶奶都唔俾佢攞嘢嘅。
0: 嗯，
1: 我真系接受唔到咯。
0: 系系系系，
1: 我真系接受唔到咯。点解一个年轻力壮嘅男仔，你嘅仔都唔俾佢攞嘢咧？甚至乎喺嗰、那个嗰啲叫咩新年攞花行花市买桃花成大棵咧，当嚟当嚟，
0: 哦，都系系啊，
1: 系啊，
0: 哦，
1: 我系真系接受唔到。跟住我老公
2: 有冇问过？
1: 我老公当时就觉得。点佢都唔会俾你嘅，佢、
0: 哦、
1: 会闹你嘅。
0: 哦 ，OK， 咁先特别喎，
1: 系啊，佢系唔会俾你攞，佢会闹。咁、嗯、后屘我结咗婚之后，我绝对接受唔到咯。
0: 嗯，
1: 我唔觉得佢第一佢有责任，但系点解你唔俾呢个责任佢咧？你以为你一直都觉得呢啲叫我唔知叫咩过分纵容啊，
0: 嗯、
1: 过分溺爱啊，
0: 溺爱啦，我觉得系
1: 系咪啊？
0: 系啊，完全
1: 咩事啫？
0: 唔系细路仔，
1: 你直情系嗱，你俾人哋睇到，哇！你系咪男人嚟噶？
0: 我系而家就定个
1: 爸爸，你
0: 系
1: 咪男人嚟噶？要个阿爸阿妈隔篱帮你抬呢啲嘢，咁你其实你做一个行为，你做一个决定，其实身边有好多 comment 噶嘛？
0: 嗯嗯，冇错冇错，
1: 系咪？所以我就后屘我老爷奶奶好好嘅，即系我，因为佢哋都冇人教，佢哋都唔知道。
0: 嗯，
1: 咁后屘佢就改变晒啦。
0: 嗯，
1: 我老公啊，从此之后就结咗婚之后，乜都会立晒嚟做，
0: 系
1: 乜都立晒嚟攞，
0: 系
1: 佢又开心，佢又开心啦，
0: 系
1: 系啦。
0: 同埋你嘅教法之后几好啊，即刻。
1: 咁你即系话俾人知人哋点睇你个仔咯？我唔欣赏你个仔咯，对唔住。如果你咁样唔俾佢，
0: 嗯，系冇错。但系正正你讲。嗰样嘢咧就系呢个嗱，我如果我喺街见到一位先生，同两位老人家一齐，完全唔拎嘢嘅，可能好多人都拍片噶啦，而家
1: 系啊，
0: 一定拍噶啦。
1: 其实我系即系有啲人就觉得你系咪多事咗咧？咁我又觉得系嘅。而家所有人都系一个记者又好，都可以拍片，都可以干预一个人嘅生活或者一个人生啦
0: 吓。系啊，
1: 但系问题就系。其实如果佢有好嘅正面嘅影响得着嘅，提醒咗好多家庭话你要照顾好啲噶，咁我觉得又无妨啊。
0: 嗯，
1: 就系除非你话去到真系太多嘅嗰啲叫咩网络公审啊，即系呢啲嘢就系呢个我哋就要教育我哋而家呢一代嘅素养咯。
0: 嗯，
1: 系啦，个素养你个目的拍出嚟就系话我多 view 数啊，就我拍出嚟就系真系想帮到呢个小朋友，帮到呢个家庭。其实就系我哋嘅心底层嗰个品格嗰个思想咯。咁我哋成日都讲咧，唔系我哋成日讲，啲人成日都讲，圣人系为咩话？
0: 唔记得咗添。
1: 圣人咧就为恩。
0: 哦，系系，
1: 凡人咧就为
0: 果，系系系
1: ，OK。咁我成日都喺度谂呢句说话咩意思咧？咩意思咧？头先个阿妈就系啦，嗱，你唔好攞我，唔系我第时咧就俾人派咗上头条，呢、這个咪果咯，结果嚟噶嘛，系嘛？个阿妈就派咗个结果，所以咧就你唔好搞我啦。咁佢冇，而家大部分嘅人都系因为我怕有啲咩事，所以我而家先咁做嘛，系咪？好啦，但系圣人为恩，咁我又喺度谂啦，我唔知理解啱唔啱，希望有啲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圣人为恩就系我唔想做错一啲恶因，造成一啲恶果嘛，咁即是话，如果我系怕创造一啲问题出嚟，睇咗呢个新闻嗰啲家长系咪应该会觉得，咦，我应该第时点样去对待我啲小朋友呢？我应该喺出边点样更加修行自己，更加做一个好嘅修为。更加做一个好嘅父母，有一个基本嗰、那个行得正企得正嗰、那个嗰、那个观感啊，
0: 系系，
1: 即系咁你自己就会执着自己嗰个行为好啲咯。
3: Hello， 早晨。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想喺屯门沙滩。

0: 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人仔细细，
4: 巴黎丽丽。
5: 我记得咧，好多年前咧，有位嘅 artist 啦，咁样，咁佢咧就系当时咧，佢就俾一啲嘅网民咧，就摆咗上去即系社交平台啦，跟住就话啊，你睇下阿边个啊，你当黎莉啦，你睇下黎莉啊，平时又讲到几咁锡个仔，我今日啊喺条街度啊见到黎莉啊，佢啊同阿佢个仔啊。隔咗好远啊，完全唔理佢啊，跟住咧就系咧，即系个仔又喊定系唔知点样啦咁，咁跟住咧阿黎莉咧就真系忍唔住出声。其实咧大家睇嘅咧，你只系睇到嗰样嘢嘅啫，但系睇唔到事情嘅前同埋后。
6: 系啊，
5: 系啦，点解我会讲翻？因为呢个都几令我深刻印象嘅咁，因为我觉得咧，正如一开头所讲，而家亦都系因为嗰个社会环境。嗰、那個公審咧，有陣時你唔係怕你俾人公審，係怕同埋有一個叫做即係個 terms 你佢會知道起底，佢會知道你哦、
6: 啊、
5: 幫你起曬你個小朋友哦，原來佢係點點點嘅咁樣，喺邊度讀書啊，邊度踢波啊咁樣，佢真係起曬，你會好擔心佢會受到影響。就算你一拍嘅唔係一個叫做你眼見嘅所有事實，然後就算你。点样去讲翻？喂，我唔系咁嘅，呢件事唔系咁嘅，好似个情声就更加好似无用，
6: 有理说不清。
5: 系啊，即系我觉得做父母而家都真系，你问我真心，我觉得都几大压力嘅。嗰种压力就
6: 系、
5: 是、究竟我呢个行为咁啱，如果有人拍到，喂，其实真系唔系事实全部，但我又讲唔到嘅。
6: 哦，咁真系我。呢、这个就嗱，你去到另一个 level 咯，另一个自己个心理嗰个平静嗰个 level 啊，我意思话，即系第一你自己真系知道自己我做紧每一样嘢系咪问心无愧先，系、咪？
5: 我可唔可以好快讲一样嘢？最近有一次咧，唔知我仔，我同我仔倾偈，好似朋友咁样倾偈嘅，跟住我一次玩佢啦，我猪嚟啊你啊猪猪啊你个咁样啦，跟住咧即刻人望住我。当时心里谂，哇！我不嬲咁同个仔倾偈噶，唔知佢会唔会觉得，哇！点解阿妈咁样讲嘢嘅？但系我当时，哇！平时我都系咁同我仔倾偈噶，跟住我嘅仔有时同我讲，系咪猪嚟噶妈你？咁佢都会咁样回我噶，但我唔觉得问题。但系原来嗰刻咧，我都有压力咯。
6: 嗱，因为我哋而家每一个人都为果咯。
5: 系噶系噶，
6: 你一为咗个果，你就会。即系样样都，咦又要留意人每一个，咁你就会个人个压力啊，所有每一样嘢就唔够真，同埋好好辛苦咯。
5: 系啊，
6: 咁所以我就要去到另一个 level 就，总之我个心系唔系有个 intention 或者我同你个关系系唔介意咁样系咁样讲嘢嘅。咁我就理唔到人哋要点样去做噶啦。我理唔到，因为我就算冇得还击。我都冇办法，因为我嘅人生唔系为咗嗰啲人而活噶嘛，系咪？我亦都人生唔系为咗怕人哋讲多句说话而令到我每一日，哇，好似即系同俾人监视坐监有咩分别啫？
5: 系啊，而家就系好多时都系咁样。
6: 系啊，我理唔到咁多噶，实在呢个太多，你点做都会有人话噶，但系你唔系因为咁样而就令到你可以。即系做好过分嘅嘢咯，即系你要系自己一个行为检点之余，亦都某程度如果俾人误解或者误会，你就要放手噶啦 ，let go， 避免唔到咯。咁头先你讲紧呢一 part 就系、是，譬如最近啦，我都有一个经历就系、是，有一个YouTuber 就想同我一齐合作去做一啲节目啦，咁我哋就为咗啲主题就去讲啦，咁讲完其实你得好似而家我同你咁讲，我讲得个。十几二十分钟啫，咁我讲唔到好多背后嘅嘢噶嘛，
5: 冇错系。
6: 咁、我唔可以讲到成人为因咩，凡人为果系咩嚟噶嘛？咁我点解要咁谂啊？你可以讲成个 course 嘅，即系讲好多嘢嘅。咁但系我上次就讲到嗰、那个APM 个小朋友俾人
5: 掌掴，
6: 掌掴嗰阵时，我就会话啊，其实家长都要事后要欣赏翻佢啊，赞佢啊，你嗰日冇喊啊，点点去支持佢。哇！但系俾啲留言咧，哇话到啊！佢吓傻咗啊！个个都好似你咁啊，仲要赞佢啊！你知唔知你乜乜咁？你佢讲好多嘢噶，即系我系经历过嘅，我系而家都经历紧嘅。咁我都系有理说不清噶，
5: 都系有理说不清啊！系你讲再讲多啲咩都冇用，
6: 讲乜都冇用噶，因为我唔系 一个喺嗰个时候得嗰十几二十分钟可以讲晒，嗱你应该第一步做乜，第二步做乜，第三步做乜，翻到屋企要做乜，我讲唔到咁多，我只可以重点攞到嗰个意义出嚟就得噶啦嘛。咁所以咧，我经历嘅日日都系咁嘅，咪有佢讲咯。咁我但系我有时间咧，我都会留言复嘅。我有时间先，我会解释翻我嘅难处喺嗰个咁短时间，我唔可以讲到几多嘢。不过如果我解释完，佢都要咁谂，都冇办法。人呢个世界系唔会满足晒所有嘅。
5: 其实呢个世代咧，要做自己啦，要坚持自己价值观啦，我都系越嚟越难啊，巴尼。
6: 你唔需要得到人嘅认同咯，我觉得。
5: 呢
6: 个系重点，你唔需要得到所有人认同，应该咁讲，你得到你身边人同埋自己嘅认同就得噶啦。所以我哋如果揾到一班价值观一样同频，就会一齐开心就够啦。
5: 但系咧，我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啱啱喺度谂咧，有啲矛盾啊。点解讲矛盾咧？有阵时我哋话我哋希望改变一啲家长嘅价值观。因为价值观唔啱啊嘛，
6: 系
5: 你唔啱，我先觉得喂，你听我哋讲、分享一下，咁你可以思考一下，咪自己唔啱啦咁。但另一方面，我哋啱啱所讲，有阵时我哋要保持我哋自己价值观，唔好俾人影响到。咁如果啲家长咁样听完之后，会唔会即系觉得啊？究竟我唔系啊，我咪听你两个讲咯，我啲价值观 OK 咁样，我唔觉得有问题啊。
6: 哦、我明白你讲乜，
5: 系啊，
6: 价值观咧，其实都有一个中心点噶，个核心点噶，唔系话。我有我自己嘅信我自己嘅价值观，你有你信自己嘅价值观，我觉得冇问题，或者你话我啦咁样，系咪？价值观我觉得啊，即系如果要大众或者普世都要接受嘅，就系、你系首先你系唔会影响到人，害到人，影响社会，影响到系呢一个根基底下咧就。个价值观系 OK 啦。举一个例子，我中意咁教细路，我中意叫佢举练肌肉啊，但系系咪？即系你可以讲你个家庭价值观，你可以讲你个家庭观，但系问题社会唔接受，我唔觉得你系咯。如果你真系深信系嘅，我唔该你睇翻个影响先啦。嗱，咁呢个系咪你 believe 一样嘢，但系对个小朋友真系有影响嘛？你 believe 一样嘢，但系对社会你行出嚟嘅系咪对社会？睇到如果个个都话，咦，你真系啱，咁样真系几好嘅练法，咁你会影响好多人会对待另一个个家庭，对个小朋友会有负面嘅影响。咁得有负面嘅影响，有衍生嘅问题，呢个就唔系叫正确啦。系咪？所以系冇得拗话你啱定我啱嘅，即系当然系可以，大家有唔同嘅睇法。问题就系、我哋可以下一集再讲多少少啦。咁啊，呢一个都系一个我哋。每一日生活嘅重中之重嘅话题嚟嘅，我都有好几个例子可以讲嘅。
5: 系，即系我哋因为佢好醒噶啦，巴里斯，我仲有即系三分钟嘅时间咁样。喂，但系我哋慢慢系讲下集价值观咯，咁样。但系我又喺度谂紧咧，其实阿巴里一向都系做好多就系嘅家长嘅教育啦、分享啦，甚至你都系有个 channel 咧，就系巴里
6: 与你同行，
5: 系啦，跟住就系、沟通术啊嘛，
6: 系啦，巴里同行。沟通术系学童嘅同行沟通术
5: 系啦，咁我都系谂啊，其实我哋即系你不断去做啲嘢嘅时候，系咪都真系会唔会觉得哇？我做咗咁耐，点解都仲系有呢一啲？
6: 哦，一定 never ending，
5: never ending，
6: never ending， 因为记住人一个成长系要透过好多。嘢去改变我哋嘅思想嘛，由细个就系我哋个父母啦、家庭啦，慢慢就系学校啦、教育啦、知识啦，跟住就媒体啦，而家越嚟越多，跟住网络平台啦，咁你日日都吸收紧唔同嘅嘢，日日都改变紧我哋思想，日日都系咁，即系你幻想我哋个脑咧，我哋个思想咧，好似海咁样，突然间有一个污水冲埋嚟，你就污染咗噶啦，系咪？你系日日都俾人污染，跟住你够唔够能力？我唔俾佢冲埋嚟啊，净我可以净化翻咧，可以日日都系咁，好多嘢流入嚟噶。咁你所以你系永远都唔即系举例就算我讲到而家咁扮好似懒叻咁样啦，点解有一日俾人呃到贴地？我第二日就睇剧都睇得多，我第二日就要一样同你咁衰，我要衰过
5: 你，系啦
6: 系啦，咁都冇办法，因为佢个人生嘅经历最嬲尾佢得到呢个结论啊嘛，所以我哋冇得拗，我哋唔可以话你啱同你错，我哋只可以 respect。你嗰个思想同埋个行为咯，
5: 系冇错，即系阿 Bai 你觉得好，有阵时我哋真系要 respect 啦，咁但系都有人，我另一方面就觉得，究竟我哋嘅行为系反思，究竟对家人、对个环境、对个社会，喂有冇负面呢？如果佢摆到明，喂全世界都系负面噶啦，你系咪仲咁坚持觉得自己有啱呢？咁样
6: 系，
5: 咁呢个反而系值得去思考嘅地方啊。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次真系讲下价值观方面啦。今日唔该晒巴里，下次见，拜拜，
6: 拜拜。

0: Hello， 早晨。早上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话，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同习近平今年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形容今次对话会非常重要。习近平同普京今年两次会面，分别是在五月普京访华期间，以及八月底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期间。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王毅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相信俄罗斯等各方的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和拉夫罗夫到巴库是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前会晤。王毅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国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英国商务大臣韦诺涛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超过 45%， 近日更加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万架的进口配额。英国至今未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的反制，而日本日产汽车正同中国的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生产汽车。一旦协议达成，将是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的首例，这个对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会是利好的因素。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两名教宗的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又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的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就在一份声明中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他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由于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所有公开活动，直到下星期二。教宗原定下个月前往南美洲展开拉美睦邻之旅，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但是秘鲁总统藤森庆指说，因应教宗的健康状况，他访问秘鲁的日期可能会有调整。环球 AI 相关股下跌，港股亦都受到拖累，大市低195点之后，持续弱势的恒生指数再次回落到24000点附近，最新报的24049点跌265点，现在成交有接近590亿。 AI 硬件股向下，联想集团最新急挫一成二，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华虹宏力最新跌幅超过 7%， 中芯国际跌紧超过 4%， 中制旭创最新跌紧超过半成，创在港上市新低，长飞光纤光缆最新就是跌紧大约是 8%， 建滔积层板最新是跌紧 8%， AI 大模型股也下跌，智谱最新跌紧 9%， Minimax 跌8%。新经济股向下，快手和百度最新是跌紧3%和4%，阿里巴巴跌紧接近3%，腾讯跌紧1%，京东亦都跌紧1%，至于美团跌紧超过1%。啲医药股系逆市向上，百济神州升紧4%。韩森制药升紧3%，中生制药升紧2%，石药集团升紧2%。至于药明生物最新系升紧，系跌紧0.1%。国企指数报8099点，系跌84点。呢节新闻报道嘅。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黄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咧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啊。重阳节及日日咧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是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7: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会员排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啲啲。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系红十字会总部，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3: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梁咏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好啦，翻嚟 Hello 早晨喺呢个新城资讯台，今日咧有梁继章、梁荣忠同埋黎烈之外，仲有我哋今日咧逢星期四有个访问嘅。今日咧我哋阿钟哥啊，我哋今日嘉宾咧。随住香气进入，
1: 系啊，
0: 带住一股香气进入直播室
1: 啊 ，From Roma，
2: 好嘢喎，
0: 好嘢，香水创办人阿 J，
3: 但系我想个重点咧，本身咧，阿梁继章系叫我读嘅，我谂住点样介绍，我谂住我 IQ 又唔好，英文又唔识，

0: 知道，都话最好学识嘅系中国。
1: 我都知啊，
0: 所以你咪唔读咯。
1: 我哎呀，你咁样，我读多次。Floroma
2: 好啱，好正确。Floroma
0: 好啦，我读完啦。呢个 brand 已经讲好多次了，不过咁样嘅要讲下先啦。其实咧，我唔知两位有冇搽香喷香水。
1: 其实咧，如果用香水呢两个字咧，对男士咧，我唔知系中国就未必咁啱。我哋我唔代表中国吓，男仔有时系喷古龙水或者系苏后水，即系个字眼上啫，其实都系香香地嘅水。
3: 系啊，我冇分嘅。
1: 系咯，
0: 你
1: 会
0: 喷
3: 嘅，诶，间唔中，但系好老实讲，就好间唔中。
1: 系啊，
3: 我开始咧，应该要好经常啦。咁咪开始，因为认识咗啦嘛。
0: 哦 ，OK， 因为咧，我好怕一啲男人嘅香水味，好劲，
2: 好浓味
0: 啊，好劲噶。
1: 你系咪讲紧我啊？其实。
0: 好勁
2: 噶，自然體香。
1: 不過喂，啊，對唔住，我問阿 Jane 先啦，香水創辦人啦，我想問，其實我有時會噴嗰啲咧，我成日我有噴，不過咧係 so call 叫做中性嘅香水，中性意思即係話其實女客又買得，男客又買得，有冇呢一種香水？
2: 有，當然有啦。
1: 咁中性嘅香水同香水有咩分別啊？
2: 中性香水是香水的一种，首先。咁呢其实我哋而家香水呢就好少直接分男仔同埋女仔嘅。而家比较呢是从一个喜好上面分啦。咁但如果你话平时市面上中性香水点呢，咁通常是会多啲木味嘅。咁木味呢就是一个比较 neutral 啲嘅味道啦。咁佢男又得女又得。但唔代表女性嘅香水系冇木味㗎。其实我哋品牌好多香水呢都会加啲木味，例如沉香木啊、檀香木啊、一啲Cedarwood 啊，唔同嘅木香，点解咧？就系因为令到成支香水个层次更加丰富，只不过系个比例嘅问题。如果比较男性少少嘅香水咧，佢嘅木味嘅比例咧就会多翻啲，但都唔等于佢冇花味。咁所以咧，通常你话男士同埋女士嘅香水系摸按你沟完出嚟嗰种味嘅感觉系点样样，就唔系直接话我有木味就系中性香水，我有木味就系男性香水，我花味一定系女士香水，其实唔系嘅。同埋我哋而家发现咧，系越嚟越多男士会喷我哋嘅花香香水。即系唔出奇嘅，因为我
1: 觉得凉凉咗少少，凉凉康咗少少。如果喷啫，即系我成日觉得男仔可以喷嘅，但系嗰啲香味系有啲唔，应该有啲唔同，系咪啊？钟，
3: 其实而家冇乜分别，我觉得其实都系真系睇个人喜好，
2: 睇个人喜好多。
3: 即系我中意就得啦。
1: 你喷嗰只系咩嚟噶？
3: 我通常都系喷香水嘅，即系其实我冇乜分古龙水，总之有嗰支我就用嗰支嘅。
1: 哦，
3: 即系好简单，同埋我都系偏向于清淡。即系唔好太浓郁
1: 嘅，
3: 因为我自己都顶唔顺。
1: 唔系 ，even 女仔，我有时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最好隐隐约约就好过你一企埋嚟。譬如佢搭完个 lift 咧，个 lift 都有嘅，
0: 即系搞唔掂啊！
2: 非常之好啊！你哋讲呢啲就系点解我哋品牌做到嘅嘅，
1: 唔系唔好咁商业啊！
2: 唔系因为咧，而家点解？唔系，其实唔系商业，系讲点解我一开始创立个品牌咧？
1: 不如讲你点样创立品牌？最初点解会创立香水啊？净系想问你创业噶嘛？即系。一个人打起的嘛，这个家这个品牌是。
2: 咁首先都要中意香水嘅，咁我就自己喺法國度學整香水啦。咁一開始其實係未
1: 畢業即刻就做呢樣。
2: 唔係，我畢業做銀行嘅 management trainee 出身先嘅。咁咧，咁所以
1: 打過工嘅
2: prospect 係幾好嘅，即係每年都加人工，每年都升職咁樣啦。咁
0: 好啦。
2: anyhow， 咁
1: 如果我哋我就唔喐噶啦，搞乜鬼嘢？搞乜鬼嘢創業？
2: 好反對我創業嘅，因為嗰時係真係。高薪厚職同埋都幾有前景嘅一份工啦，咁但當然都成日 OT 啦，咁亦都覺得，又唔係做緊自己嘅嘢，都會有啲嘢想做係 interesting 啲，想自己後生啲就去可以試錯，成本高啲咁樣，咁所以我係25歲創業嘅，咁嗰時係冇家庭負擔啦，
1: 即係辭咗份工佢，
2: 係啦，即係辭咗份工攞辭嘅，咁我有同其他報道講過嘅，就係我其實户口得30萬，即係我攞咗20萬嚟到創業啦，咁咪真係從零開始。創業嘅，咁咪自己一開始係温命。
1: 但係佢幾多年前啊？20萬嗰陣時啊，即係我想知啦，嗰陣時嗰個叫做洗費個，大概20萬等於而家幾多度啊？
2: 20萬。
1: 嗰陣時幾多年前啊？
0: 嗰陣時幾多年前啊？
2: 10年前。
1: 哦 ，OK， 20萬。
3: 唔係，但係點解唔有30萬？點解唔30萬？分身咁樣。
2: 咁要洗費啊嘛，一開始負噶嘛，即係你嗰20萬
1: 冇翻工
2: 噶
1: 咯，
2: 冇翻個零收入噶嘛。
1: 佢都要食飯搭車
2: 噶。咁同埋可能20萬，其實而家諗翻係太少啦。講真，係嗰時都仲做到，因為你訂一個貨，我訂個樽，我 MOQ 講10000支，10000支就算你幾萬，已經冇咗幾皮噶啦。講真，即係好多嘢，就算你個包裝盒都係，即係嗰時唔識做。
0: 我想講阿媽媽，你講嘢都幾快脆。
3: 系啊，阿 Jane 思路好，思路好清晰，好
0: 系啦，佢好清晰，但系佢真系好快，佢唔系你问啦，讲错好多嘢，
1: 插唔到嘴我哋，
0: 我真系。

0: 專業 DJ 的插
1: 曲。我好想加把口，
2: 加加把口，
3: 即係我專心聆聽啊，因為佢嗰個經歷咧係好吸引
1: 啊。我哋繼續嘅去法國係啦，廿萬係啦，攞出廿萬成本
2: 係啦，廿萬成本做嘅。咁我以前老豆係做藥油嘅，咁但係我就成日覺得藥油咧就好臭啦。
4: 點解你唔跟老豆做咧？咁咪容易咯。
2: 你聽埋我先，就係因為
1: 你聽埋講先啊，
4: 即
1: 係
4: 成雞容易創業
2: 噶嘛。同事咧就真係匿埋廁所搽藥油嘅，咁我問佢點解你要匿埋廁所搽藥油咧？咁佢就話好驚俾人覺得臭，即係覺得魚覺得以為自己病咁樣樣。咁我就成日諗，咁啊藥油唔可以做一個香嘅藥油咁咩？咁但係當然啦，我老豆梗係話藥油越臭越好噶啦，越臭越有效。
4: 不過老人家嗰啲藥油真係幾攻鼻，我唔可以用臭形容，係坑嘅啲味，攻鼻嘅。
3: 超濃郁啊！
1: 超
3: 濃郁嘅味道。
4: 你查唔查噶？
3: 我如果係即係細個嘅時候，而家就唔查啦。但係細個嘅時候，你唔係想唔想查？系阿妈一定要你查
4: 咩坤咩油啊白咩啊嗰啲咁样系咪啊？即系嗰啲
3: 要你查，
4: 甚至有啲我都唔知喺边度买嘅，即系好多咩名都有啦。咁样查完之后系凉嘅个感觉，但系就攻鼻咯。
1: 但系嗰时咧谂法系正常啦。咁你又谂咗啲咩嗰阵时？
2: 咁嗰时就想将藥油同香水结合咯，咁就整一个南海嘅市场啦，就希望
4: 咩叫南海市场？
2: 南海就即系冇人 tap into 嘅 market 啦。咁红海就好大竞争，好多市场上
4: 咁样讲
2: 嘅竞争者系呢个 marketing terms 系啊。咁就一個即係 blue ocean strategy 咁樣啦，就冇人 tap into 嘅 market 啦，咁就希望 target 翻啲年輕啲，咁就係中意藥油嘅功能，但係唔想接受佢嘅臭味，而加翻啲香味落去咁樣樣咯。咁嗰、那個嗰支香水嗰樣嗰個產品就叫醒神筆啦，就係藥油同香水，你當係中間，就好似咖啡同埋
4: 奶茶
2: 變成奶茶係啦，變成鴛鴦嘅感覺係啦，即係有種咁嘅 concept 先嘅係啦。咁所以嗰時就兩三年之內就上咗好多大型嘅連鎖店。最高峰有八百間連鎖店賣緊我哋嘅產品啦，咁但係到之後咧就疫情啦，疫情咧因為我哋就好 small business 啦，冇乜做廣告啦，咁而且個生意係受挫嘅，講真，因為人流都臭，咁佢哋做嘅嘢就係 restructure 翻成個貨架上面嘅嘢啦，咁我哋就係嗰啲細嘅品牌俾人掟落架嘅人，係啦，咁我就俾人掟曬落架，我生意係跌咗九成嘅講緊，係啦，咁頭三年我生意跌咗九成，
4: 即係2021年啊嘛，
2: 2020已經俾人
4: covid 嗰
2: 陣。遊行再加 COVID 雙重打擊底下，咁細品牌咁都係就受挫，係啦受挫嘅。咁所以我嗰時係諗無可諗咧，就自己創立咗。即係我其實都覺得，唉，係咪我啲 product 唔得，定係點樣樣？就不如做翻自己中意嘢。其實我本身最中意就係香水。即係如果冇我老豆嘅生意，其實我係唔會諗藥油噶嘛。即係我只不過係覺得會有啲嘢可以利用到。呢件事，但其實我就最中意係香水啦。咁既然乜都冇，咁就從零開始，就用$90整咗一個 Shopify 嘅網站啦。咁嗰時係 Covid period 啦，就睇咗本$1嘅書啦。咁啊教你點樣做 online marketing 喎。咁咧就喺頭一兩年咧就儲咗第一桶金。咁之後咧就開始
4: 一桶金即係幾多？
2: 過千萬咯，係啦。咁
4: 一年之內儲$10,000，
2: 兩年係啦。
4: 讲多次点样做到我抄低佢，
2: 唔系真系 online marketing 嘅，讲真系，因为网页再加网上宣传，咁所以我哋其实俾人早做一个 online marketing。
4: 不过你太快啦，其实咧呢一桶金咧系因为咩原因未卖香水嗰时？
2: 卖香水
3: 就
4: 系卖香水，喺网上卖紧，
2: 系啦，卖香水就系冇卖到嗰支药油啦，因为俾人落咗架。
4: 但系两年就$10,000啊？
2: 其實一年嘅，如果你講 revenue top 啦，一年已經$10,000。
4: 咁其實由佢一路 run 咯，仲使乜搞咁多嘢先？今次
2: 係啊係啊，咁我都咪做緊同一個牌子，只不過佢下面有多咗唔同嘅產品，同埋唔同嘅香味，同埋開多咗8間分店咯。其實我哋有9間，不過刪咗一間咯。
3: 呢個就好想問啦。咁你喺網上咧，你就已經係好順風順水啦。咁點解要開實體店咧？
2: 咁即係其實係客人叫我哋開嘅，即係客人話：你都出咗咁多隻香味，不如你開下鋪啦。我真係想親身試下先揀邊一隻味啊！咁樣，咁我哋
1: 都
2: 係
1: 噶，
2: 係
1: 噶。
2: 咁同埋嗰時其實係好彩嘅，我覺得有個趨勢紅利，其實就係因為真係 Covid， 啲人係冇得落街。咁我做網上生意咪好容易做咯。咁呢個其實唔係我嘅叻嚟嘅，係咁啱。嗰時
4: 大勢所趨，
2: 係啦，大勢所趨，我又冇得上架，咁我就自己做網站，咁做網站之後就做得起，好容易落廣告，落完廣告又有人睇咁樣咯。
4: 哦，話講到好容易咁，但係我都 anyway， 咁我哋都要學習下啦，點樣創業，點樣從中得到咁嘅智慧啦。
1: 點樣攞到佢$10,000？
4: 喂，睇下先，我哋繼續翻嚟今日同專傾偈。
5: Hello， 早晨。
6: 只要有人陪伴，幫助找緊機會。每個人都可以

0: 音乐人张佳添作曲及监制 ，Mark Pan 陶家瑶合唱全新慈善单曲《我是我》，获得好的证据。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直达嘅巴士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5: 我哋听咧就阿 Jane 讲到咧，即系好似好快就已经有一桶金啦。其实嗰度都唔止一桶金啦，即系几桶金啦已经。咁其实但系中间有冇试过犹豫过或者系？怀疑过自己，如果呢个决定啱唔啱咧？即系当自己又冇，
6: 都在怀疑。
7: 点解要怀疑啲咩咧？
6: 咁你而家见到个成绩真系好，少系卷到爆噶嘛？即系嗰时，
7: 即系想当年系每一天都怀疑
6: 嘅。咁啊，创业即系由创业怀疑到即系可能5年之后就冇咁怀疑嘅。讲真，即系一开始创业，我啲朋友全部升晒职噶，你系零啊，负收入啊？咩叫负收入啊？即系头半年系 negative 啊！你每日使紧啲钱买紧盒啊，买紧樽啊，买紧。一堆機器啊，即係你買緊一堆嘢，但係係零收入嘅，因為你冇
5: 即係有出冇入咯，意思
6: 就係有出你係冇 selling channel 噶嘛。
8: 但係嗰陣時你有冇即係有冇應該唔止一次啊？有冇有試過幾次係不如唔做啊？
6: 梗係有啦。
8: 咁點解要堅持咧？
6: 因為我會記住，我唔想 O T
7: 唔想 O T 啊，
6: 因為以前咁呢個都係一個 push factor，
8: 呢個就係個誘因原
5: 來。嚟你聽
6: 下，做 management training 都唔容易啊。唔係咁即係而家 O T 就唔覺得係 O T， 因為做緊自己嘢啫。其實都唔可以話，即係頭幾年都唔可以話完全冇 O T 嘅，都係做，只不過你覺得自己做緊一啲你想做嘅嘢，個感覺冇咁
5: 係屬於自己嘅，即係唔係幫人，係幫緊自己。
6: 係啦，同埋就覺得 no way back 咯。即我就会说服自己，哎，你翻银行冇人请你噶啦，你唔好搞啦，你一做就做尽佢，比较自己5年时间咁样咯。咁又得，一唔得唔得，我都会翻银行嘅。讲真，系5年如果唔得，我都真系会翻银行。咁香港金融市场都系比较容易做啲咯，系咯。
7: 系，其实我都同佢倾噶，我觉得佢咧即系几得。咁我同我钟哥都有个好大嘅感觉咧，就算佢唔做香水咧，佢个本质啦，佢嘅人咧，佢做其他嘢都系成功。
8: 系啊，
7: 本身个性格同埋佢讲嘢嘅 present 已经，你
8: 系
7: 觉得。
5: 好掂，
7: 好掂啊！
8: 我
7: 发现
8: 即系我今日第一次认识，
7: 真系第一次认识系啊！
8: 你讲嘢嘅思路啦，同埋对事件嘅睇法，嗰个嘅思考模式啦，好清晰，清晰到咧，即系我都要叫声你师傅啊，好清晰。而呢种思考模式咧，其实你喺任何行头、任何职位咧。一定会扶摇直上，
7: 系啊！我第一次见佢都冇咁赞我噶，所以佢肯定系。
5: 但系我觉得佢聪明在咧，就系话佢就算喺其他行业都会成功，但系起码佢喺做一样佢中意做嘅嘢。
8: 系啦，呢个
7: 系
8: 重要，
5: 系咪？我哋成日都讲嘛，你中意嗰样嘢，你会做得好。
8: 系啊，
5: 你如果做得好，但你唔中意咧，你就算做得好，你都唔舒服嘅，
8: 啊、
5: 因为你唔中意嗰样嘢啊嘛。
7: 冇错。嗱，我想知咧，想当时咧，你第一只做嘅香水嘅味系咩味？
6: 就系你手上呢支白兰花香水，
7: 咪真系好爽。
5: 就系你发迹嘅香水。
6: 唔系，因为一开始咧，点解会谂呢只香水咧？其实大牌子所有嘅花味可能都做过晒，可能啲比较玫瑰啊、茉莉啊，即系呢啲比较大路嘅嘢，大牌子已经有啦嘛。咁我哋啱啱做一个新嘅牌子，要比较特别啲，要喺个市场上冇。咁其实冇嘅。而且有香港特色的香水咧，個香味咧，其實白蘭花都是一個比較代表的咁同埋都係因為咧，以前成日喺街邊度見到啲婆婆啦，我都幾中意個白蘭花啦，喺市上面都
5: 唔到白蘭花包嗰啲咁。
6: 係啦，係啦，5蚊一包，10蚊包嗰啲。咁講真係好香，但係佢實在3天之內已經枯萎了，係啦。咁我個香水理念都係想將一個花香入瓶，咁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感受到花香嘅幸福感。咁呢個都係我哋 brand 裏邊嘅一個。 mission 啦。咁所以就係第一隻香水就揀香港比較深入民心、比較情懷嘅白蘭花香水咯。咁亦都係喺個 online 嘅世界度，哦，原來好多香港人同我一樣都中意白蘭花香水喎。
7: 我都係啊，
5: 因為賣白蘭花嘅公公婆婆真係周圍都有，仲係仲係周圍都有，我都仲見到。
6: 但係你係突擊嘅喎，佢有時喺嗰度，有時喺嗰度，即係我唔係日日都可以 constantly 喺同一個位度揾到個婆婆。
5: 同埋你成日諗啊，其實如果五蚊十蚊一包，佢賺唔賺到錢㗎？即係佢你會都幫佢諗下，好平嘅啫嘛，佢唔知賣五蚊一袋仔咁。
7: 係一袋仔，但係我好中意白蘭花。不過咧，佢一個情況，佢好快謝，
5: 係
7: 佢好快變黃色。你咁你覺得好似即係 last 唔到好耐，同埋你好似你啱啱所講，其實佢突擊嘅。你今日喺呢一度，你聽日都唔知喺邊一度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一路以嚟，啱啱所講由開頭就係白蘭花。咁而家我哋今日其實都收到你即係好好送一個白蘭花香水啦。係咪呢一個喺你咁多嘅香水裏面，佢都真係叫做 the top 啦？
6: 系，起碼係 top five 嘅。我哋每一個月都會有個碼表，就是、香水嘅碼表。
5: 咁我想問 top five 啫，咁最 top 最 top 係邊只啊？如果
6: 最 top 都係白蘭花，第二可能係一啲藍風鈴啊，或者新嘅香水。而家最近就會有個繡球花啦，都係比較受歡迎啦，甚至乎百麝香啦，比較容易啲配搭，比較中性啲啦，即係男女都 OK 啊。藍風鈴啊，繡球花啊，仲有而家最新嘅 hibiscus 啦，嗰個叫咩芙蓉花，係啦，中文嘅芙蓉花香水，咁都係一啲比較新嘅。深榮的香水味咯，
7: 你有冇試過做啲香水的味道呢？原來搞不掂啊，冇人買啊！
5: 我覺得一定有，我覺得一定有。
6: 其實有，
5: 成功的背後總會有啲失敗嘅。
6: 嗱，講真，我哋而家全間公司有成600多款產品，即係SKU 係啦，咁永遠都會有百二理論啦，即係兩成係賣得最好，八成係賣得冇咁好，咁係正常嘅。咁但係唔會完全冇。通常出嘅新產品咧，佢點都會起碼賣到100支嘅。咁只不過佢。持唔持續到每個月賣到100支咧，先係咁樣係啦。
5: 但係有冇再差啲？即係話做咗出嚟之後，你聞完，哎呀唔好出啦，唔好出。有冇試過？
7: 有冇一次係你原來唔係好多人喜歡嘅味道噶？
6: 原來唔係好多人喜歡嘅味道。等我諗下先，即係通常咧，我哋咧做完隻香水咧係要過個 board 嘅，個 board 就即係有啲 management， 即係有 management team 啦，即係起碼我哋個成團嘅成村人要 approve 曬個，呢隻香呢隻有 potential 啊，咁即係逐個逐個聞完先至會出街嘅，咁理論上就唔應該會發生完全冇人中意好臭嘅嘢咯。
5: 超貴唔會有好臭嘅啫，即係只不過香嗰只香味有冇人中意
7: 佢
5: 嘅？
7: 有，
6: 即係因為我阿爸就唔喺個 board 入邊。佢系唔会有份拣嘅 ，sorry， 即系呢个系年轻少女拣多啲。
7: 不过咁嘅，嗱，转头翻嚟啦，因为讲到香水有时候我都系一啲谂法，就系究竟佢喷边嘅咧，喷几耐咧，咁啊，喷几多咧？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带嚟洪家豪
5: 街堂失败。
9: 此刻吃最爱的雪糕批。

0: Hello， 早晨。
1: 早上10:33，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5: 每日嘅生活节。

0: 林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CU，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有无限定。
4: FM 九十九点七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7: 剛才就是講到今天收到香水啦，但是我成日都是有個疑問嘅，咁香水一噴邊咧？有些人噴手啊，噴衫啊，噴頸啊。
8: 有些人話咧就噴整個人咯，即係噴向前噴，跟住行前一步，係行埋去咁。
7: 哦，等我知道，
8: 你唔知㗎？
7: 知啊，
8: 向前向你身眼睛望到個位噴一噴，跟住你行上去咯。
9: 呢個係 perfume shower， 即係咧係最嘥香水嘅一個方法，
7: 最嘥。
8: 有冇聽過？
9: 有，當然啦。係咪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我哋 suggest 客人嘅，即係。如果你想均勻啲，全身都聞到嘅話，呢、這個就係你喺頭頂上面噴一噴，之後自己行入去個perfume shower 嗰度咯。咁但係呢個係適用於EDP 啦，就唔好用濃香水啦，就驚太濃咁樣。係啦，咁其實香水係有好多噴法嘅，咁你噴手都係其中一個啦。咁如果想持久啲咧，就係可以搽咗 cream 喺個手上面先，咁之後咧再噴個香水咧，就會令到個香水再 long lasting 啲咯。
8: 先搽 cream 喺手，
9: 係啦係啦，會黐住啲香味
10: 分子。有冇話分用乜嘢 cream 噶？
9: 最好梗係用翻我哋品牌。咁你想白蘭花？
7: 我為你特登嘅。哦，即係本身如果係咁啱個係白蘭花嘅 cream， 再加埋嗰個嘅
9: 香水，
7: 哦，咁咪就會 last 得耐啲啦。
8: 咁但係會唔會太 strong 啊？你由 cream 又嗰陣味，香水又嗰陣味，
9: 所以我哋有濃香水同埋普通 EDP， 即係有唔同嘅濃。
8: 講咩都中嘅，講咩都俾佢，
7: 俾佢入到位係嘛？哦，即係其實本身啲香水都有分濃味啲，同埋冇咁濃味嘅。
9: 呢個關
8: 有分幾多種
9: 比例？咁大概可以分到四種啦。咁第一個種就係你哋嘅古龍水啦。EDC 我哋 cologne 啦，咁 cologne 就係2% 到2至5% 啦，咁再上一級就係 EDT 啦，我哋 toilet 啦，咁就即係淡香水啦，淡香水差唔多5至10% 咁。
8: 點解其實我成日覺得點解要擺叫 toilet 噶，即係擺喺廁所嘅咩？
9: toilet 喺法文係指水。
8: 哦。
9: 咁就比較淡啲嘅香水咁樣咯。
8: 第三咧，
9: 第三就 EDP 啦 ，Eau de Parfum 啦，咁就即係我哋平時用開嘅持香到4至6小時嘅 EDP 啦，咁嘅香精比例咧係10至20% 咁樣樣啦。咁再上一級就係濃香水啦，個香精比例係達到30%，咁所以就濃度會高啲，再 long lasting 啲，可以 last 到8至10小時咯。
8: 但係咁濃嘅香水咧，其實係咪啱翻工用？因為佢哋可能 stay office 起碼8小時啦嘛。
9: 嗯，
8: 係咪即係呢啲咪 design for 一啲翻？長時間工
9: 其實咧係 more on 你個香味嘅 preference 多啲咯，即係我哋其實都有淡啲嘅香水，有濃啲嘅香水，但係唔等於好個個人都想 long lasting 喎。可能外國比較多人中意啲濃啲嘅香水，想持久啲啦。咁有少少關成個 culture 嘅事啦。咁香港亞洲人咧，通常中意淡少少啦，因為反而驚太濃味，你一開始會攻親其他人嘅。咁所以我哋嘅香水定位都係比較清新啊、淡少少嘅。咁如果 EDP 咧，咁其實雖然你話翻工8小時啫，好多人我哋都有長裝啊，俾人補噴啊咁樣咯。咁係好睇個 preference 啦。我覺得個 preference， 如果我個 observation 咧，就真係 more on 嗰個 scent 嘅 preference 多啲嘅，即係中意佢淡啲、濃啲，多過本身嘅持香度。我係一定要10小時我先買佢，就少嘅咁樣咯。
7: 係，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咧，喺一啲。即系店铺入边咧，真系想拣香水嘅咁啊，因为有阵时即系可能有啲活动啊咁啊，但系咧去到嗰个铺头咧，好多款，其实你系咧 ，OK， 第一只我香，第二只香，第三只香，
9: 全部都香，
7: 全部都香，跟住但系
8: 应该系咁样嘅，你系咁喷喺张纸上边，闻下张纸，
7: 哦系啊，跟住我已经咧系觉得好闻
8: 啦，闻下已经闻到都即系麻木咗啊嘛，
7: 系啦，咁到最后就系拎住好十。張紙走咗咯，跟住擺喺銀包，銀包就香啦。
9: 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同事，即係我哋嘅 training 會點做咧？就真係我哋嘅 perfume consultant 係要幫啲客人揾一個屬於自己嘅香水味嘅。
7: 會揾到嘅咩？
8: 點會揾？點揾？
9: 咁我哋有方法嘅，咁當然唔係個個同事都跟足我嘅方法啦。
8: 你嘅方法點啊？
9: 但係
7: 又唔聽話，
9: 即係我 set 曬啲 SOP 出嚟，都唔係個個100%跟，但係唔緊要，可以講下我最理想係點，即係通常可能會分。

0: 汗味，想冚一冚，
1: 仲臭、啊。
0: 我覺得啫。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會嗱，我睇過有一日有個平台咧，有個女仔話：啊，各位姊妹啊，我就覺得男仔如果噴咗啲男性嘅香水而噴得啱嘅話，噴即係個香味啱嘅話咧，係會加分嘅。咁、好多人同意，即係原來女仔對男仔都會有呢一個嘅 preference、如果噴咗啲好啱佢嘅香水咧，係會加分，即係會多咗好感。
1: 咁即係兩個層面啦。第一個就係增加異性嘅吸引力，第二個咧就係令到自己 feel good 啦。咁我哋大部分嘅客咧係中意令到自己 feel good 嘅，即係點解咧？譬如話我翻工啦，我想有一個醒神嘅一天啊。等我噴下啲香水先。哦，聞到自己個隻味，覺得好醒神啊。咁我哋有一個 good morning 啦，就去翻工啦。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點解現代人中意噴香水嘅嘢嘅，同埋就係唔同場合啦。即係譬如我今次去婚宴，我今次去一啲 party， 咁個香水嘅味道都可能有少少唔一樣。
2: 點分咧？
0: 你自己想點分咪點分
1: 咯。你都可以唔分佢誒任何求其
3: 分一陣
1: 嘅，
3: 但係
1: 有人會分嘅，即係譬如可能誒宴會嘅時候，可能都會要一啲玫瑰味多啲啊，宴會濃烈少少嘅味道啊，等人聞到個場合係隆重啲啊，咁但係如果你平時翻工可能會揾啲清新少少啊，唔會冚過個老細隻味啊，即係可能係淡香少少，
0: 咁都要諗埋，
2: 喂呢樣知喎，
0: 咁都要諗埋，
1: 啱啊我哋，
0: 冚老細隻味，
1: 你袋都唔可以靚過老細啦，係咪先咁？一樣啦，香水都唔係 overweight，
3: 好明顯就係佢啲同事靚過佢嘅袋啊。
2: 所以咧有一樣嘢就係我有啲朋友咧，即係佢用香水咧，佢永遠揀咗呢隻味，佢覺得啱，佢永遠就係呢隻味，但有啲就啱相反嘅。佢成日轉嘅，其實有冇話邊一種係正確，邊一種係唔正確咧？
1: 其實冇正確與唔正確嘅，咁但係你話用自己用死同一隻。即係永遠用同一隻，其實就係一個 self identity 嘅嘢。我見到佢，我就聞到呢個就係 BB 霜粉味啦。即係呢一個係一個 self identity， 容易啲認嘅。咁但係永遠總有人係買袋啊、買衫都會花心啲。咁有時中意蘋果味，有時中意橙味。咁我哋冇蘋果同橙味啦。咁係有白蘭花啊、雞蛋花啊，藍風鈴嘅味。即係可能唔同嘅場合用緊唔同嘅花香，咁係可以有多啲 choice 同埋有唔同嘅 layering、唔同嘅配搭咁樣樣咯。
0: 但我又想問，點解唔可以有橙同蘋果味咧？
1: 冇單一。嘅橙同蘋果，可能佢喺入邊有啲，
0: 因為佢兩呢兩頭先你啱啱你 mention 呢兩樣嘢都有佢本身獨特嘅香味噶嘛，係啊，但唔可以作為做香水啊。
1: 因為我哋知個品牌名叫花之滴，唔係果之滴。
3: 你有鬼俾威佢入啦，
1: 所以花味系多啲嘅，果味系真系冇咁多咁样咯。
3: 不过咧，我突然间醒起咧，啱啱阿 Michael 你所讲咧，有啲人咧其实佢系有啲汗好劲啦，咁有个汗味啦，佢会可能会选择喷香水啦。其实每个人咧，有啲人系有体味嘅。我有个 friend 咧，佢系一位男士，我识佢嘅时候咧，我都忍咗好耐，跟住后屘。我真的忍不住问，我话你身上咧系咪一路都散发一阵牛奶味？
1: 你好，佢冇香啊！听你咁
0: 讲，几刻薄你讲嘢。
3: 唔系，佢真系一只 B B 牛奶味嚟噶。
0: 点解？佢话点解啊？
3: 佢话冇，佢本身佢知嘅，因为好多咁同佢讲嘅。佢话系啊，我不嬲都系有一阵 B B 牛奶，因为当然啦，梗系熟咗先啦，唔通唔熟嘅时候同佢讲你仲牛奶味？我熟咗，但系咧，因为我即系因为知道嗰只系牛奶味。
0: 咁来自点解？身体啊，分泌啊？
3: 本身嘅人系真系散发住一只
0: 有原因，佢应该睇医生，佢一定系有问题，冇理由会一出世有呕奶味。你有冇有 B B 出世有呕奶味啊？
3: 哇，佢真系好，佢真系一好似实好像样嘅呕奶味。咁我就好想问啦，即系我 friend 系呕奶味啫，但系有啲其他人唔同有体味噶嘛。其实如果一啲人去有个体味嘅时候，再立亂去加啲，我冇話立亂啦，係咪因為揀翻一個啱嘅香水叫中和？你如果佢
0: 冚唔冚到？
3: 係啦，如果佢買整一隻好濃烈，其實佢可能就係撞埋一齊嘅喎。
1: 唔係呢個首先好難答，原因係因為每個人嘅體味個程度係唔同，有啲係超級臭，其實你點噴都係唔會香噶嘛。咁但係你話小臭嘅，咁你有噴多少少香味係可以 cover 到，咁嗰個程度係有啲唔同。咁我嘅建議就係你可能用咗 shower gel 除下臭先，咁之後再噴香水，可能個效果會更加佳咯。
3: 即係佢唔會立亂撞得
0: 犀利。係啊，我都覺得嗱 ，shower gel 或者即係話揾醫生睇一睇，到底你嘅即係嗰個腸胃唔好啊？因為人哋講嘛，口臭都係因為你可能有牙齒壞咗，或者個腸胃唔好，一定有原因。
3: 但系嗰啲个出世咯，系啊。不过啱啱所讲咧，其实一路以嚟咧，可能香水咧都系一个即系自己满足。但系呢个奢侈品，你觉得嚟紧，因为你赚咗好多铜金啦，咁样嚟紧咧，你嘅想法咧？ 按你个生意啊，
0: 即系你先个发展定
3: 发展咯。
1: 反而咧，即系你讲奢侈品咧，反而我觉得我哋嘅定位系比较平民化添，即系如果一支10 ml 100多元就已经有噶啦，咁所以系比较平民化，咁亦都系一个 affordable luxury。

0: 啦，或者一個 expressive luxury 啦，就係比較表達到自己啦。其實唔係奢侈品，係可能你日常嘅 daily use 都係我哋想做嘅嘢啦。咁所以我哋除咗香水之外，其實都有其他 shower gel 啊、hand cream 啊、車用香氛啊、甚至乎防蚊香水啊，即係一啲比較 daily use 嘅嘢，
1: 都係想融入喺生活入邊嘅。
2: 好，非常之多嚇。好啦，希望各位朋友咧自己留意下自己，我哋身體健康係最重要嘅。
1: 係咁啊，
2: 香水另一樣嘢。
1: 今日多謝曬雍靜小姐，
2: 多謝
1: 曬，拜
2: 拜。
3: Hello， 早晨。
4: 擴闊全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5: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4: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5: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4: 新城財經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每朝與你踏上財資大道，沿途緊扣全球脈搏。新城資訊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6: 新城勁爆，落榜勁爆！
7: 今日禮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亞季軍
6: 第三位，帶著眼淚越發
7: 火，黑暗中飛馳。季軍狂爆七級嘅 Yang Ting， 周恩廷親自作曲填詞監製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風之翼》。跌宕過幾次，我亦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8: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到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网上情，一期一会。一期一会经常被理解成一句好温柔嘅说话，就系珍惜眼前人，珍惜每一次见面，因为下一次唔知道几时先再见。但系其实呢句说话真正令我哋要反思嘅，唔系珍惜，而系要承认一个好多人都唔愿意接受嘅事实，就系呢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同人嘅关系冇你想象中咁长，好多人只会陪一段路，而且最后一次见面通常冇任何嘅预告。唔会有人话俾你听今次系最后一次食饭噶啦，唔会有人喺毕业嗰日提醒你以后你哋唔会再见面噶啦，唔会有人喺你离开公司嘅时候话俾你听今日你最好嘅同事迟啲可能你连佢电话号码都已经再冇噶啦。人生嘅告别好似好似电影咁样正正重重讲拜拜，大部分人生嘅告别甚至冇告别，只系唔知由几时开始你哋已经冇再见冇联络。一期一会真正反人性的地方就是人总在拥有的时候以为会继续拥有，父母可以见好多次，朋友下次再约，这个地方以后还可以回来，喜欢的人以后再讲，想做的事迟些先做。人对以后这两个字有一种近乎奢侈的信任，好像时间是会继续延续下去，而事实上是不是呢？人生真正的运行方式并不是这样，人生很多窗口不是突然关闭，而是一次一次，下次见，下次谈，然后下次再没下次了。

0: 听完今日嘅访问咧，比如钟哥，你都自己创业啊，卖呢、這个诶，唔、知啊，你公仔啊、模型啊嗰啲，你有冇谂过啊？其实你咁中意呢样嘢？
1: 可以讲下呢啲啊。首先咧，即系而家自己有一个讲玩具嘅频道啦。咁其实某种程度上咧，我
0: 算系一种创业，
1: 我当系创业噶啦。即系虽然而家嗰个收入好低微，咁但系都系一种创业啊，因为你要学点样去。自负盈亏啦，营运啦，咁你话啊，仲话 Michael 问，喂，会唔会自己有啲咩啊？可以讲讲啊。咁喺玩具嘅行头里边咧，咁有一个咧就叫做Wonder Festival， 咁佢有一啲叫 One Day License，即系嗰一日你可以申请某一啲嘅嘢，你即系嗰个牌嗰个版权，你可以做一日嘅啫。咁你就自己喺嗰日咧就任你卖噶啦。
0: 哦，系啊，
1: 只系一日嘅啫。哦，咁而家咧，咁我哋明年二月咧就应该系朝呢个方向行，即系每一年咧佢有两次嘅，即系有夏季同埋冬季咁
0: 样。系，即系嗰日你就系佢嘅可以卖嘢嘅
1: 我可以好

0: 名正言顺，好被相对嚟讲用一个好平嘅价钱攞到佢嗰个 license。跟住我去賣相關嘅嘢，嗰樣嘢當然要你自己生產啦。係係，咁就係會做呢一樣嘢嘅。
1: 但我覺得咧，我好佩服今日嘉賓，即係佢唔係單止人吸引咁簡單，佢可以跳出一個 comfort zone， 佢去試佢。
0: 呢個係好有勇氣。
1: 係啊，所以我真係好佩服，亦都希望即係今日呢位嘉賓。即系让大家有另一番嘅思考，我都觉得好有得咗一个思考。虽然佢系讲香水，但系你听到嘅唔止香水咁简单啦。
2: 但我明佢嘅心态嘅，咩话？朋友都升晒职啦，佢又冇一份工，仲喺屋企系咁斟香水，
0: 乐观面对。
1: 系啊，
2: 好啦，十点五十六分，交俾呢个方法 ICU 喺 Hello 早晨，听朝星期五再见。
1: 系啊，都系嗰句啦，你永远唔知道咧下一刻之后会点样啦吓。好似有魔法一样，嚟自魔法情侣工作室，佢系林志乐。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D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3: 早晨时间11:00。
2: D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话，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同习近平今年已经会面了两次，下个月普京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形容今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习近平同普京今年已经两次会面，分别是在5月普京访华期间，以及8月底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办人达利欧。何立峰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两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新华社报道，达利欧说，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意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教宗梁14世继续在意大利的杰梅利医院休养，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两名的教宗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又进行过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和胸部的 X 光检查都显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一份声明中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定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治疗。由于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所有公开活动，直到下星期的。教宗原定下个月前往南美洲展开拉美60之旅，访问布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秘鲁总统滕森庆指话，因应教宗的健康情况，他访问秘鲁的日期可能会有调整。港铁蓝田站前日同昨日接连发生事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关注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邓家彪在电台节目上话，两宗事故都发生在繁忙时段的用电高峰期，关注是否这样触发到事故，以及事故后有没有足够人手检查。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个月30日开会，希望港铁届时能够交代。他批评港铁在事故发生后处理得不理想，向乘客讲解和信息发放不到位，即使有透过应用程式和即时新闻公布事件，但是不少街坊未必能够透过这些途径知道事件，而接驳巴士的上车地点亦都不清晰。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前主席卢伟筹在同一个节目说，暂时难以评论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因为一宗在路轨旁发生，另一宗就在机电房发生，都要再研究两者在电路方面有没有联系。他说需要调查程序上有没有出现问题，例如在前日发生事故后，人员有没有关掉或者打开了某些物件，令到一些组件长时间运作而冒烟，导致了昨日的事故。美国8个州分别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提出诉讼，指控公司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危害儿童。包括亚肯色州、亚利桑那州和艾奥瓦州等8个州的总检察长在各自的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 ChatGPT 教唆儿童自残或者伤害他人。他们说 ChatGPT 会强化用户的妄想，鼓励危险行为，并协助用户策划大规模枪击等暴力事件。 其中內布拉斯加州總檢察長直指 ChatGPT 絕不適合13歲以下兒童使用。八個州在訴訟中尋求法院強制 OpenAI 改變 ChatGPT 面向未成年人的運作方式，並責令 OpenAI 交出從未成年用戶身上獲得的利潤。OpenAI 發言人說，公司已經建立年齡分級保護，並將會繼續與專家合作增設安全措施，又說願意與各州合作推動適用於整個行業而不是單一公司的政策。佛羅里達州今年6月率先對 OpenAI 提出類似訴訟，目前 OpenAI 仲面臨了幾十宗的官司，被控助長大規模槍擊案和其他暴力事件。這節新聞報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劲爆颁奖礼，
8: 劲爆颁奖礼，
7: 密切留意。
9: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翌日咧系渐转天晴，干燥而湿。而家28度，湿度72%。
1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
14: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8周年，推出 Blue 8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8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Radio。
1: 11:09放飯 ICU， 早上林批，
2: 早上
1: 夏仲英啊，点啊？你哋今日有冇即系搭的士翻嚟啊？嗰啲咁样啊？
3: 咩今日
2: 搭船
3: 嘅？
2: 即系
3: 搭船嘅，从来都唔哇！你真系
2: 咁啊！你两个揸车噶嘛？
1: 唔系啊，
3: 唔系嘅。嗱，老实讲，即系呢度咧，你听明白嘅时候，我都要计翻个翻工成本噶嘛。
1: 系冇错，
3: 的士我住港岛好贵噶，
2: 一个海系嘛？
3: 系啊，我惊换唔翻呢集钱。
1: 咁啊系啊，我喺大埔嗰度过嚟。
2: 正话呢一句说话讲俾边个听啊？
3: 讲俾你听，
1: 讲俾你听系啊，俾你知民间疾苦啊。
3: 大家姐嘛，有乜嘢梗系同你申诉噶啦？
1: 系你帮你争取下嘛？
2: 我最出名就系咩？嗱，唔借俾人嘅，
3: 我都唔系借。
2: 我咪就系你同我都喺度讲讲讲呢啲
3: 做乜嘢？发声得噶啦。
1: 嗱就咁嘅，嗱即系讲真冇问题嘅，就间唔中你话搭下的士啊咁样，即系如果态度好啊，或者搭得爽嘅，咁啊大家 happy 啦，系咪先？
3: 不如我哋三个里边咧，其实多唔多搭的士先？
2: 我唔多，
3: 我都唔多。
1: 咁今日揸车，一系就系搭小巴。
3: 我几享受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嗱虽然我揸车，但系我觉得点解我中意搭车呢，我又可以望下人啦，又可以睇电话啦，又可以睇其他嘢啦。总之，因为揸车就好专心揸车，
2: 揸车就等于做司机。
3: 系啦，所以我其实调翻转，我中意搭公共交通工具。
2: 我中意搭船。
1: 嗯，你唔系你嘅选择真系唔多嘅，系咯。

0: 系咯。讲真，
1: 嗱，咁你哋冇呢个经验啊？其实搭船咧，你可以睇风景，你可以睇我哋沿海咧，我哋维多利亚港嘅嗰啲咁嘅建筑物，其实好舒服。
2: 其实睇卅几年，
0: 系咯，都唔
2: 闷嘅咩？
1: 唔闷噶，
2: 卅几年我睇咗四廿年。
1: 其实你睇到有一啲建筑物冇咗噶，即系卅几年里边，有近时近住上环、西环嗰度咧，有好多旧嘅建筑噶。你会睇住佢咧，慢慢咧呢个系旧嘅，跟住慢慢就唔见咗佢，跟住咧就起咗啲新嘅。
2: 咁邮政总局你望多两眼就嚟冇噶啦，
0: 系啊，
2: 中环嗰度啊拆噶啦，其实都
1: 又一。我成日都路过嘅，
2: 系咯，又一嚿冇噶啦。
0: 系啊，嗱咁啊，我哋讲翻的士先啦。嗱，其实咧就咁嘅，嗱，我哋都已经实施咗呢一个的士司机。嘅记分制啦，都即系已经系超过两年啦。
2: 真心讲啊，如果唔系报纸讲咧，我完全唔记得咗。
0: 因为你冇搭，你就冇用过呢个机制啦。
1: 即系你搭同用呢个机制系两件事。
0: 喂，你唔搭点用呢个机制咧？
2: 黐线嘅，咁我
1: 唔系用，你有个资讯啊嘛。
2: 系啊，
1: 而家讲紧唔知啊。
2: 强奸人我都知有强奸罪噶嘛，系咪啊？
0: 你个比喻真系简直系无懈可击，
2: 系啊，有冇得咬啊？
0: 冇得咬，真系。好啦，咁啊，去到10月2号咧，其实一共咧，即系都 review 翻少少呢啲成效啦。一共有229名嘅司机系被记分嘅，比我想象中少，即系被记分只系得229名啊。咁可能即系业界态度好咗好多啦，我估。
2: 希望
0: 好似系。
1: 唔系啊，亦都系真系好咗好多。你讲句公道话，
0: 你有冇答？
1: 咁你有答？
0: 系啊，你见到你笑住。
1: 你小答同冇答系两件事嚟嘅。你中文咁差，
2: 你唔可以做个准则，因为你谭玉英姐。
1: 唔係啊，即係以前真係係麻麻地，因為有陣時咧，我又要趕船去碼頭咧，好，就算可以，我試過，我一出中環個港鐵站，我都會搭的士去碼頭噶，
2: 因為我趕，
1: 你明唔明啊？以前咧簡直係會驚嘅，
2: 驚 miss 咗班船啊，
1: 唔係
0: 啊，驚態度
1: 差，
0: 所以佢啊咁佢啱喎，佢係真係可以測試到咧，即
1: 係
0: 有冇業界有冇進步。
2: 而家你咁樣搭都冇事，
0: 係啦。
2: 我最驚咧，其實紅館散場啊，紅館散場咧，喺紅磡火車站出面咪有的士嘅，
0: 係
2: 個的士站嘅。跟住我話翻嚟黃埔咧，
0: 哎呀，你截街車算㗎啦，嗰啲唔好。
2: 我就行落去都仲敢搭，
0: 唔係你可以截街車 OK 嘅，截街車。但係如果你人哋排一隊排成兩個鐘等你放工咧，
2: 黃埔咁樣，
0: 係啦，咁就真係慘嘅。最慘係好似阿譚嗰啲短程啊，車著個跛嘅咁樣。咁但係你上年真係跛，如果你可以直接去講，我就真係有幸咁變啦。
1: 咁唔係啊，我唔需要話俾人聽啊，我係有權搭㗎嘛。
0: 咁當然啦，咁啊，繼續講埋先啦。嗱，咁有幾多名嘅司機咧？
1: 搭的士要
0: 有個理由，
1: 要展現自己嗰個妻良。
0: 係啊，梗係啦，梗係啦，唔係點啊？
2: 的佢跛咗底高只腳。
0: 係啊，我真係咪你冇話搭得短啊？我真係行唔到啊！嗱，咁有229名被記分咧，有幾多名係被真係停牌取消呢個駕駛資格？
1: 我覺得好少，好少。
0: 3名嘅。
1: 咁佢應該差，咁佢唔係啊？佢應該差得好緊要啦。
0: 係啊，
2: 唔
0: 係
2: 聽
1: 講，應該係。停都停得幾抵嘅，
0: 係啊！
2: 正面啲講，係真係原來好好嘅，得3個俾人哋停牌。
0: 係啊，即係業界係進步咗好多。但係咁樣投訴有幾多咧？即係相關的士嘅投訴有5944宗嘅。
2: OK，
0: 嗱，咁即係話投訴同埋佢被即係接納啦嗰啲啦，即
2: 係
0: 係啦，即係其實真係有一個嘅好大嘅差距喺度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今日好想讲下就系大家知唔知道嗰个扣分机制系点咧？即系阿林，
2: 嗱，老实讲，我真系
1: 曾经知过嚟嘅，因为咧新闻嚟噶嘛。
2: 系啊，
1: 咁但系我哋又冇记到，你咧就记唔记呢啲？记埋人名，
2: 记是非，记是非，我最中意。
0: 唔系呢啲人情嚟噶，你知啊？
2: 唔系，反而我老实讲，因为其实有啲本身系犯法嘅，咁我就知嘅，唔关佢，即系唔关扣唔扣分事，系佢在。我本身可以報警嘅，
1: 係啊，知啊，
2: 呢個知嘅，但其他，但啲其他嗰啲咩司機嘅態度啊呢啲咧，我又唔知有得扣分
0: 嘅
2: 喎。
0: 係，你好多嘢可以扣分嘅，嗱，佢嘅扣分機制得3個 level 嘅啫，就係3分、5分同10分嘅。所以如果搭緊的士嘅朋友，或者成日搭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即係例如咩係扣3分㗎？例如佢係冇將呢個的士嗰個標係設。定係一個記錄嘅位置，即係唔可以求其周圍等嘅個標位，即係個標一定要係某一個若干嘅位置。
2: 唔係，同埋佢一開始起標嗰個價錢啊嘛，即係唔可以亂嚟噶嘛。
0: 至於唔係位置嗰一個嘅，
1: 係
0: 啊位置啊，
1: 係
0: 啊，一定唔可以濫收車資添啦。即係你唔可以收埋，唔俾人睇到。
2: 個位置唔係不嬲係 standard 擺個位
0: 嘅
2: 咩？
0: 就係要 set 規矩，就係你要
1: 係咯，係
0: 啊係啊，你唔好話甩咗粒螺絲要擺位，係啦。誒，仲係拒絕或者忽略發出收據啦，可以扣3分。
1: 啊！
0: 拒絕或者忽略咧，係運載租用人去到要求數目嘅乘客，即係可能 suppose 係你可以坐到4個人嘅。 我就係俾兩人上車，即係舉個例咁樣啦。
2: 咁呢啲好少遇到，
1: 係咯，冇係
0: 啦，比較少嘅，係啦，咁三分啫都嚇。好啦，五分嗰啲咧就係包括咧就係欺騙或者拒絕知會乘客、有意乘車嘅人有關適當嘅收費同埋前往某處嘅路線，即係隱瞞一啲嘅路線啊，即係咁樣啦嚇。或者
1: 你最尾講話隱瞞嘅，你講完一大輪，
0: 係啊，我都盡量係。
2: 咁講人咩事啊？
0: 唔係咁，我都要跟翻嗰個法例嗰個條文
2: 理解咗正式。
0: 咁我哋一讀九點記到咁多啫，係咪先？誒，你真係～难服侍啊！真系，我又唔系讲啊！依家，诶，嗱，仲有未经嘅租用人同意咧，就允许租用人以外嘅任何人登上呢个的士，即系诶，泥猫的大家都听过啦，咁呢个系大家同意咗咁样啦，
1: 同意就得。
0: 系，诶，我今日车埋阿女放学啊，既然你都去嗰度，不如俾我车埋阿女。
2: 即系如果两个陌生人，我唔同意俾佢上，
0: 系啦，系啦，呢啲比较少嘅，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一个冇采用最直接同埋最容易实行嘅嗰个方法，
2: 即系
0: 兜路啦，吓，咁就五分嘅咁样啦，吓。咁另外咧，仲有十分嘅噃。
2: 拒载一定系
0: 嗱滥收车资啦，拒载即系忽略接受租用啦，忽略驾驶嘅的士嘅租用人嘅指示嘅地方啦，即系同埋损毁、损坏或者更改的士嘅标。啊，咁呢啲都係十分。
2: 頭先咩嘢一個？嗱，你啲法律條文啦，我就話用人話講。我想問係咪即係我而家遇到嘅 case 咧，係跌落呢度咧？我譬如我要話去唔知邊條街，佢去到咁上下之後，個兩個街口就係噶啦。前面好塞車，我唔兜你過去啦，你只有落車啦。咁我堅持唔肯啦。
1: 成日
0: 都有
1: 嘅
0: 喎，
2: 呢個係咪就係咩嘢嗰個？
0: 冇錯啦，即係你。焗住咯，即系系咯，你好多时会咁噶嘛，夹你要落嘅
2: 指定地方
0: 啊，喺前面我要兜好远啊，或者要 U turn 啊，或者好塞啊咁样。
2: 哦，咁呢个
1: 几多分啊？罚几多分？
2: 十啊！
1: 喂，咁我哋可以点去投诉啊？
0: 呢一个非常系啦，可以去即系
1: 知道有乜用，我唔识。
0: 唔系一八二三，你都唔知就真系冇计啦。
2: 一八二三就基本上乜都答到你嘅，但系如果唔系一八二三嘅话咧，我谂一系就去报警咯。
0: 警方系嗱，交通投诉组啦，1823啦，咁样嘅。咁但系要记住，即系一样嘢啦。头先你话嗱，尾二嗰行就话啊，我要求去到呢度，但系硬系前啲放低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我哋都系某程度上既得利益者嚟嘅，因为你喺度等，你嘥时间系嘛，跟佢同时间。你都要俾多啲車資啦，因為你要等噶嘛，即係所以你都要衡量嘅。
2: 咁腳唔方便唔舒服咁樣，
0: 係啦係啦，腳唔方便唔舒服咧，咁你就可以
1: 即係除喺呢個除外啦。
0: 係啊係啊，但好多時都係雙方利益嘅，我覺得。
2: 唔係，但我又咁樣講喎，即係其實咧，雖然我哋一方面，因為我哋三個都唔係司機啦，所以我哋梗係講啦，哇咩眉飛色舞咁樣。但調翻轉有呢啲咁嘅扣分制之下咧，會唔會有人特登因為自己某啲利益而去屈啲司機先？
1: 有咩利益啊？自己
2: 譬如唔想俾嗰程車啊，或者
1: 你高年人可以唔使俾嘅咩？
2: 唔系啊，咁啊话俾你听，我系受害者咧，即系扮
1: 受
2: 害
1: 者都要俾噶。你俾咗个车资先啦，你俾完之后先至告人啦，梗系啦，点可以两件事嚟？
0: 两件事嚟嘅，系啊，你都
2: 系
0: 要俾嘅。
2: 即系我系惊俾人哋，即系我啊，唔系司机可以装 cam，
0: 系
1: 就算咩事咁，你都要俾车资，车资系不定，因为你坐咗啦。
0: 嗱，你讲呢样嘢咧，前日就流传咗一条片咧，就车住一个样貌端好嘅女乘客啦。咁第一个片一影就已经系讲粗口噶啦，呢位嘅女士就系应该大。概系讲紧诶，话个司机拒载唔肯车去边度啦，点点点。但个司机嘅态度好好嘅，一路都系讲紧，喂，你上到嚟就系同嗰啲司机嗌交，有咩意思咧？嗰啲咁样。咁个女士嘅电话亦都有佢男朋友一齐帮口一齐闹埋一份啊。我依家去差馆，你去唔去咧？
2: 即系电话旁边嘅佢。
0: 系啦，咁 call 埋人帮手啊，咁样好啦。跟住啲司机就落车啦，咁真系车咗去何文田差馆。咁即系可能嗱，喺呢度咧，我就觉得某程度上个司机可能都有若干嘅理据嘅。结果呢个女士咧就开门自己走咗，车资冇俾。系啊，然后就走咗。
1: 咁去到差馆，因为佢差人捉佢。
0: 咁啊，唔知几时，佢即刻报警啦。
2: 佢啦，
0: 佢落咪，佢已经一路打紧电话，去到差馆门口打紧电话啦。阿 Sir， 佢走咗咯，依家佢走咗咯，阿 Sir， 即系咁样啦，已经。
2: 喂，你告翻佢啦，系咪？
0: 咁我就唔知事情发展系点啦。
2: 不过你讲佢在咧，我唔知大家。
1: 咁咩司机应该 lock 咗对门系？
0: 你唔系佢有讲啊？阿 Sir 话：咁你有冇lock 咗对门啊？喂，点啊 ，Sir？ 你又想我禁锢佢啊？我点得啊？咁样佢都醒
2: 咗。所以其实司机都有自己一啲即系。麻烦嘅，呢啲
0: 有嘅，
1: 都要保护自己。
0: 系啊，佢都烦噶，乘客搞事咧都系烦。
2: 唔系，但我想问咧，你点样保障自己咧？尽量唔俾司机拒载嘅，有冇咁啊？你有冇咁样嘅伎俩？
0: 你谂清谂楚先好答咯。
2: 唔系
0: 点啊？
2: 我唔会。
1: 我又好少，都系冇试过
2: 咧。唔系，我又唔明点解而家啲人咁礼让，成日
1: 即系旧阵时咧，好兴咧试系点咧？啊，我
0: 系
1: 过海车啊，我唔熟啊，
0: 系
1: 好兴呢一句
2: 嘅。哦，但我唔理。Sorry， 我即系而家我好多朋友咧都会好有 manner 咁样咧就。敲个车窗，或者个司机会拉低个窗咧，去边啊？ 唔使，我唔会答你，我直接开车门上车。我上到车之后咧，其实讲乜嘢佢都要去噶啦，就唔系喺个窗嗰度咧，慢慢去边啊？西营盘咧，我唔去啊，咁你想去边啊？即系。唔好再咁样去周旋，
0: 你问翻佢想去边咯。
1: 系啊，唔系
2: 你问过啦。
1: 以前就试过咧，因为到嗰个交更时间咧，咁就呢个大条道理啦。但系就即系到四点零咧，
0: 佢要还车
1: 咧就。好多原因啦，咁有啲係，有啲唔係嘅，咁總之就係問佢，佢就係佢信路，咁先至車咯，咁。
2: 睇下咩態度啦。
1: 所以覺得坐的士就係有陣時有啲。即
0: 係有啲即係氣結嘅會令人
2: 嚇揾氣嚟受
0: 嗱，不過講真嘅，我依身學識嘅真係截街車太近嘅，你截街車大家都好，後面排隊嗰啲又明白咩事，咁啊啱經過啲又啱落咗個客，咁咪即係嚇
1: 一成二啦嚇。

0: 我哋讲咗咁多扣分仔咧，其实都遇过好司机嘅。当你遇到好的士司机咧，
1: 即系中肯啊！我哋嘅节目，
0: 唔系个心就会好开心。
2: 唔系啊，系真系噶呢件事，
1: 真系啊！
2: 我每次落车嘅时候咧，我就话好生意啊咁。
0: 我都有，就话夜晚我落，如果我搭夜晚翻屋企嘅话咧，我都叫佢小心。即系路上安全嗰啲咁样，诶、哎，即系停车时间其实好开心嘅，可以啊吓，温柔的存在，佢梁咏琪。放翻 ICU
3: 聚会嘅时候唔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冇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呢种矛盾心情咧？

0: 为热闹之中感到疲败的你，唱出心声 ，Yara 姚心源全新派台作品《I I》。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放飯 ICU， 譚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谭玉英、谭生活、
8: 谭生活、谭生活。
9: 我的生活呢，就很多时候都会去看看戏的。咁呢，最近看了一套呢，就想分享一下。咁呢套戏呢，就叫做《妈样年华》。咁呢，想分享呢，是最主要是点解呢，就是我觉得呢一套呢是一个好小品的戏。咁但是呢又有一啲好切身的感受。
10: 咁睇宣传呢，讲钢管舞嘅。即係佢宣传 poster 啊，里面啲内容啊，成咁样。
11: 即係点样帮阿妈跳钢管舞啊？
10: 一个阿妈啫，
9: 主角。主角就是阿妈，就是周嘉怡嘅。周嘉怡不嬲都好戏噶啦，咁啊佢又系一个有一个二十零岁嘅仔，咁又都好称职啊，即系你望埋佢好啱啊，嗰个年纪咁。咁啊佢咧佢都有佢嘅妈妈嘅，就系、是、金燕玲。咁佢嘅老公咧就系陈泽文啦。咁啊仲有一啲其中一啲角色咧，有个叫太妹啦，我哋访问过佢咯，记得
10: 有做学生嘅，
9: 系啊系啊系啊，杨雅文。咁啊仲有监制。是陈心瑶啦，导演是胡翠仪。其实胡翠仪呢个戏咧，系佢写嘅，亦都
10: 系啊，
9: 系啊，亦都系佢嘅真实嘅感受啊，系佢自己妈妈嘅一啲写照。
10: 好似系呢套系首次执导嗰啲电影咧，即系攞咗啲分定啦，系第一次喎。
9: 系啦，佢自己写，咁啊自己导。咁我最记得咧就系、是以前我曾经同阿陈心瑶倾过偈，我话吓乜即系点讲？乜可以自己导？乜一嚟就识噶咁样嘅？佢就咁讲一句轻描淡写。谭英姐姐，你都得噶咁。咁啊，咁即系我后屘咧就慢慢咧去睇嗰啲戏咧，就发觉好多唔系导演嘅人，佢哋都会识得佢。我原来咧系好多帮手嘅。
11: 系系，即系有好嘅 cam man，
9: 冇错，系系，
11: 即系话头醒尾嘅 cam man
9: 系啊系啊，再同埋个剧本又要自己又熟，咁就好啦。咁啊，点解要话分享咧？又话有啲咩嘅感受系有啲同感咧？就系、是、因为套戏咧都系讲一个妈妈，即系好正常咁一个家庭，你照顾家庭就系起居饮食。屋企人咁跟住咧，你好似冇咗自己嘅，个个都系咁。
10: 即系重点就
9: 系，其实我身边见过好多妈妈都系咁啊，越有责任感嘅。
10: 但系咪甘心情愿咧？因为里边咧，我见套戏
9: 甘心情愿嘅。
10: 哦，系啦，
9: 系甘心情愿
10: 嘅。冇咗自己嘅，真系。
9: 佢哋唔使，佢哋唔记得咗噶。佢哋冇嘅时候咧，系唔记得自己系咪有冇自己，有定冇冇。佢净系总之照顾好晒所有嘅家人咧，佢就安安乐乐啦。
10: 总之老公满意，老公一三食乜嘢，二四食乜嘢。
9: 咁啊，呢个戏嚟嘅啫，正常啊，唔系。
10: 个仔正常长大咁就
9: 系
10: 最大
9: 成就啦。因为呢个戏咧系想表现，即系佢好好活天咁样就做做呢个家庭主妇，规限咗噶啦，一个黑白，你做乜嘢做乜嘢咁样，食咩咁。
10: 因为佢老公系训导主任嚟嘅，
11: 哦，咁更加有
10: 保守
11: 啦，保守又规矩。咁所以个就有个张力喺度咧，因为钢管舞赋予人一个感觉就系比较野性啦，甚至乎即系唔系好正经咁样噶嘛，即系有个睇法噶嘛。
9: 但系点解佢又会接触钢管舞咧？其实佢都唔系。 刻意主动要去追求嘅。咁啊，剧情咧就令到佢有一次真系接触到，咁又佢都唔系话诶咁啊，我去想试我咁，唔系嘅。咁都系一啲好多推动啦，同埋剧情又咁样啦，剧情嘅交代咧，佢好想接触某一个女仔，
10: 系
9: 嗰个女仔咧，其实咧就系佢嘅仔心仪嘅对象，
10: 即系太妹
9: 同学
10: 喺里边，系啊系啊，
9: 佢嘅仔好中意佢，咁佢咧就有啲即系同佢接近下咁样啦。咁佢咧就走埋去学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全班里边最年纪最大嘅，都系有啲吃力。
11: 咁太妹都有学嘅，
9: 太妹系啊，就系、是、佢、就是、想学。咁佢咧就学嘅时候，咁佢十零岁啊嘛。咁对于呢一个几十岁嘅太太咧，咁咪嗰个落差都好大嘅。人哋就好快上手。咁但系咧喺个戏里边咧，就系、是、因为大家系同学咧、就大家互相咧都有一种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嘅一个情节喺度。咁变咗咧，佢就会因为有同学帮手，咁啊佢就更加自己去练习。咁就即系总之就系成功咗啦咁。咁其实我最主要咧好想分享咧就系、是、嗱呢套戏好简单，就系讲一个家庭。咁啊妈妈终于咧喺好活天嘅生活里边咧走出嚟，去搵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去学咁解。但系整件事咧令我最大嘅感觉咧系咩咧？就系、是、当佢去学咗一样只系属于佢自己嘅嘢，佢学嗰例如呢个系钢管舞。同家人系一啲关系都冇嘅，
10: 净系为自己嘅，
9: 系咪啊？
10: 系啊，啱啊。
11: 其实系咪有系好定冇系好咧？
9: 梗系有啦，你有梗
11: 系
9: 有
11: 好啦，
9: 咁咪有佢自己有翻啲属于啲系自己嘅嘢。咁、而点解要拣呢样咧？你做紧呢件事，即系剧情都有交代。你老公即系最想就系你翻屋企，即系做翻以前嘅你老婆咁样。咁就会问佢，你究竟点解咁中意跳呢个钢管舞？你哋会唔会谂到点解？
10: 我谂系嗱，首先我有睇到
9: 啦。你有冇睇？你睇到唔好讲。咁你答啦 ，K。
11: 即系点解呢一个女人忽然之间会中意钢管舞？
9: 唔系，就算佢出去学嘢，点解钢管舞究竟点解咁吸引人去跳？
11: 因为佢可以享受翻自己嘅身体，
9: 享受翻自己身体，
11: 感受翻自己嘅体态。因为佢可以依附住一条柱，佢觉得系好可靠。
10: 即系条柱可靠个老公系嘛？
11: 可能系
9: 咁又唔系，你又唔使佢依附条柱就即刻要可
10: 靠个老公。
11: 我觉得即系一个美态，同埋想做。
9: 但系你知嗱呢套戏咧，呢套戏系讲一嚟咧就开始去为家人服务啊嘛，系啦，到头来佢就做紧呢件事咧系为自己嘛。
11: 咁即系佢哦，所以佢就想通过呢一件事去揾自己咯。然后佢想做一件系大家都冇接触过，然后觉得
9: 大家都冇接触过，佢去睇 boxing 都得噶。
11: 咁我唔知啦，
10: 佢几靓啊！佢喺舞台上喺个
9: 系
10: 嘛？
9: 你有冇睇噶？
10: 我有份做噶，
9: 系咪？
11: 你冇份跳，你做条柱啊？你
10: 冇份跳。
9: 佢意思系话咧，当佢喺个钢管上边，佢系不停转噶嘛，用唔同嘅姿势转。其实佢系感觉到咧，佢系围翻自己喺度转。
10: 系啊，系
11: 哦，
10: 系。
9: 即系佢去揾翻自己啊！佢件事系围住自己住，佢做呢啲动作全部都系为自己嘅。
10: 所以套戏嘅 slogan 咧，
9: 佢冇望到人哋啊，
10: 系为自己而转。套戏嘅 slogan 就系为自己而转，系啊。但我想讲咧，其中一句咧，我睇咗之后感触系咩咧？就系、是、佢老公啦，即系阿陈湛文啦，即系当佢发现咗个老婆咩跳钢管舞啊，咁啊，梗系哇，
9: 嬲到
10: 佢觉得啲咸湿嘢啊咁样，
11: 系
10: 佢。啊！呢句说话咧，好多男人其实都会讲嘅，就系、是、你已经好幸福噶啦。嗱，住紧间屋唔失礼啊，又我又有饱饭你食，你唔忧啊，你仲搞咁多嘢做乜嘢啊？
9: 嗱，呢一句就令我有好大嘅感触，
10: 系
9: 啊，我有好大嘅感触，
11: 系系。
9: 即系人咧，其实你要记住佢，如果你形容佢就咁样嘅环境底下，系我系食饱，我就算去买餸，我都有钱去买，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人呢是要有返自己的，即有些人可能不需要。但如果当那个人需要的话呢，你不给他呢，
11: 他就不幸福的了。
9: 是啊，他就不幸福的。
10: 不是要那样，不是追求那样东
9: 西。
11: 是啊，
9: 但他没有理由没有推他。
11: 是
9: 啊，我都懂得有些。
11: 那我没逼老婆跳钢管舞。
9: 我有些朋友呢，两对夫妇都很勤力做事做生意。但是个老公呢就会跟个老婆说，你不要成日挂着做生意呢，即你由朝去做，做到夜晚黑今天吃饭睡觉。你只要找回一样东
11: 西，找回你自己，
10: 你自己喜欢的。不
9: 是，是找回一样东西你去做那样东西，不是只是做工。
10: 反而老公和老婆
11: 说，这些比较少有。

0: 真係有啊，
1: 好好啲老公，
2: 係咯。呢、這個真
1: 係
2: 好老公
1: 喎、啊，但係老婆就我就係中意做生意。
0: 跟住佢個老婆就真係好好好啊！就點咧？即係學大戲
1: 啊！
0: 喺、
2: 哦、
0: 近時咧，喺其實演藝都有大戲學
2: 嘅，有㗎有㗎，係
0: 啊。咁咧佢就去嗰度學大戲，學咗好多年。跟住嚟緊咧，佢仲會
2: 表演嘅，真係
0: 做即係為個機構籌款，仲、
2: 哦、
0: 會去新加坡添。
2: 哇！登台喎、
1: 啊，即係去到呢個級數㗎啦。
2: 即係做嘢就好認真，
1: 係
0: 啊，
1: 咁做乜都成功㗎喎、
0: 啊。我都應承咗幫佢做司儀嘅，到時我又要請假。
1: 咁你會化翻個妝啊？咁啊？
2: 唔係你喺新加坡做定香港做啊？
0: 新加坡。
2: 哇！咁犀利啊！
1: 系咯，你会即系你会飞去新加坡做？
0: 我会化妆添，
1: 大戏妆啊，系嘛？
0: 你系咪到时嚟支持啊？
1: 咁
2: 咪咁呢个节目就冇人做噶啦。
1: 系咯系咯，我哋喺新加坡版咯。
2: 不过呢套剧咧，
0: 我哋讲下《妈的年华》啦。咁啊，其实真系会觉得俾妈妈睇真系好有 feel， 或者啲仔女睇都啱。
2: 其实两个阿妈噶嗱，周嘉怡就系为咗家庭就牺牲自己啊，冇晒自己。反而佢阿妈金燕玲咧就
0: 系
2: 一个对比，佢、
0: 啊、
2: 就一个咧去到几廿岁咧都要追求爱情，
0: 七廿岁咧都追求爱情，
2: 俾人呃钱都冇所谓，就系、是、要为自己。其实两母女系完全相反。
0: 系啊，
2: 一个为自己，
0: 好有戏剧感啊！
2: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支持喺《妈养年华》。放翻 ICU，
0: 11:37。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渐天晴干燥，而家28度，湿度72%。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我是 Fat Boy，
8: 错就是我，错爱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下去的，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了，什么都是我错的了，现在总之错的就是我的了。
7: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嘛，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个错，跟着你发觉我真的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一个 bridge 位呢，整嘅佢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面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丽敬答恶势力。
9: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 今日考你牌。
2: 嚟一间我哋 I meet 呢个环节嘅嘉宾就两位大律师，未请佢出场之前咧，就揾呢位律师同佢讲解一下啲问题先。呢、這个问题今日咁样嘅，如果有一个未够10岁嘅小朋友，咁大人带佢喺街度啦，点知佢咧就喺度乱跑、乱冲、乱撞，好多时见到啊，啱唔啱先？
1: 系
2: 整跌咗一位，我当系长者，佢甚至个膝头哥可能哇作低咗，
1: 你影射噶探。
2: 佢唔係俾小朋友整到嘅，但係有機會啦。Anyway，
0: 你一聽長者，即刻將
2: 我對好衰嘅。嗱，我幫你鬧佢，你整衰仔嚟嘅咩啦 ？OK，Anyway， 所以當膝頭個骨裂咗，
0: 係啊
2: 係
0: 啊，
2: 咁然之後就入醫院啦。咁好即係好慘啦。其實呢件事有冇得追究先？首先兩個問題，係追究個大人，
1: 係
2: 定係追究個小朋友？第二。

0: 冇人陪啦，
1: 我加冇人 ，OK， 即系大家 agree 系有得追究嘅，
2: 有得追究嘅，
0: 我觉得系有嘅，
1: 有嘅，但系都系追究加冇人或者父母，
2: 你系咪跟我最尾嘅？定系你
0: 你唔会追究佢十岁噶？
1: 我唔知要十啊，十岁
2: 唔会追究十岁啦，
1: 以上可以
2: 有钱嘅十岁，我就识你嘅啫，
1: 系咩？我未识你嗰时候，
2: 我就知道你十岁。
0: 即系等于如果嗰个十岁嘅小朋友嗱，佢咧就走去同人哋争执，佢打人，就算嗰个唔系一个长者都好啦，佢打嗰个小朋友，佢打另一个小朋友，佢打到佢伤咗，入咗医院，佢断咗手，咁啊，而家咧要搏翻啲骨，咁唔通话冇事咩？咁梗系追究佢妈妈啦。
1: 就系追究妈妈，
2: 所以一定有法律责任嘅。
1: 好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究竟个小朋友，你知啦，有啲小朋友专登去撞你噶嘛？
0: 唔会噶嘛？
1: 哦，咁又好难。
0: 你大个咗啦，冇事噶啦，
1: 大家安全啦。唔系有心同无意，你觉得喺件事上面有冇分别？定系纯粹撞跌咪撞跌咯咁样？
0: 你点证明佢系有心咧？又
2: 咁一定有咪？如果有心咧，就有应该嗱。咁你只要睇有冇闭路电视去证明咯。即系佢见到喺度咧，冲住佢。
1: 闭路电视睇唔到个麦噶嘛？
2: 系啦，咪咁事后佢有冇一个协议啊？
0: 都好难证明
2: 嘅。都有嘅，嚟事后佢有冇协议先啦？系嘛？佢等咗撞完你之后仲好愤怒嘅咁样啦，仲闹你嘅系咩啊？嗰啲啊，知唔知我爸边个咁嗰啲啦吓？
1: 肌肉咯，
2: 系啦，咁啊死得啦，
0: 拉埋佢。
2: 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撞完之后，真系对唔住咧，衰仔快道歉，对唔住，我真系冇心。咁咧，
1: 即系个
2: 态
1: 度都系有问题分别嘅。
2: 系啦，系啦。
1: 好，咁究竟有得追究，大家都觉得系啦，同埋点样追究，边个负责？听一听真正嘅大律师讲。
0: 好，
3: 今日考你牌。
1: 呢事情咧，街经常发生嘅，嗰啲小朋友中瘟鸡咁撞撞撞咁啊！好啦，如果真系咁发生，仲要十岁以下嘅，其实又冇得追究咧？问一问钟海庭大律师先。
4: 其实咧，少年犯条例咧就系话咧，最低负呢个刑事责任嘅年纪咧系十岁，所以如果未够十岁嘅小朋友咧，系唔需要负上一啲刑事嘅责任嘅，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个家长即系对一个十岁以下嘅儿童咧，你系冇去照顾佢，而令到佢咧受到痛楚或者健康伤害咧，咁呢个家长都系或者监护人咧，都系受呢个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7条咧系违法咁样样嘅。咁但系你话至于头先你讲嗰个情况，如果俾人撞低咗，搞到要做手术咁样样，咁呢啲可能就系民事杀伤啦。咁民事杀伤咧就系追究呢个小朋友，但系咧追究呢个小朋友嗰佢有等有冇钱赔啦，呢个第一啦。吓，另外咧就系话佢系咪故意去做啦。另外就话如果你话我唔系嗰啲小朋友，我告佢个监护人嘅话咧，咁你亦都要去证明佢系咪真系疏忽监管，然后导致咗件事情，咁究竟个责任咪去到边咧？咁呢啲就系民事杀伤咯。
1: O、okay, K， 即系小朋友佢有心撞你，同埋佢即系你知小朋友有时无情噶嘛，即系无情眼走嚟走去撞到，有冇心做呢件事，都系其中一个影响嘅因素嚟噶。
4: 系啊，都系其中一个影响嚟噶。即系佢侵权啊嘛。如果我哋讲紧侵权系一个疏忽喺度噶嘛，即系你
1: 系咯。咁但系而家系我当我系嗰位跌低个长者啦。其实我而家系追究个小朋友。定系追究佢嘅家长或者佢监护人啦，
4: 监护人，系啊，家长，
1: 即系应该唔会追究个小朋友，即系除非佢好有钱啦，即系领咗十亿八亿遗产嗰啲有钱小朋友啦。如果唔系，就应该追究个监护人或者家长。
4: 系啊系啊，另外即系你通常呢啲咁情况，我哋有一个叫做 occupiers liability 嘅，即系叫占用人权利啦。我哋中文我要再查一查，就话譬如话你喺黄埔嗰度跌低，虽然系个小朋友撞你，但系你可以告个商场。
1: 哦，都得嘅，点解咧？
4: 因为你喺嗰个地方系发生呢件事嘛，所以个地方都要负责咯。咁、
1: okay.
4: 但系都要有一啲嘅关卡你要 prove 嘅，即系譬如话，所以通常你见嗰啲工业意外咧，其实佢告几个人噶，告判头又告嗰个场地，告好多嘅。
1: 嗯嗯，
4: 系啊，即系譬如话我喺 IFC 线低，咁我可以告 IFC。
1: OK， 但系就要即系 IFC 要证明我系现场做好晒我应该要做嘅嘢啦，咁样。
4: 系啊，叻啊，你知啊，系啊 ，always rule precaution。
1: 其实真系发生呢事故，真系咩都可以告噶。
4: 系啊系啊，
1: 不过真系啦，如果偷住小朋友，无论即系俾唔俾钱。点话罚罚钱都唔好令人受伤啦！我真系好怕小朋友继续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样嘅。好，唔该晒钟海庭大律师。放翻 ICU。嗱，有心无意系有分别噶，
2: 咁就都啱喎。头先我嘅推断，
1: 冇人话你错啊。喂，你作为人哋嘅爸爸，你梗系要知啦，
2: 梗系知啦。
1: 系我最怕小朋友唔喺街度走咁简单啊，喺酒楼度走嚟走去，
2: 系
1: 几多热水啊？
0: 不过而家少咗啦，
1: 系咩？差唔多啫，我觉得。系咩？而家冇推车仔啫，纯粹因为
2: 呢位好窄啊，而家走唔到。
1: 系咩？总之大家就记住啦，即系希望大家要注意自己嘅小朋友嘅言行啦。如果唔系嘅话，系你要上身嘅，民事系告你嘅爸爸。
2: 冇错。 除咗注意小朋友注意注意飲食啊，送俾你紅膠嘅戒糖失敗，係咪硬咧？好，轉頭翻嚟我哋。

好，11:50啊，洪家豪嘅新歌啊，《戒糖失敗》之后咧，一阵间就会有嘉宾嚟到啦。佢哋咧呢排都俾人叫系邱任任同埋杨金泉多嘅，系边个咧？一阵间正式介绍啦。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7: Langley， 你说。

0: Taylor Swift 歌名叫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So let's get into it。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3: 我咧就好耐冇追劇集啦，呢一套咧就都系集集都有睇，咁啊 View TV 嘅《地獄大狀》，兩位嘅主線人物咧，即系因為《地獄大狀》就係佢啊，咁就係邱入入啦，你好啊林海玲 Ashley，Ashley
4: 你啊，
3: 同埋你嘅師傅啊鷹眼大狀啊楊金泉張達倫
4: ，Hello，Max 你好你好。
5: 早晨，
3: 而家蘇花覺得點啊？嗰套戲即係迴響，我見網上面評價各方面都好正面喎。你啊邱任任，你點先？你偷蹲翻個仰望題，唔好笑啊！你唔好笑。
4: 唔係，我想去笑喎、啊，做咩啫？
3: 唔係喺套劇度，佢真係咧，
0: 唔笑㗎，
3: 唔笑
4: 嘅。我都有睇過，係啊，係啊。但係我覺得我嗱咁樣啦，因為睇嗰套劇咧，今日見到你嗰個嚴肅樣啦，咁啊而家見到你咧，好 sweet， 好 sweet， 好中意啊！
5: 笑就得㗎啦。
4: 你比媽咪更笑得多喎。
6: 是啊，我緊張就會笑
4: 啦。
0: 咁感覺點咧？一套劇
3: 而家
0: 佢
3: 演得好好喎。
6: 都其實有啲感動咯、因為會覺得即係咁陌生人啦、有好多不完美嘅地方啦。同埋我覺得即係其實始終由頭到尾都成日見到我，咁、觀眾真係好包容嘅，即係都會話啊，即係想睇你繼續進步嘅。咁呢樣嘢係我覺得。
4: 有冇有观众缘啊？
6: 哎呀，多谢，但我系好开心嘅，即系我会觉得，系啊，我一定唔会被赞坏噶，我越嚟越好噶，你信我啊？
3: 因为你唔系第一次，
4: 好啊，你咁样谂，
3: 你拍到啲戏啦，你唔系第一次做主，唔系第一次做主角啦，但系今次因为呢套剧咧，系用你角度出发噶嘛，即系地狱大狀就系你啊嘛，落咗地府再翻翻上嚟做好人，好啲嘅人啦，咁样啦。其实初初收到剧本，知道咩咁重戏咧？即系同以前嘅女。仲 heavy 啲咧，惊唔惊啊？初初一收到剧本同埋嗰个大纲，
6: 又唔系好惊嘅。
4: 我觉得呢个团队令到你唔惊，
6: 系啊系啊，
4: 我觉得
6: 系、
3: 因为阿赌 Sir 嘅团队啦，系啊。
6: 当时都有 casting 嘅，因为二零即系都 cast 咗几转啦，咁、就自己 cast 咗几次，跟住再同男主角唔同拍档都 cast 过，
0: 即系 cast 就系呢一个角色噶啦，
6: 系
0: 咯，有几个要选
4: 呢、
6: 个角色。咁當時二零都係話你好好地 cast 啊，你唔 OK 我一定唔會俾你做，因為
3: 唔係公司嘅，
6: 係啦，係啊，你唔 OK 一定，
4: 咁你就要跛下劇本啊，
6: 就係咯，咁 casting 嘅時候，我反而個心態就放鬆咗，因為覺得得得。唔得唔得，因为如果真系唔得，我谂公司都唔会俾我去，
4: 系系
6: 咁好大件事
3: 啊！制作就系佢，如果要用自己人嗰阵，一定要啱先得。
4: 咁你当时点样准备法咧？
6: 因为我 cast 嘅时候，其实都唔系成份剧本有嘅，好公平嘅。我都系得过几场嘅啫，
0: 系
6: 咁都系盡量咯，即反而我係放開咗嘅，覺得自己。
3: 但點做個氣勢出嚟？因為裏面個氣場好大。但當然因為 Sika 個配合好好，因為佢矮啲啦，咁感覺上面就係你係師傅啦，你勁啲啦。但你嗰種唔係淨係敲黑面咁簡單噶嘛？你成個勢行出嚟，我係勁噶啦，我係不擇手段噶啦，我係為你仕途嘅。你點樣去營造出嚟咧？
6: 其實當時我係咁。好多人話做戲有 inside outside in 啊，即係好 technical 嘅嘢啦。咁我乜都唔識嘅，其實我，但係嗰段時間我就覺得，既然我可能本身個人個性格 個習慣 actors 嘅習慣唔係咁，咁不如我做多啲 outside in 嘅嘢幫下自己。咁、所以嗰段時間就做好多運動啦，做好多重訓啦。咁、我本身係好唔做運動，係即係好似面條咁嘅我又係。咁嗰段時間就做重訓，咁就 build 咗啲肌肉，咁、又做、又跑步啊，做好多運動。咁、又去做 spinning 咁樣，就係、想令到自己有一種運動員嘅
4: 硬朗嘅感覺，
6: 嗰種心態。
0: 好 smart 喎呢個方法，
6: 就用呢個方法 outside in 咗，就 kind of 逼咗自己。
0: 你自己諗嘅，
4: 做幾耐啊？
6: 都係嗰幾個月，可能開鏡前一個零月開始去有呢個習慣，就知道會接啦，咁就開始咁樣。
3: 有問媽咪啊？即係有冇請教下？你媽咪真係老行專嘛，公子啊，咁你有冇問下佢啊？
6: 都有噶，係啊，都有。
4: 唔使問佢都會自己自動講，
6: 係嘅，係嘅。系咯，反而妈咪俾我好多都系唔系好 technical 嘅嘢咯。今次之前可能佢都会讲好多 technical 嘅嘢，今次反而我谂佢作为一个咁资深嘅演员，都知道心态上系最紧要嘅、即系咁重气氛嘅角色。咁、所以反而妈咪嗰段时间就成日同我讲话：，诶、你当佢玩得噶啦，唔好咁大力啊！
4: 你学埋佢啲语气啊！
5: 好
4: 干
5: 扰到你啊！
3: 阿前辈同佢对戏嗰阵咧，即系你系佢师傅啊嘛？你点睇当时即系拍紧嘅时候嘅？
5: 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我希望令到他不要那么紧张先、我尽量令他放松先、即是这个都是我自己的心态来的、因为一紧张你什么都做不到嘛、还有真的都我觉得对于 Ashley 来讲都难的这件事、你要演绎一个另外一个人嘛、好在我们的剧本又写得很好、嗰啲演員睇完份劇本，佢就會入咗佢嘅角色裏面，咁、有一啲嘢就好自然就流露咗出嚟咯。咁、我諗呢件事都幫到佢好多。
0: 點樣令到一個演員放鬆咧？特別一個你話新人去放鬆好難嘅，
5: 好難。
0: 你做啲乜嘢咧？
5: 真係唔好緊張咯。
4: 你又作為前輩咁，你點樣幫佢？我夠心唔緊張啦，
0: 幫唔到我自己㗎嘛。
3: 我淨佢就緊張
5: 咯。我淨係盡可能就係講一啲令到佢唔會覺得係啊好好好。同个剧本里面有关系嘅嘢先，
4: 倾下偈先。
5: 系啊，你再攞翻剧本里面啲嘢讲，咁咪再紧张啲啦。嗰件事我觉得唔啱咯。
3: 所以而家我觉得效果好好啦。一阵间我哋听新闻先，新闻之后咧，我仲有半个钟头咧，慢慢同阿林海玲啦，同埋张达伦啦，即系大家睇开嘅《地狱大状》嘅两位主线人物咧，倾偈嘅。仲有咩问题嘅话，一阵继续问。而家听新闻先啦。放翻 ICU。
4: 十二点。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旅发局公布九月嘅访港旅客人次有403万，按年上升两成二。今年首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突破4000万，按年增加成二。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大坑舞火龙以及首次举办嘅国际中秋彩灯会等多项节庆活动，加上去年同期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三成。旅发局话，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到节庆活动带动，但系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嘅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临一定嘅压力。局方又话，随住香港万圣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同香港跨年倒数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将会继续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旨在香港

0: 多元化旅游体验等推广香港，同业界携手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访港。消委会在今年首九个月接获3078宗涉及客户服务的投诉，按年大幅上升近60%，并超越去年全年。消委会去年11月试行全新的网上投诉处理平台，截至8月，系统已经处理超过30000宗投诉，平均调停时间较以往经网上表格提交的投诉缩短近10%，使用网上争议解决服务的个案更加缩短约30%。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透过网上订票平台预订活动门票，并确认可以因应天气情况改期。活动当日天文台悬挂八号风球，投诉人联络平台要求改期，但是 AI 客服未能办理，联络线上真人客服不果，致电热线亦都没人接听，最终向消委会求助，透过网上争议解决服务，三个工作天内成功解决问题。消委会话，利用 AI 客服是大势所趋，但是商户应该向客户提供清晰使用指引。而消费者如果认为 AI 客服未能够提供适切协助，可以要求接驳到真人客服作进一步跟进。消委会近年接获都超过有30宗涉及搬屋服务的投诉，委员会促请业界提高报价和服务安排的透明度，在交易前主动了解搬运环境和服务需要，具体列明各项附加费的征收条件和计算方式，交代海外搬运可能出现的船期变动，以及物品损坏的赔偿范围。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在网上预约搬屋服务，费用大约2000元，并支付了200元订金。其后搬运职员得悉大厦正门有5级楼梯，随即表示全单费用要加1.5成。投诉人话，公司从未查询他的新旧住址搬运路线是否有楼梯，亦都冇说明楼梯费的征收准则和计算方式。经消委会跟进后，投诉人成功取消预约并退回订金。另一宗投诉涉及大型电视机在搬运后损毁，搬屋公司话只是可以赔300元。投诉人认为同电视机一年前的买入价11000元相差太远，拒绝接受方案并向消委会求助。有关公司话，投诉人未有按赔偿机制提出申请，经重新检视后，按条款列明的上限赔偿2000元。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下个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和习近平在今年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王毅就说，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形容这次会谈将会非常重要。连接中国同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大桥全长大约3公里，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市，是双向四车道。大桥由中国全额承担22亿元人民币的费用兴建，在2010年12月动工，原定2014年完工通车，但是北韩迟迟未修建接驳道路和通关设施，令个整个项目处于停滞状态，限制12年。直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大桥工程恢复施工。新鸭绿江大桥被视为中国和北韩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象征。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寻日说，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友好邻邦。大桥是连接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节新闻到这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爆班总嚟，劲爆班总嚟，
1: 密切留意。
2: 讲下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咁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咁稍后至下周初咧渐转天晴干燥。而家29度，湿度70%。
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5: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2: 第41个星期，新城嗰方播放榜，归军先有播放100。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 Elton AK Frankie 加上 Lock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爱情或者友情上面的关系有阵时变质了，请停止内耗。你知林千盈，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我去某间商场的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嘅，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2: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3: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快放饭了，我想都是时候执定嘢啦。
6: 终于可以偷抽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晚 I meet you。
1: 好啦，咁继续咧，我哋有两位嘉宾朋友，分别林海玲同埋张达伦啦。我之前讲咗咧，你呢一套即系 Feel TV 嘅剧咧，都即系好多嘢啦吓，亦都讲你心路历程啊咁样。咁啊上同阿 Max 讲要比较少啲喎吓。
2: 唔系，我想问阿 Max 系咩咧？即系地狱大状今次当然系一个诶长辈啦，系师傅级啦。其实你都离开咗电视台好多年，
3: 系
2: 咁出咗去厂啦，即系有电影啦、电视去拍今次 Feel TV 呢个地狱大状，亦都系杜琪峰嘅作品啦。同以前的電視台拍劇咧，個分別經驗係點樣噶？會唔會好唔同噶？
3: 其實你話好唔同又唔係嘅，因為而家接觸嘅嗰個幕後班底，基本上而家就算拍劇都好啦，都係電影嘅班底嚟嘅。
2: 哦，係、okay, 啊，
3: 所以其實你話
2: 係啦，
3: 係 啊，拍出嚟嘅效果一定同以前嗰啲效果唔同咯。即係亦都無謂比較啦。但係就我哋而家拍嘅嘢就係、比較入心啲，同埋電影感強啲，我覺得。
2: 如果以譬如聽眾未必係演員啦，即係如果簡單啲講，會唔會係去 details 啲點樣 details 法咁樣咧？
3: 譬如咁講。個演繹上高，其實我哋唔需要去流露咁多，
4: 即係話
3: 做多少少啦。呢啲嘢就唔需要，係咯，唔需要咯。
4: 即係好似我覺得似電影咯，
3: 似電影㗎，係
4: 啊，電影就唔使咁多。
3: 我覺得對於新演員嚟講係好嘅，
4: 係
3: 即係因為你。

0: 你好多嘢可以 support 到你去做一啲嘢啦，咪已经。
1: 吓，你又讲得啱啊！
0: 我觉得呢样嘢好，但系有一样嘢唔好嘅就系咩咧？
1: 咩咧？
0: 佢哋要靠自己去揾佢嗰个 range 究竟有几大？
2: 个 range 意思系
1: 唔系？我觉得而家啲幕后班底咧好劲噶，
0: 劲
1: 佢嚟帮你揾噶，佢会尝试去。找到你究竟是去到什么位置的，
0: 都可能是。
1: 是啊，
0: 我都希望我这么幸福有人帮我找我的 range 究竟去到。
3: 你自己搞定啦，你还要自己人帮你找。
2: 他填他啊，他要十几年。
0: 被人找又被人找又开心的，有时候。
1: 要靠你去试过某一些角色。嗯
0: 啊、
1: 你在那些角色里面你自己发挥到他怎样，然后被人认同，那你就知道自己原来可以这样。
0: 你觉得呢？
2: 是 Ashley 真是新演员啊，你
0: 新演员的感觉。
2: 新，但是相对他们真的新很多。
0: 新演员来啊，
2: 佢出道都合唔合格？演員嚟講就真係
4: 演員嚟講，其實我都真係開始拍第四套四五年咯，
2: 四五年
4: 係啊，因為我頭即係我出道好早啦，大家開始都係做 model 嘅嘢多，跟住即係到大學畢業先開始拍戲。我會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可能我 at least 我觀察可能之前或者媽咪嗰個年代拍嘢，可能。对导演这个岗位或者监制这个岗位一定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他们会管晒所有东西，他们是比较揸得很紧的。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新的导演或者好像 Vicky 这样的导演，他是对于即係呢個崗位未必好似之前個既定印象咁咯，
3: 即係信任演員多啲，
4: 係啊，或者 Vicky 係一個好放手俾演員去
1: 會同你商量
4: 去 try， 係
1: 啊。
4: 咁我覺得某程度上，我喺片場可以放鬆到都係即係因為導演佢嗰個信任同埋佢嗰種。試咗先咯，唔得咪再聽咯。
1: 其實呢個 try 咧，就係等於揾博幫你揾。係
3: 啦，
0: 你都幾幸福噶，其實。
1: 係啊，其實而家越做越幸福噶。
3: 咁你傾下會係即係嚟我放大啲，我做多啲，你叫我收翻細啊，定還是我係即係
1: 隨你
3: 細？定係你點樣嘅你個
1: 隨你啊？其實係咪啊？
4: 我覺得睇製作嘅。
3: 係今次呢個製作咯。
4: 呢一個我係絕對放大咗去演，等導演收嘅，係
2: 即係佢有辣翻你。
1: 其實放大收咧係易啲嘅，因為你一話你 over 咗啦，咁你會自己明白你自己 over 咗乜嘢，因為大嗰個係你自己放出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細多啲，其實咧反而咧你就唔知道
3: 要試幾次咯，
1: 要多幾多。
0: 但係如果擺個新演员到呢个拿捏其实好得意嘅，即系当导演同你讲，喂，你大得滞，咁啲人咧就会做到就冇咗啦，跟住
3: 淡得滞啦。
0: 即系佢要揾嗰件事系好难嘅一件事，所以
2: 有阵时因为唔系揿掣啊嘛，
1: 去到呢个位咧就讲 talent 啊。
0: 系，
2: 咁你点睇呢位后辈咧？阿前辈阿
0: 张迪啦，佢直头
3: 系咪有边个话嚟嘅先？
0: 个样又靓，又有内涵，
1: 系
0: 嘛？读书又
1: 有内涵啊！
0: 系啦，唱歌又好听，
1: 即系同佢倾偈咧，成日笑眯眯咁样。因为我仲有好羡慕佢，
2: 点解啊？
1: 我好羡慕佢啊，读建筑。
2: 系，
1: 因为我个理想咧，当年我
2: 系
1: 想读建筑嘅。
2: 但系后来就放弃咗。
3: 但
1: 系
3: 你嘅落差好大。阿淡之前讲咧，佢嘅理想系想做扫街嘅，因为佢想将
1: 唔系呢个系
2: 呢个志愿，
1: 呢个小学
3: 系啊，
1: 小学嘅写志愿啫，想做清道夫。
2: 佢话清道夫都做得最叻
3: 好噶嘛，有志气啊嘛，
2: 记得嘅我哋。唔系 Ashley 西就系佢有建筑啦，系英国文学啦，即系做 master 啦。喂，你
4: 系
2: 中意读书噶系嘛？
4: 我好中意读书，
2: 好中意读书。
1: 系啊，我就问佢你平时消遣有啲乜嘢噶？
0: 即系精神病嘅人先会人哋讲我好中意读书，
3: 好中意读书真系好少听嘅。点解我仔唔系咁嘅？
2: 你系妈妈培育到咁定？
1: 可能系妈妈冇俾压力你。
4: 诶，咁确实系啊。
1: 系啊，你自中意系自己发展嘛？
4: 都系，因为我妈咪反而由细到大都系嗰啲即系偷偷地讲啦，会请假带我去玩嗰啲。
2: 讲下，
4: 因为妈咪系分妈嚟嘅，或者我哋去旅行咧，妈咪系会妈咪唔舍得走嗰只嚟
3: 嘅，即系大细路嚟嘅。
0: 工作又唔似，即系个外表真系完全唔似。
4: 系我屋企人系，因为我妈妈同埋我姨丈咧，两个人咧都系。是会玩到大家
2: 癫嘅，
4: 系啦，系啊，所以之后佢哋就屋企人就话，
2: 佢听紧嘅，by the way，
4: 姨丈同妈咪唔可以一起去旅行，
0: 听紧先讲，
2: 但系我想问咧，我哋认识嘅公姐咧，咁啱啱我同佢 WhatsApp 紧啦，咁佢我觉得佢温柔嘅，即系都好 nice。其实佢对住仔女恶唔恶噶，或者严唔严，甚至有冇闹？
1: 咁样你都问我问题嘅，
2: 唔系就俾根。

0: 知心声啊，
1: 实有严嘅一面嘅，我觉得。
2: 有冇打过嚟啊？咁耐以嚟，细个到而家，
3: 我谂系我做一啲会伤害到自身安全嘅嘢咧，妈咪就可能会
2: 即玩火嘅，
3: 有爱心拍噶嘛，细个即爱心拍
4: 系点啊？即系点噶？
3: 即系喺台湾咧，
4: 系啦，
3: 妈咪点
4: 啊？爱心拍
3: 有个。佢哋兴艺先派就系咧，其实唔系啊，佢哋系其实系
2: 佢哋奔拍
3: 嘅，其实系嘅，但系咧佢系有啲即系保护到，唔会真系伤到小朋友，
4: 即系一件物件攞嚟
3: 系啦，即系提
5: 制止啦，
3: 系
5: 啦，做啲不当行为。
3: 但系其实佢系搵啲棉花包住晒咁样，但系个样咧
5: 咁先冇伤啊，冇伤啊，
4: 咁一啲都行唔到你嘅喎。
3: 都唔系啊，细个好惊噶，
4: 都惊
3: 嘅，即系其实主要唔系惊，即系痛。是怕disappoint 咗妈咪，令妈咪失望。
5: 好成功啊！呢个妈妈真系，
2: 乖啊！而家你知唔知两个老豆咧，即系张达伦同旁边嗰个，点解我啲女或者仔唔系咁样？
5: 唔系你点样？阿 Max， 你讲下你
4: 系点样点爸爸？
1: 你谂下今日星期几啊？今晚成日你有冇听紧？有冇听 Ashley 姐姐讲嘢啊？
2: 喂，你严唔严噶？你对住仔女？
1: 我唔嚴嘅，
2: 你似乎嘅。
1: 我覺得個年代唔同咗啊，即係啲小朋友咧，你嚴都冇意思啊，睬你好傻嘅根本。
4: 係啊，
1: 去到我而家我個9歲，
5: 係。
1: 其實我真係未，我諗緊佢我有邊一刻令到佢會覺得驚，我真係未感覺到。
5: 係咁啊，驚又唔係重點嚟嘅，即係唔要驚係好嘅。
1: 我覺得譬如以前我哋驚，
4: 佢曳你點啊？
1: 佢曳我會鬧佢噶，我真係會鬧。
2: 但係聽唔聽你
4: 講？你個
1: 我唔理佢聽唔聽，我鬧咗佢。
4: 你個語氣係咪令到佢驚啊？有冇驚噶？
1: 我覺得係嘅，
5: 會驚嘅。
1: 我覺得係嘅，佢就而家之前都會驚下嘅，而家應該唔係好識驚。
4: 九歲唔驚
1: 啊，因為佢而家淨係，因為而家少見咗啊，佢反而見到我係多數攬多。
5: 係。
1: 我有陣時我又少見咗，就覺得係啊，其實好多嘢唔需要啦，算啦，
5: 係
1: 時間嚟嘅啫，
5: 回憶啦，
1: 唔係同埋一個時間過啫嘛。佢九歲，佢會有呢啲咁嘅
4: 行為，
1: 咁嘅行為，咁。咪由佢過咯，除非你真係好似 Ashley 咁樣，佢傷害佢自己，咁啊梗係唔得啦。
5: 但你成長唔係咁噶係嘛？即係爸爸嚴，即係打到傻嘅。
1: 嗰個年代係咁噶嘛，即係又咁講揾錢辛苦啊嘛。咁有陣時受完氣，跟住揾個仔嚟出氣
5: 啊。
2: 我嗰個年代咧，個小朋友都係
4: 咁。咁又唔係話受完氣，而係佢咁辛苦揾錢，目的就係想教好你哋。點知你曳，佢就佢特別。
1: 同埋我覺得係我哋而家好幸福，就係我有啲乜嘢我可以即刻上網去 search 究竟點樣做，或者我呢個行為會唔會影響到小朋友？即係因為我哋易咗做呢樣嘢嘛。咁以前嗰個年代邊有啫？你
4: 即係你而家成日都用呢個方式嘅。
1: 係啊係啊。
2: 咁你而家個仔，你覺得係咪當你係一個好好嘅朋友？
1: 係
2: 嘅。咁啊 ，Ashley 咧，你覺得你同媽咪係媽咪係咪你一個好好嘅？即係唔知係媽咪咁簡單，係咪你一個知心閨蜜咧？
3: 而家絕對係咯。
2: 你乜都講嘅。
3: 都讲噶，特别我觉得可以好幸福，就系工作上嘅嘢可以好多嘢同妈咪 share 到，佢又俾到啲好好嘅意见，佢又明咯。
2: 系，但系佢唔会话我以前就系咁啦，即系佢又冇呢啲咁样嘅。
3: 我觉得妈咪都咁，佢而家都好在行噶，即系佢而家都仲拍紧，所以佢系好知道而家个行业发生紧咩事，就都真系唔使我 update 佢，
4: 唔使成日讲亲一句，一开声就讲以前。
2: 但系你有冇睇到某啲位咧？因为我睇紧。地獄大作，哇！有啲位你真係好似你媽咪噶喎，
5: 我諗你收到即係可能100個呢啲親戚朋友咁樣講，
2: 你自己點睇？當事人啊，任任
3: 啊，我覺得。其實個樣子真係唔係咁似嘅，我媽咪其實講真，我覺得客觀咧，論五官嚟講咧係靚過我嘅，真係嘅。媽媽係
2: 呢啲唔方便 comment 啦，
3: 我自己講啦，好標緻嘅，係媽媽係標緻，
1: 觀者觀
5: 啊，
3: 非常之標緻嘅。
2: 但係某啲角度你係似。
3: 系个神态咯，
1: 有啲角度系
2: 侧侧地，
4: 个神态一个似嘅样睇嚟睇。
5: 我谂你都模仿唔少啦，系嘛？你要扮你啊！
3: 好温柔啊，妈咪。
2: 唔系，收翻妈咪有冇赞你啊？睇咗出街有冇晚晚睇啊？佢
3: 系啊，
2: 哈哈！佢个评语系点啊？
3: 佢。都系其实都几 technical 嗰啲嘢，即系佢话呢一集好啲，呢一集争啲，呢一集呢度可以再好啲咁
2: 样。
1: 因为佢一个演员啊，
2: 但边个位佢真系觉得你可以好啲啊？譬如而家出咗街咁多场或者咁多集，
3: 我谂妈妈有轻轻提过形体可以再进步嘅。
5: 哦，系，
3: 因为
5: 比较陌生。
3: 系啦，同埋我角色都 unexpectedly 点。

0: 原来做律师要咁多形体嘅动作，咁我自己呢人都可能本身比较弱啦，咁所以系咯，都会提我可以放大啲。
1: 真系讲得几公道，真系你妈妈讲得好啱，
0: 系啊系啊，
2: 系有啲嘢放大啲，但系我觉得对于一个新演员嚟讲，而新接触呢个角色，我觉得足够嘅。但系只不过你睇完之后，你知道有啲咩可以再改进嘅，
3: 精益求精咯。
2: 系啊，
0: 即系讲真，我每一次都系为我下一次 prep 咁，即系我而家睇翻我自己，其实我都唔会觉得作品出咗就算了，即系我都会睇翻，跟住就觉得，咦，呢度可以好啲，呢度可以好啲。
3: 但认同妈咪讲嗰样嘢，
0: 我绝对认同。
1: 系系啊，其实你自己都睇到，如果你自己都唔觉咧，咁啊弊啦。你要改进咧，一定要自己觉噶。
3: 好，我哋讲咗咁多先，一阵翻嚟咧，再同地狱大状嘅两位啦，包括林海玲啦，同埋张达伦继续倾偈嘅。放翻 I C U。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8: 咁啊，地獄大狀裏面咧，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嗰啲，即係靈界嘅奇幻咧，都總會有翻啲好落地嘅感情線啊，咁樣噶嘛。咁呢一條感情線就比較會有爭議性噶嘛，係咪先？
3: 即係師傅同埋徒弟嘅嗰啖，嗰啖
8: 係啦，嗰啖。咁嗰個嘅發展係你會俾啲時間佢啊，佢又會等你啊，定係點嘅咧？即係有冇得透露？
3: 同埋究竟係真愛，真愛定係有
8: 關係㗎？你咁鬼功利
2: 啊！但係唔係我幾 surprise 我哋呢一？段感情出咗之后咧，街里边啲人居然话：，哎，我中意睇你哋呢段感情，我又好 surprise。
8: 点解会咁？
2: 唔知啊，我都想知佢哋点解会觉得呢件事唔觉得有问题。
1: 我就觉得系识英雄重英雄，
8: 即系佢哋都系咁样。
1: 即系唔系啊？佢哋即系你哋咁样走埋一齐，就系因为识英雄重英雄，好 matching 啊。
2: 系。
1: 我覺得
3: 咁係真愛定係功利嚟嘅？特別要問任任啦，因為你真係好不擇手段噶嘛裏邊。
0: 我覺得對於任任嚟講，絕對係真愛，
3: 真愛嚟嘅，
0: 亦都係可能佢人生裏邊為數不多嘅真愛啊。
8: 即係唔係用錢衡量？
3: 之後仲會唔會交代？
1: 咁啊 ，Max 啦，你係點解？係咪因為美女有第二個？
2: 以阿金泉佢唔系嘅，佢就系因为佢背负嘢好多，咁佢老婆嗰边俾咗压力好大嘅，因为老婆嘅老豆又系一个好叻嘅一个法律界人士，咁我要可能有一啲嘢我仲要靠佢嘅，咁对于我嚟讲我又唔衰得。又唔输得，咁有好多嘢好大压力，咁任任出咗嚟之后，反而任任系我一个树窿。即系我每一样嘢好似都可以同佢分享，我反而同唔到我老婆分享呢啲嘢。
3: 我谂大家你话坊间接受呢样嘢系佢哋个剧情铺排得好理解嘅，即系点解你会对佢有意，点解你会对佢有情，
1: 同埋都几唔系剧情，几系事实，
2: 好人啊嘛，
1: 系好生活化。
2: 我哋每一个角色嘅人性，我觉得描述得好好，就系真系系咁噶嘛。即系有啲嘢，有啲你唔可以同你最身边个 share， 反而系同一个 另外一個人 share 可能係咁嘅，
1: 係就係因為壓力，係
3: 咯，同埋其實真係真實人生咯，係啊，唔係有啲朋友都問嘅，即係有睇嘅話咧，啊問。

0: 问翻阿任任，即系阿林海玲，啱啱出咗街就系你做学生嗰段时间啦吓，咁你又做到而家又诶，头先话即系不择手段嘅大律师啦，奸叫做奸奸地啦吓，即系唔系好人，边变难演啲啊？
1: 对我嚟讲，绝对系律师，
0: 律师反而
1: 难演，系
0: 系
1: 系，唔知点解诶，我觉得永远做翻，即系当然唔可以太大跨度啦，即系唔系30岁做翻8岁咁样，即系20几岁做翻10几岁咧，我觉得你有经历过好多嘢，容易揣摩啲，即系你系你知道自己中学嘅时候系点，
2: 系，
1: 反而我可能呢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做紧比我大嘅角色嘅时候，就好多嘢要靠想象同观察，你冇得去
2: 经历咗先，
1: 系的确翻自己嘅感觉。
0: 呢个反而系 emerge， 即系你做大律师30几岁嘅大律师，就反而系有少少系幻想嚟嘅。
1: 幻想同埋观察下，因为我个 best friend 咁啱又律师嚟嘅，咁、
0: 哦、
1: 但系佢就系做 solid 嘅。咁、
0: 嗯
1: 嗯、其实我呢个角色好多嘢都系有少少喺佢身上联络咯，
3: 即系你去取个经嚟嘅。
1: 系啊系啊。
0: 例如边啲系真系好明显系 Auntie 取经翻嚟噶？咁硬正，
1: 其实佢唔系 Auntie， 佢我同学嚟噶。
0: 我
1: 就同学，因为我而家都就嚟27啦，所以佢都系做紧 solid， 咁佢好成功嘅都。咁例如点解我会觉得似我 best friend 咧？因为我 best friend 系出名咧，讲嘢辣辣地嘅，即系佢其实狮子座，好狮子嘅狮子座。咁中学嘅时候咧，都曾经被欺凌过。咁但系咧，佢就系有一种可爱，我同佢做咗10几年朋友，每一次。佢讲嘢好直嘅时候咧，佢唔知点解我都会俾佢嘅可爱嗰种有一种 Q 嘅嘢打动到，
3: 系啊。
1: 咁我觉得呢样嘢就有少少似任任嗰种，佢表面上好硬，讲嘢好直，但佢有时又有啲位系好可爱，
0: 公仔嗰度咯，
1: 或者对人有啲。就是有啲 Q 嘅嘢，你又會覺得唉嬲佢唔落。
2: 即係佢兩隨就係佢可愛嘅地方咯。
3: 咁
2: 係幾
3: 好
2: 喎！
3: 你有個咁嘅朋友，
1: 係啊，咁就喺佢身上面都有攞咗啲靈感。
0: 佢知你係攞咗佢有某啲特質去演嘅，佢知唔知？
1: 有啊，我成日去講。
2: 有冇特別名謝佢啊？喺個 credit 度 roll。
1: 有啊有，
3: 佢有特別名感啊！佢有冇覺得啊有啊？
1: 佢啲屋企人都覺得似。
2: 喂，咁啊 Max， 你其實？做好多都係成功人士啊嗰啲啊，你自己喺去到演藝生涯呢一個點，有冇一啲嘢你好想做
4: 嘅咧？其實咩都想做噶，
2: 係
4: 即係就算我覺得，譬如我做咗律師做咗好多次啦，
2: 嗱
4: 每一次我覺得都唔同嘅，
2: 嗯、
4: 即係每一個角色佢帶俾我嘅嘢都唔同咯。好似今次呢個角色佢帶俾我，我覺得一個都幾揸緊我內心一啲嘢嘅一個角色嚟嘅。
3: 例如咧，
4: 即係佢嗰種。喺人哋面前要装强啊，跟住里边原来佢自己要用一啲唔好嘅嘢去令到自己平衡佢啊，即系类似弱弱咁样。我觉得呢件事都唔知系咪睇得多份剧本，有阵时个演员就系咁嘅。当你睇得多咧，你入咗去觉得自己系咁样，你分唔到究竟真人系咁定系个故事
3: 个故事系咁
4: 咁咯。咁有阵时拍完之后就慢慢要走翻出嚟咯，即系呢个角色都系其中一个。
3: 你要靠几耐？
4: 呢一个都耐嘅，呢一个系啊，
3: 你拍咗几耐啊？
4: 我记得我拍咗2个几月，
3: 两个几月。
4: 咁但系我最惨其实系黐住 cut 一齐拍，咁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哋嗰阵时啊经济不景气啦，咁我哋要计好多数噶嘛，连个景都要计数噶嘛。
2: 系
4: 点解要两套一齐拍？就系因为我哋租咗
2: 共用
4: 嗰个法庭景，
2: 系。
4: 咁最真實嘅就係咁樣，所以你先至會計到條數啊嘛，先至可以拍到兩套劇出嚟。咁所以我就好辛苦啦。我 cut 過嗰啲法律啲對白太好變態嗰陣時，我用變態嚟形容。咁拍完掉大狀就拍 cut 同一時間。咁 cut 過根本都基本上我哋攞到份劇本嘅時間又唔長。所以都
0: 即時消化，
4: 都幾變態喎！如果你而家回想翻個過程，有啲變態
2: 都升咗呢啦，應該拍完咁樣做法，
0: 挑戰到嘅，
4: 係咯，係啊，即係又揾到第二樣嘢咯。
0: 咁但係演藝目標咧，即係譬如工作啊、演藝上面目標，張達倫係想 achieve 啲乜嘢㗎？
4: 我反而係想做一啲 其实我冇乜所谓嘅，咁咩角色
2: 有嘅，有啲嘢想做嘅一定，有啲嘢你未做过嘅。
4: 我希望我真系做到每一个角色都系令到观众觉得啊，你感动到我啦，即系我觉得呢、這个我而家到而家追求嗰样嘢都系呢样嘢，
3: 被认同，
4: 系啊，
3: 被中意。
4: 我又几感恩我去到而家，我有好多角色，啲观众出咗街之后，佢会觉得诶、哎，好中意睇你呢个角色啊，乜、嗯，对于我嚟讲几满足啊。
3: 你靓仔啊嘛，你做咩人哋根本喺个荧幕度。望住都舒舒服服，
2: 上心悦目。
4: 我又唔够胆讲我系一个靓仔啊，喺 Ashley 面前系咪先？
3: 咁佢
0: 系靓女，靓女即系靓女即系靓女啊嘛？你明唔明啊 ？Ashley 啦，问 Ashley 啦。咁诶，因为你咧就唔止演员啦，诶，你系歌手啦，啱啱拍嘅歌啦，一阵放起首歌啦。其实你自己演艺目标系点样嘅咧？
1: 嗯，我。演艺目标啊，
3: 而家踏咗入嚟呢一度，又有咁好嘅，
0: 又唱歌又做戏，系咯。
1: 我其实冇啲好长远嘅，即系我就系每一次都要应承自己会好过，即系会好过上一次咯。每一次都要好过上一次，呢个我对我自己嘅要求。但如果可能有啲小愿望想显化嘅，
0: 系咯，有咩想做？
1: 好想拍 rom com 啊！我覺得香港近年比較少 rom com，即係愛情小品或者 romantic comedy，少咗。因為我自己係 rom com fans，因為
0: 少女
2: 咁
1: 中意睇，中意睇咯，中意睇，同埋會覺得即係趁自己即仲係靚嘅時候，都想拍。
0: 想邊個得？誒，韓星啊，香港星啦，想同邊個拍？
1: 想同翻香港嘅 artist，
0: 例如咧，有 Jeffrey 啊。
1: 都得，
0: 做咗
1: 可以啊，冇所谓噶，我觉得只要啱嘅话就可以再。
0: 你想要边几个？任你拣嚟噶。如果公司话好，我就开个俾你。
4: 成熟啲啊，拣我咯。
2: 每一个机会啊，你真系
4: 做人梗系要啦，系咪先？
0: 达到都可以啊，仲有咧 ，Ashley 想咧。
1: 哇！我又真系。
4: 十時間
1: 未必諗到，
3: 佢淨係想佢做一件事啫。
1: 反而我會好希望係我意想不到嘅 partner。反而呢樣嘢，我覺得個新鮮感對我嚟講係再，如果我幻想到嘅話，咁我就覺得即係都知啦，大概知道會點。我好想要一個 surprise。
4: 但你唔會有個目標話想去紅館或者去啟德開演唱會，冇呢啲目標嘅，有冇嘅咧？如果一個歌手嚟講，
1: 我會覺得離我有啲遠啊。我。点讲呢？我系因为我其实玩好多 intimate 嘅极，好多细场。咁对我嚟讲，嗰啲满足感我好足够咯。
0: 哦，你要好 close 嘅，反而
1: 系啊。我反而我宁愿想每一首歌都系我自己即系亲力亲为，好多投放去写啲好 intimate， 真系有嘢讲。而我唔 expect 我会即系全世界都会哇主流歌手好爱。咁当然有一日如果得我都开心。
0: 但其实你中意做戏多啲定系歌手身份多啲啊？
1: 我一排排嘅，系我做紧边样就中意。
2: 我就覺得呢排戲多啲嘅，即係明顯地，我就覺得呢排戲多啲嘅。
1: 呢排係咁，我又拍緊悠長啊呢段時間，
0: 係啊，
1: 咁所以都喺戲劇嘅世界都幾投入嘅呢段時間。
0: 但係做歌你又 enjoy 嘅，你係做嘅過程嘅。
1: 我 enjoy 講真做，如果唱歌我 enjoy 寫，我 enjoy 做多過 enjoy live 嘅。
0: 咁不如你介紹下你首新歌啦，好唔好？嗱，你俾你自己聽啦，你介紹下先。
1: 我首新歌係一首分手歌，咁佢叫 That's All， 咁但係佢唔係一個。想懷緬過去好多遺憾嘅分手歌，反而覺得要瀟灑豁達去面對咯。系啊，就将呢一个分手转化为一个正面嘅能量，
3: 好有时代感。
0: 系，咁啊咪都系
3: 果然嘅时代人，
0: 地狱大状嘅两位啦，
1: 林海
4: 咧，张大爷，
0: 希望收视再更加多。
3: 你哋更揾到你哋更加中意嘅角色嚟演绎啦，
2: 好啊，
3: 我哋期待睇啊，
0: 听 S 嘅歌先。

0: 邱又任邱任任嘅歌啊，林海玲嘅歌，今日叫做 That's All。喂，我要赞啊林海玲啊，因为头先咧我哋播紧歌时候啊，有冇兴趣报下天气咁样？跟住 Ashley 我想啊，
1: 佢
0: 系
1: 最积极嘅嘉宾啊，
0: 所以咧咁有正面态度学嘢嘅话，一阵间嘅天气就交俾你啦。
2: 放翻 ICU。
3: 12:38。
4: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0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光有，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依然较多，稍后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29度，湿度70%。
0: 哇，好好啊！
1: 好好啊
3: 错咗一句。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喂你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8: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直达嘅巴士咧？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FM 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就咁嘅，本身咧今日就唔系想试食呢样嘢，
1: 唔知本身要请埋佢两个一齐食嘅，
0: 唔够啊，太细份啦，淡你带翻嚟嘅呢样嘢。
1: 我哋而家怨谭永姐姐咯，你咁够胆啊？
0: 我
1: 怨
0: 呢份嘢细份，
2: 我已经每人俾一个你嘅啦，
0: 你都要食噶，你知唔知？
2: 我食咗十个啦，
0: 你食咗十个啦，你可唔可以介绍呢个咩？嗱，呢个系台，你我 get 到嘅资讯，呢个系台湾嘅。

0: 直送嚟呢度送俾我嘅，
1: 佢即刻带翻嚟俾你嘅，
0: 唔系带日直送啊嘛，
1: 即系即系 order
0: 翻嚟嘅。咁我就食过之后咧，就因为台湾有咩就肉松啦，
1: 系啊，
0: 咁入边咧个肉松嘅馅咧系好多嘅。
2: O K，
1: 嗱我睇到佢咧，除咗个包装咧有诶冇重电之外咧，就睇英文嘅，
2: 系
1: 胡松。Pork flocks， 即系应
2: 该 flocks 即系松咯，
1: 系啦，即系松啦，啲猪肉松。
2: 但系佢有呢个叫 is chill life，
0: 冇牛肉松嘅
2: made in Taiwan 哦 ，is chill life 好 chill 喎，
0: 吓？
2: 佢个 is chill life made in Taiwan
1: 系咯，
2: 好 chill 嘅。
1: 就是我哋可以世界各地揾呢啲翻嚟，譬如我知加拿大咧有啲加拿大本地嘅唔系呢啲咁简单，系用当地嘅鸡做嘅鸡肉干啊、猪肉干，下次可以咁样买翻嚟。而家台湾嘅猪肉松，
2: 好啊，鸡
0: 肉干、猪肉干啊，
1: 系啊，但系台但系加拿大本地制作，用当地嘅鸡啊、猪做，
0: 哦，
1: 系啊，几好食噶，其实都
0: 系啊，
1: 系啊，
2: 个包装系精美嘅，几靓嘅，啲日式嘅，拆得未？拆下啦。
1: 其实呢个可唔可以形容下？哇，你食十个。即系带两个俾我哋，
2: 系咯，
0: 我食咗十个，就特登收埋呢两个，如果唔系我就食埋佢啦。
2: 佢个皮系少少似老婆饼嗰个皮嘅，嗱个 size 大概咧系一个迷你月饼咁嘅 size 啦，呢个都应该冇乜
0: 悬念啦，
2: 系啦，好嗱个皮，喂甩咗块皮，甩皮，
1: 甩咗块系咩嚟噶？
2: 皮喎，呢個皮呢塊呢個膜
1: 酥皮嚟嘅喎，
0: 酥皮
2: 點會唔食得膜？點會唔食得？
1: 係啊，
2: 喂，真係甩嘅喎。喂，但可能你嗰個唔同喎，你嗰個係有芝麻餡，我嗰個咧係齋餅餡喎，點解會咁嘅？
1: 唔同味嘅咩？我哋同一包装噶，唔系咩？
2: 唔同啊！你系红色包装，我系啡色包装，有唔同嘅喎。系咪红色系辣啊？有芝麻？
0: 冇噶，
1: 唔会，佢都唔使辣
0: 啦。
1: 佢唔使辣啦。
2: O K，
0: 不过呢个有芝麻喺个酥皮嗰度。
2: 我食咗个膜，个膜我食咗啦。
0: 其实你食嗰阵时唔系好觉个芝麻特别多香味，但系佢嗰
2: 个好香，
0: 嗰
2: 个
0: 肉松好丰富啊！
2: 系啊，
1: 嗯，闻下先，
2: 哇，
1: 香，
0: 系咪好丰富啊？
2: 好爆出嚟，同埋咧，
0: 系啊，
2: 虽然好似迷你月饼咁啦，但系里面似咧。食落个口感咧，嗰啲盲公饼啊，
0: 盲公饼，
2: 嗱杏仁
1: 啲肉松多到，
0: 系啊，
1: 多
0: 到，哇，真系好满足噶食佢，
2: 系系，我望下你里面嗰个系点样咧，
1: 咁样咯，
2: 里面好似有啲系咪有啲肉松以外嘅嘢，
1: 唔系呢个系个皮，
0: 全部肉松嚟噶，
1: 嗱佢啦系啦，一个迷你月饼 size 嘅老婆饼，老婆饼馅啫。馅里面
2: 老婆饼皮，
1: 皮里面就全部都系肉松馅，
2: 系
1: 咁啊成件事。
0: 其实你哋又就会整埋晒咩又老婆饼又咩，其实就只不过一个松饼，一个酥饼，一个酥皮嘅饼，佢入边咧包住全部都系肉松，而嗰个肉松咧系有个厚度，而且有个密度，
2: 系
0: 咁加加埋埋咧，你就食落一口咬落去咧就系好丰富。
1: 肉松里边咧起码半寸，
2: 系
0: 啊，
1: 里面个密度咧
0: 好满足啊，
1: 系好大，我觉得一个咧。系就食一个下午茶啦，因为太多。
2: 系啊，太多，
1: 太多。
2: 同埋咧，
0: 啊系咩？我平时早餐咧就食完我本身嘅早餐，再食一个。
1: 哇！你咁多嘢，
2: 佢早餐食好多嘢噶。
1: 月饼啊，
2: 系啊，早餐一个个咁刨噶。
0: 系啊，使唔使用刨啊？我加西瓜刨啊？我又冇三牙。
2: 你成个咁样嚼啊？
1: 又啄住你啦，你啄住。你讲下先，我食下先。你讲埋先，你感受。
2: 我都食紧啦，而家得你食。
0: 系咩？你一见佢。佢全部吞曬啦，佢好似趕時間咁。
2: 因為咧，我通常台灣嘅小食咧買翻嚟都係啲綠豆酥啦，
0: 係啊，成日好興
2: 太陽餅、
0: 太陽餅、
2: 太陽餅，我成老婆餅我唔係好分到，我成日覺得係好似嘅嘢嚟嘅。
1: 唔
2: 係
1: 嗰樣嘢嚟嘅，唔係老婆餅，唔係
0: 老婆餅，
2: 係咩？我成日覺得好似。
1: 同埋太陽餅，
0: 不過因為都有個蛋黃好大。
1: 唔係同埋會買啲咩翻嚟？鴨舌啦，而家仲有冇人買鴨舌翻嚟？
2: 鴨舌啦，鴨血啦，係嘛？
0: 乜最普遍嗰個你哋唔講嘅？
2: 系咪凤梨酥啦，同埋
0: 凤
2: 凰酥啦，
1: 凤梨同凤凰咩分别啊？
2: 有蛋黄，
0: 有蛋黄咯，
2: 就凤凰。
1: 哦，
2: 系啦，咁呢啲系比较多。咁你呢个系第一次食？
0: 你咁穷嘅，冇呢啲食过噶？
2: 佢就有钱都就唔食呢啲嘢。
1: 我穷啊，我冇朋友带俾我。
2: 唔系，但系佢个买嗰个台湾系唔系俾你？
0: 穷系弊啲嘅，因为咧你又唔请人食嘢，咁啊点啊咁多朋友？我哋呢啲请人食嘢，酒肉朋友都多啲啦。
1: 系咯，好热好热。
2: 喂，你食完咩？你食咁鬼耐啊？你
1: 我珍惜陈婉琪姐带俾我呢个猪肉松饼啊！
2: 嗱，呢一个饼，我就觉得几特别嘅，冇谂过会，因为肉松咧，你发觉世界各地，你话新加坡好吓，你好似澳门，你都会有佢紫肉松，香港有紫肉松，原来台湾咁，我就唔系好识得分整台湾嘅啲肉松同其他肉松嘅分别喺边。如果就咁食呢个咧，佢系实啲啦，个味就浓啲嘅，
1: 浓啲
2: 就冇咁一丝丝嘅，
1: 同埋唔算好肥腻，讲真吓，唔肥腻。但系如果我而家入杯茶，有杯普洱喺度，我饮埋个茶应该就好舒服啦。我饮啖先啦，
2: 我都饮。
1: 你讲住嘢先。
0: 咪可以饮嘢嘅咩？喺呢

0: 个直播室，
1: 你自己有杯茶啦，你自己你个杯唔系茶，
2: 佢呢啲
1: 系咩嚟嘅？
2: 唔好谈颁奖，佢谈保障啊，一年偷鸡唔到就保障
1: 啊！喂，咁唔紧要，你有杯茶啦。转头翻嚟咧，我都想有啲即系台湾嘅饮食文化冷知识啊！即系台湾，我哋大家都去过唔少次啦吓，咁啊睇下大家即系呢啲嘅经验咧，应唔应用到喺呢一个嘅考验里面啦？
0: 好，放翻 I C U。
3: Canto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4: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3: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嘅第23周，
8: 第三位。
7: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康同蔡俊彦嘅合唱，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7，今个星期上升咗4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9: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7: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2级啊！我哋9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好啦，咁啊，台湾嘅小食嘅或者饮食文化冷知识啊，嗱，呢个好简单，呢题我觉得系送分嘅。台南知名小食棺材板系即系最初系由创办人命名为一啲咩嘅名称咧？系嚟即系其实系乜嘢嘅一种食物咧？
3: 嗯，
1: A 酥炸吐司盒。B 就是鸡肝板 ，C 就是棺材福气饼。
2: 哇，其实我真的不懂，你话送分。
0: 我听过这个。第一题是咩啊？第一 A 是咩啊？
1: 第一就是酥炸吐司盒，
0: 究竟是有咩造成的？
1: 系啦，即系最初是由创办人命名为什么名称？即系呢个棺材板本身是叫乜嘢嘅？叫 A 系嘛？就是呢一个酥炸吐司盒系嘛？我本身我都系估 A 嘅，我都
0: 系。B 系咩
1: ？B 就是鸡肝板。Okay.
0: 鸡肝板即系真系嘅鸡肝
2: ，C 就系棺材福气板，
1: 系啦，棺材福气板系啦，
2: 鸡肝板，
1: 鸡肝板
2: 啊，唔系，A 系咩话？吐司补盒啊，
1: 吐司盒，酥炸吐司盒，
0: 吐司系咪即系
1: 吐司，即系唔系吐，唔系起司，吐司即系，
0: 我知，
1: 即系方包炸咗佢，可能装嘢咁样嗰啲咯，系啦，
0: 系，
1: 我都食过，我都食过，
0: 香港都试过，就有时间系做过，
1: 系啊系啊，我都食过嘅，你觉得 A 系嘛？
2: 我觉得 B，
1: 你觉得 B？
2: 鸡肝板，
0: 好，鸡肝板，你一个错嘅啱噶啦，
2: 你一定啱噶，
1: 好，正确答案咧系林柏希啊。我都以为是 A 啊，因为我食嗰样嘢系叫棺材板，原来
0: 我
1: 系
0: 喺嗰个 menu 真系写棺材板。
2: 等我饮个饮啖茶先。
0: 跟住我叫嘅时候，佢就系一个面包炸咗。
1: 资料系咁样，
2: 错就系错啦，唔使再嚟啦，我饮啖茶。
0: 我解释下先。
1: 嗱，佢就咁样
0: 解释先。
1: 酥炸吐司盒呢个叫棺材板咧，其实就系后人描述佢嘅外形嘅通俗嘅称呼，但系就唔系佢发明最初嘅原始嘅嗰个名嚟嘅。咁棺材板咧就系最早由台南嘅盛食鸡膳店呢间铺头嘅许禄义先生发明嘅，因为外形啦同切开嘅方式咧就好似个棺材咁样，所以就攞咗呢一个名。
0: 鸡肝点样可以切到咁啊？
1: 我都唔知道吓，佢鸡肝板吓，
0: 鸡肝咁细粒，
1: 佢最初被称为鸡肝版或者西式富贵版等等嘅名称嘅咁样啦。
0: 有冇样睇噶？
1: 我一阵搵俾你睇啊！
2: 真系无敌是最寂寞。我又饮茶。
0: 唔系啊，呢个一提咧就系咧唔识嘢嘅咧，你就容易拣啱啦。因为根本佢
2: 唔识拗
1: 嘅，寂寞是最无敌
0: 嘅。识嘅咧就系咁啊，就唔明点解啦？因为我哋喺香港真系食过佢最
2: 你知唔知系乜嘢？我叫大智，
0: 就
2: 是、大智若愚啊！
0: 唔系，啱啱先证明你试食咧，你冇乜嘢食过啊嘛，所以你根本都系香港冇食过。呢、這个 Ben 仲试过棺材板。
2: 嗱，第二题。
1: 嗱，第二题。台湾夜市热门的蒙古烤肉其实是由哪一位的历史名人或者艺人在台湾发明并且命名的呢、哦、这些我真的不知道。
2: 关艺人士的吗？
1: 是的，我都在想。A 就是美食作家唐老孙，不是唐老鸭。B 就是相声大师吴少南。C 就是小说家古龙，我只是古龙。
2: 咁我就認識佢，就寫下啲大俠嘅小説，
1: 係
2: 蒙古烤肉，
0: 係
2: 叫古龍咧。我
1: 你就係我都係會估古龍，我淨係識。
2: 如果呢個關酒事嘅話，就一定係古龍添，因為古龍係飲酒，最後係、
0: 就是、蒙古烤肉冇酒嘅。
2: 我揀古龍，即係另外兩位我唔識。
1: 係啦，咁梗係美食作家唐老孫啦，相聲大師吳少南定小説家
0: 蒙古烤肉呢啲？
1: 嗯，
2: 唔係因為我覺得古龍個生
0: 你食過蒙古烤肉未啊？
1: 我食過烤肉。
2: 我唔知佢係咪講
0: 唔係尖沙咀以前有一間嘅蒙古烤肉，
1: 係咪都要批咁樣噶？即係批出嚟嗰啲嘅，又唔係嘅，
0: 又唔係喎，
2: 唔係 kebab 嗰啲嚟嘅喎，
0: 唔
2: 係
0: 啊，
2: 唔係㗎，你講一個係咪個女人開嗰間啊？蒙古烤肉嗰度，
1: 以為我燒嘅喎，我有睇過，我有食過，不過我唔知正唔正宗咯。我喺大陸食嘅，但係就唔知正唔正宗。
2: 但係呢個就講緊喺台灣夜市。
1: 係啦，係啦，係啦。
2: 好，你講嚟聽下先。嗱，你佢未答啊？
1: 嗯，
2: 佢未答啊？
0: 真係好難。
1: 相聲啊，作家定係小説家？
2: 我就揀咗古龍啊，你唔好跟。
1: 美食作家，
0: 作家，
1: 即係美食作家定係小説家？
2: 係，唔好跟我啊。
0: 相聲。
2: 废仔搭沉船，
0: 唔好嘈啦！你喺度谂紧啊嘛，
1: 烦唔烦咧？食完嘢个口就开始得闲啦，你
2: 又饮埋啖先。
0: 小说家蒙古烤肉，
1: 其实唔使谂咁耐嘅，即系
0: 即系啦，啦。咁我都系拣蒙古烤肉。
1: 你
0: 嘅FC 啊？
1: 问你，
0: 唔好嘥时间啦，四分啊！
1: 即系你都系拣古龙，三个都拣古龙。我哋呢个直播室里面有三个错嘅人啊！正确答案咧就系相声大师吴少南嘅，因为咧蒙古烤肉咧系由台湾知名相声大师咧喺1950年喺台北市嘅系创立嘅一个餐饮嘅形式嚟嘅，就同蒙古当地嘅饮食嘅文化咧系冇直接关系嘅噃。原来即系佢自己做嘢嘅，就话叫蒙古烤肉啦，就系咁样嘅。
2: 我啱饮茶真系争啲啃亲。
1: 系啦，好，跟住咧，好，最后一题系咪？我揀條勁啲嘅先嚇。台灣南部嚇，即係台南咁樣啦，食嗰啲切片番茄嘅時候咧，會點一種好獨特嘅道地嘅一種醬汁。咁主要嘅嗰個嘅基底，即係個汁嘅底啦嚇，個 base 啦，係唔包含啊？唔包含邊一樣咧 ？OK， 嗱，係記住係食番茄片，即係番茄啦。
0: 係唔包含？
1: A 唔包含呢一個老薑泥同埋甘草粉，唔包煉奶或者同埋呢個嘅沙律醬。或者唔包含酱油同埋糖粉、酱油膏同埋糖粉，系啦。
2: 喂，点啊？你 A 系咩
1: ？A 老姜同甘草粉啦。
2: 系
1: B 就系炼奶同沙律酱 ，C 就系酱油膏同糖粉。
2: 酱油膏同糖粉，
1: 我就觉得系咯，我都觉得 A， 因为嗰两样我觉得都好食嘅 B 同 C。
2: 喂，我真系孤陋寡闻，我连咗番茄片
1: 系咯，可以咁样食，我都
0: 唔知你孤陋寡闻啦。你做呢啲食嘅嘢，你全部你都系
1: 你
0: 系
1: 做得最多有食过啦。
0: 但系你知唔知点解嗰个 B 系？你啲明明点解个 B 咧？
2: 点啊？沙律酱嗰度
0: 系啊，佢哋喺嗰度系成日有呢啲食噶。
1: 喂，拣啦，咁样
0: 最中意啲梅粉，
2: 佢真系食住上
1: 嘅。老姜泥定甘草粉，炼奶定沙律酱定酱油膏同糖粉，边样？
2: 我觉得 C 系啱嘅，
1: 你觉得 C？
2: 因为我觉得番茄片系同糖粉系好夹，
1: 系唔包括咩咧？咁样
2: 唔包括 A 咯。
1: 唔包括 A， 吓系 OK， 正确答案系 B 嘅，系唔包炼奶同埋沙律酱嘅。
2: 边个话当地好多呢啲嘢食嘅？
0: 我咪讲 B 咯，我咪讲 C 啦，嗰个糖粉咯，嗰个梅粉。
1: 系即系点样得斗嘅咁啊？俾一半分你啦，真系咁样振振有词咁样嘅颁奖。
0: 边一个请你哋食嘢噶吓？
1: 多谢多谢，
2: 衣食父母，
0: 仲以为你未食过嘅。

0: 佢系张敬轩啊，歌名叫咩名啊？
1: 放弃的界限呢？
0: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预告定听日我哋嘅嘉宾系边个咧？听日就
2: 系
0: 洪永成啊，
2: 系
0: 啊，近来忙乜嘅话
2: 可以同佢倾下偈啊。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听日见，
1: 拜拜。
3: 放翻 ICU。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6: 点啊？一点啊
5: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下午4:30会在政府总部就今年的10月到12月卖地计划会见传媒。旅发局公布九月访港旅客人次有403万，按年上升2%。今年首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多项节庆活动，加上去年同期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旅发局话，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不过短途市场就受到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对一定嘅压力。局方又话，随住香港万圣节、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同跨年倒数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将会继续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旨在香港嘅多元化旅游体验等推广香港。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王毅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话，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同习近平在今年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话，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面对面交换意见，形容今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连接中国同北韩的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双方今朝早在大桥举行开通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北韩总理朴泰成作视像致辞。李强话，大桥顺利开通不仅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两国传统友谊的新地标。他话，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持续改善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强调，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国愿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同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公里，连接中国的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的平安北道新义州市，由中国全额承担22亿元人民币的费用兴建。在2010年12月动工，原定2014年就完工通车，但系北韩迟迟未修建接驳道路嘅同埋通关设施，令到整个项目限制1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之后，大桥工程就恢复施工。廉署调查发现，有99.2%受访市民喺过去一年冇亲身遇过贪污，系有关记录以来最高的百分比，而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表示，如果遇到贪污会挺身举报。廉署委托独立研究机构在今年3至5月期间，以家访形式访问大约1500名市民，其中在贪污容忍度方面，以0分代表完全不可容忍，10分代表完全可以容忍，受访者容忍度平均分0.3分，反映市民对贪污继续保持零容忍态度，坚决反对任何贪污的行为。消委会在今年的首九个月接获3078宗涉及客户服务的投诉，按年大幅上升大约60%，并超越去年全年数字。消委会在去年11月试行全新的网上投诉处理平台，截至8月系统处理了超过30000宗投诉，平均调停处理时间较以往经网上表格提交的投诉缩短近10%，使用网上争议解决服务的个案更加缩短30%。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透过网上订票平台预订活动门票，并确认可以因应 天气情况改期。活动当日天文台悬挂八号风球，投诉人联络平台要求改期，但是 AI 客服未能够办理，联络线上真人客服不果，致电热线亦都冇人接听，最终向消委会求助，透过网上争议解决服务，喺三个工作天内成功解决问题。消委会话，利用 AI 客服系大势所趋，但是商户应该向客户提供清晰指引，而消费者如果认为 AI 客服未能够提供适切协助，可以要求转驳到真人客服作进一步跟进。万一发生消费争议，商户应该主动跟进。消费者交易前亦都应该先留意客服的联络资料，并保留沟通记录。也门胡塞武装被指利用中国技术制造武器，也门政府说已经就事件向北京当局沟通。也门外长祖巴说，中国是合作伙伴，已经同中方讨论军民两用产品被利用的问题，中国非常希望取得各类相关的情报资讯展开调查。他强调中国对也门政府的支持相当明确。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好啦，睇下个天气先啊！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0: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

0: Music on board。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享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呢期好多人咧有伤风啊、感冒啊。如果大家坐呢个公共交通工具，记住戴口罩。真系好多人喉咙痛啊，喉咙沙啊，大家要保重身体啊。嗱，我哋有健康嘅身体咧，先至有靓靓嘅外表俾啲人睇到嘅。星期四咧，同大家扮下靓嘅。星期四乜嘢关你事呢？就系扮靓就关你事啦。今日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喺度出现。Yeah, that's how we move。佢系嘉丽，歌名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
1: 西。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世代经典带给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
0: 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在我身边有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4: Hello， 大家好。
0: 吴小姐你好，逢星期四咧喺理事会咧，真系好开心有呢个环节，就是医学美肌新世代啦。呢、這个节目咧就系、是、超经典，即系如果你计呢个历史嚟讲咧。佢嘅歷史係長過理事會嘅，因為17年啦。
4: 係啊，呢個節目咧，我喺新城電台呢度咧做咗17年，醫學美肌新世代就分享我嘅美容知識。
0: 係啊，所以其實犀利噶，理事會後生過醫學美肌新世代，但係而家咧醫學美肌新世代咧，又翻嚟理事會呢一度一齊咧，即係喺呢個時段見面咧，我覺得幾有趣嘅，令到咧我哋公司有啲同事啦，有時佢會同我傾偈咧，都會去當我係專家。我話你唔好問我啊。你問咧吳小姐，因為咧有位同事 DJ 近排嗱，我唔開名啊，我而家唔開你個名啊，因為大家估啦，我哋好多 DJ 又加入咗我哋新城嘅，其中一位 DJ 佢係好受歡迎嘅，唔係新人嚟嘅，係啦。
4: 咁我平時有冇見到佢嘅？我哋錄音嗰陣時
0: 有見過佢嘅，係啦。佢咧就因為佢唔好意思問你，佢就問我啦，喂 Billy 啊，我咧塊面咧有一粒咧類似斑嘅嘢。成日聽咧吳小姐講我話咩老人斑啊！

0: 着班啊，点分啊咁样，我话你唔好问我啦。等阿吴小姐喺节目呢度话俾佢听点分嗰个班。
1: 嗯，好嗱，我喺节目里面咧就由浅入深咁样去分一分班，同埋俾大家知道反黑呢一样嘢先。因为我节目咧17年来咧，我着重咧将反黑呢个信息咧系带俾大家嘅，等大家咧系处理班嘅时候咧，唔好话做坏咗，令到班唔退不特止，仲出现埋反黑添。咁好啦，我就浅入深讲一讲解班同反黑之间嘅关系啦。好多时我哋听到班有好多名啦，有着班、晒班、老人班、荷尔蒙班、黄褐班、肝班。一听到肝班就唔使惊啦，就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见到班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又俾个名佢叫做肝班啦。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是，见到个斑个样子好像只蝴蝶，我又给个名字叫做蝴蝶斑。所以斑有很多名字，其实很多都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其实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斑只是分两种，第一种就是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就是真皮层色素斑。表皮层色素斑即是在皮肤表面形成，即是晒太阳形成的。刚才提过的着斑、晒斑、老人斑，这三种斑都是因为晒太阳形成，色素在皮肤表面。由于色素在皮肤表面，所以可以做两三次的激光啊、采光啊，就已经处理得掂噶啦。好啦，另一种叫做真皮层色素斑，亦都是我做节目17年前啊，要大家知道同注意的斑啊。真皮层色素斑即是那种斑的色素藏在皮肤的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由于斑在皮肤深层，如果做了一些过度的激光、过度的采光、一些果酸焕肤，或者查了一些含有酸性的去斑产品，这些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的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出现色素会扩大加深化开了，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的情况了。不过如果你讲到啲斑反黑嘅，你会发觉你做一啲光学仪器做激光，发觉好短时间睇住啲斑会扩大化开，其实出现咗反黑。咁但系点解做激光又会出现反黑嘅咧？呢个咧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激光本身就系另一种热能啦，对皮肤产生叫做热损害嘅刺激，但系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啊，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下咧，就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出现好多嘅人士去做一次激光去斑，发觉啲斑唔退不特止，睇住啲斑多咗、大窄咗、化开咗，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不过好多唔知道乜做激光会反黑嘅咩？有啲仲以为自己年纪大，有啲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见到一路做激光，啲斑一路大窄咗、一路化开咗，都唔知道有反黑，就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啦，咁去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就由原先啲斑喺个颧骨位好浅好细窄嘅啫。咁佢一次一次嘅反黑，去到中后期，即啲斑个色素咧就由颧骨去到下巴、嘴角啊、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
0: 同时你自己听到啦，吴小姐就解答咗你啦。下次有咩问题，你下次见到直接问。
1: 你下次喺录音室咧，直接过嚟就得噶啦。
0: 系啊，好啦，我哋有听众咧 send 咗 message 去微机信箱，我哋睇睇你哋嘅 message 先。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呢位叫邱太，咁啊，佢就今年45岁，佢就有个问题想问下吴小姐，佢话佢而家咧面上面就有斑啊，佢又想打斑，佢又惊，咁但系佢又听你讲过话会反黑啊嘛，咁其实怎样才会反黑呢？还有其实哪一种斑打完之后是有机会反黑的呢？
1: 邱太好，首先我分几样去逐步讲。怎样会反黑呢？大家其实都要留意的，很多时候做激光去斑不是一做即刻反黑的，就是这样大家才会忽略了。很多时候你做激光去斑，你会发觉头一两次你见到面上有些深色、黑色的斑，激光气化了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做了两次那些斑会没了，皮肤白净了。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更加要明白激光的原理。激光头一两次的会气化了我成日提的表皮层色素斑，因为在我们面上不多不少都有些后生晒落的斑的。要知道表面晒的斑往往是颜色比较深色和黑色一点。 所以激光头两次咧，佢会气化咗呢啲表面嘅斑噶。咁当时两次之后咧，呢啲斑系会冇咗噶。真系噶，你两次之后你会见到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不过我哋要明白激光嘅原理之下，做到呢一度就要够啦，一做到呢度就要停啦，因为要明白嘅激光头两次将你表面嘅斑去除咗，再当时喺面上面再有嘅斑咧，就唔再系表面表皮嘅斑啦，就是、一啲真皮层、一啲深层嘅斑啦。咁如果你唔意识到嘅，你会再继续去做激光嘅话咧，咁你一般再做咧，其实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咁所以去到第四次咧，其实个反黑已经出现噶啦，个斑个卡色素喺个底层度慢慢扩大同化开。不过第四次咁早期嘅反黑咧，一般都察觉唔到噶。咁你察觉唔到之下，你就再继续去做啦。咁你唔知道有问题嘛？咁又见到头两次做激光有效嘛？咁你可能再去做嘅时候咧，慢慢嚟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咧，个皮肤真皮层底层嘅斑咧，个反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犀利噶。真系噶，我见一啲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睇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咧，都系比较多噶，真系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噶。嗱，所以我哋要明白嘅，凡事嘅事情都系有佢好处同唔好处。嗱，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咧就要停啦，因为激光头两次去除咗表面嘅斑就要停啦，因为表面嘅斑去除咗，你再继续做激光咧就系、刺激你真皮层、深层嘅斑啊嘛。嗱，要知道嘅就系呢啲真皮层、一啲深层嘅斑。就是会反黑的斑，亦都是我节目呢17年来咧语重心长咁咧，成日提你哋呢啲真皮层、深层斑就是会反黑的斑啊嘛。咁所以你再继续做咧，你就刺激佢，所以慢慢咧就会出现个实反黑的情况噶。咁好啦，邱太你亦都问到咧，边一种斑会反黑啦？真皮层斑、深层斑就是会反黑的斑啊嘛。咁好啦，咁我哋如果喺面上边，我哋自己点样睇，自己点样分，究竟我哋边啲斑系真皮层斑、深层斑，边啲斑就系呢一种会反黑的斑呢？提大家睇面上边嘅一个位置，颧骨位。颧骨位的定义，以颧骨位打横一行都为止颧骨位，所以包括鼻梁的位置。好了，你颧骨上面的斑，无论它的形态是好像一片乌云，或者一个影一个控，或者暗暗地淡淡地，或者好像一个一蚊大饼，总之这个位置就是颧骨位的。不理叫什么名字，我成日说名是形容词的叫法，最常叫就叫做荷尔蒙斑，近年又叫做颧骨斑。正正就是这种颧骨位的颧骨斑就是会反黑的斑，而颧骨位的斑它的反黑的比例是超过 90% 以上的，可以说是一种实反黑的斑的。所以大家要看，如果你面上正正的斑就是在颧骨位，你看似以为它很浅很淡，要知道的颧骨位的斑就算你看它表面，你肉眼看好像很浅很淡，其实一点都不浅的，它在皮肤很深层底层里面的，就是这种颧骨位的斑就是会反黑，你一过度刺激反黑的色素就会成团走出来的。同埋有些人士呢，他真的可能连少少晒斑、少少表面的斑、很深色、似蜜屎点点的斑都没有。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同时间夹杂了表面的斑和真皮层、深层斑，有些在个颧骨位很浅，但有些很深色晒出来很黑的斑，那就会出现了我刚才提过的，你头一两次去了这些表面深色的斑的时候，你觉得咦，做了两次激光效果漂亮了。但是有些人，如果你本身而家照镜，你睇到你面上面系冇深色，连一点点黑色，即系你冇乜表面以前后生晒落嘅斑，你全部都系淡淡地、暗暗地喺个颧骨位度嘅。嗱，如果呢啲状态嘅话咧，即系一次激光都唔好做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激光能够去除咗表面嘅斑呢一个技术，对你嚟讲系冇得着，因为你连一啲深色啲、一啲黑色啲嘅表面晒太阳嘅斑都冇，即系你起唔到一个佢带俾你有得益嘅地方。但系反而咧，你一开始做嘅第一次咧，就已经开始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斑啦嘛。咁要知道呢啲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斑，记住我哋睇颧骨位，即系啲颧骨斑就系会反黑嘅斑。有啲人士其实佢唔使等到第四次先反黑噶。有啲人我曾经见过一啲个案咧，佢哋系第一次做激光已经反黑噶啦，就正正咧面上边连一啲深色、黑色比较实色啲嘅斑都冇，全部都喺颧骨位看似好浅、好暗、好淡嘅斑。嗱，大家记住。颧骨位的斑你看似看落去好浅的，其实一啲都不浅的，在皮肤深层底层里面的。有一些个案的就是他以为自己的斑好浅，而 为心里面谂啦，我咁浅嘅班，我系咪做几次激光就已经搞得掂处理到咧？结果相反啦，呢啲人士咧做第一次激光咧，就已经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反吓啦。所以啦，总括提大家，激光可以做，如果要做嘅，做两次就要停，因为将表面嘅斑去除咗，咁你就要停啦。因为你再刺激真皮层、深层斑就系会反黑噶嘛。咁好啦，乜嘢斑系会反黑呢？就系真皮层、深层斑，睇面上边颧骨位。你颧骨位嘅斑咧，就系呢啲会反黑嘅斑。但系如果你连一啲看似好深色、好实色、表面晒太阳嘅斑都冇咧，你净系一啲好浅、好淡嘅颧骨斑咧，咁呢样你就要小心啦。因为有啲人士咧，佢可能第一次咧都会出现咗反黑嘅。记住，颧骨位嘅斑咧，就系啲真皮层、深层斑，就系啲会反黑嘅斑啦。
0: 嗯，希望可以咧就解答到阿邱太你嘅问题啊。咁啊，吴小姐啊，其实即系要处理得好，同埋令佢唔反黑咧，即系要揾啲啱啱好嘅方法。
1: 嗱，一讲到呢度咧，即系一个叫做 PE 细胞重组，我真系好推荐噶。嗱，因为我哋首先要明白，我哋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斑、一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我哋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啊。但如果我哋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系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翻我哋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細胞重組雖然不是一部大能量的儀器，但是我們正正明白的，就我們做真皮層斑、做底層斑、做荷爾蒙斑，我們不是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熱、要紅，不是啊，這樣的斑反而會反黑的。正確地，好像 PE 細胞重組那樣，能量不用大，是一個啱啱好的能量，著重幫皮膚是修補、修護和分解色素了。
0: 嗯，希望大家都是找一个合适的方法啦，大家都是想靓的啫。好啦，这个时候呢，各位听众呢，你们准备你的手提电话啦，因为呢，我交给阿吴小姐问一条问题，大家如果答啱呢，就有机会攞礼物啦。
1: 过度刺激一些深层的斑，一些荷尔蒙斑，是不是会出现反黑的情况呢？答是和不是就得啦。
0: 电话号码呢，就是27396199。27396199，如果你打通电话，有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的优惠拣一个合适的疗程嘅。好啦，我哋一边咧听你电话，一边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李时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的。
5: 行一点三十分。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7: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8: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咧突动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7: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FM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理事会知，
10: 理事会知，
5: 医学美肌新世代，
10: 新世代。
5: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咁啊，头先咧就吴小姐咧就问咗条问题，大家哇好踊跃打电话嚟。不如咁啊，吴小姐，你重复翻头先条问题，等大家咧继续打嚟答问题，答啱咧就可以攞礼物啦。
11: 啊，过度刺激嘅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5: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如果你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揀一个合适嘅疗程嘅。吴小姐，咁咧你先前咧喺我哋节目嗰度咧都有讲过关于咧眼咧，原来今时今日咧，如果大家吓花少少心思咧，都可以令到你只眼啲黑眼圈又会好啲啊，跟住只眼又会冇咁攰啊，冇咁醉噶。
11: 系啦，呢个咧就系电波频眼，亦都可以话我哋公司咧都系一个几王牌嘅疗程嚟噶。因为电波频眼呢部仪器，我哋已经采用咗超过10年噶啦，所以效果已经好得到肯定噶啦。嗱，讲翻今时今日，其实好多人都真系需要电波频眼。点解呢？因为我哋每人每日真系对好多手机，对好多电脑，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咧，真系令到我哋眼睛长期一个疲劳嘅状态里面，令到只眼好攰、好伤眼神，而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噶。嗱，我哋眼下边有好多微细嘅血管噶嘛，咁当我哋成日用手机、用电脑，令到只眼咁攰嘅时候咧，呢啲微细血管嘅血液流通都受到阻碍，就形成黑眼圈啦。咁黑眼圈你出咗嚟，眼睛又冇时间休息咧，慢慢个黑色素就变得越嚟越黑，同埋个水肿排走唔到咧，就形成埋个眼袋啊。所以而家真系，而家黑眼圈咧、眼袋咧，即可以话年轻化噶啦，你发觉好后生嘅人都会有黑眼圈、眼袋。不过我成日话，其实黑眼圈、眼袋呢个系外观上嘅问题。如果贪靓嘅，好似我哋贪靓爱美人士咧，咁啊，梗系好着重要处理黑眼圈、眼袋啦。咁但系有啲人，如果佢唔系话好着重外观嘅，佢可能唔系觉得咩一回事。不过其实眼部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围住我哋个眼眶咧，仲有好多穴位噶。咁但系当我哋眼部血液咁唔流通咧，眼嘅穴位都会塞。咁当眼嘅穴位一塞咧，你就会发觉点解个眼睛成日觉得咁攰、咁醉、咁重，成日个人好似瞓唔醒，眼睛光光涩涩。就算嗰日俾你瞓觉瞓翻10几个钟头都好啦，你瞓咁耐，个人应该系醒好精神噶。但系点解只眼都会咁攰、咁醉、咁重呢？嗱，呢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啦。所以电波频眼呢部仪器，佢系针对眼问题嘅根源噶，好明白咧眼部需要加速血液循环同埋通穴位嘅重要性。而做嗰人士佢亲身咧感受得好深嘅，就系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你做完电波频眼，成只眼轻咗，人舒服咗，睇嘢都好似叮一声清晰咗咧，呢啲感觉咧自己系最切实感受得到噶。 因为电波频眼一路开始通穴位嘅时候咧，通到我哋眼头前边睛明穴啊，近鼻梁个位置。因为睛明穴咧系主宰成只眼睛噶，有啲人只眼咧成日喺个鼻梁位置攰到好似俾嘢扎住噶，其实呢个就系睛明穴失啊。所以电波频眼一通到睛明穴，你感觉到佢深层穴位一通嘅时候咧，你啲穴位喺度喐喺度跳噶，咁你一路通紧一路跳紧个穴位嘅时候咧，你成只眼聚住啊，俾嘢扎住啊，个感觉咧即刻轻咗同冇咗噶。咁同埋围住眼眶啦。通到鱼腰眉弯穴位又系，嗱仪器掂住条眉，你感觉到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啲头发噶，呢个就系一个反射区嘅反应啦。因为好多人士咧去眼穴位室咧，佢唔只系眼攰、眼醉、眼重噶，佢成日觉得好似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噶。嗱，有呢个问题嘅人士咧，一通到眉弯鱼腰嘅穴位，头部反射区一跳嘅时候咧，佢成个头重、头胀嘅感觉啊，偏头痛嘅感觉咧，即刻走咗同冇咗噶，真系嗱总。我哋做咗呢个超过十几年嘅电波频眼噶，做啲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啦，或者佢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嘅时间越长啦，又或者佢眼睛唔舒服嗰嘅年期好耐，已经影响咗佢生活啦，又或者有啲人个黑眼圈、眼袋，佢处理咗好多方法喺出边做好多眼袋枪都冇功效嘅，其实佢冇针对眼问题嘅根源啊嘛。咁所以咧呢啲总括咧，呢啲眼问题嘅人士咧，佢哋做电波频眼咧，其实个效果同得着咧系好明显噶。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专家嘅研究，讲真啦，而家边个唔对手机，边个唔对电脑啊？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咧，系加速咗眼部嘅老化。好在专家都明白，研究咗电波频眼俾我哋，等我哋眼睛可以得翻大大嘅改善啦。
5: 咁希望大家咧只眼咧都可以又靓啦，睇嘢又清啦，又冇黑眼圈啦。

0: 嗱，依个时候咧就不如咁，交俾大家咧就听清楚呢条问题。如果你答啱咧，又打通咧，就可以得到一啲礼物噶啦。
1: 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0: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有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嗱，有好多人咧就 send message 去我哋嘅美肌信箱，不如我哋又消化一个啊。
1: 好，
0: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好，呢位听众咧叫做卡文，佢42岁，咁啊佢就有个问题咧，就可能都代表到好多而家即系40多岁嘅人嘅一个感受。佢就话佢发现自己咧啲皮肤开始有啲松松地嘅迹象，咁咧佢话佢又想令到自己咧有种回春同埋咧保持年轻嘅感觉，系咪有方法嘅咧？
1: 好啊，卡文，你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们都是一个怎样做一个逆龄的方法的。那42岁这个年纪呢，就皮肤的状态都不会太差的，不过就开始进入一个叫关键时期。你这个年龄有没有去做功夫，会对你日后42、45、48、50甚至乎55岁、60你都可以变得很年轻的。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属于一个关键的时期了。当然现在的人士呢，你发觉个个都好像很后生，不识老，个个都好像吃了防腐剂这样的。咁亦都关乎啦，我哋生活习惯好咗啊，食嘢系健康咗嘅。不过医美仪器嘅功劳咧真系好大，科技不断进步啊，咁一班科学家咧真系为住我哋嘅美丽咧，去不停去研究一啲好好嘅仪器，俾我哋咧系可以咧个个都保养得好后生，由逆龄变冻龄嘅。你将你出现咗嘅问题改善咗，跟住我哋恒常去保养佢嘅，就可以冻龄变有一个咧可以长久咧都有一个后生嘅状态嘅。嗱，咁如果你问到有乜嘢仪器做咧，咁嗱我哋超声刀啊、嗨芙啊、聚焦波啊，或者面孔除啊，呢啲唔同层面嘅嘢咧，其实都有一定嘅效果嘅。不过如果讲一啲最新嘅科技咧，又或者你冇做开一个逆龄嘅，而家呢一刻开始想做嘅，想知道乜嘢系最新嘅技术咧，我会推荐一个叫做 Muscle Mask 嘅仪器嘅。因为 Muscle Mask 呢部仪器咧，其实系上年9月咧先引进嚟香港噶，咁所以市面嚟讲都系一啲好新嘅仪器，亦都唔系话好多地方有得做嘅。咁当然嗱 ，Muscle Mask 呢个仪器咧。我哋一听个名咧，顾名思义，即系做我哋嘅 muscle， 即系做我哋嘅肌肉噶。亦都点解会去到美容仪器？点解会去做肌肉咧？呢、这个就真系要讲翻一班科学家佢哋嘅唔停步啊！其实今时今日，我哋已经觉得咧，身边好多屋企人啊、朋友啊，都 keep 得好后生，保养得好好噶。咁但系科学家未满意嘅，佢唔停步咁样进一步咧，去研究一啲更加好嘅医美仪器，俾我哋咧恒常咧个皮肤 keep 得更加深层，个韧力更加好嘅，就系将一个技术去到我哋。嘅肌肉层，亦都有一个特定嘅电流咧，帮我哋肌肉去做运动，强化翻我哋嘅肌肉嘅韧力。我哋皮肤好多时都有听骨胶原啊、弹性纤维，呢啲就系一啲皮肤嘅软组织啊。咁但系呢啲软组织究竟点样去支撑佢咧？其实好就系要靠肌肉嗰、那个 muscle mass 呢部仪器咧，强化翻我哋肌肉嘅时候咧，我哋就支撑咗呢啲软组织，就令到个皮肤咧可以咧 keep 得到一个真系年轻紧致嘅状态。讲到美容科技不断进步啦，亦都衍生咗咧，你会发觉咧，美容嘅时期咧，亦都有不断一啲新嘅名词出现。近期大家都会听到一个叫断崖式下垂或者断崖式衰老呢一个名词噶。其实呢个断崖式衰老系咩意思呢？嗱，我哋好多时发觉一啲人士，就算佢保养得皮肤几好都好啦，特定去到某一个年龄头啊，明明之前嗰几年佢都 keep 得个状态唔错嘅，但系点解特定去到某一个年龄，突然间佢会好似好老咁变得？好老啊！突然间个衰老走咗出嚟嘅，就算佢再做翻佢之前一啲美容仪器都好啦，点解佢 keep 唔到嘅咧？好似一个断崖式突然间下垂，突然间衰老咧？其实原来呢个问题咧，已经系你个肌肉嘅松弛啊！咁喺肌肉松弛嘅呢个层面咧，嗱喺以往一啲技术，譬如你做电波拉皮啊、嗨芙啊、超声刀啊，甚至乎啲射频都好啦，呢啲技术咧，佢都唔能够去到肌肉呢个问题噶。咁所以科学家亦都系不断进步嘅，就系而家我哋想长年累月都 keep 得好靓、好美丽嘅。咁所以咧喺个肌肉呢个韧力方面咧，我哋系点样强化翻？强化翻之后，我哋支撑翻我哋一啲软组织，能够令我哋咧即系翻翻一个年轻嘅状态。咁可以话啦，上年九月我哋引入咗 Muscle Mass 呢部仪器啦，咁可以话而家接近咗做咗一年啦，咁客人效果同我自己都觉得系好满意嘅一部仪器嚟。

0: 多谢一班专家嘅研究，为我哋去美丽嘅梦想去追求，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每一个爱美嘅人士咧，都可以得翻自己开心自信嘅美丽啦。
1: 阿 Carmen 啊，咁啊，希望咧可以解答到你嘅 message 啊。咁啊，其他嘅听众，如果你都想了解嘅话咧，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咁你打电话去，有真人同你直接对话嘅。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嚟紧嘅星期日就系重阳节。嗱，重阳节响每年农历嘅九月初九，所以又叫做重九。嗱，咁点解农历嘅九月九日又叫做重阳？嗱，古籍《易经》上就有话：以阳爻为九。嗱，古时候就以一三五七九代表阳数，就以咧二四六八十代表阴数。嗱，双九重叠就称为重九，两阳相重，所以又叫做重阳。重阳已经接近晚秋，天气就开始转凉，还越来越干燥，人体就会出现咽干、鼻燥、皮肤干燥等一系列的秋燥症状。所以无燥时节的饮食调养就应要以滋阴润燥的为宜。古人说秋之燥而食麻以润燥，这个时候应该多食用的是芝麻、粳米、糯米、蜂蜜等油润的食物，同时亦应少食辛辣的食物。另外，秋季是容易咳嗽的季节，亦是慢性支气管炎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时期。秋天适宜的水果膳食就包括有梨、苹果、橄榄、白果等，就有新津润燥、清热化痰、止咳平喘、固肾补肺的功效。除此之外，根据《素问四喜调陈大论篇》明确指出，秋三月早卧早起，雨鸡俱兴，早睡就以顺应阴精的收藏，早起就以顺应阳气的输打，所以顺应节气分时调养才可以确保安康祥和。
1: 哇，咁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当中的一些细节啦。重阳节啦嚟紧，所以喺度咧，祝大家呢个假期咧都开开心心。我哋下集见，
0: 好，下星期四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4: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7: 第41个星期，新城嗰方播放榜，季军先有播放100。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 Elton AK Frankie 加上 Lockman， 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爱情或者友情上面的关系有阵时变质了，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正所谓咧，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有时咧，你睇人好，人睇你好。咁近日。

0: 咧，内地有一个医学嘅女博士医生啦，咁就对于咧呢一啲朝九晚五啊喺医院嘅生活咧好闷啊，咁就决定咧辞职追梦啦，去到送外卖啊，去到做酒吧驻唱等等啊，引发咗好多人咧就对于人生意义咧就广泛讨论啦，就觉得佢啊嘥咗自己啦，唉做乜咁蠢啊，去到辞职咁样啦，咁其实咧佢经过咗好多嘅时间纠结咧，最终下定咗决心去到离。佢讲一番说话是几啱嘅，其实佢就话啦，博士学位咧系可以带嚟到一个唔错嘅收入啦，同埋职业认可啦，但系唔代表住啊佢自己系好啱做呢一啲嘅生活嘅。人哋咧可能咧因为一张纸嘅学历就睇高咗佢，但系唔会对佢有一个好奇，系佢究竟系一个咩人呢？咁咧所以咧今年二月咧佢正式就唔做医生啦，咁就首先去过旅行先啦，跟住就去做早餐店嘅职员啊、酒吧。驻唱啊，甚至乎送外卖啊，佢亦都话啦，啊好中意骑住电单车喺个路上度咧，攞住外卖送俾人啦，呢一样嘢咧好有目标感啦，亦都好满足嘅。同埋佢亦都话啦，以前咧成日谂住啊，我点样做得好啲啊，叻啲啊，令到啲人中意佢啊，或者满足人哋觉得啊，我点样先系完美啊，直至到咧出现咗长期嘅情绪低落啦，好焦虑啦，咁所以佢就考虑下系咪应该要换一换新环境。咁所以咧，比起身上嘅光环咧，佢就觉得更加需要内心嘅平静啦、温暖嘅人际互动啊，或者一啲自由选择生活嘅方式嘅权利。认为咧，原来生活咧可以咁多面向啦，亦都可以咁样去到咁快乐咁过嘅。
1: Hey， 你啊，你好啊，我系希大师啊，我系做室内设计嘅。Elia， 我准备好啦。
2: 哇，今日讲追梦，唉，对于我嚟讲，追梦系紧要嘅，即系做人呢，如果冇梦追呢，就同条咸鱼就冇分别嘅。我想问下你啦，你其实有咩梦想噶？
1: 咁由细到大呢，我都系好中意 Pokemon 呢个系列嘅，咁亦都系睇住佢嘅动画长大啦。咁所以我係非常之鍾意 Pokemon 呢樣嘢。

0: 你，我是 Maggie， 我是做活动策展的，创作不同主题的市集啊、展览啊等等。啤你，我准备好了。
1: 你有没有试过追梦呢？你在追梦的过程有没有遇过什么困难呢？
0: 我追梦的过程呢，有时觉得很孤独，因为身边呢没有一个人会明白我当时的状态和处境。

0: 俾你要系阿琪，而家读紧 Year Two， 俾你要准备好啦。
1: 喂喂喂，问你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喺金钱同埋梦想之间，你觉得边个重要啲咧？
0: 我自己嘅话，我会选择金钱咯，因为而家按照我而家嘅情况嚟讲。金錢對於我係重要啲咯，我可以即係放假嗰陣同啲 friend 出去玩啊。但我覺得如果人即係對普通人嚟講，你揾到一件你中意嘅事係一件好難得嘅。咁我覺得如果喺呢種情況下嘅，我覺得你就應該要堅持下你嘅夢想咯。即係可能就算要付出少少代價，可能即係你嘅生活條件會冇咁好，但係。都希望就可以堅持你嘅夢想。

0: 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粤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表示，有五艘内地游艇透过电子业务系统申请来港，已经获批。相关游艇完成内地通关手续之后，就可以在听日来港。黄世发在电台节目话，现时五个流泊区有115个可以容纳40米长船只的泊位，足以俾游艇有效畅顺咁停泊，暂时无需要就南下游艇数目设立配额，而长远泊位亦足以应付需求。他说海事处的游艇动态监察系统能够掌握访港游艇的动态和需求，确保流泊区不会过分拥挤，造成航行安全隐忧。系统亦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慎进入限制区域，或者船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察系统会发出通知，处方巡逻人员亦会前往了解情况。黄世发又说，目前大约有300名内地船长通过本地水域知识的培训和考试，处方会加强巡逻，一旦违规游艇离开本港水域，处方会通知内地相关单位跟进。旅发局公布九月访港旅客人次是403万，按年上升22%。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大坑舞火龙同埋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等多项节庆活动，加上去年同期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指出，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而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到节庆活动带动，但是受到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对一定压力。局方又表示，随着香港万圣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同埋香港跨年倒数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将继续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旨在香港的多元化旅游体验等推广香港，同业界携手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访港。消委会近年每年

0: 接获超过30宗涉及搬屋服务的投诉，促请业界提高报价和服务安排的透明度，在交易之前主动了解搬运环境和服务需要，具体列明各项附加费的征收条件和计算方式，交代海外搬运可能出现的船期变动，以及物品损毁的赔偿范围等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在网上预约搬屋服务，费用大约是2000元，并支付200元订金，其后搬运職員得悉大廈正門有5級樓梯，隨即表示全單費用需要加收1.5成。投訴人指出，公司從未查詢他的新舊住址的搬運路線是否有樓梯，亦沒有說明樓梯費的徵收準則和計算方式。經消委會跟進之後，投訴人成功取消預約和退回訂金。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次会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王毅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说，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和习近平在今年5月和8月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将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说，中国欢迎和普京对话， APEC 会议将为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交换意见提供机会，他形容这次会面将非常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亦将到亚洲访问，包括到深圳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如果俄中美三国领导人届时举行三方会晤，将是有益安排，但是目前不清楚三人的行程能否配合，亦未确定潜在会晤的议程。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被指利用中国技术制造武器，也门政府说已经就事件同北京当局沟通。也门外长祖巴表示，中国是合作伙伴，已经同中方讨论军民两用产品被利用的问题，中国非常希望取得各类相关的情报资讯展开调查。他强调中国对也门政府的支持相当明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一个调查组织发表报告说，胡塞武装正利用中国进口的零组件自行製造伊朗設計的海巴爾中程彈道導彈，這款導彈的射程接近2000公里，可以覆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境。中國回應說遵守聯合國對也門的武器禁運規定。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一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星期六咧系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咧，云量仍然系较多啊。稍后至下周初咧，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
3: 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啟德體藝館舉行，購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麥網門票。

0: 热线312882888。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时间下昼2:09，我系十分之感谢咧眼前呢位嘉宾，因为佢真系琴日出完 show， 今日就嚟到劲爆恶势力，有表妹喺度，表妹你好啊
1: ，Hello， 系表妹 Mona，
0: 有精神、
1: 啊，
0: 系啊，跟住就最好噶啦，因为咧琴日咧嗰啲感觉咧翻晒嚟，嗰种而家仲系咪一种虚幻嘅感觉，定系有啲喂好唔实在啊，
1: 好唔实在，系到而家好似有啲。有啲嘢唔記得咗咁，因為琴日嘅發生得太快啊，
0: 係
1: 要慢慢睇翻先會諗翻起咯。
0: 係 OK， 因為咧琴日就即係有你嘅個人演唱會啦，少女心事啦，嗰、那個笑字咧，其實我每一次咧去 tag 嘅時候咧。即系佢唔系嗰个笑嘛，系你笑话嗰个笑嘛，系啦咁。跟住我就特别 mention 咧少女心事咧咁，应该系听就系爱讲笑话嘅少女心事嘅表妹啦咁。喂，但我想讲下，点解会先有呢首歌先啦、啊？定系有个演唱会先啊？个名
1: 诶，个名系演唱会先
0: 嘅。哦，先有演唱会少女心事先嘅。
1: 系啊。
0: O K， 点解会叫少女心事嘅？你好多心事啊？
1: 其实我觉得我嗰种心事咧，就唔系嗰种即系啊好自己嘅秘密，即系唔算系呢一种。我只系想分享一个角度，就系好多人觉得我成日都讲笑啊咁样，但系我觉得咧讲笑系只系一个表达嘅方式啦。其实内里都可以有好多可能系唔好笑嘅嘢嘅。咁我觉得咧，即系我哋就系两嘢都会有咯，我哋生活就系会有好笑同唔好笑嘅嘢。咁我就想喺呢个音乐会将我成长经历过嘅嘢啦，同埋点解我咁中意讲笑啦，我好希望可以分享俾大家听。
0: 其实点解你咁中意讲笑嘅表妹？其实我觉得你系一个哀哀地嘅人嚟嘅。
1: 其实系。
0: 系咧。
1: 我都觉得系
0: 你唔使觉得系，见过哇，见过咁多人，我就觉得你应该系系。
1: 我系。我自己会突然间听到某啲字，我就会将佢联想成为一个笑话咯。
0: 嗯，
1: 即可能系啲歌词咯。
0: 系，
1: 但我系冇刻意去做呢件事嘅。
0: 系，
1: 即系我真系听到个笑话喺个歌词。
0: 系，
1: 可能系一个天分。跟住咧，我就会好想讲俾人听。
0: 系系，
1: 因为我觉得好好笑。
0: 系，
1: 同埋咧，我讲完俾人听之后咧，佢以后就会。听唔翻原本，即系可能一句歌词，咁咧佢哋就会俾我影响咗。
0: 嗯，
1: 但系我又发现一样好搞笑嘅就系、是，当我觉得好搞笑啦，然后我去讲呢啲笑话俾人听嘅时候咧，啲人系会讲翻笑话俾我听嘅咯。
0: 嗯，系。
1: 然后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交流，
0: 但系你唔会有即系成日都担心会即系唔好笑咁啊？即系你或者系。你会不会有担心的
1: 其实我不担心的
0: 但我真上次不知道讲什么笑话跟着呢我真的觉得挺好笑我在节目都有讲啊即我听你首歌的时候笑女心事跟着我说即其实呢表妹讲笑话真的挺好笑的但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我上次
1: 很少人这样讲的
0: 是啦就是很少人这样讲你所讲的但是呢都有看看呢有咁讲笑话少女就系、是、一个说法啦。咁心事咧，
1: 心事就系、是、其实我写咗好多喺歌词入边啦。

0: 就系、是、诶。例如是一些日常的东西啦，减、肥。
1: 其实很日常啊，你真是啊。
0: 减肥啦，跟住可能是暗恋的对象啦，跟住可能是啊，你做运动可能教练未必揀你啦，即可能很多东西都是做得不好的，或者是呢、你想做一样东西偏偏是差少少的、永远去不到你最想做，即或者是我觉得再日常一点就可能是啊，我今天已经很累回到家，还要跌爆了电话的 mon 啦、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只是这些很琐碎的事情的，但是足以令到一个人那天呢是崩溃噶啦，即可能只是很多小事加埋一齐，咁我就觉得啊，有啲人就啊，点解我今日咁黑仔噶？即可能好多人都会咁讲、我以前都会成日咁讲，啊，今日追架车又追唔到，跟住又食唔到我想食嗰间嘢，可能会咁样谂啦。但系后来我就觉得咧，其实呢啲嘢都好小事，
1: 好日常，
0: 系咯，即系今日唔得咪啊，瞓醒听日再算咯。即系如果你放到好大，就佢就会变成一件大事咯。但系如果你笑一笑过咗去。咁可能你食唔到呢间，跟住你食咗第二间，哇！嗰间仲好食喎，原来即系可能系咁样噶。
1: 系 ，OK。所以想当时就由呢一个想法就开始呢一个嘅演唱会嘅主题先嘅。
0: 系嘅，都系首歌都系咯。我觉得两样嘢其实
1: 一齐进行。
0: 演唱会应该早多少少。
1: 系 ，OK。但我想问多少少演唱会，跟住我去首歌先。真系琴日进行咗演唱会，真系完咗嗰刻，我相信你开头一定系好紧张啦。完咗嗰刻个感觉如何？
0: 好唔舍得咯。觉得啊，如果多一首歌就好啦。即系仲想望多呢个画面一阵啊。系咁样嘅感觉咯。
1: 系唔舍得，除咗唔舍得之外，我相信。有得你的乐迷啦，亲朋好友啦嚟到啦，个嗰时嘅感觉如何？喺台上面，即系望住台下面咁多爱锡你嘅人。
0: 哇，其实系好想唱到最好嘅自己俾佢哋睇。但系咧呢样嘢系有啲危险嘅、因为咧会令到我绷紧嘅。所以咧我就系咁提自己，入嚟睇嘅人咧都系爱我嘅。他们都是进来跟我 share 今晚这个 moment， 不要当是交成绩表。即是我有跟自己讲这一番说话。
1: 是。过程最难忘是哪一个时刻？
0: 最难忘啊。我想分享一个搞笑的时刻、就是。因为昨天我是有很多表弟、即我家是很多。
1: 你自己家有很多表弟。
0: 表弟真的真的表弟。
1: 真的表弟是的。
0: 咁啱即系留咗啲位俾佢哋咧，就系成排坐埋一齐。
1: 系系。
0: 跟住咁有两首歌，就有叫大家起身开心歌咁样啦。然后佢哋成排企身嘅时候，好似被逼咁样，即系我系因为佢哋好高啦。
1: 系
0: 喺人群之中咧，成排企喺度系冇表情，但系侧边嘅人系开好开心揈紧个手灯啦。
1: 系。
0: 跟住我望到哇！劲想笑，
1: 点解你唔叫阿表弟你哋喐下啦？
0: 佢哋嚟已经系好好噶，
1: 佢嚟参表姐好噶啦。
0: 我觉得唔强求，但系嗰个画面系真系
1: 系，
0: 我系只系形容唔到，
1: 只能够系你先可以见到你嘅画面嘅啫。
0: 系啊，
1: 但佢哋都好乖猪嘅，
0: 系
1: 佢哋可以唔企起身噶嘛，系咪先？表姐几多点起啊？系啊，
0: 系
1: 系咪先？但系佢哋全部都企起身。佢夸个唔情愿嘅样子，
0: 系，我觉得其实可能系，
1: 但系侧边好嗨嘅，怕丑，
0: 系啦，嗰啲少男咧系，系有少少啲矜持嘅，
1: 我十零岁嗰啲，
0: 系十零岁嘅，
1: 哦，咁啊算啦，
0: 肯嚟已经好好啦，
1: 系啊，好俾面你噶啦，表姐，
0: 系啊，所以我就唉忍住笑就算啦，望到嗰个画面，尽量唔好望嗰行啦，咁样，
1: 其实都真系几多。屋企人嚟支持喎，咁
0: 系啊，
1: 系成班表成棚、啊，你话成行都系表弟、
0: 啊，系啊，佢哋话我平时唔睇演唱会噶，
1: 嗯，
0: 你系我第一个睇嘅演唱会啊
1: ，How sweet 啊，
0: 我都有啲吓亲啊，佢哋咁讲，平时我哋唔会咁样讲嘢，
1: 系好 sweet 啊，系
0: 都系打交多啦，
1: 不过咧啱啱提到嘅嘢，都系喺琴日呢一个演唱会嘅一个好。记得嘅时刻啦，但另一方面真系提到咧，即系少女心事呢首歌，其实曲词都系嚟自表妹你自己啦。想当时咪都真系啱啱所讲，系专登为演唱会而作，或者系创作嘅时候谂住啲咩嘅咧？因为如果睇翻歌词咧，其实都几系一啲你嘅日常同你嘅心情嚟噶啦，摆到明系
0: 系啊。其实我嗰阵时都唔系特登为演唱会去做呢首歌嘅，系当时就系想做一个新嘅曲风，想做 R&B 嘅歌嘅。其实歌词系嘅主题咧，都系较后，即系可能 曲，曲已经

0: 有冇完成啦，再 confirm 个主题系咁样，因为我好想咧今次嘅歌系关真系好贴近我嘅性格，好有我嘅特色，我好想做呢样嘢嘅，好想讲我自己最真实嘅故事，因为好多人都话我中意讲笑，咁其实有人都会问，真系都好好奇点解你要讲笑咧，或者你觉得好唔好笑啊？你自己觉得好笑咩？即系好多人都会咁样问啦，咁我就觉得，咁我就写落首歌度啦，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大众会有共鸣嘅事情嚟嘅，即系我唔系想大家听完首歌会觉得啊，我要开心翻，其实唔系咯，只系我觉得系一个陪伴咯，即系可能佢哋心情唔好嘅时候，佢哋听到个副歌第一句系怎么今天心情这么差，
1: 系
0: 其实就系陪佢发泄一下嘅啫，我觉得系一种陪伴咯，
1: 系嗰时点解想做 R&B 嘅？
0: R&B 是我一直都想挑战的曲风来的。咁因为之前上年呢就做过好多都是 ballad 的嘢啦。
1: 是 ballad 歌。
0: 是啦，咁之后其实我自己都记住听 R&B 嘅。但是唱呢就唔系成日唱嘅。不过我自己系中意听啦。咁又想觉得其实试下都几好啊。是啦，真系要有啲轻松啲嘅曲风咯，即系我想，我觉得自己系做到嘅，即系我系有表演过啊，以前有其实有自己唱下，虽然唔系好多，亦都唔觉得自己系最擅长啦，但系咧，我觉得系值得一试嘅一个 style 嚟。
1: 系，不过真系绝对值得一试，同埋喺你嘅 song list 入边咧，你自己又 take 一 take 有个咦 R&B 嘅感觉啦，因为同埋真系同你之前嘅曲风都系完全系有啲唔同感觉。休息一阵先，因为咧。其实讲到笑话都有人曾经跟你讲过一些说话的，转头翻嚟继续
2: 聚会的时候不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没有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这种矛盾心情呢？

0: 为热闹之中感到疲惫的你，唱出心声 ，Yara 姚心源全新派台作品《II》。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慢慢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0: 讲翻笑话咧，我睇翻啲我唔记得喺你 IG 定系点样，有人同你讲过，不如专心做歌手，唔好讲笑话，系咪
1: 啊？哦，呢、這个。有唔同嘅人有唔同讲法嘅、有听过唔同嘅嘢嘅，咁就系、是、之前就系有人话啊，你唔系唱歌嘅咩？点解你而家搞笑嘅、有呢类说话啦，
0: 天生噶。
1: 跟住咧有一个认真啲嘅收过一个 comment， 就系叫我专心唱歌，即系唔好叫做咩咧？即系用笑话嚟叫做
0: 吸引人，
1: 系啦，去。佢话唔好令人忘记你本身系唱歌咁样，类似系咁样咯。但系我都有好认真去阅读佢讲嘅嘢嘅，因为我真系有谂、会唔会真系有呢个问题咧？咁、样，咁我见佢都真系打咗一段字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再谂，但系我个人系咁噶，即系就算我唔唱歌嘅时间。我应该可以选择做啲咩啩？我可以选择打波，
0: 系
1: 可以选择跑步同埋讲笑话噶嘛？即系呢个只系一个兴趣咯。但我唱歌仍然都系
0: 讲笑话一个兴趣，几好啊！你讲到啊，因为咧，我有一次同啲朋友介绍，其实咧，我谂身边好多朋友仔咧都听我介绍过，雨势有时颇大。
1: 我都听你介绍过好多次。
0: 我即系你总之个个讲起咧，我都话你冇最近冇听即嗰排啦，有冇听过表妹啊？有位歌手叫表妹啊，雨势有时颇大，真系好好听。但系有啲系真系话俾我听佢听过噶、真系有。但因为我实在同太多唔同嘅歌手嚟做访问嘅时候，我都讲嘅时候，我已经唔记得咗边个打边个，真系真心。跟住咧，跟住曾经有啲嘅歌手咧，就系、是、佢哋话咦，我好似有听过呢首歌，我、系啊表妹啊咁，啊表妹啊，中意讲笑话个咁啊，嗱，即系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另外一个即系 signature，
1: 系啊系啊，
0: 咁、我觉得，不过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系当事人，我都会谂下，如果系你嘅时候，你会唔会处于一个？你会思考，但会唔会唔开心咧？因为始终呢个系一个你嚟噶嘛。啊，但系原来爱或者中意你喜欢你嘅乐迷有啲有啲啊，原来唔中意我讲笑话噶，或者想唔好话唔中意，想专心啲咯。
1: 哦，我觉得呢样嘢我比较有自己嘅谂法，即系咁呢个系真系我嚟噶嘛。咁我咁啱系中意讲笑啫。咁万一我系中意其他嘢咧，咁。可能讲笑是比较少啲人喜欢这样是这样讲、比较少人是这么烦是这样笑话。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自由来的。
0: 没错、所以我撑你继续讲笑话。虽然我今天、未有机会给他讲笑话因为未讲完。因为你这首歌第一次呢就是跟 Patrick Yip 和就是 Gareth 合作的。是的。那为什么会跟他们两位合作呢？两位都是第一次。
1: 是啊，两位都是第一次。那首先就是呢，今次我们想转曲风啦。那然后呢，我觉得找 Gareth 呢，其实他是即是整个录音过程啦，同埋就算是作曲呢都给我很多意见我。因为他对于可能 R&B 啦这些东西他会很熟悉，他有很多 idea 给我。那有很多我以前不识的嘢咧，咁可能今次录音啦，咁我以前唱歌咧唱开慢啲嘅嘢，冇乜 groove 嘅，咁佢咧系不断去教我点样可以唱到有 groove 咯，所以我觉得咧，我直情系学埋点样唱 R&B 嘅歌，即系喺个录音 session 嘅时候，
0: 系咪嗰阵时你因为你啱啱所讲嘛，其实你自己都好中意听 R&B， 但就冇谂过咦，原来去演绎嘅时候，原来都系有啲。啲嘅技巧
1: 系啊，系唔同噶，两件事系嗰啲节奏上面点样先有嗰种嘅感觉咧？咁佢就不停示范俾我听，同埋话俾我知我边一 take 系做到，边一 take 系争少少，跟住系真系好用心去，好似做一个艺术品出嚟咁。
0: 而编曲咧 ，Patrick Yip 咧就系 Gareth 咧就揾帮手啦，咁样。其实同 demo 原本嘅感觉系咪都真系好唔同，或者同你自己内心嘅感觉差唔多咧？
1: 其实同 demo 系有啲分别嘅，因为一开头咧，我咧系可能系谂系一种啊好开心嘅感觉啦。咁、但系其实我发现咧，我系中意而家嘅编曲多好多嘅、因为而家个编曲系有一种咧好超嘅感觉嘅。咁呢个系当初咧我揾唔到嘅感觉嚟嘅。咁、我觉得而家即系 Patrick 佢去编呢一个编曲嘅时候，佢系令到呢首歌。佢唔使人哋听完焗住要开心咯，而系可能你坐喺 cafe， 我坐喺屋企温书做功课睇紧电脑，我播呢首歌都好啱咯。我觉得佢系将呢件事再 令到大家的共鸣多了，
0: 同埋好像融入了，可能在 anytime 入面，即是你听住的时候，啱啱 O J 你想讲，我不是焗住要你开心，但反而其实你当听到的时候，自然地超了啦。
1: 系啊系啊，
0: 同时即系你 M V 入面咧。拍得超唔超咧？你好似系啲要举住自己个牌咁样，
1: 系啊，
0: 小马大师
1: 想死啊！我嗌人啊，
0: 系咯，我就系，
1: 我真系好崩溃，拍歌。

0: 个 shot 嘅时候，呢个都未分享过，好似到而家都就系攞住我，哇！小可大师侧边啲人真系望嘅，你知唔知？佢真系望，望完之后咁样，即系哇！佢想问咩事，又唔识呢个人，讲笑话好劲嘅咩？
1: 又唔讲个笑话听下，听或者笑话大事。
0: 仲要咧，个 shot 咧，侧边我觉得好多车啦，又多人啦，又要等个红灯啦，拍咗几耐？你知唔知？我企咗喺嗰条街度，哇！哇！
1: 尴尬程度应该100个，我想讲
0: 系最辛苦嗰个 shot 就系嗰幕啦。
1: 但系我想讲，其实佢系企喺度嘅啫，
0: 但系攞住个咁样嘅牌，
1: 但你攞住一个牌，所以佢系最辛苦呢一幕。你知唔知心理压力
0: 好大压力？一cut咧，我即刻反转个牌，啲人想睇咧，我都咁样扮，唔会 show 出嚟。跟住佢话三二一，我就递出嚟，一cut反翻转，我真系受不了。
1: 哇！而家先播下先，睇呢个事。喂，但系咧呢、這个呢、這个嘅 MV 系啦，点谂嘅咧？
0: 呢个 MV 咁，其实我都提供咗好多 idea 嘅，
1: 系
0: 因为我成日咧，我好中意睇搞笑嘢啊嘛，咁我成日睇 IG 睇 reels 啦，咁就
1: 系全部拍住你自己啦。
0: 系啊系啊，咁就系有啲好搞笑嘅 reels， 就系咧，可能佢哋食曲奇饼咧，佢哋点牛奶，佢食块好大块曲奇饼，佢点牛奶啦，佢点个底。但咬个面，又点个底，咬个面，咁点牛奶唔知点嚟做咩？我都好中意睇人哋做啲咁嘅嘢，然之后就不如拍落个 M V 度啦。因为其实首歌就系讲无厘头 ，chill 就开心就 OK 啦，咁样嘅感觉啦。咁就将我平时睇 reels 啊，同埋我平时谂到嘅无聊嘢咧，
1: 就
0: 全部摆晒落去啦。
1: 哦，所以其实咧，不论系首歌曲，甚至咧 M V 咧，都系充满住咧，即系表妹嘅一种嘅想法啦。好啦，我哋一齐睇下。我而家喺佢面前播住个 M V，
0: 我仲要笑
1: 话大师，跟住真系啲人望住，有个阿姐谂住你阿 Mona 呢个几唔好意思，仲要拎住牌周围行。
0: 系呢个好啲嘅，因为
1: 系呢个好啲啊，系啊，唔系啱啱嗰个我要，如果系我剪嘅，我会 focus 一个大头阿姐咯。你望下个阿姐，呢个阿姐戴帽嘅阿姐喺望住，
0: 哇，
1: 笑话大师。其实搞笑啊！
0: 你唔知咋，天桥上面仲有好多人喺度望住啊！呢度影唔到条天桥咋，啲人系咁攞电话出嚟影啊！心谂边个啊咁样？哇哇，可唔可以快啲啊？系咁同经理，可唔可以快少少？
1: 都 OK 啊！你成个样表情管理得好好，
0: 仲有戏噶，
1: 仲有戏加晒戏，少女心事，多谢晒表妹，下次我再倾，
0: 拜拜。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下昼2点34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星期六咧系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咧，云量仍然系较多，稍后至下周初咧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我同我多朋友讲，我啲同事都问我，做乜你今日约完表妹又约表弟？我话我约完，我先发现做乜啲亲戚离散。头先就系表妹，而家就系表弟梁伟谦喺度。Hello，Hello，
1: 大家好 ，Hello Chris 你好。
0: 真系唔知点解唔觉意地约咗表妹同表弟同一日，所以佢哋啱啱出边咧就相应咗一下啦咁样。不过咧名嚟嘅表妹表弟，但系咧梁伟谦提到啦，你今次呢首咧就系跟海浪呼吸咧。真系次次曲风都唔同、啊，
1: 系嘅，都想试下啲得意啲嘅嘢咯。即系我好希望试下啲 country pop 少少嘅感觉嘅东西。
0: 唔系，我哋即系喺度谂咧，即系如果你有冇啲嘅曲风，你系因为好似首首都唔同，
1: 嗯，
0: 仲会有啲咩想试呢？
1: 其实
0: 即系 rap reggae。
1: 我谂 rock 少少嘅东西啦，系 rock 少少嘅东西啦
0: ，pop rock 咁样，
1: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即系我希望就系做多几样俾大家听下，即系希望系俾人哋觉得，诶、梁伟谦系一个比较好多元化嘅作品嘅人，呢个系我自己几想做嘅嘢。系
0: 咁，今次点解会拣你呢一种曲风咧？选择
1: 其实呢首歌要讲翻几时写，因为咧我写嘅时候反而系我都几大压力嗰阵时，就因为啱啱就第三首

0: 嗰只上一首歌嘅宣传期啦，跟住又啱啱系要喺医院度做 placement。
1: 啊，
0: 咁就啲时间，即系或者系好多嘢都令到我好唞唔到气啊。咁我觉得，我好需要一啲嘢去放松咁样。咁嗰期我系成日听啲比较西部少少嘅嗰啲 country pop 嗰啲嘅音乐咁样，我又觉得几正喎。咁如果你话要我去谂一个放松嘅方法，咪就系钓鱼咯，即系去海边咯，吹下海风咯咁样。咁我觉得，就系咁样哼下哼下，我喺屋企喺个房嗰度净系哼下哼下，哼咗一句。一两句就开始成首都开始有喺度啦，即系呢首系叫做做得好快嘅，系、即系我觉得系生活上面有啲嘢令到你突然之间嗰一刻好追求，有一个好宁静嘅状态嘅时候，咁就突然之间可能嗰个灵感会好啲咯，就即刻写咗出嚟啦。
1: 系因为我喺度谂紧，我嗰个思考位系咪就系啱啱你所讲啦？喺第三首歌宣传期嘅时候有大压力啦。跟住可能即系又未得意就系发泄啊、释放啊咁，咁但系反而喺屋企嗰度咧就哼歌，嗰个时间系咪一个叫做好舒服、好自己，好似将一啲内心嘅压力啊都可以抒发出嚟
0: 嘅。其实系噶，系啊，系啊，即系我写歌嘅话，其实通常最放松、最容易哼到歌系几时咧？冲凉咯。因为听即系舒服啊嘛，即系冲个热水凉咁，到时就哼下歌咁样。今日哼下，喂死啦有喎、啊，咁跟住咪即刻快啲抹干个身，即刻冲出去攞手机录啊咁样咯。
1: 系通常都系咁噶，即系大家有咁、啊、咪就即刻就匿埋。同埋我发现个都匿喺厕所噶，即系你又匿喺厕所。跟住阿表妹又匿喺厕所，跟住我唔记得咗有几个歌手都话喺厕所，不过可能就灵感又真系好啲，
0: 舒服啩，因为我冲凉啊，热水凉啊，系咯。
1: 喂，咁但系咁样，你啱啱提到一开头嘅首歌已经哼到一啲，一开头、即系一两句，系 chorus 嘅部分啦，定系副歌部分？
0: 反而系 chorus 啊，吹吹海风，听听海浪，即系，我觉得呢句好似几。系啊，连埋字噶，跟住我就觉得，突然之间弹咗呢两句出嚟，我就觉得，几好、啊，即系我又好想就系做一啲真系大家觉得啊，系我自己系好喜欢嘅 topic，即系虽然话前面嗰啲歌都系我喜欢嘅，
1: 系你欢嘅，系，
0: 但系真即系佢主要佢都系喺情歌个框架里边咯、即系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真系好我自己嘅嘢咯，就系、我中意去做啲乜。
1: 点解今次会想分享就系我自己做啲乜？因为之前都系一啲好似你咁想系啲 sweet 嘅情歌感觉噶嘛、
0: 我自己其实就首先啦，我都希望即系都系想多元化少少，即系 topic 上面多元化。除咗曲风之外，我希望 topic 都可以系摆脱到一个传统嘅情歌嘅框架。即系我希望就系除咗情歌之外，咁人有好多唔同嘅情感噶嘛。除咗唱歌之外，即系系咯情歌之外啦。咁所以就不如就整一啲关于自己兴趣嘅嘢啦。即系我都好希望就系可能做多啲，可能之后嘅嗰啲歌嘅 topic， 我自己都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摆脱少少，唔一定系讲爱情嘅，可能系讲多少少唔同嘅状况，可能系呢一个人里边，可能系亲情、友情，可能系你宠物，即系有好多呢啲唔同嘅 topic 都可以去探讨下。
1: 但系呢个首先就系好似话俾人听啊，我表弟其实可能即系平时系点样一个叫做舒服啊嘅状态，那个 meaning 系咪咁样嘅、那个 message？
0: 呢一首歌嘅话，其实系噶，即系我系觉得，因为即系作为香港人，即系大家都知道喺呢个城市生活系好大压力，好急啊，好多嘢，即系任何嘢都系啊，我要今日里边做，跟住第二日啲 project 就个老细又催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嘢。咁变相其实系我哋好多时候唔识得点样去放松，即系我点解个叫跟海浪呼吸，其实就系、海浪系一个好有 rhythm。咁样，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好似跟住个海浪去做一个深呼吸，真系深呼吸，慢嘅呼吸，咁样咯。
1: 就系，系咪你觉得对住个海有咩感觉？你好中意对海嘅？
0: 宁静系啊，我中意嘅，即系我甚至唔系话真系想去钓鱼或者成咁啊，即系可能我平时翻屋企。我会唔会特登兜远条路去兜咗个海先翻屋企咧？我会嘅。
1: 请问 我咪又话俾你住边，点可以咁样兜到过去海嗰度嘅？
0: 即系海边啊！即系有阵时可能系我平时住喺喺公园隔篱。
1: 如果你系旺角啊、太子啊呢啲位，好难兜去海边嘅话，阿梁生
0: 唔系，
1: 即系你住青衣啊，
0: 系啊系啊，
1: 荃湾都还好嘅，
0: 系啊系啊，即系兜到海边嘅。

0: 啊咁啊，即系
1: 好超喎，
0: 系啦，好超啊，懒浪漫咁样。跟住我就收到一位朋友，好朋友打俾我，佢就喂，你喺边度？咁啊，跟住我话冇啊，喺海边咯。仲有咩啊？踩单车，趴低咗睇书啊。跟住佢就第一句就问：你唔开心啊？你冇事嘛？咁我出嚟陪啊。咩？佢真系劲认真噶，但系跟住我冇嘢喎，我好 OK 喎。
1: 系啊，即系有啲人我都会成日问我，就系话觉得睇海系咪就系唔开
0: 心
1: 咯？
0: 系啊，
1: 系啊，即系我又唔系嘅，即系我纯粹觉得系一个俾一个位自己去忘记一下出边发生嘅事咯。即系可能你话呢排系好多嘢做啊，好唔开心啊。可能你去听海啊，睇下海咁样，其实系净系嗰个 moment， 你会觉得系。啊！我享受紧呢个大自然，而唔系我仲谂紧喺个城市里边嘅嗰啲嘢。
0: 我想问阿表弟系咩情况之下，你觉得好大压力噶？譬如你啱啱所讲喺你第三首歌嘅时候，个宣传期都几可能几密啦，系啦，系咪嗰时都觉得有啲压力噶？
1: 我谂系，其实系好多样嘢加埋，即系可能我自己喺歌手呢个角色同埋一个学生嘅角色中间要攞个平衡，嗰位系大压力嘅，系啦。咁呢一个时候就。系咯，所以先有呢首歌。
0: 嗯，
1: 系咯，即系，但我自己又觉得都叫做最难挨嘅嗰个 period 都叫做过咗去嘅，都叫拖拉。
0: 最难挨嘅时候系咩时间？
1: 即系咯，即系keep 住可能你朝九晚五做晒嘢啦，咁你之后可能夜晚你先开始做你嘅音乐，你去录歌，你去写歌，跟住就可能就要再约访问，咁但系全部都系喺五点之后。咁但系第二日又要继续九点起身，继续又做落去。咁呢个系都难嘅，都难嘅。但系系咯，我都觉得最紧要揾到个方法释放压力咯。
0: 喺呢啲咧，系啦，我正正就系想问，喺呢啲咁，其实你都系即系大家啦，都系活咗喺香港，有边一个真系冇压力嘅系咪先？但系你点样可以真系叫做完全释放到呢一种嘅压力嘅感觉，然后真系创作到咗呢一首都好超嘅歌曲？
1: 真系你话系好释放压力，咁当然你系要喺嗰个压力嘅源头嗰度完，即系令到佢真系冇咗啦。即系可能你话，
0: 但有阵时咧，你知好难冇噶啦，
1: 系好难冇噶嘛，系好难冇啊。咁我自己就其实有都系几个方法嘅啫，又系男仔打机做运动，咁我自己啊做多几样，即系去海边钓下鱼咁样。咁其实呢几样其实就真系好令到我个人系好容易将个注意力摆喺第二度咯，即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将个注意力俾咗去第二个地方嗰度，即系摆啲你自己喜欢嘅嘢咯。最紧要其实你有压力，大家都有压力嘅。咁点样？其实我就系觉得，不如揾啲系自己喜好上嘅嘢，摆少少，摆丁咁多 focus 落去，然后你就会继续有动力，就系我听日我都要做样我中意嘅嘢，然后就我又有动力可以解决晒而家。要手头上的工作或者压力
0: 系
1: 咁样咯。
0: 你咧钓鱼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嗱，讲真，我都试过钓鱼，其实都系等待噶嘛。你唔系话摆落去就即刻上钓啊嘛，系咪先？
1: 系嘅。
0: 同埋即刻上钓，你就觉得唔系嗰样嘢嚟噶啦。等待期间你会做啲咩咧？
1: 哇！呢个我做过，我做咗好多唔同种类嘅嘢喎。我嗰阵时试过系因为你都系等待啊嘛，咁你抌咗落去冇嘢做啊嘛，开绿小温书。
0: 哦，所以你咪离开唔到咯，
1: 压力。但系就我发觉就即系都有做其他嘢嘅，即系可能有阵时会写下歌，写下歌其实都系我自己觉得写歌个灵感上面又未系去到好多。如果真系一边钓鱼一边写歌，
0: 系
1: 即系如果我嘅话，可能我会可能真系买支嘢饮下，即系放空。个人就纯粹系放空，嗰日真系乜都唔好谂，唔好谂就系你嗰一刻你去放松你自己最好嘅方法。你唔系特登去逃避，纯粹就系、是、今日个海好靓啊，哇，啲海鸥好大只啊，即系咁突然之间放空下，享受下咁，嗰刻你就会翻到屋企，我就会插满电嘅咯。
0: 我咧有阵时候跑步，我跑嗰条路咧，佢偶然即朝头早咧，佢有啲鱼咧系会跳上水
1: 的。
0: 系啦，咁跟住咧，我嗰日咧，因为有一次捉我仔一齐去跑啦，咁跟住咧，我哋两个就咁企喺度望住啲鱼咧跳嚟跳去咧。其实你问个脑，脑真系冇谂嘢嘅。
1: 系啊，
0: 真系净系望住啲鱼跳，哇！跟住望咗咁耐啦，跟住同仔讲，走啦咁样。但我觉得原来嗰一刻咧系好难得地个脑袋系冇乜谂嘢咯。
1: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有呢一刻咯，系啊，所以我呢一首歌嘅 嗰個 topic 其實 exactly 就係講緊你而家呢個 moment 就係呢啲 moment。

0: 就是享受緊個大自然，
1: 嗯、
0: 聽下啊、哦，突然之間，誒，可能你放一放神，你又已經翻翻去，
1: 係啊，
0: 你而家噶啦，
1: 冇錯，
0: 但係就係喺嗰個 moment 就已經你要發覺係咯，我哋就係講緊呢個少少 moment 啦。
1: 當你個人醒咗，哦，又要回歸現實啦，咁啊，不過咁樣嘅呢首歌曲咧，我覺得除咗就係、是、旋律之外咧，我諗編曲都花上好多嘅心嘅，你先可以做到一種咁超嘅感覺嚇。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就講下編曲部分。
2: 從前曾相戀的失戀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個故事。
3: 等等先，一首歌應該唔只得一個故事嘅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5: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6: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5: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咁我就发现，诶，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0: 提到編曲部分咧，今次係用咗口琴，亦都係你特登加落去，因為同 country 好有關係。其實
1: 正事正事，
0: 啱好啱數我都。
1: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可能口琴喺 country pop 上面，我覺得佢本身已經係有一個好 match 啊呢件事。咁同埋既然自己識口琴，即係可能我都想做一首歌係啊，有啲人會想唱彈琴。一边自弹自唱嘅，有啲人喜欢可能扫吉他嘅，可能我自己可能话唱完之后，可能我攞个口琴出嚟吹下咁样，又系一回事啊，几得意喎咁样咯。咁但系可惜嘅，因为今次呢个就唔系我做 session 嘅，
0: 系因为个口琴咁啱出咗事，
1: 系啦，即系我都惊惊地个黄片佢甩即系松松地啊，系啊，咁但系就都希望之后又再有机会可以再用我口琴做一个 session 啦。但系呢个我都希望系真系每一次去唱翻呢一首歌嘅时候，可以就系用我自己口琴吹翻俾你大家听嘅。
0: 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嗰个编咧，都真系好要帮到手而营造咗嗰种嘅嗰个 vibe。系啊，即系除口琴之外咧，但系你啱啱所讲喺麦后之后，你都提到啊，其实都唔难嘅，即系做呢首编曲嘅时候，同埋 Dominic 你点样一齐去编同埋监呢首歌？
1: 其实呢要諗呢件事就其实我哋編嘅时候呢係落雨呀，係打晒风咁樣
0: 嘅。
1: 係打风嗰日編曲嘅。咁但係又几好喎，即係唔知点解可能又有啲 bling bling 呀，出面嗰啲雨嗰啲 white noise 令到你又 focus 咗啲啦。同埋我希望就係做嗰種感覺，我自己有畫面嘅，就係可能咧係揸住架車，然後咧開縫嘅，跟住就唔一定係跑車嘅，即係可能舊式嗰啲 vintage 嗰啲車咧，有個好長嗰啲公路咧，跟住咧係扭開一個嗰啲舊式收音機，然後喺度一路揸一路揸一路揸咁樣有啲聲，咁我又覺得幾正喎。
0: 果然係冇有幻想空間，即係我而家成日見到喺街上面有人揸呢一個開縫車嘅時候，我喺個心裏邊咧嘅想法就係、是、哇唔熱嘅咩咁。
1: 即系我就系谂紧就系、是、啊，有一种好似好 country， 但系又好大自然咁样嘅感觉嘅石片咯。同埋反而唱嘅时候就真系要留意啦。今次就
0: 哦有难度，我冇谂过你有难度，我本身咪 skip 咗佢噶啦。
1: 系啊，反而呢一个反而有难度过佢，因为你要唱到好似好轻松，咁你又唔可以唱到好 hea， 因为我讲轻松啊嘛，一放松，一放松咧，个人就好似即系捋啊捋咗啲字啊，或者唔俾气啊咁样，咁变相你一入个麦嘅时候咧，个 volume 就唔够。咁我哋发觉咧，原来咧笑住去唱呢首歌，真系笑住去唱呢首歌，嗰、那个口腔咧擘嘅时候咧，佢发觉佢发出嚟嘅嗰个声音咧，系真系比较我哋会觉得系令你听落系觉得系嗰种轻松啊，有嗰种能量喺度，系真系连。是你可能你睇唔到我錄音嘅時候嘅樣子，但係我真係用笑住嘅姿勢去錄嘅，係啊。
0: 啊 ，OK。不過認同你所講，有陣時你個人好放鬆，反而你可能未必咬實到啲字啊。
1: 係 啊，
0: 你唱嘅時候有啲難度嘅。
1: 都係啊，都係啊，都係啊。
0: 不過咁樣要去 MV 部分啦，好播住 MV 先。好啦 ，MV 點啊 ？Vlog 咁樣啦，我就話我有嘢食啦，
1: 好超嘅。
0: 有口琴啦，系啦，好超。其实系咪都同导演真系谂住？因为我一见到时候就
1: 系
0: 应该第一个 point 西九啦，跟住就马湾啦，全部都系一啲海边啊、草地啊、大自然有关嘅。嗰时点样去倾咧嘅 MV？
1: 我哋其实咧，哇！呢、這个我哋一开头咧，我哋谂到好天马行空啊，系啊，真系超级天马行空啊！我哋嗰阵时咧，唔系谂住，未必系谂住拍 vlog 噶。我哋嗰阵时谂住咧话，既然系海啊嘛，咁我哋佢话使唔使玩架船仔出去海啊咁样嘅。跟住咧，我哋就话咁咩船啊？我哋话咁我话可能整架唔知，即系我哋又唔希望系嗰种去住系变到好似系 luxury 嗰种感觉噶嘛。咁、我哋就谂住话喂。我就問導演嘅，我話不如整下三板出去影住我呀，即係搖下搖下傲出嚟講嘅，我就問過呢件事嘅，跟住咧佢就話：喂，好似唔係幾對路喎、啊。跟住總之我哋就好多 technical
0: 嘅，會唔見咗應該
1: 搖下搖下，可能搖咗出唔知邊度。
0: 冇錯。
1: 跟住佢就話：咁不如咁啦，因為我哋都即係對手幾次都有好多唔同嘅對手啦。
0: 嗯。
1: 即係可能拍嘅時候咁。同埋個 group 人咧都大啊，咁即係尤其是如果做又係一個即係唱歌比較多嘅人啦，即係對鏡頭就相對嚟講比較少啲咧，佢哋都覺得喂會唔會試下今次淨係做一個好自然，因為你今次係講放鬆係好梁偉謙噶嘛，咁呢一件事就不如就純粹同你拍一個 vlog 啦。 就当系一个 flow， 我哋同你游进任何一个有海大家觉得靓嘅地方，同你饮饮食食去玩影相咁就得啦，咁样就系啦。
0: 但我都觉得系几舒服嘅，喂，但系咧，你还点都系拍 flow， 你唔使换多衫啦。
1: 咁唔系，
0: 我想我几中意你喺西九呢套衫喎。
1: 系嘛，多谢多谢多谢。
0: 即系其实系简简单单地白色一件背心，跟外面件蓝色嘅衫，我觉得已经系好足够咯。嗰种嘅 chill 嘅感觉，咁当然其实其他唔系唔即系海贼王啲 friend 啦，就唔系唔好嘅咁样，系咯。即系我都系一个 chill 嘅感觉咁啊，期待啦。即系大家有压力都好明白嘅，咁有阵时可以用歌曲咯，可以放松下，包括呢首啊《跟海浪呼吸》。你都差唔多啦，今日唔该晒梁伟谦，下次见，拜拜。
1: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三点正。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外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下个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次会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王毅同拉夫罗夫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会面。拉夫罗夫话，俄中领导人保持定期联系，在各个方面发展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普京同习近平今年5到8月已经会面两次，下个月普京将会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期待普京同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王毅就说，中国欢迎同普京对话， APEC 会议将会为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交换意见。他又形容今次会面将会非常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亦都会到亚洲访问，包括到深圳出席 APEC 峰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如果俄中美三国领导人届时举行三方会晤，将会是有益的安排，但是目前未清楚三人的行程能不能配合，亦都未确定到潜在的会晤议程。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作供。被告之一蔡天凤的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律师展示邝广杰替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说，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没有发生过重大争执，又同意邝广杰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另外，谭方俊在庭上供称，蔡天凤和邝广杰所生的两名子女主要是由前家姑李瑞香照顾，照顾指引先由蔡天凤订立，李瑞香再安排家佣工作，而蔡天凤亦都会接放学和哄子女睡觉，因此认为李瑞香和两名的孙子关系都不算亲密。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话，有5艘内地游艇透过电子业务系统申请来港已经获批，相关游艇完成内地通关手续后，就可以在听日来港。黄世发在电台节目话，而家有5个的锚泊区，有115个可以容纳40米长船只的泊位，足以让游艇有效畅顺咁停泊。暂时冇需要就南下游艇数目设立配额，而长远泊位亦都足以应付需求。佢话海事处的游艇动态监察系统能够掌握访港游艇的动态同需求，确保锚泊区唔会过分挤塞，造成航行的安全隐患。系统亦都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慎进入限制区域，或者船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察系统就会发出通知，处方巡逻人员亦都会前往了解情况。消委会近年每年都接获超过30宗涉及搬屋服务的投诉，促请业界提高报价和服务安排的透明度，在交易前主动了解搬运环境和服务需要，具体列明各项附加费的征收条件和计算方式，交代海外搬运可能出现的船期变动以及物品损毁的赔偿范围等。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在网上预约搬屋服务，费用大约是2000元，并支付了200元的定金。其后搬运职员得知大厦正和有5级楼梯，随即表示全单费用需要加收一成半。投诉人说，公司从未查询他的新旧住址搬运路线是否有楼梯，亦都没有说明过楼梯费的征收准则和计算方式。经消委会的跟进之后，投诉人成功拿回预约，取消预约和拿回定金。旅发局公布9月的访港旅客人次有403万，按年上升2%，今年首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多项的节庆活动，加上去年同期恶劣天气比较基数偏低，9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近30%。 旅发局话，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不过短途市场方面受到航空运力同埋燃油附加费等嘅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临一定嘅压力。廉署调查发现 99.2% 的受访市民在过一年内没有亲身遇过贪污，是有关调查记录以来的最高。大部分受访者都说如果遇到贪污会挺身举报。廉署委托独立研究机构今年3至5月以家访形式访问1500名市民，其中在贪污容忍度方面，以0分代表完全不可容忍，10分代表完全可以容忍。受访者容忍度平均是 0.3 分，反映市民对贪污继续保持零容忍态度，坚决反对任何贪污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5: 劲爆快台歌，
4: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G。

0: 今日请嚟嘅嘉宾，好耐冇见啦 ，Uncle Danny。
1: Uncle Danny 啦，佢真系可以咁样叫我。呢个 Gigi 咧，唉，真系谂翻你，佢细个已经抱过佢啦。
0: 系啊，
1: 我都估都估唔到抱住佢嘅，而家坐喺度访问我啊。
0: 系啊，我都好开心，因为我自从即系公司俾咗我呢个新节目咧，我就开始要想邀请一啲嘉宾。咁我啲嘉宾咧，对我嚟讲咧，一定系有意思啦，同埋系要贴题嘅，因为我个节目叫上晒脑俱乐部。
1: 上晒脑啊！
0: 系啊，你一讲上晒脑，大家谂起咧，其实同啲同事讲咧，佢都话你做咩唔揾啊？你个 Uncle Danny 啊，因为你对于音乐啊，即系我哋喺个乐坛咧，摇滚嘅教父，对音乐几廿年，其实唔系几添啊，无三成四廿几五廿年
1: 啊，几廿年，我净系入行啊，即系踏只脚嚟就正式收钱，即系出粮嘅咧，至到而家系57年。57年前嘅我咧，系所有香港出名嘅人咧吓，即系你哋讲得出以前 Lotus 啊、Teddy Robin 啊，所有人佢哋出名，因为佢哋嗰年代兴啊嘛。
0: 嗯，
1: 嘣一声，突然间呢一班人咧就喺嗰啲媒体上边咧就即系出名咧。
0: 嗯，
1: 但系我就匿埋喺啲舞厅度学诗。即係其實我係早過佢哋少少嘅，
0: 但係就喺嗰度學到好多嘢啦。即係嗰陣年代，
1: 我呢一生人等喺我腦裏邊嘅嘢咧，就由嗰度開始。
0: 嗯、
1: 我係玩jazz 啊，玩啲 standard 嘅歌啊，所以我可以唱貓王啲歌啦。咁一路一路轉嘅，因為你做唔同嘅地方咧，你咪吸收好多唔同嘅嘢啦。變成我而家咁樣咧，嗰、那個開始咧就1969年喺灣仔嘅時候。
0: 哇！我睇咗你啲片啊，你啊話俾我聽，重遊舊地啊，就係、是、你40幾年前去咧，同一啲打破語言框框嘛，大家你又唔識日文，日文人又唔識聽中文講中文，你點樣嘅？哇！40幾年前你自己去咗日本，同當地嘅日本一啲發燒友一齊。
1: 嗱，嗰個故事咧長得滯嘅。
0: Make a shot。
1: Make a shot 咧就当年咧，香港好兴红白呢一样嘢啊，即系日本嗰啲咧，譬如话梅艳芳又会去参加红白啊。咁但系另一个scene咧就系 rock and roll 嘅，咁呢个scene咧通常就梗系唔够红白嗰啲咁多人睇咁知道啊。嗱咁样咧，跳翻前少少咧就系、是、嗰个时期，我曾经有一届嘅红白咧，我就睇到有一对 band 就赢咗奖嘅嗰晚。咁啱嗰阵时我喺美伦酒店咧，我打鼓嘅，咁我老板咧想搞啲娱乐事业。book 啲日本嘅 band 过嚟啊，咁嗱嗰阵时未有嘅，咁我谂，咦，嗰晚得奖嗰班 band 好喎、啊，叫做 Monter and Brothers， 打鼓嗰个黑人嚟嘅 ，Monter and Brothers 咧唱歌嗰个 vocal 咧系沙到咧阿妈都听唔到嘅，即系系咁样嘅，咁但系佢真系赢咗，嗰只歌叫做 Dancing All Night，
0: 哇，你记得晒啊，咁犀利，
1: 咁好啦，咁试下 book 佢啦，但系因为佢啱啱赢咗，就都几贵，我个心咧就系、是、有对 band 咧，我真系想 book 佢哋嘅，但因为佢哋唔够。嗰晚紅白嗰啲咁出名，咁、但系嗰對 band 當然係好出名啦，係唔識嗰啲唔知啦，就係、是、Creation 啦、即係竹田和夫嗰對 band。咁收尾終於咧就即係 book 咗佢哋嚟香港，喺 AC Hall 第一次，佢係第一對日本嘅 blues rock band 嚟香港嘅。
0: 嗰陣係幾多年啊？記唔記得？
1: 應該係1983啊，好似、如果唔係82、83嘅。嗰陣時我咧就已經就我自己有對 band 啦。其实 Visa Band 咁啊，全香港最劲嘅都系我哋 band 嘅。咁佢叫我哋同佢哋做 supporting， 即系开场先，
0: 开场暖暖下场。
1: 即系嗰啲汗不但止飙，但系系开心嘅。大家即系嗰个友谊就嗰度开始。咁之后咧，我就去日本旅行嘅啫。嗰次我去探佢哋，阿竹田和夫话：，Danny 咁啱，我哋有一个 tour 仔玩下啦。咁嗰次开始，我就同佢哋唱咗3隻歌咧。之后我就加入咗佢哋，正式去同 Creation Tour 啦。呢个开始，其实我一路学多啲嘢。
0: 系
1: 啊，你唔知道。学你将来做乜，所以有时如果我而家形容我自己咧，当然人哋唔会咁形容我嘅，我系周身都刀嘅，不过啲刀唔系好利嘅啫嘛。
0: 但系嗰阵你就去咗，即系决定去咗同 Creation 一齐出 tour 啦，叫做咁嗰阵留咗喺日本系咪都好长嘅时间啊？即系会 on and off 咁样。
1: 每一次嘅 tour 咧，大约13个gig咧，13个地方嘅。咁理论上咧，我除咗北海道啊、冲绳啊。仲有啲地方我冇去過，但係大部分日本嘅地方我都去過。而家夏朝星講呢啲嘢，唔止係俾阿支持聽啊，即係仲要俾你哋聽嘅咧，就係、是、嗰個年代冇我哋冇 video， 即係有我都做唔到啊，亦都冇 iPhone 去記錄翻呢啲嘢相，有啲因為曬相菲林嘅。咁邊個叫做 witness 啊？見證過我呢啲行為咧，就係、是、太極嘅 bass 手啊 Edward 啦，因為嗰陣時我唔識日文嘅。 Edward， 咁我就带咗阿蛇仔做个 roadie， 咁第一个 tour
0: 系啊，真系啊，我真系唔知系啊，
1: 就佢睇到嘅，包括佢系亲眼睇到竹田和夫点样俾支 ESP 吉他我叫我弹嘅。
0: 每一集嘅我嘅节目咧，都好想啲嘉宾咧会揾翻起对佢哋有回忆嘅歌或者好正嘅歌，要一定要 share。阿古丁尼，你而家呢一刻咧，我想拣一首你觉得会谂翻起你当时即系年轻嘅时候同佢哋喺日本出 tour 情形嘅一首歌，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1: 喺嗰个时期，因为竹田同我已经系来来去喺香港咧，咁我就喺 EMI 录音嘅时候咧，就成一碟都系竹田和夫弹啦，打鼓嘅咧就系筒口精之。
0: 哇！你记得晒啲名好犀利啊 ，Kenny。
1: 筒口精之咧，即系如果你查一查佢，佢已经过身嘅，佢系他马鼓嘅 artist 嚟嘅。咁竹田和夫，如果我讲得咁多年都系要讲佢嘅 title 咧，就只不过讲俾唔识嗰啲人知，或者啲后生嗰啲。竹田和夫咧就叫日本 BB King。竹田和夫同佢哋 band 咧，系第一队嘅日本 blues rock band 咧，去 tour 美国嘅。带佢过去美国嗰个人咧，就叫做 Phoenix Babalatti， 就系 Mountain 嘅 bass 手，好大嘅其实，所以佢呢啲，我有机会同佢哋一齐咧，即系我都觉得好荣幸。咁当然我荣幸还荣幸咧，我第一个 show 同佢哋喺 Yokohama。一个冰川院啊！呢一个船上面弹嗰阵时咧，我膝头哥系真嘅，因为我第一场 show 望落下边嗰啲坐喺度前一排嗰啲人，冚唪唥都系我买过日本即系嗰啲 band 嗰啲唱片封面我见过呢啲人嘅吓，高大个，高中正义，即系惊嘅，即系嗰个系好嘅经验，惊我都要顶硬上嘅。
0: 系啊，呢首歌你话谂起你当时 EMI 系啊录嘅岁月嘅歌，
1: 呢只歌应该要播嘅，唔好意思啊，我讲俾你听，我哋喺边度作嘅。EMI 是最大的 studio 嚟嘅，有一串对面有个公厕，我哋喺公厕门口作嘅。
0: 哦，真系啊！
1: 即刻就俾咗呢只歌咧，俾阿林文聪去写歌词。咁嗰只歌咧就叫《旧枕头》。

0: 踏足四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二十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1: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3: 无知的吉他，难解你别离。
14: 欢迎我的亲爱的嘉宾 Uncle Danny Danny Summer。
15: 可以这样讲，因为真的亲爱的呢，就不但只是他细个手抱啦，咁当然我同佢爸爸呢，唔只係我，香港所有嘅 band 仔呢同佢爸爸都好 friend 嘅。佢爸爸 Raymond 系一个绝顶好人嚟。
14: 多谢，我今日都带咗爸爸上嚟，有爸爸画噶呢个爸爸同妈妈，系、哦、啊，我特登着嘅。
15: 讲讲你爸爸咧，
14: 系啊，
15: 我记得阿苏瑞初初嚟香港同我合唱《车站》嗰阵时咧，总之有一次咧，我睇到个新闻，就系、是、哥伦比亚火山爆发。
14: 嗯，
15: 咁呢个女仔呢个细路女咧浸咗啲水里边咧浸咗两日，
14: 嗯嗯，
15: 咁终于死咗嘅。
14: 嗯，
15: 咁我咧就喺呢件事里边咧，我就组织一个学校嘅 tour，
14: 嗯，
15: 就同埋苏瑞一齐去唱，
14: 嗯，
15: 就系、是、你爸爸做声噶啦。
14: 我有少少印象啊，记得有一排爹哋系有同你去做过啲学校嘅科啊，嗰啲
15: 系好多。呢一个咧特别记得嘅就系咧，佢爸爸咧即系中意玩啊音乐啊吉他 whatsoever， 但系佢有个 band 房就专俾我哋去练。
14: 嗯，
15: 佢唔系话哦你个 M 啊着咗啦你弹啦，佢唔系咁样嘅。你有困难你问佢咧，佢同你解决嘅。
14: 系啊，
15: 我哋喺呢一个 show 咧，我唔记得咗学校咩名，但系我喂嘭嘭声喂咁点咧？咁我哋度咗好耐桥咧，佢爸爸系第一个人。教我咁样用，就将部 amplifier 调转摆向翻后边，喺后边收音就唔使向前边咁嘈啦，系 work 嘅。所以呢一个我要提呢、這个爸爸嘅功。
14: 哇！你哋记得呢啲咁嘅细节，我觉得好好好开心，好窝心啊！我呢啲其实爸爸出去工作，我真系唔知爹哋都唔会讲俾我听。我今日教咗阿夏韶星点样调转个 M， 所以呢啲我多谢你分享俾我听。而家都有少少系眼湿湿啲，系啊！我继续要同翻眼光爹哋倾偈啦。好多人都话，即系呢个乐坛咧，你系摇滚之父。咁呢个摇滚之父系自己定出嚟啊？定系唔知咩戏度弹出嚟啊？定系点样噶？
15: 如果呢四个字系我自己去叫。自己咧应该要打啰柚， 系冇人可以叫俾一个咁嘅 title 自己嘅。其实有苦有乐嘅话，這个苦其实系唔大嘅。
14: 嗯，
15: 那个乐咧就仲细。咁嗰个苦点解系唔大呢？就是、因为有人或者会妒忌你啊。
14: 嗯，
15: 喂，我咁样，我先应该摇滚之父嗱。呢一啲咧，我如果咁样讲出嚟咧，你会觉得想讲啲咩咧？我讲得俾你听咧，就系话其实我知道边个系想做摇滚之父。咁我当然唔讲佢系边个咧，但
14: 系
15: 想做摇滚之父嘅人，你嘅年资。你的功績你的所有的背後的事究竟做不做得到呢、
14: 嗯、
15: 我不敢 challenge 你但是好像他一样即是不在这里他想做搖滾之父我已經叫做搖滾之父他還在高山看我彈咁點樣叫呢
14: 係
15: OK 嗱，搖滾之父呢唔係、
14: 嗯、
15: 我自己封嘅我亦都唔會估得到等個咁嘅名俾我、嗯、原來我返到嚟香港啲人已經收到封叫我呢一個名我嘅樂呢係好短暫嘅啫因為我以為呢一個 title 我可以幫到其他嘅樂手、
14: 嗯、
15: 其實真係都唔係易嘅如果話幫嘅呢你記住下一陣間再問返我、
14: 嗯、
15: 凡間呢係有呢啲少少嘢喺度嘅咁好啦，我要走翻啦，帮人嗰啲咧，嗰、那个少少落咧，我唔系冇帮过，我唔系伟大，但系因为我嘅出身，我知道边度有个窿，边度有个氹，我会讲俾你听，喂，行嗰度好啲啊，嗰度会跌落去嘅，同埋因为我嗰个 title 咧，我可以有咁嘅机会，咁嘅能力，组咗我自己对 band 之外咧，其实 Visa Band 咧喺80年代全香港最叻嘅人，不过有啲都过咗身嘅啦，亚洲鼓王、哦。Donald Ash， 哦，我哋细路仔就已经识噶。
14: 嗯，
15: 我最后 band 解散之前就系 Donald Ash 嚟

0: 打鼓嘅，咁即系话摇滚之父有咁样嘅少少嘅力咧，可以享受到咁好嘅乐手同我玩，
1: 同、埋我哋都听到好正嘅嘢啦，因为有你哋系啊，
0: 呢、這个应该系啊，因为其实如果我今日夏兆星话，喂佢啲嘢几好嘅，我个几好。是怎麼來的呢？我自己當然要修行，但是如果我沒有一些好的樂手跟我玩，我都要向他們學東西嘛。我是一個鼓手來的，以前我又彈過貝斯，我什麼都玩，哇他們很厲害，你可以即借鏡學他們的嘛。所以這個樂呢就是我音樂上面这样的樂，是不是要再讲摇滚之父？
1: 是啊，当然我只是很想问你啊，即是这个至到现在都是一提就是 Uncle Danny 的了，那这个名字是在哪里起的呢？
0: 都很 surprise 的，当我第一个 tour 在日本，第一个 gig 就是 Yokohama， 最尾那个 gig 呢，最尾那个 gig 很重要的，那里叫条步飞行场啊。如果以前那个国铁那个图，那个地图呢，去到尾这个站就是条步飞行场， Creation 的 bass 手啊，带我和阿蛇仔爬上去这个铁丝网，看去出面那个飞行场是私人的，那里有一个大的，不是窿来的，但是草是不同色的，他们说以前有一个大的 UFO 落在那里的。
1: 你是不是由那阵开始就已经这么久了？
0: 在日本其实 UFO 出现呢是总比我们多得不得了，还多过台湾。我一个话题不是扯在 UFO，
1: 我一间要问你的，但是
0: 如果你看我 YouTube， 我43年前去的 Crocodile 这个 Live House， 我在那里开始的。你们听着，这个圈子是一定有这样东西的。那个水牌出面写着下个礼拜几 Creation with Danny Summer， 我在这里弹，介绍了这个经理给我认识，就是 Ichisan， 他不睬我，他以为我是英国人，老外才叫 Danny Summer， 怎知原来我是一个中国香港仔来的。到我们第13个 gig 唱呢，他送了火机给我，送个 Walkman 给我。咁或者佢睇到我哋个 performance 就系咁咯。呢个击之后，个个都知道 Creation 加入咗一个香港仔。
1: 香港仔
0: 呢个埋去嗰度就系摇滚之父啦。阿竹田咧就叫我过去参加东京嘅第11届啊摇滚音乐节，就喺 Shibuya 有电视转播嘅，系3日3夜嘅。我哋系包尾嗰队 band， 几威水嘅，但系威咩啫？冇人知噶，因为咧隔篱就系红白喺度做紧预计啊，嗰啲系报道嗰。
1: 报道嗰边。
0: 我报道过夏兆星喺度做紧啲咩？我哋因为最后一队 band 有名啊嘛，就企喺台度咧就搏个好大嗰啲酒啊，搏开佢庆功嘅。企喺我侧边嘅人咧就竹田无辉呢度，呢度侧边有一个人叫做内田裕也，再跟住嗰啲咧就系做Ridley Scott 嗰套 Black Ring 日本嘅 casting 嗰班黑社会，就系呢一班乐手。
1: 有 Michael Douglas 嗰套，
0: 有 Michael Douglas 嘅，松田优作、高仓健、内田裕也，佢就系日本嘅摇滚之父。我呢个名咧就系佢叫我先嘅。
1: 哦，原来系啊，内田裕也封你先嘅，咁传咗出嚟，
0: 咁我受咗呢把剑，咁点样？冇人知，我都劈唔到人噶嘛。
1: 系，
0: 咁传咗出嚟咧，就传到翻嚟香港咧，就上 TVB 啦，上电视，我都唔记得咩节目啊，唔知系咪《欢乐今宵》whatsoever， 开始叫我啦。咁我由80年代开始咧，就即系戴咗呢顶帽啊。
1: 开始嗰阵咧，推出好多正个歌啦 ，Uncle Danny， 我哋完全识嘅。而家交叉点啊，童年时系咪嗰阵开始噶啦？
0: 童年时嗰阵时，我都系俾我讲呢句说话三个字，戆居居嘅。
1: 咁交叉点嗰啲空凳边个先噶？
0: 交叉点先个空凳。同年时系我第一张唱片咧，1979年。
1: 哇！
0: 其实喺个之前咧，我有唱英文歌啊，亦都有唱啲杂不楞嘅 combination 啦，即系咁样嘅。嗰、那个年代就你唱得啊嘛，嚟录咯咁，钱都冇噶，有啲
1: 俾你出只碟啦咁样。
0: 出只碟你好开心噶，哇！有碟出、我记得第一只歌我系录一将我把声录喺唱片度咧，就系、是、丽丰唱片嗰啲 combination。嗰只歌咧就叫做 Wish You Luck My Love， 就系我夜晚做嘢嗰个领班杨道火作嘅嗰只碟嘅封面咧，有边啲人咧？薛家燕啦、迪波拉啦，即系咁样。嗰个系我第一张嘅
1: 集紧碟，系啦，
0: 两只歌啫嘛，揸住张唱片话好威水咁。以前只唱片系一件好大件事。
1: 系啊，就录咗呢一个 combination 之后，就开始推出你嘅个人碟啦。
0: 系啦，个人碟就都唔知边一个问我你想唔想出唱片啊？想啊，嗱呢只啦咁。其实童年时佢侧边仲拣咗只俾我嘅，你哋都知嘅，成日想叫我唱，我一定唔唱嘅，就叫点解讲粗口，咁拣埋晒呢啲咁嘅歌俾我唱做乜？
1: 但我中意童年时啊，嗰阵时不如而家俾我重温一下童年时好冇？
0: 有两个 version 嘅，
1: 你想咩 version 啊？
0: 唔好去79年嘅 version，
1: 新 version，
0: 我声带有事。
1: 好，
0: 你应该去85年嗰个。
1: 85年 version， 好，而家我就揾呢个85年 version 嘅童年时。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下昼3:33，
5: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

0: 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1: 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
12: 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欢迎有 Uncle Danny Summer 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头先讲咗，哇，我知道咗好多，但系听你嘅故事咧，你虽然讲紧系可能几廿年前四廿几嘛，但系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啊，即系嗰个发展啊。
13: 我都有咁样觉得，
12: 系啊。
13: 所以咧，我3年前嘅1月1日咧，我已经开始拍同埋写我嘅回忆录啦。所以你话我点解记得咁清楚？因为我成日都记住嗰啲要写低，我惊我有一日记唔到，所以我回忆录已经开始咗噶啦。
12: YouTube 啊，你嘅平台系有好多。人睇嘅喎，見到
13: 嗰啲咧就冇乜點講我過去呢啲嘢，因為我就好簡單嘅，因為我喺 YouTube 咧，第一我唔係一個 YouTuber， 其實我14年前、15年前已經有我個 channel 嘅，但我唔識點樣理佢。以前個經理人咧冇等我個名喺度添，咁終於咧就喺 COVID-19 我先至自己做翻嘅。咁喺我個 channel 嗰度咧，第一有啲嘢我唔講嘅，就是、圈內嘅嘢我唔講，即係娛樂圈啊、音樂圈啊，我好少講音樂，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講呢三樣。涉及我工作，即系喺呢啲咁嘅 channel 里边咧，好多人睇嘅咧就系讲人是非，又最多人睇嘅。如果 Uncle Danny
12: 讲是非，
13: 讲是非，你哋死啊！冇人咁我犀利，因为我知得太多，但我从来唔讲嘅。
12: 系啊，
13: 呢个唔系我。咁另外咧就系讲鬼故，但我又唔讲鬼故嘅。20几年前我停咗唔讲，因为鬼故咧讲得多咧，佢嚟揾你嘅。第三。最多人听嘅而家咧就系讲 UFO 啦，我已经唔讲嘅啦，但我一讲可以有即系咁多人睇咯。
12: 讲 UFO 又真系想听嗱，你同我讲话喺日本嗰阵有人带你去睇嗰个草地咧，就系有外星人
13: 跳步啊嗰
12: 啲，系啊跳步咁。是不是你那時已經開始對這件事有一點的 question 的了？
13: 那時是83，我就沒人見過 UFO 的，我第一次見是1985年，那時候我有興趣，當然有興趣。
12: 你那時候有興趣是相信還是不相信的？
13: 都沒什麼不相信的，根本你小時候就已經看過日本片，什麼月光飛俠啊、火星人襲地球啊，我們地球人都開始6几年開始上太空了，加加林啊、Alan Shepard 啊、John Glenn， 哇，小孩子看到這些上太空很厲害的嘛，那我們想都有人來得咁啊！飛碟其實我未出世已經啲人講緊嘅，中意就唔係話去研究呢樣嘢，就算而家都係啊。
12: 到時都會睇你嘅片段。哦，我記得前幾年我去澳門影過一張相，我 send 過俾你睇嘅，我好記得，我可以一間俾你睇翻。

0: 然后我再将呢张相俾咗一个呢一行阿弹吉他嗰个神童哥哥。
1: 啊、神童，
0: 神童也系觉得系，佢喂你攞翻你嗰张相俾阿 Danny Thomas 嗰个相俾我睇，大家都觉得嗰个系 UFO， 但我唔系亲眼见到，我系翻到屋企开翻个 album 睇翻，咦？点解有个有粒嘢喺度噶？咁所以我就觉得
1: 揾紧张相先咯，讲俾大家听，即系有阵时要答一答出边啲粉丝嘅，因为我而家个 channel 咧。那个态度是你们的 UFO， 我不会再讲啲咩新嘅嘢俾大家听，因为我唔系专家。如果我咁样行落去咧，嗰啲专家咧会即系可能喺入边插我噶，所以我唔讲，俾啲专家讲。但系咧，有时你哋 send 俾我嗰啲片咧，我当然要拣一拣啦。
0: 系
1: 好多时一粒光咧，有好多误会喺度嘅，不嬲都有人 send 嗰啲咧，哇，有一个圆圈，有一个圆圈，嗰啲光走落去走去啫咁样，即系我都解释过好多次。你走去荃湾，我哋都有呢啲灯光射上去咧，嗰啲系地下射上去嘅嘢嚟嘅。我试过有一个粉丝咧。send 条片俾我咧，开心到不得了。但系我睇完之后，我同佢讲：我你影住个月光话 UFO 有点哪个？因为啲云喐。
0: 我以为你咩都会话系嘅添。
1: 唔系噶，唔可以嘅。最好就系啲嗰啲留言嘅人去讲系唔系。所以我系将你哋嘅片放出去。
0: 咁但系阿根廷，你话你百几年见到喺边度见到？你记唔记得？
1: 1985年喺条颈靓见嘅，都好简单嘅啫嘛。只不过呢个月光喺呢度。咁我同我家姐喺间庙嗰度，即、就、系、是、我阿嫲个神位嗰度咧，我哋倾紧偈吓。咁点解月光侧边？其实月光侧边不嬲有一粒星咧，系好光。你知咩星啊？
0: 唔知。
1: 我以前讲过，你都冇听过。
0: 唔记得啦。
1: 啊！夏韶星啊嘛，
0: 你好笑啊！
1: 我以前讲过，
0: 我冇记得啦。你讲咁多嘢，
1: 嗱，走翻去嗰粒光啊，夏韶星咧咁光咧，因为我都解释过嘅。其实因为你喺地球望上月光咁鬼大个咁光，嗰粒星光极都好细粒啫嘛，嗰粒咪夏韶星咯。你有几光啫？有几大啫？不过你出去外太空一睇，呢粒咩星咧就 Venus。是大过个月光的。咁喺夏韶星旁边就多咗一粒星喎。嗰次下即係话我见到佢，点知佢喐。佢嘅喐就好似一个 U 字形调转，个方向可能就系将军澳、调景岭、西贡。总之佢喐咧，嗰次我系第一次见，冇乜嘢喐啫嘛。因为你一粒星唔会咁样喐法，而且嗰阵时咧都未曾有话咩太空站喺上边，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我第一次见嘅咧，系有少少毛管动嘅所谓 UFO 啦。
0: 对于而家人哋即系咁多人已经觉得不得不认啦，不得不 say no。
1: 好在佢问啫，如果唔系我点讲俾你听？系噶，所以啦。对答就是要这样，
0: 是啊，
1: 他醒，他问我这件事，因为我已经讲了给你听，我不讲了嘛，就因为我不讲就是美国政府放这些东西出来的，所谓啊，有什么啊，有什么啊，有一个叫 Kiefer Stone， 这个人呢以前呢就是即有他的 clearance， 他的 access 可以知道很多东西呢，不过有时我都不知道信不信他好，某一些很多年前的听证会呢，他就说有过百种的外星人来过，但是最近他说呢confirm 嘅有85种，其实我哋知道呢啲嘢全部都喺呢啲资讯度得翻嚟嘅啫嘛，我又唔系外星人，点去知啫？我哋讲翻呢个政府要放呢啲出嚟，大家有冇留意到？点解喺呢个时候放俾你哋知啫？呢啲嘢旧嘢嚟嘅啫嘛，吓有啲人都放过出嚟。
0: 我想知啊，我想知啊。
1: 咁但系因为佢而家打紧伊朗啊嘛，总统嘅民望又低，得30%，仲一路跌紧，佢梗系要做一啲嘢出嚟转移下大家嘅视线，你哋开心下啦。佢好叻噶，其实呢一个生意佬，所以咧对我嚟讲咧，我冇乜感觉嘅。而家最近咪放呢啲嘢出嚟，
0: 哦，冇感觉，
1: 系啊，
0: 明白。有一期未好讲呢啲 UFO 嘅嘢嘅，其实对你
1: 电视度，
0: 你其实你呢一种嘢咧，有冇带到喺自己音乐嗰度噶 connect 到啊？
1: 好在佢问啫又。他不问我是怎么说
0: 的，我们没有夹的。
1: 其实大家心水清的话，我过去34年我所有的题目都是环绕在这里的。主要的题目就是人在做天在看。10几年前我出这部漫画叫天眼，
0: 嗯，
1: 我就已经开始一路都是掂紧这样东西。到2017年我出的 Arrival， 我是讲2020发生的东西，我又讲了。直到现在天眼我画了14年那本漫画，所有 UFO 即是旧嗰啲咧，我都画晒喺度啦。咁其实呢30几年里边咧，因为我知道嘅嘢，同埋我又即系懂少少音乐，咁系咪？我咪一路嚟到而家拉到去西游，其实嗰个主旨都系同 UFO 有关嘅，同啲外星人有关嘅。咁如果拉到呢度，我第三集咪作咗歌俾佢，叫做凡间咯。因为天外嘅人咧，天在看咧，看到个凡间，你睇下凡间乱七八糟，周围都打仗，所以我有只咁嘅歌，一样系同呢啲嘢扭埋一齐。Thank you.

0: 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好像很特别哦。
1: 欢迎你啊，这里包罗万有，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3: 只因有你Wonderland。
4: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0: 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啊。如果这就是
2: 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无爱在
3: 回忆里走失。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今天昨天。
4: 好，翻翻嚟上晒脑俱乐部，继续要欢迎 Dear Uncle Danny。Uncle Danny 头先同你讲咗好多，真系太 juicy 啊！呢啲嘢，即系又讲你以前点样去重游旧地啦，点样组 band 啦，UFO 啦，外星人啦，等等等等等。嗱，但系呢个时候咧，我都好想可能深情啲啊！咁多年啊嘛，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即系睇住咁多年嘅变迁，即乐坛啊，等等等等，但系你都坚持住，即系做你自己喜欢做嘅嘢，即系尤其是音乐啦，即系喺我眼中系音乐啦。咁如果你对自己以前年轻嘅自己，而家你要讲翻句说话，你想同佢讲啲咩咧？
5: 年轻嘅我讲句咩？
4: 两年前啫，系啊，年轻嘅你，你谂下，你都好勇、啊，你50几年前自己觉得行啦，我就去日本同呢对，即系你当时都会惊啊，会有紧张噶嘛。如果你而家睇翻转头，你有啲咩想同年轻版嘅 Danny Summer 讲下嘢先？
5: 佢话噶 Gigi 话系我而家同我年轻版嘅我讲嘢嘅咧，唔系同你哋，真系同我自己。
4: 系啊，你自己
5: 咁样讲，你系咪死咧？抵死啦！
4: 点解啊？
5: 因为如果我系走 pop 嘅话，你知以前即系香港有四大天王噶嘛，其实五嘅，其中一句数漏咗就系我啫嘛。如果我走嗰啲路嘅话，
4: 打交噶啦啲 fans 会。
5: 咁你系咪抵死咧？我就系唔系走嗰啲路，即系或者你听我啲歌，有啲都系想 high 啊 high 啊，因为呢啲系啲监制嗰阵时，啲监制要我咁做啦。譬如我净系讲咩，点解讲粗口啊？即系想我会走嗰啲路啊！大众化，但系我始终都系走唔到嗰条路咧，咁所以就变咗而家嘅我。我并非大富大贵，我唔系好似佢哋咁个光芒咁犀利。但系如果佢哋咧想揾擦纸胶啊，强水想拿走我，想捽走我又捽唔到嘅，咁我谂已经够噶啦。同我后生嗰个讲就系、是、嗱，你系咪咧？所以咧够噶啦呢一句说话。
4: 你系咪咧？所以咧，
5: 即系原来系咁嘅。
4: 系。
5: 咁但系我都行到今日都几十岁啦，原来系咁我都冇所谓。
4: 嗯，
5: 原来是这样，也都有很多人看着哦，他真的是这样来的。
4: 我反而我自己想讲就是好彩你那时候是坚持住了。要滚之父几型格。
5: 其实不刻意的这样东
4: 西。就是咯。
5: 不刻意的。
4: 是啊。
5: 譬如正话你有提过、我一路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很难的，谁不喜欢做自己的东西。
4: 嗯。
5: 但是喜欢做你自己的东西，可能饿死你老婆。连阿妈都唔知即死埋咁，即系嗰挺咁。有时唔可以咁 extreme。我中意做我自己喜欢嘅嘢，有难嘅。咁但系咧，我分得到嘅咧就系我系做紧我喜欢嘅嘢。但我真系养唔到个家噶嘛，所以我期间我都要做第二啲嘅兼职。我做过好多嘢噶啦，即系捞埋一齐，我先至可以话做自己喜欢嘅嘢，而可以养到个家。慢慢，所有嘅嘢都改变下，因为始终呢一个人变咗做夏绍星出咗嚟啦。咁我有一次撞到 Sam 啊许冠杰，好多年前我同佢未人倾过偈嘅，嗰次喺度食紧雪茄喺间酒店嘅 coffee shop， 仲食得烟嘅嗰阵时，我唔记得同佢倾啲乜嘢，当然我好尊重佢，但我只系记得佢讲呢句说话啫，佢夏绍星，你有你嘅山头嘅咁，你明啊？
4: 我明啊。
5: 哦。是啫，即系你个山大啲，你个 mountain， 我呢个 hill，H-I-L-L， 山仔，但系山仔都可以企好多人嘅。我喺日本唱嘅时候，我见过好多咁样嘅情况添。我突然间讲咗佢咧，就系、是、其实我身边我 冇乜行内嘅资深朋友啊，或者出嚟倾偈啊，饮杯咖啡，系冇人鼓励我噶。系啊 ，Sam 有讲过呢句说话。其他啲人，我唔敢讲系擦鞋又好，唔系擦鞋又好。但系因为我哋冇乜点讲翻呢啲嘢嘅，有阵时都好难去要人哋真心。咁我会唔会赞人呢？我梗系会啦。如果你唱得好，我梗系会赞你啦。所以。就是因为咁，我先唔会做评判啫嘛。而家佢唱得好过你，你评人哋有冇搞错啊？嗱，我讲嘢咧，因为我个脑咧，可能嗰啲火花咧，比较 black 咧，虽然系环绕紧我过去，环绕紧而家，我会啊周围飞嘅。但系我而家拉翻转头先，正话大家听到咧，即系之前听到童年时呢只歌咧，同我弹钢琴，因为我特登要播呢只歌就系，我觉得好听。嗰阵时咧就系太极已经过咗身嘅 Gary Tong 弹嘅，佢嗰阵时喺 Tommy 系卖琴嘅。即系未有太极啦，同埋都未正式入呢一行嘅。佢揸住一份谱啊，嗰阵时录音啊，佢坐喺门口等，等入嚟弹嘅。哎，细路嘅，过嚟啊！呢段你搞掂佢，由嗰阵时开始嘅佢呢个就成为咗绝响啦。而家即系喺我生命里边，我嘅音乐生涯里边咧，可能我真系长命嗰头。我侧边好多人咧，出名嘅又有，唔出名嘅又有，但多数都出名，因为大家都慢慢行到出名嗰一步咧，佢哋嘅经历同我嘅经历呢阵时都系好捞埋一齐嘅。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讲过去嘅嘢咧，你个节目咧要去到出年我都未讲完嘅。而家我哋去讲第二样啦。
4: 我哋而家不如阿 Uncle Danny 你拣一首歌，今日呢集嘅节目完之前，你又拣多一首，你 pick 任何 topic 你觉得系啱 feel 嘅歌，你又好想听翻嘅。
5: OK， 正话讲话摇滚之父啊嘛，有啲人讲童年时交叉点嗰啲边系摇滚歌咧 ？Sorry 啊，嗰啲叫做 rock ballad。
4: rock ballad
5: 系 rock ballad。咁但系我要讲翻摇滚呢样嘢，因为你哋可能冇听过，我究竟做过啲咩？电台亦都好少播我呢啲歌嘅，尤其是喺80年代，你走去 rock and roll， 你想死啊你啊！咁你突然间提醒咗我啫，好早嘅时候，1983年，我作过一只歌，呢只歌里边嗰啲人咧，你哋都应该要知道吓。香港嗰阵时最犀利嘅吉他手就系 Peter
4: Peter 五，
5: 系啊，最犀利嘅 bass 手就系 Tony Gang，
4: 江广新，
5: 系啦，江广新，佢知噶，佢一定知嘅呢啲人。跟住咧，竹田和夫过嚟，Donald Ashley 打喺嗰个时期，我作咗一只歌叫做 Rock 翻一晚
4: ，Rock 翻一晚
5: ，Rock 翻一晚系 typical 嘅12个bar嘅歌嚟嘅。你哋听下啲吉他点样 jam。听下我哋点样唱，我作啲咁嘅歌都愣唔到话摇滚嘅话咧，摇滚之父呢个名应该早拎走咗佢。所以你哋后生嗰啲可能唔知道我的名点嚟咧，其实同我啲歌、我嘅行为、我嘅遭遇，全部系捞埋一齐嘅。
4: 我哋
5: 就拣呢只歌。
4: 好，我哋今日就播呢首歌。咁我哋真系太多嘢讲，其实开10集都未必够，我都未够喉。咁我哋今日咧就时间差唔多，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 Uncle Danny 嘅，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4:00，
4: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余国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将恢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如果美国愿意供应更多爱国者导弹，先至会再考虑能源停火。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促成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话，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乌方继续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泽连斯基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话，乌方曾经配合美方要求暂停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及能源设施近三日，但现时禁令已经解除，将会恢复攻击。他说乌克兰配合能源停火期间，仍然无法收到美国对来袭弹道导弹的预警情报，同时星链服务速度突然减慢，阻碍了前线作战和对俄罗斯军事目标的中程打击。有乌克兰官员透露，使用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旗下低轨道卫星网络系统星链和星盾受到限制，令乌军措手不及。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说，星链是由 SpaceX 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讯服务，只是限于民用或防御活动，并不用于进攻性质的军事行动。至于星链的军用版星盾，马斯克就话系面向美国政府同军方开发嘅卫星通讯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嘅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马斯克又转发咗一篇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无意结束俄乌冲突嘅贴文，写上泽连斯基应该走人。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远东萨哈林州的一名日籍男记者，说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将情报交给日本当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否认相关讲法。高市说，日本政府并没有在俄罗斯进行间谍活动，现在尚未清楚俄方主张的详细指控，将会向俄方切实传达日方立场。官房长官穆元廉说，目前未能同被捕记者接触，强调会竭尽全力争取被捕记者同日方领事会面，确认他的健康状况，并会继续向俄方提出交涉，采取一切必要应对措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在萨哈林州首府拘捕这名记者，他目前正在莫斯科羁押候审，案件暂定12月审理。俄方说被捕记者在俄罗斯搜集和俄方防务能力相关消息，并将消息转交日本情报机构，危害俄罗斯安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局方绝对不会致电市民要求交钱，亦不会要求市民到办公室协助调查，呼吁大众收到可疑电话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再三核实。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己接获诈骗电话，对方自称是保安局人员，要求他协助调查。他强调，假冒政府部门的来电，目的往往是套取个人资料，甚至要求转账交钱，强调骗徒手法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呼吁市民切勿上当。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被告之一蔡天凤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律师展示邝广杰帮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照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说，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没有发生重大争执，同意邝广杰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另外，谭方俊在庭上供称，蔡天凤和邝广杰所生的两名子女主要由前家姑李瑞亨照顾，照顾指引先由蔡天凤订立，李瑞亨再安排家用工作，蔡天凤亦会接放学和哄子女睡觉，因此认为李瑞亨和两个孙的关系不算亲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
3: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6: 密切留意。
7: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KOL，
1: 我系科林，我系眼瞓 KOL，
2: 我系 Kula， 我系捉虫 KOL，
3: 我系 Miss Honey， 我系婆媳关系 KOL。
2: 咁快？
3: 系咪好想听咧？
4: 每一次到你一讲完，我一入咗你讲乜嘢，我就唔记得我自己讲乜嘢。
1: 咁由佢
2: 啦，咁由佢啦，等佢讲啦。
4: 好啦，等佢讲，直接等佢讲。
3: 你系咪想讲翻你 QR 曲嘅？
2: 佢让座 QL 咯，而家佢让俾你，
4: 我让俾你，
2: 让个位俾你讲。
3: 做咩净系我嘅咩？
1: 不如咁啦，由下一集起啦，我哋唔使再有呢个 opening。
2: 系
3: 点解？
1: 因为以后都系俾新年，
2: 净系你讲啦。你每个礼拜谂一个，我哋净系俾反应。
3: 我真系俾心机每个礼拜谂噶，我都唔明点解你故事咁鸡。
1: 因为其实都嗱，因为我同师傅都日日都喺度。咁其实你哋两个一个礼拜先嚟一次，
2: 佢哋好似开始推个波俾我哋。
1: 大家梗系想听你哋讲多啲嘅。
3: 你以为啊？
2: 系咯，人哋你日日坐喺度就系因为人哋日日都想听到你哋啊嘛。
1: 哇！
4: 我唔理，我而家投票，我要听 Honey。
2: 系，我都想听婆媳关系。点解咁快有婆媳关
4: 系？系啊，即系未结婚嘅人有婆媳关系。
1: 但系婆媳关系同捉虫系可以拉埋一齐嘅喎。
3: 系，我而家跟住嚟讲呢个系拉埋一齐。我嘅婆媳关系咧，其实就唔系我嘅，系我啲 friend 嘅。但系我自问咧，每一个男朋友嘅爸爸妈妈咧都好欢喜我嘅，即系我系一个特别有长辈缘嘅人嚟嘅。
1: 系大把人欢喜你啦。
4: 咁你走咗，佢哋咪好伤心。
3: 系啊，但系冇计啦，仔唔争嘅。
1: 怪啊，
2: 你
1: 叫
2: 仔啦，怪你个仔
3: 啦。系啊，咪即系。
1: 留不住啊！
3: 即系大家嘅緣分係，我哋 let's go back。咁我之前係有，甚至我有拍片講過去拜年啊，係要點做嘅，即係一定要爭洗碗啊、剩啊嗰啲嘢
2: 係好氣啊！
1: 係啊，拜都要嗰啲啦，
3: 點樣都要嘅。即係我屋企有冇家教，其實就睇嗰餐飯嘅啫。
1: 嗯，
3: 係啊。咁所以為咗我嘅屋企，為咗我嘅家族榮耀，我點樣
2: 家族榮耀？
3: 我點樣都要買生果啊、茶葉啊，去人哋屋企食飯。咁食完飯之後一定要洗碗。如果人哋屋企有工人唔使我洗啊，好乜嘢都好，我咪切生果咯。
2: 嗯，
3: 係即係呢啲嘢一定要做嘅。咁而
4: 不得了，
1: 你而家賢，你而家賢妻 KOL 喎，
2: 佢咪 sell 緊自己啊？其實喺電台度，
3: 係啊，俾佢發現咗添。
4: 唔係你
3: 即係我見到人留言
4: 喺呢個咁嘅世代啊，你真係做你做是打樣，即係是打樣洗碗，或者喂買手信
2: 切生果，
4: 切生果，你是但做一樣都已經滿分啦。
2: 你仲要做曬，
4: 你仲
3: 要做曬啊？
4: 你係咯，你俾個 combo 人哋喎，即係人哋唔愛你點得了真係。
3: 如果我洗咗碗咧，我就唔切生果。
2: 第一步唔
3: 即
2: 係
3: 個生果係買去。如果人哋有洗碗機械人啊，剩啊各樣都好啦。咁我點算咧？咁我沖個茶又好，
1: 切個
3: 生
1: 果
3: 又
4: 即係你有幾手準備，但係淨係做一手。
3: 係啊，成功好深噶我。
4: 明白。
3: 咁我嘅女朋友們咧，大部分咧，佢哋呢啲
4: 都唔做，
3: 唔係都做，而且係拿捏得幾好。
1: 你嘅女仔朋友
3: 係我嘅女仔朋友們咁樣啦。咁我有個女仔朋友咧，佢係結咗婚嘅。咁有一次咧，佢就同我講，佢就話：我同我奶奶唔係好處得嚟咁樣啦。
4: 點解咧？
3: 係啊，點解咧？咁但係我個女仔 friend 已經係好識做，即係我講嘅嘢佢係全部都識嘅，全部都做足嘅，亦都係我 approve 嘅好新抱咁樣啦。咁點解用啊？
2: 你做咩
4: 人哋好新抱？
3: 因為我扮豬殺壞罪講到你啊！咁咧佢話我奶奶咧，佢知道我好中意食奇亞

0: 子啊，
1: 奇亞籽嗰啲一粒
0: 一粒葱油，係一罐咁樣啦，透明一罐，
2: 有啲黑色，
1: 我
2: 中間黑色
1: 嘅奇亞籽，我又唔知吞好定咬好
0: 咁樣嘅嘢，咪就吞咯，佢都冇所謂㗎。
2: 佢咪好似
0: 你食乜嘢都
1: 吞，咪覺得好似未
2: 火龍果啲
1: 未嚼過，係
3: 火龍果仲有啲黏黏地嘅嘢，係
1: 啊，我
2: 西米咁㗎嘛，
0: 係啊，我直頭覺得佢係似黑西米。即係有啲西米露係中間有點黑色，
1: 好似吞咗啲蝌蚪咁
4: 啊！有少少好核突，
0: 咁佢就係好中意食乜嘢都審啲咁樣樣啦。咁佢有一次咧，佢就帶我翻公司，
4: 挑翻曬出嚟。
0: 唔係佢成罐嘅，
1: 成罐奇亞籽帶翻公司，
0: 即係成罐奇亞籽帶翻公司食咩就 lunch 又審啲咁樣啦。咁係佢奶奶知道佢中意食，所以就特登俾佢嘅。
1: 係。
0: 咁但系咧，佢食到一半啦，佢一日望住喺个位度望住罐奇亚籽，佢发现罐奇亚籽识喐嘅，佢里面因为佢罐透明噶嘛，佢就开始喺度卷下卷下咁样，有啲嘢就系卷下卷下喐下喐下，就系有啲黑色嘅嘢，即系同奇亚籽差唔多样嘅黑色嘢喺里面，唔知乜嘢生物就存活咗啦。咁佢系吓到系掉咗。掉咗罐嘢，跟住冲咗入厕所喊啦，咁我就
1: 俾边个都喊啦，
0: 咁我就话你奶奶应该唔系有心嘅，即系佢自己都
4: 佢都买翻嚟，佢唔知
0: 佢嘢过期噶，
3: 咩奇亚籽过期
1: 好歧视，佢净系错，
0: 系啊，
1: 佢净系另外一样嘢嚟嘛，
2: 因为佢过期唔代表佢会生虫，
0: 佢因为开咗好耐。即係又可能潮咗啊，剩啊，跟住佢
4: 潮擺落嚟嘅，
0: 係啊，佢自己都冇食，跟住啊，你中意食啊，俾你食啦，就係咁樣樣。跟住我話佢應該唔係有心嘅，跟住佢就我相信佢唔係有心，因為佢係真係好慳嘅，即係遇到慳嘅奶奶，佢係佢哋嗰陣時一齊住，咁佢嘅奶奶咧就準備咗兩個飯盒，就俾佢同佢老公帶翻工咁樣啦，一人一個。佢老公嗰個相安無事，但係一齊住嘅，但係佢嗰個打開咧。系有只曱甴喺里面。
2: 哎呀！
4: 咁系唔得啦，嗰只系生定系
0: 死
4: 嘅？
0: 死嘅，系。
4: OK OK，
0: 系 L 咗只曱甴喺里边啦。咁熟咗，
1: 连只曱甴都过期噶。你知唔知？
2: 曱甴可以干噶。
1: 系啊，曱甴都过期。
0: 我唔知道，总之系
2: 干咗，曱甴可以有。
0: 唔系生 L L 噶啦，总之。
4: 高蛋白质。
0: 系啦，咁佢收到嘅时候，佢又惊啦，咁佢就同佢老公讲咗啦。最刺激嘅系咩咧？佢老公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隊友咧，就係佢同佢阿媽講：媽，我飯盒有曱甴，即係佢認投咗個飯盒係佢自己先嘅。咁佢就係
1: 跟住佢阿媽冇理由喎，唔係俾你，
3: 下次擺翻先。
0: 唔係佢阿媽講咩咧？佢話嚇你倒咗啊！
4: 佢阿媽驚訝嘅點解佢倒咗個飯盒啊？
0: 係佢阿媽係但係
2: 慳家度
1: 有
2: 曱甴喺面都覺得
4: 即係要崩起個面先啊！
0: 應該崩走只曱甴就可以食啦。
2: 哇！唔可以，唔可以。
1: 呢個唔係，呢個唔係已經超越咗婆媳關係嘅範疇啦。呢個
0: 係。係咁，但係好彩啦！我而家呢個女仔 friend 佢已經同佢奶奶係分開咗住啦，佢亦都唔需要再食呢啲有曱甴嘅飯。
1: 但
2: 係
1: 可唔可以講翻咧？頭先個會唔會亞子即係嗰間係真係奇亞子嚟嘅？
0: 真係奇亞
1: 子，只不過嘔出咗生物啫，就唔係俾咗罐蝌蚪佢。
2: 咁个曱甴会唔会都系家送嚟噶？其实
0: 系家嫂嘅，
2: 对住对住，系我妈。
5: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节奏人生。
6: 第四十一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播放。

0: 冲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s。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啊！嚟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谂谂下咧，拨开嗰个曱甴咧，唔系计落坑嘅，即系唔系悭钱嘅动作，系
1: 卫生
0: 嘅问题。
1: 但系嗰啲好多老人家系佢哋系觉得系唔好嘥嘅，所以其实系悭嘅一种咯。
0: 我听过嗰啲即系男家女家生活习惯嗰啲咧，我听过嗰啲家族悭咧悭到点咧？死啦！可能係 duplicate 咗某啲嘅其他節目嘅講過嘅內容啊，但我係印象中聽過呢一樣嘢，就係話男家個阿媽都係好慳嘅，佢會點咧？佢一條毛巾沖涼，全家用。
1: 最後要抹地，
0: 我唔知道，我唔理啦，
1: 地下都用埋。
0: 嗱，我唔理啊，抹地定咩啦，總之全家用，總之阿 A 用完，
1: 第二日又阿 A 開始。
0: 咁呢個道理就個道理就係、是、咁沖完涼乾淨噶嘛。
1: 其實日本人浸浴都係㗎，
2: 係嘅，佢成家浸嘅。係
1: 啊，日本人都係同一缸水，跟住 keep 住嗰個温度，你沖完就落去浸咁樣樣㗎嘛。
0: 沖完落去浸，但浸完都要淋身㗎嘛。係係係是有真的可能一些家族成长的时候那个悭家呢
1: 在那个血那里
2: 面的
0: 是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事发生的。
1: 我有去做那些、探访独居老人那些那通常做独居老人探访都不可以一个女仔走进去
3: 要必去
1: 一男一女走进去、因为可能有时候有些阿伯他们在家里就是穿孖煙通这样
3: 还要烂的条孖煙通
1: 他见到有人来他不会不好意思的嘛
2: 是他们的头
1: 来的嘛。几十岁人没所谓但他不会意识到我有所谓的嘛。但是不要紧的没事的。那多一个男仔陪呢就
4: 安稳一点。
1: 是啊就没事进去啦。即大家都没尴尬没尴尬。除非他说何姑娘啊我穿回条裤先啊你等我一阵。除非是这些嘛。但去到我们两个人就是有些什么做呢就是一个在外面就是听到。同阿老人家傾偈啊，嘘寒問暖啦、就阿 Q 喇叭近排點點點咁樣傾呢啲嘢，係啊，咁另外一個人去做咩咧？就係、入去廚房嗰度睇下有啲咩罐頭過期。
4: 咁、抌嘢，
1: 我哋係收集佢啲罐頭，唔可以喺佢面前抌。即係如果你同佢講咧話，阿陳伯啊，你呢個罐頭過期啊，幫你抌咗佢。佢俾你抌啊，仲食得㗎？我第一次冇經驗嘅時候咧。
0: 一定是有呢啲噶，好多
2: 就拎唔走啦。
1: 我俾佢講咗大約三個字左右啦。
2: 罐頭點解過期都食得？
1: 係啊，就係咁，係咁揞，係咁揞，唉，對唔住，對唔住。
0: 嗱，你要知道，
1: 以後都唔得。
0: 此日期前食用，並不是代表此日期後不能食用。
1: 你又啱，best before 同 use by
0: 係啦。
1: Anyway， 咁我哋之後嗰個説法咧，即係其他義工教我咧，佢就話。你要跟他说阿陈伯这个罐头过期我帮你捐了他好不好他说、好啊捐了他。他
2: 做善事是不
1: 是他们觉得不要浪费到那样东西。所以他觉得你明明其他都好地地中间有只曱甴你不拨开柜的。
2: 拨开柜其他没磨事咯。
1: 是啊你真是大嘥鬼。他们的想法是老人家 是会这样的。
2: 我突然想起我之前我阿婆是很悭家的他都是。跟住
1: 我突然好安樂，我阿婆好大洗嘅，多謝你。
2: 適逢早排咧中秋節，我就回憶翻咧，以前我阿婆係會做一啲創意料理嘅，
1: 係
0: 因為炒月餅啊，叉燒炒月餅啊，
2: 月餅咧係有個鹹蛋黃噶嘛，係咁鹹蛋黃佢咪會
0: 蒸
1: 肉餅，
2: 佢會撩出嚟，係啦，肉餅好似有嘅，佢撩出嚟鹹蛋，誒肉餅一樣啫，跟住炒蛋。跟住仲有啲咩咧？等我谂下先。
3: 但系
0: 咸蛋炒蛋、
1: 金银蛋燕菜系用嗰粒咸蛋黄。
3: 但系如果你话
2: 用味嘅，
3: 月饼里面嗰个蛋黄撩出嚟。

0: 蒸肉餅我唔係太抗拒喎。
1: 但系佢话有莲蓉味喎，
2: 原来系腌咗噶，
0: 哦，有莲蓉味啊，
2: 咸得，跟住
3: 唔系唔同嘅，
2: 仲有我仲记得一个料理啦，就系咧佢整嘅包嘅韭菜果系好好食嘅，我婆婆，跟住咧佢摆入去韭菜果入边啊，
1: 即系韭菜果包
0: 蛋黄，
2: 咸蛋黄佢剥碎，跟住咸蛋黄，
3: 将佢变成猪肉嘅一部分，
2: 系啦，跟住连埋猪肉咁样咯，
0: 咁你系最多食到月饼味啫，系嘛？
2: 个咸蛋黄系好咸，
3: 反而呢一个可能得喎，
0: 系
1: 咯，咸咁
0: 又唔系太多佢，
2: 好油啊！
0: 我想试下，
2: 得我搞唔掂。
1: 嗱，我哋而家3-1嘅时候，就显然 Q 啦，叫生惯样啲啦。
2: 系啦，我比较西人嚟嘅，系我唔食呢啲创意料理嘅。
1: 咁你食鱼都系成条食噶？
2: 系我食啲圆形食物，即系披萨啊、西瓜啊嗰啲咯。
1: 圆形，
3: 喂喂呀，
1: 哎
3: 呀！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你个个捉虫系点捉虫？
2: 就系咁嘅，我早几晚就喺张床度冲完凉啦，好夜啊，凌晨一两点，系啦，我喺张床度舒服咁样摊喺度，
0: 比喻嚟噶，
2: 唔系比喻，我啱啱喺度玩手机，突然间见到隔篱幅墙咧，
0: 系
2: 升起咗一粒嘢。黑色一點咁樣啦，因為喺我對焦範圍以外，即係好似科林咁樣，即係喺隔離嗰啲睇唔到嘅。跟住咧我就
3: 感到感應到，
0: 點解攞黑色點喐嘅呢？
2: 我喺度好超，啱啱沖完涼，好攰啦，做咗全日嘢，跟住我就望過去，啊，係一隻小強，
0: 係。
2: 跟住我就望住佢。
0: 個小強真係小嘅小強定係大嘅小強？
2: 大小強，
3: 哦，
2: 一隻手指公有多嘅。
0: 哇！手指公有多，
1: 咁好肥下喎，
0: 好肥美喎，
2: 嬌生慣養，
1: 好好肉喎。
2: 跟住咧，我嗰下我平靜咗自己嘅心情，因為咧呢個時候係唔可以驚動佢嘅。
1: 要 spoil 我，你就同佢講，
3: 你驚嬌生，因為你大動作佢會飛。
2: 我全家瞓曬覺，我首先第一件事。我去隔離房嘗試搖醒我老豆，
0: 點解要揾老豆？
1: 係咯，
2: 通常呢個時候咧，兩個人係好啲嘅，一個人 mark 住佢，跟住一
3: 個
2: 人就
3: 拍
2: 處理佢。
1: 咁你點樣同老豆講？老豆有曱甴啦！
2: 老豆，我搖咗四次，我唔知佢扮瞓定咩啦。
1: 係，梗係扮啦，嗰下你講咩？我
2: 醒
1: 過嘅。
2: 然之後咧，呢個時候我就
1: 耶穌嗌我唔醒，
2: 我就出去拎咗個滅蚊拍。
0: 系，拎住拍，即系嗰啲电
2: 电蚊拍，电蚊拍，我拎入去，重点嚟啦，佢唔见咗，
3: 哇，弊啦弊啦，呢啲重心啊，一定好想揾翻，如果唔系成晚瞓觉，
0: 首先喺度教大家，下次你要叫老豆起身咧，好简单，你同佢讲，阿妈睇你电话，咁佢就会起身噶啦，
1: 或者你嗌醒阿妈，你同佢讲，我睇咗你电话，
2: 跟住佢消失咗，
1: 系，
2: 跟住我嗰刻，唉，大镬啦。佢喺度嘅話，我即係佢，我望住佢走出街冇問題。
0: 係你知道佢喺邊？
2: 佢我唔見咗佢，佢有機會喺我呢個空間度，我就瞓唔著啦。
1: 你下次一見到佢，即刻俾個 air tag 佢。
0: 係，係啊，仲要中翻佢位置。
2: 即係我瞓，我嘅話做咗全日嘢，我啱啱沖完涼，啱啱想攤喺度睇下手機，跟住我唉出事啦！依下熄 seven， 我真係瞓唔著覺。
1: 咁你點算咧？
2: 跟住呢個時候。我嗰度咧，我一沓衫嘅。
1: 咁咪嗰一刻，你阿爸
2: 係佢都係瞓緊覺嘅，佢唔知嘅，佢瞓緊覺。跟住我有沓衫就喺佢出現事發現場嘅隔離。跟住我心諗，唉，可能喺度啦。
0: 可能嗰沓衫
2: 我仲要每一件衫，我好小心，一拎我扯起佢，即係扯走佢。
0: 哦，
2: 我逐件逐件，一件兩件咁樣。係啊，拎到底都冇。
0: 係，
2: 跟住嗰度有個袋啦，我仲特登。等啊等住袋睇下会唔会出嚟啦！
0: 哇，其实你都好叻噶咯，即系你系一路恐惧同埋一路战胜个恐惧，
2: 因为唔得啊！如果唔系我会仲恐惧啊！我未知啊，仲恐惧噶嘛？
0: 嗯，系啊，
2: 系啦，
0: 咁你咪战胜紧恐惧。
2: 跟住我就系谂啊，喺边咧？跟住
1: 我谂起回魂夜，我战胜咗恐惧啦！
2: 我呢个情况已经系喺好攰嘅情况下折磨咗我三四个字，
1: 系
2: 我好攰，我就唉，但系唔得，我真系瞓唔着。跟住我谂，唉，会唔会喺我啲衣柜里边咧，即系数嗰啲罅咁样？
3: 哇，好惨！
2: 跟住我想，诶，俾我喺隔篱床边一条罅。
1: 我以为你伸只手落去嘅时候，
3: 你见到佢个竹梳喺度劈下劈
0: 下，摸到罅，
2: 我见到吕布啊！
0: 系
2: 啊，
0: 吕布嗰两条，
3: 嗰条啱啱竹梳啊，竹喺竹下，我有经验啊，
2: 伸咗出嚟。
1: 点解系吕布啊？我唔明添。
0: 吕布个造型啊，两条嘢一个头，
3: 即系齐天大圣啊。
2: 系啦系啦，跟住我啊揾到你啦，但系佢嗰个罅系容许唔到我摄个拍落去嘅。

0: 係，我明啦，即係好窄。
1: 你係咪用電拍啊？
2: 係啊，
0: 電拍點樣拍？
2: 跟住我嗰刻有諗過一下，可唔可以捉住
0: 佢捉數？係，
1: 但係你唔得㗎，你做唔到㗎，你會驚㗎，你驚嘅話你會縮㗎。
2: 如果我嗰刻我捉住佢斷咗，佢跑咗入去，咁點算咧？咁樣
3: 我用經驗嚟話俾你知，係冇咁易斷㗎。
2: 你捉過啊？
3: 係啊。
2: 啊？
3: 做咩？我自己一個人住咗幾廿年，
2: 我對你越嚟越 respect 啊！
3: 我徒手咁樣拍，
2: 我下次夜晚有呢啲情況嘅時候，我 call 你。
3: 冇，我咁樣拍，
0: 係
3: 啊，我會同你爸爸做一樣嘅。
2: OK， 光拍翼啊！但係嗰下，
3: 就算佢拍翼都難飛，
0: 走唔到啊！走唔到，
3: 佢拍走唔到，
2: 拍翼都難飛。
3: 但係咧，佢會掙扎啦，咁佢會咁樣揈下揈下啦。
2: 飛咗，你嘅手點算啊？
3: 咁咪洗手咯，
0: 好簡單，
2: 我覺得
0: 手
2: 都知啊，
0: 洗手咯。咁咪洗手咯！
3: 你用陰力拎起佢先，跟住掉。
1: 最緊要咧，你陰力拎起佢掙扎嘅時候，你冇驚。
3: 係啊，你拎高拎遠少少得噶啦，但係呢度一定要捉實。
2: 捉實，捉實佢吊臂噶嘛，
1: 你嘅手指一定要捉實。
0: 我哋下次示範啦嚇，攞啲曱甴翻嚟。
2: 咁之後點啊？但係我都好糾結，我即係已經離開視線之後，佢消失咗一次啦嘛。
0: 係。
2: 我嗰刻我喺諗緊附近有冇咩方法去處理佢啦。我諗到我真係下咗好大勇氣，我就出去揾殺蟲水。
3: 我以為你出去再揾阿爸。
2: 我已經對佢失去希望。
0: 你仲夠膽再出去，咪再唔見？
3: 係咯。
2: 冇辦法，但係我嗰刻噴之前，我都喺度掙扎咗好耐。我噴咗佢，會唔會走得越嚟越入？
1: 其實佢係有機會鼠咗入去啲窿窿罅罅嘅。
2: 所以我嗰時嘅決定就係左手殺蟲水，右手滅蚊拍。
1: 啊，好，你係希望佢出嚟？
2: 係出嚟，跟住就拍落去。
0: 好，
2: 同埋水道電噶嘛，應該。
1: 最後，
3: 跟住我咁你就同歸於盡啦。
0: 咁跟住，
3: 咁嗰個電蚊拍係膠噶嘛，即係你拎嗰個位。
2: 係係係膠嘅，唔係即係佢死啲啫。
3: 我以為你真係捧咗條心同佢同歸於盡，水係導電噶嘛，
2: 唔係導我啊，導佢。跟住我之後我噴咗。佢真係出咗嚟，跟住我就追住佢咯，跟住我就成功拍到，我就可以安心瞓個好覺。
0: 成功嘅，即係你用殺蟲水趕到佢，
2: 趕到佢出嚟，
0: 跟住你又拍到佢，
2: 拍到佢，
0: 係啦。而你 Sure 你間房得一隻曱甴嘅，
3: 不如你
1: 喂，
2: 見唔到嘅我當佢冇。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2026年嘅第23週，
4: 第三位。
5: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匡同蔡俊彦嘅合唱，上榜3個禮拜，上個禮拜第7，今日星期上升咗4級

0: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歌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下昼四点三十二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

0: 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咩嚟噶？
4: 咩嚟噶？
5: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6: Captain
7: 阿咩嚟噶？
6: 今日嘅 Captain 系
8: 司徒夹大。哦，
7: 系咩嚟噶？
8: 今日咧我就见到一样咁嘅嘢。
9: 点解你次次啲嘢好似好有笔直咁嘅？
10: 系咯，
9: 搞到我啲嘢好鸡。
8: 咁都要有啲嘢平衡下，
10: 你都係貼錢翻工嘅女人嚇、
8: 啊，有啲嘢平衡。總之一件咁嘅嘢俾大家傳閱下，睇下覺得係咩嚟嘅。
6: OK 嗱，呢個咧size 嚟講咧都大嚿嘅，兩個手臂加埋嘅一個闊度啦。
10: 睇邊個嘅手臂啦？
6: 咁就大髀咁大，大髀咁大
10: 嚿。哦，係啦，一個大髀啦，
6: 大髀咁大嚿，
9: 睇下邊個嘅大髀咯。
6: 基本大髀。
10: standard 嘅大髀係邊個嘅？
8: 咁啊，仲有幾個窿添嘅，前面有個大窿。
6: 側邊有兩個小窿，
10: 前面個大窿其實佢好似一條黏魚啊，同埋佢個顏色咧，
9: 即
10: 係
9: type C 嘴啊，
10: 係
9: 啦
6: ，type C 嘴，一個好大嘅 type C 嘴，
9: 係啊，
6: 一個比人嘅嘴更加大嘅 type C 嘴。
9: 點解咁大嘅？因為我哋年紀細，睇咩都大。
6: 咁咧係一個電器產品嘅樣子嚟嘅，一個即係
8: 電子產品啦，
10: 好高科技咁啊，好似巴斯光年倉
9: 啦，係啊，由個 type C 嘴到望入去已經估到佢係咩噶啦，
8: 係咩？因為估到啦，
9: 估到啊，因為佢有間隔啊嘛，
10: 個間隔。
9: 唔通攞嚟插筆嘅咩？
8: 唔係我初頭見到嘅，啱啊！插到隻手入去啦！
6: 哇！哦，哇！你而家咁高科技啊，係點啊？撳個掣，跟住飆飆，
10: 依個拳套嚟嘅，
6: 即係係咯，即係個拳嗱。而家咁樣咧，我揸住咗咧，係感覺一個拳套啦。
8: 同埋你係攞黑人咯，
6: 可以射激光出嚟
8: 啦。冇錯啦，真係會射激光啊！係啊，我就係。一言驚醒落黑人啦，
9: 所以佢係暗殺，暗殺嘅
6: 節目做得越嚟越好啊！
8: 我初頭以為咧，係啦，會插隻手入去啦。我初頭以為而家啲科技咧係高到啊，我咪插隻手入去就膠夾咧，
9: 有喎，
8: 即係我撳個掣，跟住我啲夾就會 bling bling 咁樣走翻出嚟。
9: 所以你係想膠夾？
8: 我本來係想膠夾嘅，我本來係想膠夾，但
9: 係我講噶嘛。
8: 俾阿女士感受一下先。
10: 佢上面係有啲字嘅，
6: 好重啊！但係咧，因為咧佢有個底嘅，好明顯誒，即係呢嚿嘢咧放平咧，
8: 台面用嘅。係
6: 啦，放平嘅話咧，佢係有一個即係絕住台面嘅一啲膠喺度嘅。
8: 係啦，雖然你拎出去真係可以招招咁樣嚇親人，哇！我呢個武器嚟㗎咁樣。
10: 你搏人都應該真係有用。
9: 如果你話呢個係武器，跟住對面就會有個人，佢明明攞住啲吸管，跟住想同你吹吹嗰啲有毒嗰啲標出嚟，佢都會收翻埋。
6: 然後咧佢。又形容先面头咧个掣上高咧就有 mode 啦、pause 啦、level 啦、timer、warm 啦，同埋唔知呢个咩字啊？
10: 呢个咩嚟噶？膝头哥
6: KNERD 哦
10: ，KEA 啊，我 KNERD，KNERD， 你肯定上次摆手，
9: 我连啲窿都摆唔到，
10: 系，
9: 诶冇 feel 嘅，
6: 系咪 KNERD 啊？
9: KNEAD 係EAD 啊
6: ，KNEAD
9: 哦，佢個圖已經解釋咗啦。
8: 嗱，佢撐電啦，跟住一咁樣就射啲激光出嚟㗎。
10: 佢撳完之後咧，就突然間著咗燈啦，有個手掌嘅 logo 喺度啦。
9: 我而家好 Iron Man 喎，嗰件事，佢好似，我 feel 到漲緊啊！
10: 佢裏邊漲緊定你係手漲緊啊？
9: 我個心漲緊啊！
10: 同起來，
6: 佢入邊有啲氣壓咁樣嘅感覺。
9: 係啊，哦好，哎佢按得好好喎。
10: 我按手嘅，
6: 按摩嘅機嚟嘅。
10: O K，
9: 但係佢應該做唔到我哋出去按，跟住掹個手指卜卜聲嗰啲。我自己扮咯，
8: 你先做到嘅，我自己先做。係啦，好似啦，好似啦，
10: 係呢啲係。
9: 好好喎，佢按得我。
10: 咁係按手係有咩用㗎？
9: 但係你手攰，咪要按手咯。 你手唔會攰嘅咩？
6: 咩啊？你知唔知按手咧呢一個咧
10: 虎口位，
6: 虎口位咧按下去，得閒按下去咧，其實係對身體好嘅啲人話。
8: 哦，我成日都叫我老婆按㗎。
9: 我就係知道
10: 你叫你老婆幫你按定叫佢自己按。
9: 乜嘢痛都係按。係
8: 喎，我叫我老婆幫我按，因為咧虎口位咧真係鋭落去咧，我係會哇好痛，但係會好爽嘅。
6: 的確
8: 好舒服
6: 的，的確的確。
8: 咁呢一嚿嘢咧，我初頭就係俾佢個咁嘅外形，洛克人咁嘅外形吸引咗啦。
9: 佢又冇想象中咁重、啊。
8: 跟住有得試用就，
10: 咁應該真係唔拎起嘅。
8: 就插隻手入去，跟住就咦？點解突然間好逼咁樣？
9: 佢有拉長手指呢一樣嘢㗎。
8: 係啦，佢冇卜嗰下，但係佢會幫你拉長。
10: 安全地拉長手指。
9: 係啊，拉下拉下都幾過癮喎。
10: 佢上面有 warm 撳下先。仲有呢個咩啊？頭先個咩？
6: 有下個嗰、那個
9: need 啊，
6: 嗰個叫做搓啊，佢
10: 我寫
9: 冇理由係讀個 K 音噶嘛？
8: 原來搓係有英文嘅咩？有冇搓嚟啊？
6: 佢都係
9: 有啊！
10: 我開曬啦，
9: 喺度把玩緊我嘅手掌，好尷尬啊！即係好似
8: 係要佢密封嘅裏面，佢裏面密封冇人見到你，好尷尬㗎！即
10: 係好似人哋勾握手嘅時候喺度撩你嘅手咁啊！
9: 我開始同我嘅右手發生超友誼嘅關係啦，而家。
8: 你同你嘅右手本身就係超友誼啊！佢屬於你嘅，你隻右手
10: 超越曬一切。
8: 係啊，
9: 嗰啲 B B 咧細個會認識下自己隻手咧，我喺度抹下啲手咁樣喺度望住啊！我而家就係
10: 重新認識
9: 啊！係啊，我而家就認識咁，
6: 重新感受。
9: 佢嗰件事係點咧？我想話俾大家知咧，就係、是、個手板咧有啲嘢喺度轉下
8: 轉下，碌你會係
9: 啊，等我縮個手板，
10: 好似人哋嗰啲阿伯咧拎兩個兩粒球健康球咁喺度攣啊，
9: 唔似，因為
8: 健康球
9: 鋸
8: 落去，而家係有兩個有啲碌碌啦喺度碌你個手掌咯，
9: 係啊，有幾部車仔喺度，係啊，喺你手板度行嚟行去，
10: 哦，
9: 係啊，
8: 咩揀著咧你？
9: 我覺得係幾。我都係幾舒服嘅。
10: 咁佢通常
9: 同埋佢好夠力啊！
10: 一做係做幾耐㗎？
8: 好似係15分鐘啊！
10: 啱啱就我哋一集節目嘅時間。
8: 通常可以一路咁樣，啱啱就我哋一拍
10: 一拍，我哋通緊咗佢隻手。
9: 同埋佢撳埋個手腕㗎喎。
10: 哦，手腕都有。
9: 係啊。
10: 哇，咁入㗎去到。
9: 係啊，幾好喎！呢個幾好喎，我覺得係啱咩人用。
8: 佢一路幾好咧，佢都唔攞隻手出嚟。
10: 係啊，
8: 係啦。
9: 停唔到啊！我停唔到啊！
10: 啱嘅係你嘅，15分鐘係你㗎啦。
9: 喂，佢好啱咧，用手提電腦但係唔帶 mouse 嘅人咧，咪係咁撳中間嗰個 pad 嗰個位嘅。咁我哋用嚟剪片嘅話咧，係嗰個位其實係會好攰，尤其是係中指。
10: 哦，我覺得你個中指
6: 用得耐，
9: 係啊，係好適合。即係可能有人會奇怪，有乜嘢人對手會咁攰咧？除咗魔術師。
8: 玩陀螺咯，
10: 係咯，
6: 其實
9: 玩陀螺會好攰咩？
10: 我最近隻手都開始痛啦。
9: 但係你攣嗰位同呢一個位係攣唔到。
10: 唔係，我想摸落嚟，我入波頭可以摸落隻手
8: 手板，即係邊個人手板？
9: 乜嘢人手板會攰咧？
8: 係咯，電腦人咯。
9: 其實剪片嘅人手板係好攰噶，手指
10: 人啊，
9: 係手指都係好攰噶咯。
6: 係
9: 係啊，我覺得我哋魔術師開 party 聖誕節係會。我係會攞呢個嚟做大獎咯，
8: 咁好開心喎都。
9: 叫做今年揾到個湊錢啊嘛，係時候睇下啲，睇下啲朋友仔。
6: 佢有毛嘅喎，但係佢而家有唔同嘅模式。
10: 個毛有啲咩分別㗎？會
8: 喐嘅地方會唔同咯，速度啊、次序嗰啲會唔同。
10: 你一隻手封印咗，你另一隻手就可以玩手機啦。
9: 咁
10: 跟住另一隻手攰啦，就可以交換翻。
8: 你明明就係因為撳得個手機多，所以隻手就攰，要用呢嚿嘢。你就另外嗰隻手 free 出嚟繼續玩手機。
10: 唔係咁，依家嗰隻手攰，咁有佢啦嘛。咁應該咪交換咯。依隻手舒服翻啦，咪右手繼續玩手機。
6: 你係咪好少按摩啊？因為按摩嘅時候，你按隻手、按隻腳、按咩都好，咁你個人係應該係持 relax 嘅狀態啊。
8: 係啊，咁就唔好再睇電話啦，
10: 就瞓覺，
8: 係俾你休息嘅。
6: 或者你播住 movie 嘅話可以嘅，
8: 係啊，都 OK， 係
6: 咯，
8: 係啦，
6: 啲重。
9: 但一路按腳一路撳電話係好爽嘅。
6: 哦，咁又唔同喎，係啦，咁啊另一個世界。
9: 同一路去廁所一路打機係同樣玩法。
8: 我以為打咩機？我去廁所打機，
9: 王者啊，傳説啊，
8: 你之前著住件黃色衫啊嘛，
6: 好好啊，好好啊，好好啊。好放咯喎你，
9: 我點樣可以？
8: 你可唔可以隔離位試下啦？
9: 我點樣可以完？
8: 你撳呢個都得嘅，呢度有個 pause 掣啊嘛。
10: 但係如果你中途你扯出嚟嘅，佢會唔會發覺噶？
8: 點發覺啊？唔好啊，唔好出嚟啊！點發覺你啫？
9: 俾佢知道，
8: 佢唔會停噶。
9: 俾佢知道就慘啦。
8: 係啊，我試下先。點樣壓佢咧？
10: 等先，我而家要撳翻嘅係咪？
8: 係啊，你撳翻。
9: 係啊，係啊。
10: 即係但係。
9: 但係 post 咧，佢係冇放曬啲氣，我就拎隻手出嚟喎。
10: 等等，佢個撩啊！
9: 係你 feel 到
10: 啦，
6: 咁我覺

0: 分唔分到佢哋边个打边个？小薯茄，你撑我撑你。
1: 聚会嘅时候唔想出声，社交能量耗尽，想逃离现场。你有冇试过渴望连结又想抽身呢种矛盾心情咧？

0: 感情世界。
1: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直独立女生的态度。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3: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系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OK KOL，
7: 哎呀，咁嘅，
8: 喂，咩嚟噶？睇下，咩嚟噶？
9: 咁过瘾嘅
10: 咩啊咩啊咩嚟噶？
11: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12: 广告翻嚟，阿 Q 啦，你平复到你嘅心情未咧？
13: 平复咗少少，阿妈爸其实抹得几好嘅，
14: 系啊，
12: 你又知走音喎，
14: 又成咁样，
13: 即系歌手掌嗰啲位咧，日常生活系好少，或者一世人系好少人咁样撩嚟噶，即系嗰啲冇乜俾人掂过位置，突然间俾人掂系好奇怪。
15: 你真系遇到人少啊！你见到我头先气定神闲咁喺度俾佢按，你就知道我经历过大风大浪啊！
13: 系真系真系敬佩万分，
14: 你只手经历过大风大浪，
15: 系啊！喂，我话晒都系手法部门毕业噶，魔术世界。
13: 佢而家可以涨啦，佢涨到我会觉得我明白佢种感觉，即系佢特登系令到你好似冇乜血，跟住突然间放咧，啲、血就突然间通一通咁样咯。
12: 气压逼住你，跟住你啲血走咗，跟住你一放翻咧，啲血又涌翻入嚟咁样。
13: 系啊，嗰下系几爽嘅，涌血入嚟嗰下系。
14: 按摩都会嘅，
12: 充血都系爽嘅。
13: 啲血突然间流通咗，
12: 系啊，即系讲紧血液流通，
15: 系啊，例如脑甩咯，
13: 系啦，
14: 头脑即刻清醒
13: 喎。咁我而家停一停。但而家谷胀嘅时候停一停，
15: 我头先就系咁样咯，减生咁拎出嚟咯。
13: 哇，系啊，系你手势，
15: 我手势好靓。
12: 唔系，你真系要掹手，因为揿熄佢都得嘅。
13: 咁啊，等等，但我惊应该科林去唔到我呢个阶段，
15: 佢惊呃唔到。
13: 系嚟嚟嚟，科林快啲快啲快啲，科林科林，直接趁佢未过嘅时候快啲摆翻去。
14: 唔得啦，塞唔到啦，完全塞唔到。
12: 唔系你有戒指喎，你除晒戒指。
14: 唔系我已经换咗，我唔左手啦。
13: 趁佢唔觉意嘅时候塞落去啊，咁佢就唔会告你噶啦。
14: 唔系啊，我而家咧，我而家唔上，而家唔上唔落，我塞咗少少，我而家压实咗。
15: 你明点解我头先按咁耐都唔伸只手出嚟？
13: 我伸完出嚟之后咧，
15: 即系有
13: 好凉啊，好舒服啊，突然间。你點啊？
14: 你哋咧嗰啲碌碌碌咧，咪喺你手掌心度碌嘅。佢而家手指碌。而家
13: 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入到啦。
14: 好啊，
13: 熄咗佢。
15: 所以你咪擺咗入去咯。
14: 喺呢個 moment， 我俾大家學識個嗰個英文字母 K N E A D。
13: 係。個英文係
15: need
12: need
15: need
12: need 係粗咁解啊？
14: 佢係嗱，你研究下啦，我呢個字典咁寫啦。
12: 係咯，點解會有
13: 隻嗰個？
14: 佢都係一種按摩嘅
12: 油啊，手邊度温
13: 油啊，油面包，
14: 係啦，係啊，係油咯。
0: 唔知咩
15: 遊輪點啊？遊啊！
13: 誒、欸，
15: 唔
13: 係遊輪，
15: 唔係遊輪啊，唔係遊輪假期啊，
13: 唔係搭嗰個遊輪，
15: 係董事嗰個遊輪假期啊。
12: 我都好想過一個遊輪假期啊！
15: 我過咗一個俾人遊輪嘅假期啊！
0: 冷靜啲，
15: 你成個假期，你成個假期就係開 Need 嗰個 mode， 你就可以有一個遊輪
0: 假期
15: 啦、
0: 啊、
13: 哇！哇！好好笑啊！
15: 好好笑啊！
0: 好啦，認真解説一下先，佢有六個 level 嘅，咁樣咁就即係力度啦，應該 level 我估。咁啊 ，mode
15: 係人嘅品格，每人
12: 係人嘅 level 啊，係。
0: 咁佢就有都有六個，
13: 因為你講人嘅 level， 佢係咁撳升高啲。
0: 佢有六個模式喎，佢六嘅模式係嗰啲手指著燈喎，即係佢第六個
13: 重點
0: 係
13: 手指
0: 玩手指，
12: 即係佢有個圖案，有埋一手嘅圖案喺度，然之後就會著燈嘅啲圖案，係
0: 啦，
12: 即係話俾你聽按緊邊度。
13: 但係我冇。我冇洗。
0: 哇！佢有啲氣壓嘅聲，切切切，係冇咗啦。誒，俾大家聽。喂
13: ，A F， 我哋成日有 A S S， 唔係 A S M R 喎，依個節目。
0: 係啊，好緊要喎，聲音嚟噶嘛。
12: 好啦，我哋要講嘢啦，我哋太集中喺個望住嗰嚿嘢嗰度。
13: 啊，頭先佢係有少少一點點嘅，啱啱拎出嚟，同埋紅咗少少嘅，因為有啲血啦。
15: 我嘢嚟嘅。
12: 因為啱啱用完，你用完之後紅點啊，
13: 散咗，我可以惹下一個啦。
0: 咁我亦都明白佢嗰個
15: 中。
0: 唔緊要，我 OK 係啦。咁但係Killa 話嗰個手掌心俾人會咁樣攣下攣下嗰個感覺咧，係的而且確比較少人生入邊會無端端有個。
13: 但係佢應該都慣嘅，所以佢都冇嘢。
0: 唔係咁我。按慣摩嘛，咁按摩都會有按手。
13: 會咁樣撩嘅咩？
0: 都唔會撩，但係佢會按壓咯。
15: 係咁樣咯，佢唔係咁樣，佢係咁樣。
0: 佢有少少好似擠你咁樣嘅感覺，係
12: 啊，即係
15: 佢唔
12: 係
15: 用手
12: 擠你個手手心咁樣嘅，
15: 佢唔
12: 係
15: 用
12: 擠你個手板，
15: 佢唔係有個人用手指撓你，佢係有個人用佢啲骨頭。喺度搓，係啊，喺你個手板度行圈咁樣樣。
0: OK， 最後啦，我哋要俾分呢一個
12: 係咩要俾分嘅咩？
0: 冇俾下咯。
12: 哦，咁
15: 之前嗰啲又唔俾。
13: 係咯，突然間呢個先俾嘅，
0: 唔係因為都幾好用啊嘛。
15: 我咪啊，頭先佢
0: 咁冇俾，咁冇俾咯。
13: 總之佢
15: 有啲贈品啊。
12: 科林嗰啲贈品就冇俾分啦咁樣。我呢個唔係贈品嚟，我要俾錢買㗎呢個。
0: 因為呢個都真係有一個功能性喺度啊嘛，而比較即係。少用啊嘛，
15: 貴唔貴啊？
13: 係咯，價錢
0: 點咧？呢
12: 個都 四位數頭，即係一字頭嘅四位數。
0: 哦，
15: 咁係
12: 千鬆啲，
13: 冇按摩儀器通常都係咁嘅。
12: 係啊，千鬆啲，係啊，
15: 賺到個湊錢嘅各位都可以送俾朋友啊。
12: 我其實就係嗰個感覺就係我一插落去，跟住就係有頭先 Q 那個變聲。嗰、那個感覺啫，唔得，我要翻嚟，我要征服佢，我要習慣咗佢。我係覺得即係因為撳電話啦，同埋尤其影相，我走去影相咧，我個相機其實我個相機
13: 你一隻手影相，一隻手就按住，
12: 唔係我一隻手影相，我另一隻手係揸反光板啊！我真係左右互搏，咁我影完相嗰日我係好攰嘅，係咁如果我即係叫做 recharge 一下啦，即係插一插落去。系啱啱系啊，插只手入去，插只手入去，跟住即系整翻十五分钟到，只手系轻翻啲咯，就舒服啲咯。咁耐都冇攞到个包装出嚟添，系咁样嘅。
15: 喂，咁好得睇啊！
12: 就咁样抽嘅，
13: 佢个 terms 咧，撩你只手啊，佢叫掌心筋膜滚珠啊。
12: 我就头先撩到
15: 你
12: 嗰个，
15: 好轻湿嗰个，
13: 好轻湿嗰个啊。佢有廿一个气囊哦，佢话。
15: 我觉得会啊，一啲都唔轻湿啊。
0: 手部气压按摩仪，佢嘅名字叫做
13: 可以热敷嘅，佢有48度。
0: 哦、
15: 我发现科林好似按到就嚟瞓着啊！
0: 唔系
12: 佢好眼，
15: 系啊，
12: 佢耷低咗佢只眼。
15: 手部按啊，按摩仪
13: 咁女
0: 嘅，唔系佢手，佢按手指我中意。
13: 你一早拎出嚟咪得咯？我哋喺度查个英文系咩？佢写埋喺度啦。
15: 油
13: 压模式啊，
12: 你揾下都系好嘅。你而家学多咗个字啦，系咪？
0: 系啊，
13: 系啊，大家都学多咗个字啦。
0: 今日最开心嘅就系学识咗一个新嘅英文字啊！多谢
13: 你重复一次啊！
12: 你揾翻个电话出嚟，好啦，我哋咁多集第一集有样嘢系有用噶啦，
13: 你講到 honey 嗰啲冇用係咩？
15: 自以為是。
5: Need，need，
0: 拜拜。
9: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0: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0: 系五点啊。
10: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採用 3D 立體鎖水技術，迅級防漏，用家同照顧者一致推薦。
16: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1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已拟定最新打击伊朗嘅计划。若果总统特朗普下令，将触动俗称炸弹之母嘅巨型空爆炸弹攻击伊朗嘅能源基础同核设施。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已经下令军方制定更多针对伊朗目标嘅打击方案，包括大量能源设施以及可能使用炸弹之母。攻击目标包括伊朗重要的地下核设施。消息人士又提到，这项攻击计划使用的措辞是攻击将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退之前进行，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在发动攻击后宣布胜利，并迅速将所有人员撤走。特朗普一直强调，他的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炸弹之母巨型空爆炸弹是美军威力最大的非核武常规炸弹。消息人士说，炸弹之母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穿透能力不足以摧毁深埋地下的设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主席库克，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人工智能发展、苹果在中国的业务等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说，在两国元首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倡导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控、普惠向善、治理合作，希望苹果发挥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贡献力量。当前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消费市场扩容升级，绿色供应链不断壮大，将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向智能、绿色创新转型提供更广阔空间。政府继续一季一地推地步伐，今季推出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住宅用地，预料提供960伙，小部分楼面面积将用作公共停车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地皮邻近港铁石门站，位处成熟社区，区内设施和交通配套齐全，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连同市建局土瓜环道项目以及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全季房屋土地供应一共3845伙，今个财年头三季供应达15680伙，超出政府全年供应目标12600伙。凌汉豪解释，供应目标是用于帮助局方决定推地节奏，而并非硬性指标，强调会宏观评估市场供应以及配合政策需要和当区发展决定推地步伐，认为今年市场气氛整体向好，发展相对前景乐观，对成熟市区土地有一定需求和承接力，因此即使供应已经达标，政府今次仍然决定继续推地。另外，政府今季会推售沙田小沥源一幅商业用地，用作城中学社计划下专上学生宿舍，预计提供大约600个宿位。 市建局今日邀请28间发展商入边竞投发展土瓜环道荣光街发展项目，11月11日截标。项目地盘总面积大约59000平方尺，可以兴建大约900个住宅单位。邻近港铁土瓜环站，计划兴建2条行人天桥，分别连接港铁出入口同卑利街荣光街发展项目。项目

0: 是小区重建新社区最后一个重建项目，是市建局以小区发展模式推行的八个重建项目之一。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的。
5: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
6: 想喝水，给我水。
5: 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啊。
6: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3: 近年咧，社區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俾青年人啊，而特別咧，好多主辦機構啊，或者好多組織咧，都願意用運動啊作為一個媒體啦，或者作為一個介入點咧，去俾青少年透過運動去攞無限嘅好處，包括佢嘅自信心啊、領導才能啊、情緒價值啊等等等等啦。咁因為咁樣咧，所以我哋今日特登揾咗香港青年協會社區體育部嘅兩位同事，分別就係阿莉啦、古海瑩濟青年工作幹事註冊社工，同埋陳希婷 Heidi 社區體育經理，上嚟同我哋講下啊，到底一個好似香港青年協會咁歷史悠久或者咁耐機構，佢係點樣透過體育或者透過運動項目去令到一班青年人咧可以改善到佢嘅生活啊，改善到佢嘅情緒，甚至喺可以透過體育去學習嘅。兩位你哋好
4: ，Hello， 大家好。
3: 其實我首先有第一個興趣啦，因為咧我自己就係流住運動員嘅血啦，所以其實咧我想轉行咧都好難嘅，因為有個麥頭，你係運動噶啦，就算你去正經做啲其他嘢咧，都人哋都覺得你一定係有運動嘅原因喺度。但你兩個點樣同體育同運動楞埋嘅咧？不如 Heidi 你講先。
4: 好啊，其實我相对特别的，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读会计的，
3: 完全跟体育无关，除了手指喐得快一点之外按计数机，
4: 冇错，是完全没关系。但是因为大学的时候呢，我篮球队是我的主修项目，我会说是
3: 即
4: 是我是用了很多时间在篮球队里面，
3: 我用了很多 GPA 去换你的篮球成绩，
4: 然后不是成绩，我换到的是我跟一班队友很深厚的感情，当中感受到其实体育可以带给人很多，所以我一出嚟嘅第一份工就立志我要做体育行业，系啦，咁所以就一直就喺体育行业入面打滚啦，叫做咁。既然考核之后咧，就去咗青协社区就报啦。
3: 哦，咁阿莉咧，你嘅入体育界嘅历程系咪一样啊？
5: 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我自己都系本身玩运动嘅，咁我系本身玩篮球啦，系啦，咁我以前大专都系读运动嘅。
3: 我会讲嘢小心啲噶啦，即系一阵俾你撞我
5: 系啦。唔会系啦，咁然后我读完大专之后，咁我就去咗读社工啦，读翻个社工啦。咁之后毕咗业之后，就之前系做一啲驻校社工嘅，咁但系咧就系机缘巧合之下咧，见到青协咧就请运动 crossover 社工呢个 post， 咁因为嗰阵时都好少见到有呢啲post 啦，咁然之后我就即刻唔理啦，就即刻去试，咁因为呢个都可以运用到我自己专长啊嘛，咁所以我就投身咗呢个行业啦。
3: 想问一问阿莉啦，运动加社工，即系好似即系少林功夫加足球咁样啦，即系我谂好多听众而家都冇乜概念，喺到底运动或者体育项目加社工是乜嘢？你嘅工作范围或者职责是乜嘢？
5: 我而家工作范围主力是为一啲弱势嘅社群去举办一啲训练班嘅。咁其实头先问啦，社工加运动是有啲乜嘢啦？咁其实我是用运动作为一个介入嘅手法，一个工具啦。咁可能运动就系咁去玩嘅，咁但系咧我就会将社工嘅元素咧摆埋喺一啲运动训练班。可能因为我个主力个群体系做 SEN 啊嘛，咁可能就会系透过呢啲嘅手法啦，咁啊帮佢哋去加强佢哋嘅专注力啊、执行功能啊咁样咯。
3: 咁我哋另一位嘉宾啦 ，Heidi， 你就系、是、Heidi， 你就系社区体育经理啦。社区体育经理系咪真系好似经理人咁样啊？定还是系好似一个经理咁样，你管住晒啲 project 嘅咧？
4: 其实佢只系一个 title 嚟嘅啫，我做一个超级大打杂，我有时候都形容。咁我本身主要负责咧喺社区体育部啦，我哋叫做 CTS 啦。咁我负责咧系 marketing 方面嘅工作嚟嘅。咁主要咧就系按社区体育部我哋本身自己嘅 branding 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牌子，或者好似佢哋。啱啱阿莉嘅，其實有個叫 Special Stadium 嘅品牌，就係專注 SEN 嘅。咁我哋就由零開始建立啦，一啲 social media 上面嘅管理啦，或者係一啲活動上。

0: 面嘅策划我哋都会做嘅。
1: 嗱，头先两位咧都听完两位讲之后，都知道两位都系嚟自香港青年协会核下边嘅社区体育部啊。头先 Heidi 都讲咗叫 CTS， 但系对我哋听众嚟讲 ，CTS 呢个字可能系陌生或者系一啲其他嘢嚟嘅，可唔可以粗略大概话一话俾我哋听众听，到底 CTS 喺社区上边系做咩嘅咧？
0: 好，呢、這个等我话你知先。其实咧 ，CTS 咧系 stand for community team sport， 因为我哋本身成个中文咧就系社区体育部啦。咁、其实咧社区体育部咧十一年历史系青协下面其中一个部门嚟嘅，佢、就系希望用体育呢一个媒介去接触一啲青少年。我哋讲紧嘅系希望透过一啲多元化嘅运动啦，令到啲青年可以有唔同嘅兴趣、唔同嘅能力，都可以公平咁去享受运动，喺运动入面得到一啲正向嘅价值观，亦都可以成为更加好嘅自己咁样咯。
1: 嗱 ，Heidi， 你头先话青协啦，希望透过 CTS 呢个 program， 然之后部门接触多啲嘅年青人。咁你两个都喺青协一段时间，你觉得做唔做到呢？因为大家个印象就系、青协一定系同青年人有关啦，咁运动又同所有人都有关，有冇因为呢件事真系将青年人同你哋拉近咗咧？
0: 咁我先啦，我觉得系有嘅，因为咧我哋尤其而家呢个年代啦，无论系 online 上面嘅 social media platform 或者系 offline 见面嘅活动啦，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透过体育去接觸啲青少年咯，咁、尤其運動呢一個咁共同嘅語言咧，我哋就其實就算我哋自己部門咧，啲同事都有一個每一個都差唔多有一個專項嘅運動，即係大家都係熱愛運動咁樣去處理一件事嘅時候，大家一個共同語言其實係好容易就可以好容易去溝通啦。咁好多時候透過體育溝通嘅 moment， 其實可以察覺到佢哋一啲可能情緒嘅問題啊，或者係佢哋生活上遇到一啲困難啊，或者我哋可以灌輸一啲正面嘅價值觀俾佢哋啊，咁樣其實都係好容易做到咯，好相對。
1: Ali 咧，你點睇呢一個部門係咪真係實際做到佢帶到體育活動落去俾青年嘅同時，其實仲帶到多啲嘅價值落去咧？
2: 都係噶，因為運動好似頭先 Heidi 咁講啦，運動好似一個 language 咁樣啦，將唔同嘅人拉近咗啦。咁因為我哋個工作上面，我哋唔淨止係舉辦活動俾人哋啦，咁我哋其實都鼓勵年青人去策劃一啲活動嘅安排啊，或者係佢哋主導去搞一啲運動啦。咁其實佢哋搞嘅時候，佢哋從而佢哋會大家再結識咗啲朋友，係啦，咁啊令到佢哋會變得更加強大咯。
1: 嗱，頭先兩位咧都有講過運動係一個語言啦。咁咧，因為可能我年紀開始大啊，我開始同青年人咧溝通唔到啊，語言你哋兩個覺唔覺得因為有咗運動呢件事咧，溝通容易咗啊？同青年人
2: 都易咗嘅，因為你同佢哋傾嘅時候，可能你唔一定係同佢一齊去玩運動咯，你可能就咁講最可能最近啦亞運啊咁樣，都係以一個 language， 都係我哋以一個觀眾嘅角度啊，佢哋啊呢佢呢劍應該係點樣打點樣打，大家好似做個軍師咁樣咧，又好似一個共鳴咁樣咯。
1: 系嗱，头先我哋都讲到，沟通多咗啦，我哋做运动项目都系想佢哋喐多啲。除咗喐多啲之后，我哋仲会唔会带到其他价值啊，或者人生观俾我哋青年人咧？下一次翻嚟倾下。

0: 份，主持陈浩源。
1: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梁荣忠，
4: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8: 踏足四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三六零二十周年呈现三六零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三六零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9: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三六零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三六零，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

0: 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3: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 FM 99.7新城资讯台，看你有没有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4: 上一节我哋讲到咧，我哋带咗好多青协，带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啦、运动俾青年人，真系拉近咗距离，真系拉近咗关系，令到佢哋喐多啲。但我哋成日都做人贪心啊嘛，除咗喐多啲之外，仲有冇其他嘢你哋想而真系俾到我哋嘅年轻人呢？
5: 其实有的，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目标里面，我们都有给三个目标给自己，
4: 即又是 KPI。
5: 是啦，
4: 头痛的，听到这两个字，
5: 我们自己送给自己的
4: OK，
5: 是啦，都不是很头痛的，因为我们都很相信体育其实可以带到出这些价值。
4: 嗯，
5: 第一个是我们很相信运动其实可以带到一些正向的价值观给一些、青年人。For example， 是其实可能是除了去提升自己啦，对自己有要求啦，去追求他们更加好的技术和队友默契之外，其实可能中间他们适应力啊，球场上面很多突发的事的，你怎样去面对这些未知，积极迎战，其实都是一些体育上面我们很想他们去慢慢去 equip 到一些价值观。还有另外就是我们很常都会希望他们透过体育做到一些关怀社区的东西。
4: 哦，
5: 嗯，我们好像有一个叫 WeCares 的青年排球训练计划，其实它整个计划是一个女子排球计划来的。他们是以态度先行的。我哋系要，
4: 例如咧，
5: 佢哋系要选拔啦、淘汰。咁理论上一个选拔淘汰嘅排球计划，一定系球技行先噶啦。我哋唔系嘅，我哋要睇下你本身对对波嘅投入程度啦，训练嘅认真程度啦，你对你队友嘅关怀啦，你对你社区有冇关心？因为我哋都要做一啲义工服务啊咁样嘅，出席率啊，全部都系我哋好着重嘅东西嚟。所以呢个系好紧要。而仲有一个就系我哋好想佢哋系一个可以培养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模式，
4: 嗯，
5: 即是说他们是抗疫力方面，他们是很愿意面对人生的一些困境的时候都不会，啊，收埋自己的，都愿意去面对那个困境的，同埋他们是很想跟人去相处，去跟个环境有一个想和谐共处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是我们三样东西里面，透过体育很想做到的功课来的。
4: 我想问Heidi呢，刚才，那我由你嘅講嘢裏面得咗三個點啦，咁三個都好好嘅，但係三個咧都未必，我回想我仲係小朋友或者青年嘅時候，當我仲係孖騮仔嘅時候咧，我未必可以由個 program 就即刻攞到我件事。你哋會透過咩途徑令到佢哋明白？嗱，你叫佢坐定定聽你講一個鐘頭就冇乜可能啦。咁，你叫佢玩玩完之後，可能佢純粹就係 get 到玩，但佢 get 唔到你哋背後咁好嘅心意。你哋會點樣將呢啲信息传到俾佢哋？
5: 咁呢个我就要介绍下我哋其中一个项目啦，就系青协王者杯。其实佢系一个高水平、高规格嘅中学男子学界排球赛事嚟嘅。咁但系我哋成个比赛都以一个叫做 resilience 抗疫力嘅 message 去包住。咁我哋成日都讲球不着地，球不着地排球。其实排球本身呢件事，佢哋就系拥有咗好强嘅 resilience 喺度。咁但系点样令到啲青少年知道佢哋有抗疫力呢？我哋咧中间谂咗一条桥，就系今年新增了一个叫逆襲積分榜啊。
4: 逆襲積分榜
5: 是啦，就是有些得意的，就是他们在排球场上面的每一个我们觉得是抗疫的动作，我们都给个分数去，
4: 嗯，
5: 然后呢球队透过比赛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抗疫分数，例如他们落后两局后追回三局，其实都是一个他们顶受着心理压力
4: 的
5: 东西来的。哇，很熱血，我们就将它实体化了，变成一些分数他们可以望到，然后发觉咦，其实我们的中学生球队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有很有抗疫力的，然后他们都会察觉，哦，原来我不 經已之間已經有一啲抗逆力係慢慢存在咗，將呢個概念話咗俾你聽，乜嘢係抗逆力先？咁我哋都會有呢啲嘅小工具去幫忙咯。
4: 嗯，咁如果完成咗，譬如佢哋攞一定積分啊，佢哋可以換糖啊、換朱古力啊，定還是佢哋會睇到自己嘅分數，然之後攞到啲 reflection 咧？
5: 他們呢因為整個比賽都是瘋狂告訴你抗疫力是什麼，只是按這個榜，首先他們是有獎項的、
4: 哦、
5: 啦，我們有一
4: 抗疫王、
5: 類似我們呢，其實還要我們是加許的狀態、嗯、即你只要達到某一個分數，你已經可以得到一個加許獎，如果你是最高的獎項，甚至可以有一個大獎，大獎呢是一些樂園門票來的，他們就可以整隊一起進去樂園再放鬆了、哦、因為你有時人蚊得太緊都不行，你要放鬆了，然後就令到抗疫力再大一點樣、哦、
4: 抗疫抗到去樂園，這個很吸引、哦、即你很鼓勵他去抗疫、哦、他們要首先製造了一個逆境給自己呢，即太過順風順水了，我下下都贏，冇个逆境我攞唔到呢个乐园门票喎、
5: 啊。唔使嘅，因为人永远都唔会好顺风顺水，啲逆境会突然间出现。
4: 特别系 team sport 啦。
5: 系啊。
4: 另一方面，我想问下 Ali 啦，其实头先咧喺第一节咧，我听到 Heidi 有讲过，你哋个部门有一个衍生嘅产品啊，叫做 Special Stadium， 咁就系、是、应该系专为我哋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而设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咧？我听到呢个我就只眼发晒光。嗱，咁當然我老得滯唔可以參加呢件事啦，但我想睇下呢件事係咩嚟。
6: 你都可以參加嘅，因為我哋呢個品牌咧係多元化嘅。
4: 哦，好。
6: 係啦，咁我哋主力咧就會係中小學嘅入校嘅運動課程啦。咁頭先都講過，就係我哋以運動作為介入手法啦，咁啊匯合一啲社工嘅元素喺裏邊啦。咁然後我哋亦都有一啲照顧者嘅訓練班啦，或者一啲公眾嘅講座嘅。咁咧就係希望多啲人咧關心關注多啲SEN嘅問題啦，或者嘅情況啦咁樣嘅。系啦，照顾者嗰度咧，我哋就系将照顾者嘅小组 crossover 咗运动，咁啊希望一啲照顾者咧可以嚟到我哋呢个小组里边咧，佢哋可以结识朋友啦，同埋佢可以尽诉心中情啊，因为SEN 嘅照顾者咧都比较难揾到人同佢倾啊，咁所以我哋都提供咗个平台俾佢哋咁样。
4: 嗱，两样咧我都好有兴趣，包括系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啦，同埋佢照顾者咧，我都经常会接触。首先我哋讲咗 SEN 嘅学生先，你哋。同學校聯繫啦，你哋發現咗呢個群組啦，你哋覺得運動點樣真係幫到佢哋咧？
6: 讲实话咧，就系、是、因为呢班同学仔咧，可能喺学业上边咧，成日都会遇到好多困难啦。咁或者佢哋学业上边未必咁顺风顺水啊咁样嘅。咁我哋呢个运动训练班咧，其实提供咗平台就系我哋呢度全部由零开始嘅，同埋全部咧全班都系 SEN 嘅小朋友。咁佢哋学习嗰、那个开始位咧就系一样嘅。咁我哋就希望系多啲鼓励，令到佢哋喺我哋度就系唔一定系你系最叻嗰、那个，但系我哋你只要你肯努力。我哋都会见到你嘅结果咁样嘅，
4: 系
6: 啦。
4: 咁呢个我想问一下，即系照顾者，因为近年咧，我哋发现照顾者爆晒煲啊，即系慢慢有啲 program 系照顾者，因为我哋发现咧，佢照顾人多，直情系24/7啊，好似啲 gym 房咁样，佢哋开足24/7，佢哋开始搞唔掂。咁你点样训练佢哋嘅同时，都要帮佢哋减到压咧？
6: 我个小组个模式就偏向系佢哋自己系自主嘅模式嚟嘅，就系佢哋嚟到可能一啲有经验嘅家长啦，或者照顾者啦，佢以佢哋过来人嘅身份去 share 翻个经验俾而家可能 suffer 紧同一个情况嘅家长啦、照顾者知，咁佢哋会跟住之后，佢哋就会可能佢哋会做咗朋友啦，咁佢哋就用。容易啲去再讲一啲再 in depth 啲嘅嘢咯，
4: 用 train the trainer 嘅模式去做。咁佢哋嗱，因为我知道其实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咧，佢唔系话某一间学校又有晒嘅，某一间学校冇嘅，间间学校都有啲。咁可能有啲有几个，有啲有几十个，有啲全间学校都系咁样。你哋点样 group 佢哋出嚟，或者你哋因为 SEN 有九个种类啊嘛，咁你会系咪都会按住唔同种类就俾唔同嘅 program 佢哋咁样？
6: 我哋暂时服务咧就会主力啦，系对过度活跃症或者自闭症先嘅，系啦。咁因为我哋觉得呢两款嘅 training 嘅方式啦，系偏近啲嘅，系啦。咁你话点样揾出嚟咧？就系学校去 sort 出嚟嘅，揾出嚟俾我哋嘅。咁然之后我哋开班之前，我哋都大概了解翻小朋友个背景啦。咁然后咧了解完之后，我哋就会同教练去倾，咁样再去设计翻嗰个运动嗰个内容嘅。因为可能坊间嘅训练班就系、是个 coaching plan 就系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就系按照翻小朋友嘅能力啦，同埋佢哋。可以做到几多嘢去设计翻嗰个课堂？如果假设佢个能力系未必可以去到第五堂嘅嘢嘅，我哋就会调教翻、拆翻细啲去教佢哋。 系啦，同埋 SCN 佢哋个教学方法可能坊间都系会比较多讲啊咁样，但系 SCN 同学仔佢哋冇咁多耐性嘅，系啦，我哋就会多活动啲，系啦，多啲示范俾佢哋睇。
4: 都睇得出你哋喺即系做 program 嘅时候咧，就好多执生。咁当然啦，讲执生就唔单止系个 program 啦，成个运动发展都好多执生，有好多难处喺度啦。不如下一次翻嚟倾下，到底你哋透过运动同学生嘅联系当中，有几多执生同有几多难处喺度？

0: 份，主持陈浩源。
1: 下昼5:30，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
10: 逢星期四中午1:18，
8: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0: 由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

0: 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旋风78号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3: 我哋上一节讲咗好多执生啊，其实我觉得咧，而家用体育或者做运动项目咧去做 program 啊，或者即系做一个教育平台咧，都系好多执生，因为我谂喺过往几年啦，我哋所谓新兴运动，即系冇80都有60。样啦，即系好多，差唔多我每个月都见到，咦，有个新嘅运动，我又未见过噶咯，即系我已经跟得好贴噶咯，咁样。我想问下两位，新兴运动对你嚟讲系一个好嘢啊，定还是一个哇又要学一个新嘅运动，佢系一个烦到你哋嘅嘢咧？
4: 对我嚟讲系一件好嘢嚟嘅。咁我个 Special Stadium 呢个品牌咧，我哋个训练班咧都系主打一啲新兴运动嘅、
3: 哦。
4: 因为入学校咧，佢哋多啲新兴运动咧，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咧系一个刺激嚟嘅，系、啦。因为啲小朋友未玩过，佢哋就会好有兴趣。咁而对我嚟讲咧，就系、嗰个新兴运动咧，我未学过，我都会一齐去学。咁我学多样嘢、哦，多一个技能咯。
3: 但系会唔会学校有啲抗拒嗱？我哋知道学校好多时咧，啲项目发展睇几样嘢啦，有冇学界嘅比赛咁样？其次就系几多同学仔识玩啊，新兴项目冇人听噶。第三有几有趣味性，啲同学仔会唔会即系落嚟？第四就系边度嚟 budget 先？即系我谂第四系好紧要咁样。你哋会唔会落学校嘅时候有啲新兴项目即系俾人 reject， 定还是学校其实好欢迎？
4: 学校系开放态度嘅，系啦，因为我哋会提供埋器材啦，咁样咁学校就好 welcome 嘅。咁同埋我成日都会同学校讲就系、主打新兴运动比较易上手，系、啦。咁对于啲学生嚟讲咧，特别 SEN 同学仔，咁佢哋容易啲有成功感，咁所以学校都会比较会开放态度去尝试咁样咯。咁同埋咧，因为我哋咧青協呢邊咧 ，CTS 度咧都有舉辦呢啲新興運動嘅比賽嘅，係啦，俾啲 SEN 同學仔，咁所以啲學校都會願意去試下呢個新興運動咁樣。
3: 我啱啱就係想 cover 呢一個問題，因為咧，我作為運動員，你叫我係咁搏命練、鑑生咁練，練完之後就冇啊，你練完嘅咋，練完咯，自己滿足咗自己咁就算數，即係冇一個目標咧。我唔会有 motivation， 我唔会有动力噶嘛。咁你哋嘅比赛系即系校制啊，定还是系佢个人吸引佢哋即系出嚟咧？
4: 两样都有噶，系啊，因为可能对 SEN 学生嚟讲，佢哋好少代表学校出去比赛，
3: 系
4: 啦。咁我哋就搞咗呢个比赛，专门俾佢哋嘅。咁对于佢哋嚟讲，系哇，佢可以做校队，咁呢个令佢嘅成功感系会增加好多。
3: 另外，我想问阿 Heidi 啦，你熟 marketing 啦，喺 marketing 角度。真係真心嘅，我都做咗一段時間同 SEN， 好多人覺得 SEN 咧係一件使錢嘅事啫，純粹使錢嘅事。咁你覺得喺 CTS 下面有 Special Stadium 呢件事，你覺得、我哋真係不停咁使錢，定還是其實喺 brand building 嘅角度，喺 marketing 嘅角度，你覺得唔係啊？呢件係一件真係好值得做嘅事。
5: 如果要講實話嘅話咧。SCN 呢个服务在我哋嘅部门入面，绝对是其中一只，我形容为小金牛啊。系啊，即系佢嘅状态之下，其实是学校都有一定嘅资源用喺 SCN 嘅身上面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资源，而我哋都相信运动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媒介去帮助佢哋。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有啲资源会流入翻去我哋度，然后我哋可以去带一啲服务俾佢哋。咁所以对我哋嚟讲，其实佢都系一个。都幾有，一嚟好有意義啦，二嚟佢都我會叫做收支平衡啦，叫住先啦，即係起碼我哋都仲係一隻個可持續營運嘅一個模式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其實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最重要，其實係個資源可以流入到去嗰一班 SEN 嘅學生上面咯。
3: 係，我又聽落真係好開心同好正面，因為好少人咧會用其實收支平衡本身就即係贏咗99% 嘅 project 啊，咁樣即係特別係好多攞緊 funding 嘅 project， 加上係一個 SEN 嘅 project， 如果可以做到咁樣就係好正面喎呢件事。不過我就貪心少少嘅，我諗市面上每一個持份者甚至係用家都貪心，佢哋梗係希望。你个 project 嗱又靓啦，又平啦，最好就 multi-task 啦 ，multi-function 啦，嗱，可以令到佢哋学习到啦，又令到佢哋可以发泄到佢哋精力嘅同时，其实做运动或者新兴运动又好，或者我哋传统嘅运动好，

0: 在情绪方面怎样帮到我们的青年人呢？
1: 应该一定问一下我们的社工姐姐。
0: 是社工姐姐，情绪方面可以怎样？
2: 其实我们都是提供个平台给他们去释放他们的情绪。因为笼统一点讲，就是做运动会释放
0: 安多芬，是的，没错。
2: 是的，那
0: 我想问一下，我们运动有个人项目啦，有团体项目啦，有没有哪些你特别推啊？个人项目可能是领袖才能多一点，团体项目就是 team building 的，会不会哪些你想推多一点？
1: 其实我们 CTS 主要是做团体运动的，因为团体运动我相信它中间除了它运动技巧本身之外，其实人同人中间的沟通啦，个 bonding 是很帮到他们。其实好像刚才这么讲，你说去解决一些情绪问题，刚才我讲的 We Cares 其中一个 Cares 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其实是我们 CTS 有跟我们青协其他的青年空间的同事合作，我们在不同的区他们的同事都会派同事作为一个球队经理的角色，很贴身地去照顾那班青年。其实他们就是透过每日，因为他们很密集的见面的，每个礼拜都要训练，又有刚才说又有义工服务啦，又有 OCAM 啦，他们中间就是透过我们的工作他们去跟他们沟通，中间其实都会察觉到他们一些情绪问题，甚至可能他们的一些家庭问题，跟着就是我们开了他把口先，令他用愿意讲了先，愿意讲，跟着他就开始找到一些同路人，即无论是我们的社工同事啦，或者是他的队友啦，其实都会是抒发到他们的情绪的。
0: 是，我想问呢，这个的做法，我们透过运动成为了青年人和你们同事之间的一个沟通的窗口啦。这个在其他的项目，因为我们青年人有譬如社区咖啡，或者可能有社区的玩 board game 的地方，但通常我们见到呢都是一个分开的窗口，哦，你有你玩，他有他做 admin， 那我就给个地方你，你就在这样。但正正在运动这件事呢，是不是你们见到你们的同事真的可以跟一些青年人真的打成一片呢？
1: 是啊，这个我先说吧，因为其实我哋同事有好多 program 都会自己落去跟嘅，咁我哋唔係教嗰个啦，咁但係可能喺執行一啲活动上面，其实我哋都好多时候好愿意主动去同嗰啲青年人沟通。係好似青年王者杯为例啦，我哋做好多 social media 嘅嘢，而啲青年亦都好愿意可能喺 social media 上面有一啲沟通啊，或者去到现场都有一啲沟通嘅状态。其实去到第三季，我哋每年都好似望住佢哋成长咁，甚至係有时可能佢哋喺生活度遇到一啲他们都有他们的樽颈位，他们的困难他们都会愿意跟我们分享。跟着我们的同事其实都很有成就感。即是倒转就是我们都很辛苦去做这个 project。但是其实青少年都感受到中间带给他们的东西，就是 feel 到他们的重视，他们都其实都很开心。
0: Ali 呢？
2: 我就负责另一个 program 叫做揸 fit 人啦，咁系一班职青嘅青少年去负责策划一啲活动嘅。咁我哋呢啲同事都系可能因为青少在職的青年啦，他們都會很多壓力啊，或者他們有可能有其他的話題啦，那我的同事一起下去跟他們一起做的時候很開心，因為呢好像朋友一樣，他們很容易會 share 他們每一天的開心不開心給我們啊，或者可能是在一個 program 裡面有什麼得著啊、體驗啊，這樣給我們聽咯，那我們都挺 enjoy 跟他們一起做。
0: 我們很喜歡聽故事的，不如下一次回來你們兩位分享一下，有沒有一些青年人的因为运动而转型，或者因为运动而成长的故事，可以讲给我们听众听。

0: 主持陈浩源。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讲古仔嘅时间啦。最中意，我谂听众最中意都系听一啲系咪真有啲实质嘅例子或者故事话俾我哋听，透过运动令到我哋嘅青年人有一个180度嘅华丽转身，或者明显见到佢哋有啲改变或者改善嘅咧。Heidi 你有冇？
2: 有啊，其實我哋啱啱係咁講到，頭先有個女子嘅排球計劃叫 VKS 啦、嗯，其實入面一個參加者我好印象深刻，就係佢啱啱嚟到嘅時候咧，因為我哋經過選拔噶嘛，咁大家都會想拎出最好嘅自己。你見到佢個人咧，其實係我好想打波、
1: 嗯，
2: 我好想每樣都做到最好。咁但係好多時候喺呢個追求嘅同時，其實佢會忽略咗可能同身邊嘅隊友嘅溝通啦，佢會點樣同人哋相處啦，佢會多啲諗自己。咁佢就好似一隻刺猬咁，成日都會突然之間可能一句好心急、哦、就好衝咁衝口而出，就會可能同隊友有啲矛盾啊咁樣嘅狀態。係啊，咁但係因為咧頭先講 we cares 啊嘛，最緊要係 cares 啊。其實咧我哋個 program 入面嘅教練啦、球隊經理啦，其實係用咗好多愛去維係嗰隊波啊。去到最終嘅比賽大概半年後啦，我已經開始見到有少少變化啦。佢開始識得聽人哋嘅意見，開始識得鼓勵隊友，同埋最後竟然佢係被入選成個 VKS 入面最佳白人，可以去到日本交流。
1: 哦、
2: 而呢個我覺得都唔係最緊要，因為咧我哋嘅 program 都好講傳承嘅。
1: 係
2: 畢業之後咧，其實下一年咧佢可以以一個師姐嘅身份翻到嚟繼續幫手咁樣啦。咁其實係一個無償嘅義工工作嚟嘅，咁但係你見到佢好投入啦，每次都準時，係啦，每次都準時到啦、哦，主動翻嚟啦。啲、
1: 嗯、
2: 師妹咧可能都又去翻嗰、那個啊，我打波打得唔好啊，自責嘅時候，你見到佢係主動行埋去安慰佢哋，甚至係俾好多有用嘅意見佢，甚至係幫教練手去管理緊個球隊。其實呢個係見到一個變化，甚至去到第三年啊，佢都畢業啦，自己都去咗大學啦。佢都係修讀體育嘅行業啦，因為佢覺得體育都影響好多。佢、嗯、主動 send email 入嚟我哋部門，話想翻嚟做 intern 咯。
1: 哇！
2: 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我覺得係，我覺得，原來我哋得呢個魔力令你想翻嚟喎，咁樣。跟住之後，同埋佢翻嚟做嘢。

0: 嘅时候系非常之主动啦，好积极啦，同埋佢完咗都会睇得出，或者喺 social media 讲佢好感恩翻嚟做嘢咁样，因为佢当中其中一个任务就系以一个策划者嘅身份，一个 cool 嘅身份去做翻 WeCares 嘅五周年活动，所以其实我成个过程见到佢好 enjoy 啊咁样，其实我都觉得啊好欣慰啊咁样。
1: 呢啲系咪即系可以？我当佢而家 year one year two 啦，系咪 sending CV 过嚟？你等一毕业就请噶啦。
0: 系啊，麻烦你快啲 send CV 过嚟，
1: 快啲
0: 毕业
1: 先，首先快啲毕业先，系啦。阿莲咧，阿莲有冇啲？个案有冇啲故仔话俾我听？
2: 都有，因为我做入校多啦，咁咧头先咁讲就我啲学校班咧都系 SEM 班嚟嘅，咁有啲同学仔咧就比较被动啲啦，咁同埋因为佢哋本身都冇乜自信心啊，咁佢哋觉得自己可能学习上面又未必好似人哋咁叻啦，咁样，咁我嗰个 case 咧就系、是、我有个细路仔啦，有个青年人啦，咁佢就本身唔系好多嘢讲嘅，咁佢能力都比较弱啦，咁嚟到我个训练班，咁头先咁讲，所有小朋友。都系所有学生都系零开始，咁但系佢由零开始咧都比较弱嘅，咁但系咧因为教练咧都按照翻佢嘅能力去教佢啦，不停鼓励佢啦，咁佢咧随后啲课堂咧佢系进步咗好多嘅，咁亦都见到佢开始会尝试啦，亦都开始同队友去沟通啊，咁见住佢慢慢进步咧，同埋个样开始嚟有自信啦，咁呢个位都系我哋好开心见到嘅嘢嚟嘅，咁同埋佢开初啦，因为嗰时佢唔系好上手嘅时候，佢连练习都唔嚟嘅，要老师捉佢嚟嘅，系、哦、刘老师放。学要等带埋佢嚟练习，咁慢慢咧，见到佢系中意咗个运动，然后佢系做个教练喺个场地度等，
1: 哇，
2: 系啦，会帮埋手帮教练去 set 嘢，咁样呢个见到佢好大进步，同埋睇得出佢开始中意咗个运动。
1: 我谂呢啲唔单止你哋开心，我谂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佢嘅家长咧，佢应该真系好感激你哋，即系由一个缺课嘅细蚊仔变咗早个教练嚟一个早到。早到嘅細蚊仔，呢個改變係可能對佢人生以後都好大改變。
2: 我哋都有同啲家長傾偈，
1: 佢哋點諗啊？
2: 咁啲家長成日都同我哋講，呢一個唔係我屋企見到嗰個同學仔嚟嘅。成日都同我哋讲，即系冇见过呢一面嘅佢
1: 住喺青协啦，叫佢咁等佢可以即系成个人有啲改变咁样。
2: 我哋落去做多啲服务都得，
0: 我哋托系
1: 咯，
2: 系啊，
1: 系我要开导下呢、這个。我听到两位所分享嘅故事咧，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我哋真系觉得体育咧或者运动啊。大家可能覺得，咦，係咪冇乜經濟效益？但係其實原來轉個圈咧，佢可以帶到好多價值俾我哋嘅。咁但係因為始終香港啦，都係我哋成日話一個金錢掛帥嘅地方啊。兩位喺推動呢個體育運動嘅時候，或者一人俾一個 wish list 你哋，你覺得啊點樣做未來你哋先會覺得行得順啲啊？呢件事 ，Hedy 講先。
0: 我覺得係好多需要被看見嘅機會啊，係啦，無論係個球員佢哋有需要一個平台去俾人看見佢哋嘅能力，或者係俾個球員去看見未來嘅可能性，即係可能係我晉身可能職業運動員啦，或者係一啲喺運動產業入面發展嘅可能啦。其實呢個我覺得好緊要，對於一個青少年嘅體育發展
1: 係。阿莲咧，
2: 我嘅 wish list 现实啲，我系会想多啲配套或者场地啊，系因为我搞活动嘅时候最面对最大嘅困难就系场地啦。咁因为我自己都会好想去一路开一啲恒常班啦，一路搞落去啦。咁如果冇场地，我都做唔到呢啲嘢咯。咁所以呢个我比较现实啲。
1: 而家学校配唔配合到咧？我哋有好多开放校园计划啦，嗰啲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帮到手嘅地方？
2: 学校可以嘅，即系如果做学校班可以咯，但系做公开班就会比较困难咯。
1: 嗯，明白。所以我哋都知道咧，即系我谂体育界嘅人都知道啦。我哋喺成个体育发展里边，的而且确有好多资源嘅。咁不如咁样，我哋仲有少少时间，睇下两位会唔会有一啲说话想讲俾年轻人听，有冇讲俾持份者听啦？如果佢哋想踏出呢一步，佢哋可以点样做啊？你有啲咩寄语俾佢哋？
0: 我先啦，我想借黄婉之嘅歌啊，鼓励人啊首歌嘅歌词，喺一开始嚟讲，想做就去做，使乜怕失败被责骂？经验值每日都会增加，对准心中嘅标靶。我就系觉得，你只要认清咗你心目中嘅目标，你就勇往直前咯。即系无论嗰个变化或者困难有几多，你最紧要系博尽无悔，行过嘅每一步都会成为自己嘅养分嘅。系啊，你就会成为下一次更加好嘅自己。
1: 哇，铿锵有力啊！阿莲你咧？
2: 我会嘅讲系 we trust you can 啦，因为而家青少年啦，或者喺香港好多嘅青年人啦，其实好多创意啦，好多谂法啦，或者可能系好多运动嘅谂头啦，咁其实佢哋系可以 大胆啲将佢带嚟香港，将佢发展，系啦，咁可以大力推动咯。
1: 系，我听完两位讲之后咧，我真系可以同听众，无论你系家长定还是系青少年们啊。你哋真係放膽想做就去做，因為我哋呢個世代咧，仍然有一班大人咧係 we trust you can 嘅，我哋相信你哋可以做得到。咁所以你哋只要唔係傷害到人哋，或者即係正正規規嘅話，你有啲想做想追嘅夢咧，都真係想做就去做，因為我哋 we trust you can。咁今日真係好多謝 Heidi 同埋Ali 兩位上嚟我嘅節目啦。咁啊，希望你哋未來嘅日子做體育活動，首先唔好離開體育界啦，跟住之後咧，繼續可以做多啲好嘅 program 俾我哋嘅觀眾，好冇？俾我哋聽眾，俾我哋青少年，好冇？
0: 好
1: 好 thank you 曬兩位，我哋下個禮拜節目再見，拜拜。

0: 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传媒近日首次公

0: 开靖国神社未曾对外披露过的内部会议记录，揭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合致的决策过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避而不宣。发言人强调，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根据会议记录，靖国神社重要事项咨询机构总代会在1969年1月曾经同意合致14名甲级战犯，当中包括日本二战时期首相东条英机，他在1941年下令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不过总代会之后改变主意，靖国神社时任最高负责人说要慎重考虑，直至1978年经总代会同意，靖国神社同年10月完成14名甲级战犯合致，但当时并没有对外公布，翌年才为外界知识。德国财长克林贝尔重申，德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期望乌克兰会迎来政治改革。克林贝尔在泰国曼谷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时说，德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非常明确，无庸置疑，但同时认为乌克兰政府有改进空间，期望会有政治改革。欧盟已经承诺2027年向乌克兰提供450亿欧元援助，但乌克兰的实际需求将远高于此，欧盟正努力争取挪威、瑞士、加拿大、日本和英国等国的财政支持。克林贝尔说，他正和国际伙伴讨论如何确保乌克兰的援助资金来源。香港大学公布最新宏观经济预测，预料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比上次公布上调 0.4 个百分点，主要反映上半年外贸增长较预期好。港大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报告，在蓬勃外贸带动下，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持续畅旺，上半年香港实际经济增长 5.1%， 其中第二季增长 4.3%， 较第一季的 5.9% 增长放缓。至于消费者信心疲弱，经季节性调整的零售量6月至8月按季跌 3.4%， 拖慢第三季实质经济增长至 3.7%。就业市场略为转弱，失业率由第二季的 3.7% 轻微上升至第三季的 3.8%， 预计第四季维持不变。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今年8月按年上升 5.9%， 带动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代表蔡天凤前夫邝广智一方的大律师问及谭方俊和邝广智之间的关系，质疑两人在中学阶段不单止是好朋友，谭方俊希望发展成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随着邝广智失去联络以及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他和邝广智之间的情感关系已经降低。他又说，蔡天凤和自己或邝广智所生的子女始终是兄弟姊妹，和邝广智维持良好关系，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又说自己在蔡天凤和邝家发生冲突之后，仍然有和邝广智聚会。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大律师就在庭上展示邝广杰帮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照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说，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没有发生重大争执，同意对方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1: 新城劲爆颁奖礼，
2: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4: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系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5: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铃声，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定。
2: 港湾最醒，年轻

迎欢迎啊！嚟到星期四嘅傍晚时分啊，亦都系属于六点至七点啊，有呢个节目啊，无限定啊！提醒你，每一集都有一啲系唔同嘅嘉宾朋友上嚟同大家分享佢哋嘅一啲特别感受或者佢哋嘅故事啊。所以佢哋啊，佢哋名字叫做开锁佬啊。

0: 大家好，我是凌星。有一次我去到一个皮革的作品展览，最难忘的就是见到一件连活动关节的模型恐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可以整得这么生动的，一环扣住一环，还要是逐块逐块皮这样整上去，真是少啲心机都唔得啊！
1: 好，继续翻翻嚟今日嘅无限定，继续有呢位朋友出现喺今日嘅，系啊，小福 Alan 系属于一位嘅皮夹设计师啦，兼且系皮夹达人嘅。好啦，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系倾开咧，即系话阿小福咧，即系佢嗰个叫做皮夹设计咧，我哋就形容好科幻啊，我就形容铁血战士啊，跟住阿凌星嘅形容系呢个
0: 新世纪福音战士。
1: 电视啊，即系跟住我哋所有形容，我发觉咧，原来都唔啱嘅。佢阿 Silva 嗰个先系最啱嘅，就叫 Steampunk 系嘛，异世界。咁我哋头先就话我哋第一次，我真系冇接触过啦。
0: 系第一次听呢咁样嘅日本。
1: 咁啊，阿 Silva 你就系进入咗呢个异世界，或者研究喜欢咗呢个异世界几耐啊？即系几时开始认识呢样嘢咧？
2: 应该都有十年前啦都。
1: 哇，十年时间。OK， 咁你点样开始接触噶？即系呢啲文化。
2: 其实咧喺网络上咧就忽然间就有少少 hit 起嘅，
1: 系
2: 啊，因为就有啲小说啊或者系动画，即系譬如话天空之城啊嗰啲都算系。
0: 即系点样系一个虚拟世界嚟？其实就真系唔存在，亦都唔系任何一个时代，单纯系由嗰啲小说啊动画去建构而成。
2: 唔系都系咁理解，有个时代即系嗰啲挖掘机啊，
1: 系
2: 啱啱开始嗰阵时咯。即系蒸汽咁，
1: 蒸汽
0: 火车啊。嗰個時代嘅衫，或者衣著風格咁樣。
2: 嗰個風格
1: 咯，因為日本嗰啲卡通片咧，以前睇咧，佢哋好多時係中意畫嗰類型噶。我唔知道算唔算啦。突然間我咁講啊，飄零燕啊嗰啲都係噶，即係蒸汽火車嗰個年代。係咯，即係未去到有電力啊，即係你話
0: 仲係用煤啊。
1: 係啦。OK， 咁你就開始接觸啦，即係話即係十年前到啦。咁即係你當時即係點樣即係會有人朋友介紹，或者你點樣去認識呢樣嘢咧？
2: 因為本身我之前都會好留意噴啊，或者係 graphic 嗰類嘅嘢。
1: 之
2: 後咧，佢哋有陣時咧

0: 佢哋會有啲外國嘅 event 咧，忽然間就多咗 steampunk 呢樣嘢。
1: 哦，明白。
0: 之後就慢慢去研究咯。
1: 係你中意 gothic 同埋 punk 嗰啲，你係喺音樂上係定係點啊？你係
0: 我冇，我就係、
1: 是、哦，即
0: 係
2: 中意作品
1: 嗰個 fat 嗰啲，即係嗰啲 fashion。哦，因為咧阿 Silva 都有俾我感覺上咧，好似日本嗰啲類型嘅音樂人就叫 visual rock 啊。系啊，即系有少少化咗妆啊，或者可能唔同颜色嘅头发啦，系啦系啊，跟住又蓬蓬地啊 ，OK， 咁啊跟住你就变咗开始接触咗呢个即系异世界啦，咁啊跟住就向呢一方面嗰个皮夹嗰个
2: design
1: 去研究啦。咁点啊？最初嘅时候我想问，譬如有冇啲乜嘢难度咧？譬如喺呢方面嘅设计，同一般嚟讲，
0: 首先你要知道嗰样嘢系咩嚟先咯。
1: 嗯，
0: 我就要花咗好长嘅时间去研究咗佢，即系佢色通系乜嘢啊？佢本身佢个 design 点样做先靓咁
1: 啊？系，
0: 之后咧，其实我一开始做嘅嘢咧，其实所有嘢大部分嘢都系唔合格嘅。通常我做完嗰扎唔合格，全部掉晒。
1: 唔系，但系唔合格意思，边个俾分数嘅？点
2: 定义先？
0: 唔系，因为我做完之后咧，咁我会睇翻外国啦，因为外国有好多佢哋整呢啲都好靓嘅，即系点解可以争咁远嘅？
1: Okay，
0: 因为你要整一件好靓嘅嘢，你要要堆积如山嘅唔合格嘅，你先做，
2: 先可以整到靓嘅出嚟。
0: 系啊，
1: 即系你系不断研究嗰啲嚟嘅，
0: 系啊系啊。
1: O K，
0: 即系头先我有一个我送咗俾一个戒指，
2: 系啱啱消化拎咗纪念品嚟，系一只戒指，仲系可以活动嘅。
1: 系
0: 系
1: 系，
0: 嗰个戒指我大概都八年前開始做嘅，我個版型都換咗十幾次啦，已經即係最尾先去到你呢個
2: 係呢個版本。咁同最初有咩分別啊？即係最初可能唔識喐嘅，定還是冇嗰對翼啊咁啊？
0: 都有嘅，都係咁樣嘅，但係佢成個感覺就差好多咯。
1: 嗯，
2: 我頭先見到嗰隻戒指其實好細緻，佢有一個類似天使咁嘅翼啦，翼上面都會有啲紋路喺度，係你特登鑿落去整出嚟啊，定還是
0: 雕
2: 本身都係雕出嚟？
0: 係呢個係屬於係雕塑。
1: 雕塑品，咁我想知道啦，即系当然你话哦，你知道嗰个 style 啊，即系嗰个通啊，即系异世界啊，即系呢个 steampunk 啦，咁你就随呢个方向去发展啦。咁但系有样嘢就是，你都要识得去 design， 即系我觉得你系咪由最基本咯，即系你而家你呢个皮夹师，佢唔系净系
2: 即系一摆出嚟，
1: 唔系摆出嚟或者
2: 搞掂噶啦嘛，
1: 整个袋，哇！而家你直情系，我觉得你系。直情係皮夾設計師，兼係創造者喎 ，creator 喎，係咯，即係最初咁點啊？由 design 咁啊，要開始學，即係同係又第二樣嘢嚟嘅喎。
0: 係啊，咁我之後就去咗日本參加佢哋嗰啲steampunk 嘅 event 啦，咁啊，之後就慢慢接觸咗去識佢哋嗰邊好多手作人啦，之後留意多啲佢哋嗰邊嘅。design
2: 即系佢哋嗰啲全部参加派对嘅人都系自己整出嚟嘅。
0: 其实唔系嘅，佢哋都系买嘅，但系佢哋嗰边都会有，即系佢哋搞 event 咧，佢哋会有市集呢样嘢。
1: 系
0: 市集，佢哋都有好多呢一类专门做呢样嘢嘅手作人啦。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5: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6: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风吹。

0: 大家听到皮革的时候想起什么呢？手袋、人包、滴饰物、原来皮革都可以用在设计上面的，就好像服饰、摆设，甚至乎是模型。它是一种很多样性的艺术，创作空间亦都十分之大。
1: 咁我就去咗日本參加steampunk 嘅 event 啦，咁啊，之後就慢慢接觸咗去識佢哋嗰邊好多手作人啦，之後留意多啲佢哋嗰邊嘅 design 咁。
0: 即係佢哋嗰啲全部參加派對嘅人都係自己整出嚟嘅。
1: 其實唔係嘅，即係佢哋搞 event 咧，佢哋會有市集呢樣嘢。市集佢哋都有好多呢一類專門做呢樣嘢嘅手作人咯。
0: 哦，即系 steampunk 风格嘅手作，
1: 系好多
0: 嘅。系、哦、我见到有帽啊，有戒指啊，甚至可能有啲手臂，成只手都系啲皮革嘅一啲装饰。
2: 即系直情系佢哋嗰只文化啦，基本上
1: 系啊系啊。
2: 哦，咁你譬如去每次，譬如你几耐去一次啲 event， 或者可能一次几逗留几耐时间啊？
1: 我试过最快就今次我去完个 event， 我下个月又去咯。
2: 咁佢哋几耐到有类似一类啲咁嘅 event 咧？
1: 我通常都会冲啲大 event。大 event 通常一年两三次咯，同埋关东同埋关西佢哋即系嗰个派又唔同咧，
2: 系，
0: 即系文化整嘅嘢都唔同。但系佢个 event 又冇我哋可能香港会展成个场咁大啊，定还是其实都系好细型嘅，可能三四十人咁样，有几多人到咧？到时
1: 佢类似一个小型嘅体育馆咁样嘅，
2: 小型体育馆，
1: 小型嘅系啊，即系有你当四个篮球场咯，
2: 四个篮球场 ，OK， 即系就有好多档位啦，系咪？
1: 系啦，
2: 即系佢摆好档，咁啊，佢哋就全部就系即系做呢一个文化嘅，即系steampunk 啊，即系啲服饰啊，仲有啲咩书？
1: 其实佢哋样样都有啲嘅。咁关西嗰边我就比较熟啦，因为我就真系去过好多次啦。同埋佢哋嗰边最大型嗰个搞手咧，其实咧喺前年已经邀请过我两次过去
2: 摆档，
1: 去摆档同埋展览。
2: 咁又系嗰句，又要佢好欣赏你先得。
0: 系咯，
1: 系啊
2: ，OK。
0: 即
2: 系
0: 证明你的作品真
2: 系
0: 好靓，我
2: 觉得。系啊。咁我头先讲咧，即系你研究即系呢一个方向啦。咁啊，之前亦都系试过无数次，可能。话斋唔得嘅，即系觉得唔合格啦，
0: 就抌咗佢啦，
2: 就抌咗佢啦。好啦，咁去到而家，我想问即系你亦都系有同嗰啲，即系你之前又话有上海嘅朋友，即系 designer， 即系赏识你啦。
1: 系，
2: 咁亦都系推荐咗你嘅皮革去其他唔同嘅 designer 啦。咁慢慢就去到你而家个情况系好 mass production 啊，定系都仲系自己所有嘢都系自己做嘅咧？
1: 所有嘢都系自己做
2: 吓，咁、啊、你唔会教一啲可能有五六个徒弟，咁你咪可以做多啲，做靓啲咯？
0: 都
2: 系
0: 教班嗰啲啊。
1: 其实我以前最初啱啱去上海之前就教了一个嘅，但系佢就学完就学咗就即刻走咯。
2: 哦，
1: 系之后令到我对呢样嘢好大嘅阴影。
2: 好大阴影，我即系偷完师就即刻走啦。O K， 你嚟紧都会有一个 exhibition 啦，系啦。咁譬如呢个系又点样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1: 呢个咧我就今次就同一个日本嘅 model 合作啦。
0: 系。
1: 這個 model 呢就專門是幫日本我們那邊 steampunk 那邊會做 model， 他之前還幫我扭蛋機去做 model， 是
2: OK， 這個女仔叫做什麼名字？
1: 黑機，
2: 即就是屬於 steampunk 那類型的 model。 OK， 那你就跟他一起合作，
0: 合作這個展覽。
2: 那譬如好像一次這些，你說
1: 關西那
2: 邊，關西你一次過，好像你說關西那樣 exhibition， 那你要給即要擺多少个product？
1: 我谂起码都要廿件左右，
2: 廿件左右。
1: 我另外最主要都系放相嗰啲咯。
2: 系哦，即系我都觉得阿 Silva 系一个好有性格嘅即系同埋好有宗旨嘅一个艺术家，呢、這个皮革创作者啊，基本上。咁好啦，咁希望咧，即系嚟紧下次咧 ，Silva 可以再上嚟啦，睇下会唔会有第二啲展览，话俾我哋听，有啲咩

该晒 Pandora 反引力尘，系亦都系唔该晒我今日嘅嘉宾朋友，系啊，属于呢位皮夹嘅设计师 Steve Allen 啊，同埋我拍档嘅铃声啊。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黄昏6:30，
5: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7: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8: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9: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里边拉翻上嚟咧？
8: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咁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1: ，Wake me up！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2: 在我困顿身边，今天有 Winky 黄健仪在这里讲你的新歌《风平浪静》，黄婉之的旋律，黄伟文的歌词。
13: 我自己写旋律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我知道自己的走向是怎样，但同一时间就是因为旋律是我写的，就局限了、所以今次当收到一个别人的旋律的时候，反而很想跳出个框框，咁我就会想、如果这首歌是我的作品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表达呢？因为一绝对不会是跟 Ivana 的 demo 是一样的、那个情绪，即会有很多这些的，我形容是功课去揣摩究竟我怎样唱出来才做到那个情绪。
5: 10月19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ky 黄健仪，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4: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14: 陪你一起过。

0: 四嘅六点至七点啊，继续喺直播室方面，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eat， 亦都有我哋呢位嘅广播主持 Maggie。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连续两个星期啦，咁啊上个星期咧佢喺度啦，咁亦都有佢嘅嘉宾啦，再一次介绍 Amanda。
2: Hello， 各位。
0: 系啦，一位就系专业司仪嘅导师啦，咁同埋另外一个身份咧就系呢个叫 Let's Talk ADHD 嘅创办人。
2: 系。
0: 系啦，就系呢一样嘢啦。咁啊，想问问啦，即系其实咧。ADHD 啦，系咩嚟嘅？因为我有上网睇过，我做咗少少功课嘅。咁咧就系话，即系好多人咧就简单称叫做过度活跃症、专注力不足啦等等啦。咁其实我喺度谂咧，其实个个小朋友都系，我细个都觉得我坐唔定嘅。
2: 咁啊系啱嘅。其实咧即系 ADHD 咧，全名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即系个全名嘅，佢有个全名。咁啊当然有好多译名啊，多动症。专注力不足，其实咧我哋会即系再希望可以清晰啲，系专注力失调及过度活跃症。咁所以呢一个嘅即系字眼咧，如果小朋友嘅即系地方会比较多讲嘅，咁但系其实佢哋唔知道啦。基本上咧ADHD 有65% 嘅小朋友咧，佢哋会将呢个 ADHD 嘅症状咧而即系伸延去到成人嘅。咁所以大家系即系我哋都听到好多医生讲，大个咗冇噶啦。咁我就系大个咗30几岁先发现自己 ADHD 嘅。咁所以即系呢一样嘢都希望透过我嘅专业啦，我讲嘢噶嘛，咁又讲得比较清楚啲。咁所以希望可以即系推广俾即系其他嘅朋友，而佢哋亦都 struggle 紧喺 ADHD 唔知点处理。
0: 我有问题咧，就系我想咁我点知道自己有冇 ADHD 咧？都好想知。
2: 首先咧，第一样嘢你可以上我哋嘅网站啦。
0: 咁未睇
2: 系啦，我哋嘅网站上边有一个咧18条免费嘅一个自我检测，咁个 WHO 咧就俾出嚟嘅。咁当中你就会知道你嘅偏向系咪会有即系专注力失调啦，或者系咪过动嘅迹象？因为有啲咧未必两样都齐嘅，有啲系净系专注力失调嘅啫。咁好多时专注力失调就会加埋过度活跃嘅，咁所以做完个偏向如果比较高嘅话啦，咁先至可能系揾医生或者系一啲专家啦去做一个详细即系一个美国嘅一个检测嘅 DSM-5 啦，嗰个系一个精神科嘅手册嚟嘅，咁就真系咧去确诊你有冇 ADHD 啦。
0: OK， 明白，即系就做咗啲系试题，即系上网睇下先啦。
2: 系啦，基本都唔使钱啊嘛。
0: 系。OK， 咁跟住之后就我想知道觉得有嘅话就睇医生噶咯。
2: 系
0: 咩类型嘅医生啊？
2: 其实香港咧基本上系跟精神科医生嘅，但我想讲咧，喺加拿大同美国咧，其实家庭医生都睇得噶啦。咁啊，系即系呢个系少少遗留落嚟嘅一个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个药物上边咧都会有嘅，因为基本上我哋有个字咧叫 neurodiversity 啦，即系有啲人译呢一个神经多样性啦，比较 hit 嘅。咁其实一个 Osborn， 即系呢一个嘅史丹福大学嗰个教授，佢就话叫努力多元。咁咧就系个原因系咩咧？其实我哋同自闭症啊、读写障碍等等咧，都系大脑某一啲嘅地方里边比较有啲特质嘅啫。咁一个障碍嘅情况，咁 ADHD 咧就不外乎三样嘢嘅啫，就好难专注啦，好难组织啦，同埋会比较冲动啲嘅。咁呢啲部分咧，有啲朋友系小朋友就走嚟走去啦，咁呢个小朋友嘅情况。但系大人咧，佢会碌爆卡啦，或者喺英国咧，基本上我哋所有囚犯都要做 ADHD 嘅 screening。所以呢个唔系净系学校班房嘅问题，系一个人生同埋社会嘅问题嚟嘅。
1: 系啦 ，Amanda， 不如你又介绍下你哋 Let's Talk ADHD 你个平台本身你点样创立你呢个平台啦，同埋有啲咩宗旨同理念啊？
2: 其实创立咧呢一个平台都几得意，同我工作好大关系啦。我系谂住做啲 ADHD 嘅节目嘅啫。
0: 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咧，做节目好有用啊，即系学到好多嘢。好似我呢个节目咁啦，即系我哋唔同嘅同学仔，佢有啲唔同嘅嘉宾嚟咧，我每一次都上堂啊。今日我都上紧堂。
2: 呢个就系一路以嚟就系平时即系之前都做咁多节目，咁我就谂紧，我反而咁中意讲嘢啦。咁同埋我都真系享受自己嗰阵揾咗好多外国嘅资讯，咁我就不如分享翻俾啲本地嘅人知啦，咁样咁就最后发现原来都几冇呢啲资料嘅喎，香港。咁我有一次咧就去呢个协康会里边做真人图书，咁咧就有
0: 真人图书系咩啊？
2: 即系我系一本书，啲参加者嚟问我，佢睇嗰本书就系我讲嘅嘢啦，系嘅，因为叫真人图书
0: human library，
2: 系啦，咁有唔 同个 topic 咁啊，嗰次嗰个 topic 就系 ADHD， 佢就请咗四位成人啦，有我啦，有我个医生啦，有个魔术师啦，有一个嘅教师，咁佢哋都有 ADHD 嘅。咁完咗之后咧，个社工同我讲，Amanda， 啲参加者问我 Amanda 系咪假噶？点解讲嘢咁正常嘅？你明唔明啊？
1: 即系我哋一啲都唔
2: 即系其他嗰几个系飞嚟飞去跳线跳得好紧要嘅，因为唔专注嘛，同埋冲动谂起就讲啊嘛。
0: OK，
2: 咁佢哋就话系咪假？我嗰下就笑啦。另外真系谂，
0: 会唔会有阵时当同佢啲职业有少唔同啦？魔术师我喺度谂啫，可能佢中意变嚟变去，咁但系可能你本身你系做开 MC 啊，可能你个大脑就会 organize 一啲嘢，因为你本身有轮，你个人会有轮啊。
2: 所以我嗰刻我就觉得，咦，似乎我嘅专业可以帮到手，好清晰同唔同嘅界别沟通，同埋好清楚讲得到呢件事。咁所以先慢慢就不如就成立个即系社企啦，咁后期成立个 NGO 啦。其实最主要第一，首先都系将一啲正确嘅同埋啲外国嘅资讯咧，俾翻香港人，同埋最紧要系咩咧？多啲公仔啊，唔该，全部都系字，好难专注嘅大佬，
1: 文字系真系好难睇
2: 啦。
1: 本身已经专注力不足，我仲要睇咁多文字，我系真系唔能够消化到，
2: 系啦。
0: 即系咁，你咪好辛苦咯，读稿。
1: 我就真，我就之前唔知道自己有，
0: 系
1: 确实我都系认识咗 Amanda， 因为真系突然间可能好多年前，因为工作啊家庭，咁同一时间系发生咗好多问题出现，咁就真系个人爆煲啊。咁当时我系唔知道自己个人爆煲添啊，系啦，咁就开始就发现我工作嘅时候开始影响到我嘅工作，我就觉得咁。但
0: 系我想知轻轻问问系点样咧，我都想研究下我有冇，即系例如系点样嘅。
2: 首先我想讲，
0: 简单啲讲下，
2: 做表演行业嘅朋友好多都有嘅，因为我哋心大心细，成日都走喺唔同嘅地方，同一时间最好都样嘢咧。其实啲 idea 飞出嚟啊，你控制唔到飞出嚟，明明未做完就会跳咗去做第二样嘢咯。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比较明显嘅 symptoms。即系简单啲嚟讲，我哋喺个脑里边咧，好似同一时间开住100个唔同嘅电视台。咁你咪好多嘢飞出嚟，咁有阵时咧，你即系好难控制，或者你冇 training 过啦。咁所以嗰个唔专注咧，有啲系唔系佢哋想嘅，而系本身嗰个大脑前额要分泌
0: 唔
2: 得，系自己应该咁讲。我哋好多时遇到嘅情况，譬如我哋都遇到一啲嘅会员啦，佢哋食完药之后啦，佢好少。我有个学生即系咁样我讲 ，Amanda， 我好惊，我做咩啊？食咗药，我惊佢有咩副作用啊？我好快打爆机，原来我咁专注，即系佢人生系冇个脑系冇专注过噶嘛。咁呢一个情况咧，就系好多时冇 ADHD 朋友好难理解咯。
0: 哦，明白。OK， 咁Maggie 咧，头先未分享完嗰种，
1: 系当时系啦，就系因为突然间问题出现咗，咁当时就自己个情绪啦，同埋我个专注力就发现好有问题，咁就系工作紧嘅。咁嗰时我已经读完 MC 班噶啦，咁亦都认识 Amanda。
0: 系，
1: 咁当时 Amanda 都系已经，
0: 即系你教 MC 班都有同大家讲，即系有呢样嘢。
2: 我喺嗰时系啦，我应该开咗之后有讲，
1: 但系嗰时就未去到而家咁成熟，
2: 系啦，啱开啫嘛，
1: 啱啱开系啦。嗰时我都唔觉得自己系有呢个情况出现，我纯粹就觉得，唉，唔知点解咁系啦，咁就开始工作上面就系有啲困扰啦。哇，真系唔知点解成日都专注唔到啦，同埋真系飞得好紧要。但系我嘅工作系要好急赶，同埋长期要执生啊嘛。咁但系当我飞得咁紧要嘅时候，系好影响我嘅工作效率啦，同埋都会有好多问题会出现。咁休息嘅问题都有啦。咁就真系咁啱同 Amanda 倾开偈，就发现咁跟住 Amanda 就觉得，咦，其实都有可能我都系
0: 有 ADHD
1: 有呢个问题。咁但系因为咁就话，唔系小朋友自细已经发现系有嘅咧咩？原来佢就话其实都唔系嘅。咁佢就详尽解释过俾我听，去了解翻我自己嘅情况咁样咯。咁但系 Amanda 我都想知道啦，当时你发现咗你有呢个情况嘅时候，你自己点样去面对咧？同埋点样同佢共存啊？
2: 其实嗰阵时咧，我都几得意，我系几开心。唔系，因为当你前半生系混沌咧，成日都觉得系咪自己能力有问题？因为讲真嘅，做司仪啊呢啲工作，好彩就唔使坐 office。其实我发现爆都系因为坐太多 office， 就系好啲好准确嘅嘢成日写错，哇，好惊！咁就先发现我同佢一样，同埋咩嘅一样咧，都系同一时间发现有抑郁症嘅。
0: Okay.
2: 因为那个情绪病同 ADHD friend 嚟嘅，好容易有嘅。咁当然你搞掂 ADHD， 其实你嘅情绪问题相对会少啲嘅。咁所以我就知道咗之后咧，我系好得意嘅，我喺火车见到个职安见一个 video 咧，你有冇发现你工作咧成日唔见嘢啊，过晒 deadline 咁，咁似我嘅，咁我先知呢个世界上有个叫 ADHD 嘅嘢。当我揾完资料再揾医生之后咧，我就觉得我终于知道我发生咩事啦。咁所以嗰阵时就真心嘅，对于我嚟讲，我释怀多啲，就多过系觉得唔开心咯。
0: 即系当你揾到你自己个问题咧，即系可能你亦都可以即系谂一啲方法啊，或者去尝试去解决啦。OK，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啊。
1: Okay.

0: 为热闹之中感到疲惫的你唱出心声 ，Yara 姚心源全新派台作品《I I》。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优质嘅电台服务，离唔开听众嘅声音。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同新城电台嘅声音广播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喺2026年12月6日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 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嘅第23周，
1: 第三位。
3: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匡同蔡俊彦嘅合唱，上榜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7，今日星期上升咗4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1: 第2位。
4: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1: 第1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2级啊！我哋9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着新城资讯台啊，无限定啊，星期四嘅六点至七点啊，继续喺直播室方面，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亦都有我哋呢位嘅广播主持 Maggie。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连续两个星期啦，咁啊上个星期咧佢喺度啦，咁亦都有佢嘅嘉宾啦，再一次介绍 Amanda。
2: Hello， 各位。
0: 系啦，一位就系专业司仪嘅导师啦，咁同埋另外一个身份咧就系呢个叫 Let's Talk ADHD 嘅创办人。继续咧就系讲下有关呢个系 ADHD 啦，咁啊你亦都系属于呢个叫 Let's Talk ADHD 嘅创办人。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有冇 ADHD 咧，嗱我未睇嘅，咁咧就要上网睇，咁系有一啲测试啦，即系有啲问题啦，就系可以认识啦。OK， 咁我头先就倾开偈就话Amanda 啦，同埋Maggie 咧，即系都即系同时间都之前都知道自己系即系有呢一个类似 ADHD 嘅问题啦。咁啊，当然啦，咁 Amanda 早少少知道啦。咁你发现咗之后，咁跟住 ending 点样去解决呢件事？
1: 咁啊，香港里边咧，当你发现有 ADHD 嘅时间里边咧，你求助好多时都揾精神科医生嘅。咁但我第一个医生系儿科嘅，因为都即系十几年前。咁其实咧，喺国际上边咧，基本上2013年先至咧，即系叫证明啦，系即直情好清晰讲出嚟啦，系有成人 ADHD 嘅。咁所以嗰阵时香港梗系唔会知啦。

0: 咁所以就係透過即係醫生啦，佢哋會開藥啦。咁第一次嘅治療嘅部分，我兩年到我就停咗啦，我都冇乜分別咁樣啦。咁我問題係冇即係處理到嘅。咁後期咧，我就想真係好想解決佢啦。咁我就再揾另外一個醫生。咁呢個醫生好特別嘅。就佢自己都有 ADHD 嘅，再加上咧佢自己係個碩士係讀呢個 counseling， 咁所以喺佢身上面咧就可以有藥物之餘，同一時間做認知行為治療啦。哇！我真係覺得終於解決
1: 認知行為治療，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係咩？
0: 其實好得意嘅嗰個部分就係咩？其實 ADHD 好多時係執行功能嘅問題。咁有一啲位咧，我哋好多時成日話哎呀延遲啊、拖啊、唔想做啊，呢啲都有噶嘛。即係你見到佢真係好唔想做。一般人咧，基本上咧，佢哋可能用意志啦，或者佢需要做啦，佢会容易啲嘅。但 ADHD 咧，我哋个即系大脑里边系欠缺多巴胺，
1: okay.
0: 多巴胺即系 happy 啦，唔 happy 就唔想做嘅。吓，咁呢一样嘢咧就好得意，咁点样去帮到我哋去首先唔好意志做先？
1: 做嘢通常都唔
0: 系
1: 好 happy。
0: 系啦，所以其实点解成日都有啲人投诉 ADHD， 譬如小朋友咁唔专心咧，成因为你教得好闷啊嘛。咁所以有啲位，譬如亦都即系认知行为治疗会就住我哋呢啲嘅特质啦。另外咧，有啲方法咧好得意嘅，即系譬如好多时候，譬如我执屋，我以前张台都好乱嘅。咁即人哋嗰啲执屋方法咧，其实我用唔着。我识有啲朋友系执屋专家噶嘛，系啦。咁原来佢话佢哋去读嗰阵咧，有一科咧系 Dr. Russell Buckley 教，即系我哋 ADHD 嘅专家嚟噶。咁原来我哋乱咧系正常噶，即系原来呢个系我哋执行功能上嘅问题。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向嗰个嘅认知行为治疗里边，我首先要知道发生咩事先，然之后就要拆解可能日常生活嘅细嘅行为，我只系改少少啫，我就已经可以处理到个问题啦。咁呢个部分咧系几贴身嘅，同埋都譬如可能你有时
1: 哇，嗰啲真系专家先帮你解
0: 决，嗰啲真系专家嚟嘅，嗰啲系即系医疗嘅专家。咁同埋有阵时咧，我哋都会遇到个情况系咩咧？我哋嘅自信心啦，会比一般人低啲嘅。即系正有研究讲咧，细路仔嘅话咧，佢比一般嘅细路仔俾人多闹两万句嘅。咁所以好多时咧个情绪咧，佢哋细个有啲创伤等等咧，其实未清嘅。咁变咗就需要一段时间。嗰阵时我系好认真、好乖嘅一个病人嚟噶，我都搞咗三年。
2: 当你真系同呢个情况共存啦，面对咗佢之后咧，之后你就成立咗呢个平台咧。我反而就好想知道你成立呢个平台嘅时候咧，你当时有啲咩困难同挑战啊？因为你始终我哋都知道啦，平时香港咧真系系比较小朋友 ADHD 嘅问题多啲嘅，资讯多啲嘅，但系成人嗰方面系真系比较缺乏一啲啦。咁但系原来喺香港都唔少成年人系有 ADHD 嘅问题。咁你当时就系从外国有好多资讯带翻嚟香港啊，或者定系你喺边度可以继续可以 keep 住你呢个平台，去俾多啲唔同嘅资讯或者帮助大家咧，系点样？
0: 个困难都一定有嘅，因为咧我开档嗰阵咧，其实就系疫情同社会事件噶，系啦。咁但系又倒翻转，好感恩，就因为冇晒所有个 show 啦，咁我就好专心地可以做到，即系电脑度可以做到嘢。同埋头先你提过啦，我哋都几多外国嘉宾嘅。其实我谂香港得我哋又可以同全世界欧盟啊、英国啊、加拿大啊、冰岛 ADHD Association 我哋都 friend， 因为就好得意。其实我每年有个 ADHD Awareness Week 噶啦。咁呢个系一个因缘际会，又系教咗班学生嗰时冇得做 show 咧，咁不如就，因为我系特登收咗班 ADHD 嘅人去 train 嘅，咁所以咧就不如咁啦，我哋就做个即做一个咁样嘅访问嘅节目俾你又试下啦，咁样，咁我哋就去即系请香港同全世界嘅嘉宾，竟然系国际嘉宾嘅回复率极高，而本地好多系唔够胆讲嘅，因为佢哋真系唔熟啊。但是
1: 專
0: 梗唔會啦，
1: 即
0: 係試咗啦，真係話我冇錢啊，同埋疫情根本都唔快，所以倒翻轉
1: 而家好容易嘅，
0: 係啦，感恩就係大家焗住要 zoom 咯，焗住要即係視像，咁變咗咧反而咧，因為都係嗰句咧，我好熟噶嘛做節目，其實個成本非常之低，你只不過錄啫嘛，仲要係視像，即係基本上我連機都唔使 set， 咁所以頭嗰兩三年慢慢咧就儲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專家嘅部分，同埋頭先 Maggie 你講得其實在那個的資源上面大家一起以為是小孩子啦，同埋如果跟政府溝通的時間裏面他就會問你啦，你幫了多少個家庭的小孩子，大人就會問你製造了多少就業機會，那我的 KPI 跟他們是不關事，因為 佢哋係解決社會嘅問題，但係喺我角度係解決 ADHD 嘅人同佢家庭嘅問題。
2: 係啦 ，Amanda， 我都想知道，即係之前我都好開心啦，見到你呢個平台已經係日漸成熟啦，多咗好多唔同嘅資訊，亦都有好多唔同啲專家，甚至乎係政府都開始會有留意到呢啲情況。咁之前都見到，就好似你講啦，之前都有去到立法會啊，都有開始做一啲諮詢嘅人士去提供多啲唔同資訊。嚟緊你希望 Let's Talk ADHD 你個平台有啲咩更多嘅發展，或者想你個目標想做到啲乜嘢呢？
0: 又唔敢話目標，因為其實即我講咗個目標，大家都會笑我。我目標係想執笠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執笠即係唔需要有人再做推廣咯。即係嗰個情況，即係我一個例子啦。其實好多時外國專家成日都話 ADHD 似個腦裏邊冇咗眼鏡。咁你諗下嗱，根據平機會嘅 definition 咧，其實咧近視都係殘疾嘅一種嚟嘅。咁你唔，但你唔會去歧視自己同歧視身邊嘅朋友係有呢個近視噶嘛？因為好普通咯，我就咁攞去配個眼鏡就得啦。咁其實 ADHD 啊、自閉症等等，其實佢哋係有相關嘅障礙啫嘛。你揾到啱嘅即係治療，或者揾到啱嘅方法，其實佢哋都可以正常生活，即係我都行得就得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太多誤解同埋太多專家佢未掌握到啫。咁所以我哋嘅工作其實講真，六年我都仲係做緊推廣咋。即係呢個漫漫長路。
1: 你問
0: 我啦，
1: 話俾我聽
0: 啦。係啦，所以我直都係要推廣，同埋咧，即係當然我哋都開始有做一啲嘢，即係例如開始真係會做一啲嘅計劃，有啲分定咧，我哋試下，譬如有啲非藥物嘅介入又點啦，藥物介入又點啦，同埋係一個 holistic 啦，全人嘅形式，因為好多時啲人淨係以為一部分，但係譬如你冇諗過飲食啦、運動啦等等都有關事嘅。咁我嗰陣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一兩個醫自己嗰陣睇到外國嘅資訊啦，同埋好多外國嘅 research 咯。咁呢啲位我都令到我自己都管理到啊，咁希望將呢啲嘢咧。去俾其他人知道，哦，原來你仲有其他方法嘅，咁其實佢哋可以值得成為更加好嘅自己嘅，咁所以我哋慢慢開始試下用唔同嘅形式，有直接嘅推廣啦，亦都有啲計劃嘅部分啦，從照顧佢哋當中，我哋希望做咗一啲真係嘅即係 case 啦，真係做咗一啲嘅 sample 俾其他 NGO， 我哋第時做呢啲計劃嗰陣，可唔可以唔好淨係做嗰方面啦，而係一個即係以全人嘅形式處理啊，同埋我哋都咧不斷去揾緊唔同嘅即係啲教授或者專家。因為要跟政府講嘢咧，講真的，你冇 research 係處理唔到嘅。
1: 係
0: 啦，
1: 係
0: 啦，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即係有聯繫一啲嘅醫生啊，又或者聯繫一啲教授咧，即係。希望我哋做啲 research 係咪？或者我哋會幫手，可能係招募一啲嘅參加者，就等佢嘅 research 咧嗰個數據好翻啲。咁呢個亦都好明白嘅，你要同政府交溝通，或者其他嘅政策嘅轉變，你要相關數據先得嘅。咁所以我哋都一路會繼續啦，即係繼續做呢啲方面嘅嘢去幫手其他人，或者係整個 ADHD 嘅市場上邊咧，令到我哋可以有更加好嘅治療方案，同埋啲人嘅生活會好翻啲咯。
1: 即
0: 係
1: 更加多人認識呢一樣嘢啦，
2: 知
1: 啦，咁啊亦都好。好多謝 Amanda 啦，即
2: 係
1: 今次就上嚟同大家分享咗即係兩個星期啦。上個星期就係講咗有關呢個 MC 啦 ，OK。今個星期咧，亦都係俾我第一次認識，原來咧即係成人ADHD 都有機會有嘅。咁如果想知道更多有關呢個係 ADHD 嘅問題咧，就可以上翻去你哋嗰個網，就係 Let's Talk ADHD 係咪？係
0: 啦
1: ，OK，
0: 容易揾嘅啫。
1: 好，今日再一次多謝曬 Amanda 同埋我嘅拍檔 Maggie，
2: 多謝你。
1: 再见喽。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七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早前提议由华府监管部分俄罗斯被欧盟冻结的资产，藉以同俄方谈判。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默茨说，那些资产在欧洲被冻结就应该继续留在欧洲，这个是欧洲的事务，应当由欧洲来决定。金融时报早前报道，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

0: 十納向歐盟代表提議將部分俄羅斯被凍結資產轉移到一個由華府監管的機構，以迫使俄方重返談判桌，但歐洲代表已經拒絕提議。2022年2月俄烏戰事爆發後，歐盟凍結了俄羅斯央行大約2100億歐元資產，其中大約1850億歐元存放在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國際中央證券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拘捕一名非法入境的瑞典籍男子，说他涉嫌策划向俄方军事设施进行恐怖袭击。当局说在西北部普斯科夫州拘捕该名男子，他非法入境俄罗斯，藉口有意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实际企图是袭击军事设施。局方的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在今年2月至6月期间和乌克兰志愿军签订合同，以雇佣兵身份为组织服役，参与对俄作战。他亦曾受训学习点样操作 FPV 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监视。该名男子正被扣押，俄罗斯当局已经向他提出刑事起诉。欧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决定推迟原本在本月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的峰会日期将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越趋激烈，胡塞武装上星期六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星期二胡塞再次大规模袭击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总部大楼和炼油厂设施。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在麦地那附近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飞弹。胡塞武装否认当日曾对沙特发动攻击。政府继续一季一地推地步伐，今季推出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住宅用地，预料提供960伙，小部分楼面面积将用作公共停车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地皮邻近港铁石门站，位处成熟社区，区内设施和交通配套齐全，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连同市建局土瓜湾道项目以及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全季房屋土地供应一共3845伙，今个财年头三季供应达到15680伙，超出政府全年供应目标12600伙。凌汉豪解释，供应目标是用于帮助局方决定推地节奏，而并非硬性指标，强调会宏观评估市场供应以及配合政策需要和当区发展决定推地步伐。认为今年市场气氛整体向好，发展相对前景乐观，对成熟市区土地有一定需求，因此即使供应已经达标，政府今次仍然决定继续推地。警方捣破一个操控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拘捕六人，包括持外国护照的主脑以及集团骨干成员，涉嫌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涉案金额大约1400万。警方上月起接获21人报案，话在2017年起参与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涉款30000元至1900000不等，大部分事主都是长者。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推出不同的投资计划，初期是投资沉香树，声称以10000元买入一棵，每月保证利息300元，年度回报率36%，三年之后可以攞返本金。集团成员曾经带事主到马来西亚的沉香园考察。部分事主前年开始发现未能攞返本金和收取利息，公司就以不同的借口拖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8: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9: 今晚我 solo，
10: 今晚我 solo，
11: 嚟到星期四晚树窿七十八号，今晚我 solo 啦。头先有个人冇讲到我哋嘅主题，哦、你自己嗌一次啦，三二一，
12: 今晚我 solo。
11: Oh, yeah.
10: 你系边个？
12: 我系 Joshua。
10: Joshua 是做什么的？
12: 我是做指挥。
11: 是啦，上个礼拜都在这里啦。那我们主题回归啦。
13: Hello, 大家好啊。
11: 还有
14: 我是 Karen Kong。
10: 我是 Icy。
11: 上个礼拜呢，我们都留多条尾巴啦，就是讲内在小孩。那有人呢就可能会觉得啊、哦、好像很严肃啊这个话题、哦。那但是其实我又觉得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都是尝试轻轻地去掂这个话题啦。那就是因为发觉、其实每一个人你點解成為今日嘅你呢？其實都同你曾幾何時嘅自己啦，個童年個成長啦，一啲嘅嘢有關嘅，咁可以係負面啦，當然係啊。點解佢而家咁樣咁噶？咁佢而家以前點點點啦，咁但係哦，原來都可以有啲正面嘅，或者有啲係小習慣嚟嘅啫，咁都唔一定係好沉重嘅話題嚟嘅，係啦。不如先講下咩叫內在小孩先啦。
13: 即其实都很多人有听过这句说话，幸福的人是用童年去治愈一生、但是不幸的人就是用一生去治愈童年、
11: 咦，我都 post 过这句说话在我自己的 social media 都是。
14: 咦，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大家啦、即是你们的内在小孩最近开不开心？
11: 最近
14: 是啊，
10: 最近开不开心？ OK 啊，挺开心，
11: 都 OK 啊，都 OK 啊，
14: 我都 OK
11: 啊。
10: 我觉得我内在小孩已经变咗大人，
11: 外在大人，
14: 成熟嘅
11: 外在小孩，
13: 外在小孩系嘛？
14: 唔系我变翻个小孩。
13: 其实好多时咧，即系其实都系会有啲 ups and downs 噶嘛，即系你面对紧啲咩嘅情况咧，都会影响紧你里面嗰个小朋友系咪开心咯、
14: 我发现我最近咧，因为我开始揾到我嘅内在小朋友啊，咁咧我系除咗开心之余咧。我是精神好了很多、
13: 精神好了很多的意思是
14: 我可以呢，以前呢我是、可能呢出街呢出差不多两个钟吃餐饭我已经想回家，我觉得很累，但现在呢我是可以呢整日都可以出街、都不用回家，不用吵着要回家，
12: 还有夜晚睡得很好，
14: 是啊，瞓得好好。
11: 哦，呢、這个同内在小孩有关
14: 嘅，系
11: 咯，咁我要系解释下点解发生咩事咧、对于你嚟讲，
14: 其实因为咧，其实我都一直都好压抑型嘅家庭长大啦。咁、我其实又唔系怪我父母嘅，因为我屋企其实系一个处于一个好温和、开开心心、冇冲突嘅屋企嚟嘅。咁、大家都唔善于去表达自己嘅

0: 感受，甚至乎啊，其实我想讲咧，我本身系完全唔知道自己有感受添。
1: 系、
0: 原来系真系有嘅，
2: 揿住晒。
0: 我唔知道原来有感受嘅，
3: 开心又唔好咁开心，唔开心又唔好咁唔开心噶嘛。
4: disconnect 咗
0: ，disconnect 咗，因为我唔知道有呢个 term 添啊，系无知到咁样。
2: 我明白，因为咧屋企人唔表达嘅时候，其实你都唔知道自己可以表达，亦都揾唔到自己嗰个情绪其实系啲乜嘢。
0: 系啊，咁我嘅情况系点样呢？就系、譬如话我好伤心，但系我又唔会同人哋讲我好伤心噶，我自己喊喊喊喊喊，跟住。不知道自己喊乜嘢，亦都唔会去问。
3: 会有人话你唔啱咧，佢咁懦弱噶，冇鬼用噶，咁负面噶咁样。
0: 只会讲唔好喊啦，
4: 系女仔喊又好啲嘅。
0: 系啊，咁我就会觉得啊，系咪自己太有问题咧？同埋咧，好奇怪嘅就系、是，譬如话我有感受嘅时候啦，其实我就会尝试咧揿住佢咯，譬如压力大嘅。冇嘅，冇嘅，冇嘅，冇事嘅，冇事嘅，过到嘅，
4: 呃自己，
0: 呃自己。
3: 咦？呢、這个我都有少少共鸣，即系细个嘅时候咧，都有人同你讲咧，即系譬如有人赞你，咁正常人哋赞你都开心噶嘛，但系咧，即系有人会觉得你开心就系得戚啦。
0: 啊！哦呀，
3: 即咁开心都正常啊，咁唔俾开心，所以咧好尴尬，即系以前细个有人赞嘅时候就觉得，即系想笑，但系唔得，唔可以笑嘅。咁又或者生日。咁人人都系即系好期待生日啊，咁样即系开心咁样，想搵一个一年里面有一个属于自己嗰一日咁样。咁但系有人同你讲就话生日唔准同人讲嘅，你同人讲系唔啱嘅，系因为要人哋花钱送礼物同你庆祝。咁突然间咧就觉得生日好似好罪过咁样咯。
2: 哦，哇！咁其实你嘅童年都系好压抑噶。
3: 所以大个咗咧，即系有人好心啦，同我庆祝生日嘅时候咧，我会觉得自己好尴尬咁样咯。吓，生日系要庆祝嘅咩？即系咁样。
0: 系咁翻翻去咧，点解我会觉得呢排就好咗好多咧？因为其实我就疫情嘅时候啦，嗰阵时系最 depressed 噶嘛，咁我就开始咧。揾點解我會咁 depress 嗰個感受啊？跟住咧就睇咗好多資料啦，之後慢慢每日我都會學習點樣同自己相處。之後我發現即係近幾年都開始解開自己心裏邊好多嘅結咯。咁就開始嘅人越嚟越開朗。
5: 我覺得明白自己感受嗰個好重要啊！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唔係我自己又好啊，周邊啲朋友有陣時咧，啲人成日話啊，你情緒有唔穩定啊，或者成日有啲情感擺喺個面度，自己唔知道，譬如黑面咁樣發生咗啲嘢，自己唔知道。但係個問題係，原來我自己唔了解嗰刻我係咩感受、情緒、壓力。咁當我了解咗，我自己就會問：點解我會咁樣嘅？跟住或者隔一段時間，可能嗰半個鐘、一個鐘或者半日，我慢慢了解到自己係咩，好似自己都唔需要同人講，但係自己就釋懷咗有啲。我有咁樣嘅經歷咯，係你都係有咁嘅感受，
0: 有咁樣嘅感受，即係譬如話有陣時咧，我細個啦，我會喊啦，好傷心，好傷心，但係我唔知道係咩嚟噶嘛，我可以喊足三日唔停噶。
4: 哇！好壓抑喎，真係。
0: 係啦，咁啊。咁如果係依家呢，即係譬如話我有一日好唔開心，我好想喊，但係我同自己講，係啊，我真係好難過，我真係好傷心啊，我俾我自己喊啦，盡量去擁抱呢一個感受啦，同佢共處啊，跟住呢點知可能呢就半日唔见咗，跟住又开心翻，好似个身体咧有一种机制咧就OK， 佢已经处理咗啦，唔使保护佢，佢OK 啦，咁啊真系好快缩短到变成半日，
3: 即系你就经历咗一个好似疗愈紧自己嗰个内在小孩个过程，咁然之后自己就。释怀咗，爽咗咁样。
0: 系啊。
4: 但我上网睇嗰啲资料咧，我问咧系咪所有人都有内在小孩啊？咁啲资料就话应该都系嘅。
3: 系咯。
4: 咁内在小孩系咩嚟嘅咧？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记忆啊，我哋嘅情绪记忆。
3: 系。
4: 咁佢唔系文字嚟嘅，就系会帮你记住个情绪。譬如你阿妈掉低咗你啦，细个，咁你就会记住咗呢个情绪啊。我以后会俾人掉低咧。
3: 咁自己一个人啊。
4: 系啦，即系你由细个有。
3: 甩底啊。
4: 系啦，你有 memory 嘅时候就帮你慢慢储，慢慢储，慢慢储咯。咁佢又健康又唔健康嘅，就睇下你之后佢点样处理同埋面对啲事情咁样咯。
5: 咁即系其实内在小孩系咪一定系 成日都好似讲话要疗愈疗愈，其实咪一样唔好嘅嘢嚟嘅咧？
2: 吓、啊，咁其实
4: 佢有 memory 咯 ，memory card 咯，你当
2: 其实所有嘢都有正反两边噶嘛，即系例如咧，即系。

0: 我觉得我自己咧，曾经咧都系有一种叫做永恒小孩啊。
1: Eternity，oh no！
0: 因为咧系嗰种害怕长大，逃避责任同埋拒绝成熟啊。系啊，即系曾经嘅我系咁样咯，所以咧有时咧要做一个领袖嘅角色嘅时候，我做唔到啊，因为我唔相信自己得，亦都我唔想去剔嗰个责任，我就唔可以再做一个好任性嘅小孩啊。系啊，咁但系咧，其实咧呢一种嘅人咧，又唔系代表佢完全系净系得负面嗰一样噶、哦。咁其实咧呢一种人咧，又会可以喺生活里面咧揾到好多嘅活力啊，揾到好多热情啊，同埋有创意嘅咯。
2: 系系
0: 系啦。
2: 休息翻嚟咧，不如我哋继续讲下，即系譬如我哋自己咁，有啲咩内在小孩影响今日嘅我哋嘅咧？可以系一啲小习惯嚟嘅，系好轻松嘅，可能系一啲亦都好似生活上面有啲唔方便啊，或者性格上面有会唔会有啲缺陷咧？咁样转头翻嚟再讲。
3: 只要有人陪伴。帮助找紧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亮。免疫

0: 音乐人张佳添作曲及监制 ，Margaret Poon 陶家瑶合唱全新慈善单曲《我是我》，获得好的证据。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晒他全部喜欢吃的东
1: 西。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Canto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4: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5: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7: 今晚我 solo 啦，今天我哋咧倾嘅题目就系内在小孩啦。咁、相信我哋都系会有自己嘅内在小孩嘅。不如大家又讲下，其实觉得自己有啲咩系被嘅童年去影响咗啊？
8: 其实我依家咧，你见咧，如果大家有睇我手机壳咧，全部都系同一个主角嚟嘅。
7: Sailor Moon，
8: Sailor Moon。因为咧，其实我细个咧系好缺。睇 Sailor Moon 好中意睇啦，
7: 啱啊！我哋嗰个年代系 Sailor Moon 好红啊，
8: 因为好靓啊，佢画得真系好靓。咁咧系缺到咩地步呢？就系、是、咧，因为我哋电视冇免费嘅播啦，成日净系播哆啦 A 梦啦，跟住就冇播 Sailor Moon 喎。咁咧唯有系你要睇嘅话咧，你净系可以睇漫画，同埋可以睇饼带。咁啊饼带咧又要租，咁啊屋企人系唔会租俾我嘅，咁啊佢哋租自己中意睇嗰啲啊嘛。咁咧。有一次我去旅行，仲要系隔篱镇，即系 KK 啦，沙巴嗰边啦，跟住咧就睇中咗一集嘅啫，个 Sailor Moon， 跟住咧就屋企人终于买咗俾我嗰一集，结果咧我日日都净系煲一集。
9: 总之啊，睇到就开心啦。
8: 系啦，一睇我系识背嘅所有台词啦，因为日日重复睇2-3次啦。咁所以依家长大嘅时候咧，我系会想拥有同佢有关嘅嘢咧，甚至乎我都有阵时都会开翻 Sailor Moon 嚟睇，跟住哇都系咁靓，真系会有一种欣赏眼光。
7: 而家有能力咧，就自己系咁买 Sailor Moon 嘅嘢啦。
8: 系啦，
9: 系啦，即系如果所以嗰啲商家想搵阿 Karen 啲钱咧，你就同多啲系微笑电视做联成。出啲產品啦，一定要幫你掃曬。
10: 你翻唱咯，翻唱美少女戰士嗰首歌。
9: 係咯，下一隻歌咯。
7: 係啊，係喎。
11: 整翻嗰個彈，
8: 介紹我聽聽。彈壞嗰啲雞啊！
11: 冇問題。
12: 管弦樂版
11: 可以啊，可以啊。
8: 噔噔噔噔噔噔。
11: 用牙籤子頭先講。
8: 唔係，你要用嗰個棒啊。
11: 係啊係啊，頭先食食餅嗰個棒。
7: 但係要嚟做指揮咯。
8: 係啦 ，Sailor Moon 嗰個變身棒咧。
11: 我仲要整埋嗰啲頭係咪？
7: 係啊，你都要㗎。
8: 咩？你要
7: 禮服冇問題。
8: 係咯係咯。
11: OK 喎 ，OK 喎。
8: 哎呀，趁你呢今日呢個 look 啊。
11: 好啊，我哋 plan 下。
8: 你揸住玫瑰花同埋一個眼鏡。
7: 俾大家想象一下，佢著住一條白色嘅。
11: 窄脚裤啫，
9: 我咧就系而家都中意打边炉啦，即系无时无刻打边炉啦，一班人又打啦，一个人又打啦，咁都同我细个有关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谂起每一次打边炉都系幸福嘅画面，即系好齐人啊，成家族咁样好开心嘅画面啦，咁我就联想到打边炉系幸福嘅事啦，系开心嘅事啦，咁直到某个位咧，咁就嘣一声咁啊，屋企人移晒民，咁突然间咧。某个时间点之后咧，就从此好冷清咁样，咁系有一种缺失嘅，咁所以咧就每一次系打边炉都令我去揾翻嗰种幸福嘅感觉咯，系啊。
7: 喂，我哋去你屋企打边炉系咪都好幸福咧？
8: 我哋都好幸福啊！可以多啲邀请我哋，
11: 多啲，
8: 打多啲。
10: 啊，
7: 其他人咧？
10: 我谂到一样嘢啦，啱啱就系咧，内在小孩就我哋嘅 memory card 啊嘛。咁咧，我发现好多人都唔中意落雨噶，但我自己系好中意落雨。然之后我就谂翻我细个发生啲咩事啦。原来咧，我哋细个咧系住嗰啲平房，即系可以出到门口，出面有乒乓波台，好好玩嗰啲啦。咁跟住每一次落雨咧，我就同我细佬玩水啊。跟住咧又会执嗰啲益力多樽咧，细个跟住就会摆喺个雨嗰度装啲水啦。跟住我会执啲大红花笃笃笃笃烂去睇下会点啦，喺个益力多樽里面，即系好多好开心嘅 memory。所以咧，我发现我而家买嘢咧，袋啦、衫啦、鞋啦、裤啦，都会朝住落雨可以着嘅方向买噶。
9: 我以为全部系雨点款。
10: 我会譬如我买啲袋啦，成日都会这个好好啊，这个袋可以落雨都唔惊防水，跟住呢条裤好好啊，落雨都唔怕。跟住咧，直至有一日我表妹问我，点解你买咁多嘢都系落雨着嘅？你落雨成日都要出街，定系你日日都落雨噶？你因为我表妹喺深圳住，香港日日都落雨。跟住我就谂，咦系，其实因为我太中意落雨，我落雨都会出街嘅。
9: 咁你会特登唔带遮淋
10: 雨啊？我以前会噶，但系有啲人话啲雨毒咗定乜嘢，跟住揼到呢度咧系好痛啊，头好痛啦。跟住自此之后就唔敢唔带遮啦。
7: 哦，你好適合喺倫敦住咯，
10: 系咩？
7: 系啊，好似差唔多日日咧，到時到後就會攞一陣雨咁樣。
8: 馬來西亞都係啊，四點係大雨到啦，啪！
10: 整係四點啊，真
11: 係都啱你。
7: 香港嘅冬天
11: 係啊，啱你。
7: 我自己咧都諗起大家有記得嘅話咧，其實我係好中意拍拖噶嘛，喺我後生嘅時候，
9: 後生即係而家後生，
7: 而家就成熟咗少少啦，做咗人妻咁樣。
8: 定性
7: 但点解咧？即系谂咗好耐啊！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系 absent father 嘅，咁我阿爸咧系做翻夜班嘅，我好少机会见到佢。其实佢好锡我，不过真系冇机会见。咁所以咧，阿爸对我嚟讲，其实系一个偶像嚟嘅，又靓仔啦，又可远观啦，即系好少见到咁样啦。咁咧去到咧，系啊，再大个少少嘅时候咧，就成日好想揾到一个 father figure 咁样嘅人去爱锡我啊。咁所以咧就不停系咁拍拖，系咁拍拖咁样咯。咁直至到去到一个位置就觉得真系搞唔掂啦，即系我嘅人生系咪真系净系得拍拖咧咁样？咁啊开始揾啲长辈去倾下啦。咁即系佢就帮我拆解咗一啲我里面咧嗰啲嘅嗰啲缺失啊，嗰啲位啊。咁所以先至知道，原来。我可以人生不是只得拍拖的，可以安定地找一个伴侣。
11: 我有时候听到很多人是长大的时候满足内在小孩是买玩具。我又没有这件事，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是他会很自觉地当我问我喜欢玩四驱车，他就会买给我。我买了几架到我这一大个我就没买玩具这铺人。
10: 是我小时候也是的，我们要四驱车的时候有四驱车，要 Game Boy 的时候有 Game Boy， 要 Barbie 的时候有 Barbie， 有单车的时候有单车，所以我是很满足，即是我是现在不会玩玩具的。
11: 但是剛才呢我出去买嘢饮嘅时候呢，
8: 你去洗手间，
11: 洗手间见到可乐想买嚟饮，跟住 Karen 就问我你好中意饮可乐噶，餐餐要饮可乐噶。我话其实都好似系，好似我食嘢嘅时候，我通常会 prefer 饮可乐。咁我谂点解呢？记得咧就系细个嘅时候，我妈妈咧茶餐厅，跟住你话饮嘢，咁我就话我想饮可乐，咁我妈就话一定要饮热嘢，跟住好 firm 有少少。惡惡地就話唔准飲凍嘢咁樣，跟住好似咧俾我嘅感覺就係、細個咧係唔飲得凍嘢嘅，
9: 大個
11: 就可以飲凍嘢啦。
7: 所以而家我瘋狂咁樣飲凍嘢。
11: 我而家飲翻三杯先。
10: 佢冇叫你細個唔准追女仔，你大個要瘋狂追女仔。
11: 咁又冇。
10: 阿 T 做漏咗一啲嘢。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晚上7点32分，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8: 只因有你温暖。
9: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0: Blue 8岁啦，8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8周年，推出 Blue 8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8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享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树窿78号，李石宏。
14: 今晚我 solo。
15: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啊，咁啊，其实咧呢一个内在小孩咧，会唔会影响你哋嘅生活中嘅一啲嘅，譬如话性格啊？因为好多人话咧，即系性格咧系天生噶，不过其实。在这个内在小孩的 context 里面、其实这个性格都有后天去形成的。那你们有没有或者是观众的回应，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件事的、
16: 可能有些人会不会是细个即是成日没人陪，成日一个人很孤独啊，咁跟住大个就好惊一个人咁样啦。
17: 喂，有啊，我即系谂起一个朋友咧，佢系屋企里面排中间嘅，即系有3兄弟姊妹啦，佢系排中间嘅。咁可能排中间咧就特别容易感觉孤独咧，因为个个都系锡最大或者最细嗰、那个。咁所以咧，去到佢成长咗之后咧，佢就觉得一定要拍拖。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孤独一世。
16: 系有冇唔理好丑嗰啲啊？
17: 都可能有啲，因为其实即以我所知啦，其实佢女朋友又未必系对佢真系好好，即有啲时候又会
18: 即又衰嗰只，好似系
17: 咦你好似知一啲嘢咁样，系啦，咁但系即佢又觉得我真系唔可以离开佢啊，冇咗佢嘅话咧，我就会孤独一世啦。
16: 即要有个人系都好多人系会咁谂，但系有啲人就有个人得嚟都会拣下，咁有啲人就系、总之要有个人都唔理啦咁样。
17: 系咯，嗰种就系另揽勿缺啊，佢系。
16: 嗯。我咧就系诶细个，其实屋企又唔系真系咁穷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屋企人咧成日同你讲，我哋好穷，我哋好穷，咩都唔可以睇，咩都唔可以买，吓睇都系罪过，因为睇咗你又想买，咁我哋唔会买就唔好睇咁样啦。咁形成咗大个咧就会。唔想抑壓自己啊，即係好憎個窮者，首先好憎俾人覺得窮啦咁樣，咁所以就會覺得想要咪買咯。
15: 嗯，
17: 咦，我都係咁樣嘅喎，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得阿爸一個做嘢養我哋一家五口咁樣啦，其實都係小窮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咧，阿媽阿爸都係好少買一啲我哋中意嘅嘢啊，特別係靚衫啦，跟住所以咧長大咗之後咧，我就係咁買衫，我一。个房系要嚟摆衫噶咯，
16: 哦，要嚟搵一个仓。
18: 因为我爹哋细个都系好少时间陪我哋啦，所以佢咧就会一有时间陪我哋就会带我哋买玩具啦，所以咧好多好开心行街买嘢嘅回忆，所以我大个咗都系好中意买嘢。
3: 所以总结就系一定要买嘢啦，
18: 一定要买，
17: 冇错，开心买嘢，
18: 唔开心买嘢。
17: 喂，不过即系其实我哋嘅老公都系唔买嘢，
15: 通常都会遇到咁样嘅人嘅，即系一个反差，
18: 一毛不拔。
17: 因为咧，我老公咧都系喺一个即系佢啱啱。移民過去加拿大嘅時候，其實都辛苦噶嘛，嗰、那個嘅生活。咁、所以咧，佢屋企人咧就會灌輸一個概念俾佢，就係唔好亂買嘢。咁、所以去到咧大個嘅時候咧，佢都係有少少孤寒啦。
16: 係，同埋佢好得意啊！即係你一齊食飯咧，大家夾翻錢咧，佢會連毫子都幫你計埋噶。
17: 係啊，
16: 即係我哋通常計整數噶嘛。
17: 系啊系啊，
15: 好、
17: 啊、
15: 均真啊！咁我自己本身咧就系、是，我觉得我细个嘅时候系有一个叫做口腔期，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个 term？
16: 系
17: 啊
15: 系。咁啊，即系 B B 有阵时会需要满足佢嘅口喐动噶啦嘛，咁佢塞一啲嘅奶嘴啊。咁我妈系唔俾我食呢个奶嘴，因为佢惊咧我臭
16: 嘅，
15: 系啦个嘴型会好似嘟起咁样啦。咁、啊，所以咧我。长大之后咧，其实我系好想用我个口咧去感受呢个世界嘅，即系譬如话咧，我好中意食嘢啦，我系中意嘅程度咧系会去到每一个区，我知道嗰个地方有啲咩好食咧，我系特登会走过去咧打包，跟住拎翻屋企食嗰只咯。跟住咧最搞笑系咩咧？我个嘴系唔可以停落嚟嘅，
17: 食嘢、饮嘢、唱歌，唱歌全部用把口。
16: 我谂起嗰啲羊啊，即系成日喺度喐住个嘴咧，要嚼住条草嗰啲啊。
17: 啲牛啊，反搓翻出嚟再食过，
3: 救命啊！
15: 从此我样变羊咁。
18: 定系你问 Joshua 借个乐器啊，系用口吹嗰啲咧，一得闲就攞出嚟吹，
3: 系啊，吹笛啦，吹箫啦，吹口琴啦，仲要吹嘅嘢佢都识嘅。
18: 号角啦，仲有吹水咯，
17: 吹水啦，
15: 吹水。诶，你阿爸同我做到 friend 喎，
3: 两个
15: 嘴都好望，
3: 一齐食嘢饮茶啦。
17: 不过咧，我想同 Karen 个妈咪讲咧 ，Auntie 而家兴咧嘟嘟嗰啲嘴啊，
15: 系啊，当初应该要俾我啊。
18: 而家人哋打针打到好靓，好得意，
16: 嗱，之前咧我哋都喺网上面啦，都问嗰啲听众啦，有冇故事想分享啊？都有。好嘅，其实吓咁、网上面咧就有位叫 Candy 嘅听众啦，咁佢就话咧佢系冇童年嘅，点解咧？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咧，咁阿爸咧就系好大男人啦，亦都好净系挂住自己啦，亦都唔负担屋企啦，咁所以都系个阿妈咧系承担晒啲经济啦，咁样啦，咁我阿爸又就算做生意都一身债，咁都系要阿妈去好辛苦翻工翻好夜咧去支援嘅，咁屋企咧咁阿妈咁夜收工点啊？屋企啲家务边个做啊？咁佢就做小朋友。嘅时候做晒，咁做晒嘅时候，亦都会觉得阿妈辛苦啊。咁我大个亦都要努力啲读书啊，搵钱啊，支援屋企啊，咁样啦。咁所以佢就冇玩过嘅。就算做晒啲家务啦，做好晒啲嘢啦，咁啊爸爸咧都会翻嚟搞乱档啊，咁样啦。咁所以佢就觉得自己冇童年嘅。咁佢人哋去玩嘅时候，佢就冇玩啦。大个嘅时候咧，变咗都唔识玩吓。即系人哋去唱卡拉 OK 啊，或者去做其他嘢啊，消遣咁样，佢会觉得冇兴趣咯。因为佢由细到大应该玩嘅时候就冇玩咁样咯。

0: 咁佢玩咩噶？平時
1: 我問佢玩乜嘢咧？咁佢話即係揾啲嘢嚟讀下，或者揾啲書嚟睇啊！即係全部係我哋覺得係唔係消閒嘅嘢，佢都覺得已經係消閒。
2: 好唔 leisure 佢嘅人生。
1: 係啊，係啊。
0: 咁其實咧，真係都想問翻呢個朋友啦，即係其實有幾多係佢自己嚟嘅咧？即係佢究竟？同佢自己想要嗰個模樣係唔係真？
1: 我都問過佢，同佢傾過偈嘅，即係哦，咁你覺得你自己冇童年啊？咁你邊度揾到自己童年啊？咁因為佢好快被逼做大人啊嘛，咁佢就對住婆婆咧，婆婆就會當佢係細路仔，所以就算到大人嘅時候咧，婆婆都當佢細路仔，所以佢好中意黐住婆婆。咁但係佢最近婆婆過咗身嘅時候咧，咁佢就覺得唉，世界上唯一一個當自己係小朋友嘅人都已經唔喺度啦，咁係咧又翻翻去大人啦咁樣。
0: 都幾辛苦啊！真係，
3: 我都係好細個出嚟做嘢，所以咧我都係唔中意玩嘅，係啊。都是冇咗，我都覺得我自己冇咗童年嘅，其實，因為我身邊啲學生咧成日，哇 Hello Kitty 好得意啊，哇我哋迪士尼啊咩，我嗰啲嚇無聊，即係我係千祈唔好有男仔，我細個好細個已經覺得千祈唔好有男仔追我打我迪士尼啊，真係會發癲嘅，我會，
0: 我真係對呢啲都冇 fantasy 嘅喎，真係好多人會覺得哇去完呢一啲主題公園咧，好似咧去另一個世界逃離自己嘅煩惱，其實我覺得冇喎，
3: 唔係我有冇去係 enjoy 唔到咯？
4: 你應該係岁开始，
3: 我好细个已经唔中意冇公主梦啦，跟住我系大个系好唔明点解啲人有公主梦啦，因为我要做新娘化妆嘛，跟住我发现哇咁多女仔中意扎鬓边嘅，原来大家都有个公主梦，大家都中意戴皇冠噶咁样咯，咁其实我就冇呢样嘢嘅，
1: 系会唔会即系头先嗰位听众咁佢就话咁佢都好似唔识玩咁样啊，咁其实如果察觉嘅时候，后天有冇得？再去探索嘅咧，其實係咪有嘅咧？即係未必，即係去落啲啊嗰啲咁樣噶啦，係咯，即係會唔會可以培養一啲係咯輕鬆啲啊？睇戲啊，或者其他嘅。
3: 但
1: 係
3: 而家有陣時都會有一啲活動係一開始就同你玩遊戲先咧。我發覺我而家係嚴重到咧，我會褪後咯。唉，你搞掂先啦，你搞掂先咁，係需要咁啊！而家係
2: 係啊。不過有啲時候咧，都真係要試下 open 多少少去試啲新嘢啊！
1: 即係未必玩細個嗰啲嘢，但係可能大個大人都有嘢玩。
2: 同埋咧，即係如果你有一個新嘅好 positive 嘅經歷咧，其實可以取代咗你舊嗰啲。唔系咁开心嗰啲经历咯，
3: 我见到最近有好多人玩爆薯陀螺，系咪就系
2: 都有可能、啊？
0: 我上次咧好搞笑，我喺个 bar 入边饮嘢，跟住隔篱咧开始玩爆薯陀螺，邀请我过去玩埋一份啦。跟住我真系
3: 童年
0: 尝试咯，玩咯。
1: 即系你细个冇玩，但系你大个又觉得诶玩下又无妨，咁几得意啊！咁大家搵样嘢嚟。
0: 跟住咧好搞笑，佢哋有订输赢嘅，即系输嗰个饮啊嘛，我唔理。贏我都要飲，
3: 馬來西亞有
2: 冇根本就係想飲。
3: 馬來西亞有冇爆旋陀螺㗎？
0: 有，不過我冇玩過。
3: 哦哦 okay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2: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3: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he's two stepping round the room.
7: Ella Langley，
5: 呢首

0: 叫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他和朋友一番的对话，当时的朋友突然间收到前男友的新女朋友给个 message 他，而他比喻自己为这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就安慰他那个前男友的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3: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头先讲咗好多内在小孩对我哋嘅影响啦，咁咧我哋嚟紧不如讲下咧，我哋有冇得避免或者同佢要点样共处会好啲、舒服啲咧？我哋
4: 其实即系除。

0: 除咗用避免或者系呢啲字眼啦，我觉得最准确嘅字眼系点样学识重新去照顾自己，嗰个小孩。
1: 系啊系啊，头先都有讲过少少啦，即系有时因为我哋喺一啲旧嘅经历影响咗我哋而家嘛，所以嗰个内在小孩就喺度啦。咁所以我哋都可以系储翻一啲咧好嘅经历去 replace 翻旧嗰啲啦。
2: 我都试过咧，即系因为以前可能细个成日俾人乜嘢都挑剔咧，如果有人咁样对我咧，我会好容易好大反应咯。即系但系如果身边嘅人知道我系咁样嘅时候，咁佢又明白就唔好咁容易即系触碰我呢样嘢。咁我亦都明白自己系咁样嘅时候，咁就系、是、哦，咁人哋系可能如果善意提醒嘅时候，咁就要注意咯。
0: 系，同埋咧，因为我本身咧系，其实有阵时候我同人呻嘅时候咧，我好少呻嘅。一呻嘅时候咧，其实如果嗰个人唔识得接住我咧，俾一啲嘅 solution 嘅时候咧，其实我会好 hurt 嘅嗰阵时候，但系又唔会讲出嚟咯。咁啊，因为我觉得好似不被人哋理解嘅感觉。
1: 系，
0: 不过之后咧，我就尝试咧都自己同自己倾偈多啲嘅，因为我觉得呻都冇用啦，因为人哋都唔系俾到我想要嘅反应，系咪先？咁唯有我 take care 我自己咧，我就会同我自己去讲述，或者系写低我有一个簿咧，小气簿嘅，写低我啲心情啦。跟住我就会去理解我自己咯，理解翻我自己。我发现咁样成个 process 好似第一。又唔使呻到口臭啦，唔会令到人哋唔中意你啦，咁样，亦都唔会 hurt 到我自己咯。
3: 我觉得聆听好重要，同拥抱好重要啊。因为咧，我要拥抱自己有呢一部分，
2: 接受自己系
3: 接受有呢一部分，跟住聆听拥抱，同埋系让自己系有嗰、那个慢慢改变嘅时间。即系我哋需要慢慢改变，就好似头先你话啊，建立多自己有自信心啊，同埋我另外一个 point 系要划清楚一啲界线啊，可能人同人相处，或者你知道有啲咩会 trigger 咗你，可能你话咗俾嗰啲人听，so that 佢哋唔会再咁样去对你。如果唔得，咁我觉得要划一啲 boundary 界线，就 so that 自己有缓冲，亦都唔会再突然之间可能爆发一啲情绪啊，都好重要。
2: 头先我哋好多人都有呢个问题，就係话啊，即係细个咁即係有啲嘢係满足唔到，咁大个就会用自己能力去买。咁我觉得买嘢其实冇问题嘅，即係好多嘢係中性㗎嘛，即係你买嘢唔係罪过。但如果你买到一个地步係病态啊，又或者买到即係啦啲卡数啊即係过晒龙啊，又或者係做啲唔好嘅嘢啊，咁样咁就有问题囉。即係你慰藉你个内心先有慰藉㗎嘛，冇代表乜嘢都要买
4: 㗎。喂过龙。
0: 同埋呢其实当我哋几时会发现有内在小孩嘅存在呢，其实系几时呢，是你有情绪的时候啊，
1: 特别是负面情绪。
0: 负面情绪的时候，即是伤心啊，嬲啊，各种负面的情绪啦。咁其实呢有个方法可以帮到嘅，就是呢停一停，跟住问自己，我依一刻是感受紧啲乜嘢。跟住将佢 label 出嚟咯。咁其实依家其实人嘅情绪有好多种，听讲真系
2: 现即系究竟你系孤独啊、委屈啊，定系点样？
4: 我嗰日先知正系哀伤嘅形容，哀伤嘅词语咧系有50个以上，50几个咯。
0: 系，所以可能即系多啲去了解唔同情绪嘅词语，跟住帮自己做 labeling 咧，呢一样嘢就会系令到自己哦，原来我呢一刻我对呢件事系令到我有呢一个情绪，跟住谂，点解咧？点解我有呢个情绪？究竟我需要啲乜嘢咧？我心里面真正想要嘅又系乜嘢咧？我想要你点样对我咧？系啦，咁样就慢慢就会
1: 有啲时候咧，即系都唔好介意自己有嗰个负面情绪咯，揾你信任嘅人啦，希望大家都身边有去呻下，你真系去放下负啊，因为呢啲负面情绪一定要出咗嚟咧，你先可以重新咁样去 建立翻一个好嘅感受。
2: 跟住欢迎大家啦，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 啦、IG 啦、Fresh 啦，回应我哋嘅题目啦。又或者系 WhatsApp 24597820 78，当然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啦，写埋今晚我 solo 都可以嘅。讲开呢个内在小孩，咁有啲嘢咧都好似有相关嘅。可能会唔会我哋生活里边啦，即系可能小孩咁，可能就系你细个啲嗰阵时成长嗰阵时啦，大个其实都可以嘅，就系、是、心理阴影。有阵时有啲系你估唔到嘅经历，系你唔预计嘅经历，咁可能咧会唔会一次嘅经历就影响咗你之后啊，见亲咩嘢咧就会有咩感觉咧，会唔会嘅咧？
1: 哦，例如有啲人咧好惊狗，可能就系因为细个嘅时候见过啲狗咬人咁样，
2: 系咯，即系可能拍拖遇人不熟，咁可能系好惊拍拖会唔会咧咁样，咁等等啦，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网上面咧或者想同我哋分享嘅，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就讲呢个题目啦。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二十国集团 G20 在泰国曼谷召开今年第三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形势与展望、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发言。潘功胜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仍然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国债市场大幅波动，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估值回调风险，加剧金融脆弱性。促进金融监管现代化不等于放松监管，不应损害金融体系稳定和风险抵御水平。各方应充分用好 G20 财金合作平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潘功胜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延续向好态势，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支撑条件没有改变。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

0: 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代表蔡天凤前夫邝广智一方的大律师问及谭方俊和邝广智之间的关系，质疑两人在中学阶段不单止是好朋友，谭方俊希望发展成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随着邝广智失去联络以及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他和邝广智之间的情感关系已经降低。他又说蔡天凤和自己或邝广智所生的子女始终是兄弟姊妹，和邝广智维持良好关系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又说自己在蔡天凤和邝家发生冲突后仍然有和邝广智聚会。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大伯邝广杰的代表大律师就在庭上展示邝广杰帮蔡天凤庆祝生日、两人自拍照等多张相片。谭方俊说以他所知，邝广杰和蔡天凤没有发生重大争执，同意对方当时没有理由袭击蔡天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局方绝对不会致电市民要求交钱，亦不会要求市民到办公室协助调查，呼吁大众收到可疑电话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再三核实。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己接获诈骗电话，对方自称是保安局人员，要求他协助调查。他强调假冒政府部门的来电，目的往往是套取个人资料，甚至要求转账交钱。强调骗徒手法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呼吁市民切勿上当。一款用于转移型激素敏感型前列腺癌的新药在一家药物审批机制下获批注册。政府发言人说，有关新药已获内地的药物监管机构批核，在一家机制下提交注册申请。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核下的注册委员会在评审临床数据和相关资料以及征询本地专家的意见后，认为新药符合相关安全效能和质素标准，批准在香港注册。发言人说，至今一共有23款新药在一家机制下获批注册，其中7款新药已获纳入医管局药物名册，当中6款被纳入专用药物类别。病人若果符合特定的临床应用条件或处方有关药物，只需支付每4星期20元药费，大大减轻病人的负担。证委会说，电动车充电桩市场高度分散，初步观察认为市场似乎未呈现寡头垄断的情况，亦不容易出现合谋行为，而且有多间小型营办商参与营运，反映入场门槛不高，没有迹象显示任何营办商具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权势。证委会就电动车公共充电市场进行分析，汇报最新进展。截至今年6月，电动车公共充电桩一共有超过17000支，较去年同期增加近两成。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开始，今晚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麦麦翠华喺度之外，喺我身边嘅继续有吴海琪中医师，吴医师你好啊，
2: 你好啊，小麦，
1: 好受欢迎嘅一个环节啦，见到咧，即系其实每个星期咧，大家咧都好踊跃啊，攞你嘅汤水食谱，大家都好踊跃咧，就 WhatsApp 嚟55014997 55014997。如果你身体上面有啲咩小毛病，或者想请教一啲关于中医药嘅问题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 WhatsApp 嚟呢一个嘅热线号码咧，就问问啊吴医师。咁我哋咧可以嘅话，都会喺电大气电波咧，就同大家咧一齐分享下、研究下，俾啲意见。但系当然咧，有唔舒服嘅话咧，即刻啊要揾翻咧，无论西医定系中医咧去睇医生。千祈咧就唔好咧等每个星期睇下我哋解唔解答你啊吓。好啦，我哋其实咧之前咧一连几个星期咧讲咗好多唔同嘅体质嘅问题啦。其实咧好多朋友就话啦，喂，我唔知自己系咩体质，或者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体质沟那个体质，其实是不是有些混合型的体质的？
2: 有的，我们会有几种混合型的体质的。包括呢香港呢很多情况容易出现的体质，就包括有这个气虚加阳虚型的体质的。
1: 哦，气虚加阳虚、啊、喂，其实呢我真的想问问先，什么叫做气虚加阳虚呢？即其实喂，这个人都挺虚的，如果你这样讲，哇，什么都虚、啊、是不是？讲一下给大家听先，我们不如温下书先，什么叫气虚，咩叫阳虚先，好唔好啊？
2: 好啊，气虚咧就系我哋所讲咧，佢又唔中意点讲嘢啦，气短啦，懒言啦，咁亦都系把声线嘅话咧，亦都唔够洪亮嘅，
1: 系
2: 好低沉嘅，
1: 系
2: 啦，同埋咧会觉得咧成日都唔够气，行两步都气喘嘅，咁呢个咧就叫做气虚。
1: 咁其实好多人都有，尤其是可能啊上咗少少年纪啊，或者咧唔够瞓咧，都会有呢个问题，所以未必系话一定会系咁，咁但系可能系一啲短暂嘅症状都唔定嘅，系咪啊？
2: 系啦，咁呢啲都可以用呢个汤水嚟去。
1: 哦，阳虚咧，讲多次咩叫阳虚好唔好啊？
2: 阳虚咧就系手脚冰冷啦，成日都好冻啦，同埋咧会有啲浮浮肿肿咁样嘅，
1: 系
2: 啦。咁一般咧，我哋都话，譬如冷气房出入得多啊，唔够瞓挨夜啊，咁成个人咧就会变得做阳虚啦。特别睇条脷发大咗，好似咧有牙齿印嘅条脷，系啦，即系代表佢会系有阳虚嘅情况出现咯。
1: 系啦，咁啊，如果你系似啊有呢个气虚同阳虚，尤其是其实气虚好易留意到嘅，成日讲嘢唔够气啊，行两步又唔够气，咁嗰啲通常都系气虚噶啦，应该系嘛？
2: 系啦，
1: 系啦，咁啊睇睇今日有咩汤水介绍先啦吓。
2: 好，咁今日咧我哋介绍嘅汤水咧就系巴棘天猴头菇虫草花鸡汤嘅，系啦。咁因为巴棘天咧系我帮我哋补腰啦、补肝肾啦，咁然之后咧虫草花咧就可以帮我哋养肺益胃嘅，咁样猴头菇咧可以增强我哋嘅免疫能力噶。
1: 系咁啊！其实咧，猴头菇咧，我成日咧都听到咧，喺一啲药材铺啊，甚至乎咧喺好多唔同嘅汤包入边咧都有用得到。之前我哋咧都少介绍，喂，不如讲下猴头菇应该要点样选择啦？我见到有阵时咧，好贵嘅一包又有，好平嘅一包都有，但系猴头菇个样咧系有啲唔同嘅，可唔可以讲下点样拣猴头菇，同埋猴头菇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咧？
2: 系啦，咁猴头菇咧，我哋今次就会落两个嘅。咁猴头菇咧，最好拣一啲咧系大嘅、肥大嘅，然之后有少少微黄啦。咁呢个猴头菇系好嘅。
1: 系。
2: 咁然之后点样煮咧？猴头菇咧就真系要浸佢半个钟先嘅。浸半个钟咧，将佢嗰啲沙石啊嗰啲咧可以清洗到出嚟啦。特别佢个尾部、根部咧，佢可以剪少少嘅，即系剪走咗佢，等佢嗰啲污糟嗰啲嘢咧就可以去除到啦。咁同埋浸嗰阵时候咧，浸佢半个钟嘅时候咧，我哋就要重复咁样。攞三四次嚟去过一过水，滋一滋啲苦水出嚟啊！去一去啲苦味。
1: 完半个钟先做啊，定系话一路浸几分钟又走去滋一滋咁样？
2: 系几分钟滋一滋会好啲。
1: 哦，即系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去滋。
2: 系啦，冇错。咁啊，将佢啲苦涩味咧去咗咧，咁煲汤就会有鲜味啦。
1: 我又想请教啊，头先你讲到滋呢个动作咧，譬如话我十分钟滋完第一次啦，咁啲水，咁我系咪应该唔好滋翻落原装嗰啲水度，反而就换翻啲新鲜嘅水？
2: 换翻新鲜嘅水落去会浸会好啲。
1: 系咁浸。需唔需要系暖水定系话室温水都可以咧？
2: 其实就暖水同室温水都冇问题嘅，
1: 系啦，即系唔会话影响咗嗰个营养成分啊，或者其他嘅问题系嘛？
2: 系啦，冇错，咁就冻水浸都可以嘅，咁就最紧要洗干净佢，因为我哋煲汤煲嗰阵时咧，佢已经滚嗰阵时已经可以出到味噶啦。
1: 哦，喂，咁我又想问啦，即系其实咧有啲朋友咧就话汤料食唔食啦？咁啊肉我通常都食嘅，猴头菇食唔食噶咧吓？
2: 猴头菇

0: 比较硬身少少嘅，咁就都唔食都冇问题嘅。
1: 嗱，我咧就听到咧，即系嗰啲坊间咧，即系有阵时咧，如果你去，尤其是百货公司嘅超级市场咧，嗰啲煲汤嘅 Auntie 咧，佢就系、是，哎嗱，试下嚿猴头菇。咁我就曾经有试过问佢，佢话可以搵铰剪咧，即系剪咗啲汤渣，食咗上面淋嗰啲位。其实猴头菇煲完汤之后，如果你话食埋个渣，个营养价值或者个药用价值高唔高噶？
0: 咁OK 嘅，都高嘅。咁系你要佢软嗰部分咯，硬嗰啲部分咧。就真系食唔到，
1: 所以就跟翻上边嗰啲淋淋地嗰啲位，
0: 吞得到就吞，吞唔到就由佢。
1: 系啦，冇错，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咧，即系其实个猴头菇未必系唔食，但系亦都唔好真系食晒，尤其是根茎个部分咧，可能吓会有啲污糟嘢藏住喺度咯。我相信你最担心就
0: 系
1: 污糟嘢同埋难消化，
0: 系啦，
1: 其他咧个问题咧应该咧都唔高。喂，介绍完猴头菇啦，不如讲下呢一个汤水咧有啲咩材料好唔好啊？
0: 好啦，咁我哋咧而家个汤水咧就系叫做猴头菇八极天虫草花汤啦，咁八极天咧，咁我哋就15克嘅，猴头菇就两个啦，咁样虫草花咧，咁就大概20克嘅，咁亦都有五指毛桃50克加埋落去啦，咁然之后就系一只鸡啦，系红枣啦，杞子同生姜一齐煲嘅，
1: 系咁啊，有冇话落先后嘅程序，同埋只鸡系咪都好似我哋正常咧嗰个方法咁样咧，先都要飞一飞水先，
0: 系啦，冇错啦，老母鸡咧就要呢、這个用呢个热水啦，同埋姜啦，咁样就飞水3分钟啦，跟住捞出嚟洗干净佢先，跟住咧你得巴戟天同埋猴头菇都系要浸嘅半个钟嘅，咁而巴戟天咧系一个佢外边咧佢会系一啲淋淋地，入边系硬嘅，咁一定咧如果去中药房嗰度买咧，就买一啲叫去心嘅巴戟。天嘅片咁就会最好嘅，咁就减少咗咧佢要自己去心呢个麻烦咯。咁如果话啊唔系，真系买唔到，咁你巴戟天浸半个钟之后咧，你会见到佢有个黄白色嘅心，系同我去咗佢，系啦，去咗佢之后咧就同浸好咗嘅猴头菇啦，同埋鸡啦，同埋重做翻五指毛桃一齐煲就得噶啦。
1: 系即系话咧，我哋买巴戟天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佢系咪写明去心嘅巴戟天。如果唔系咧，自己就要揾翻个心出嚟。但系无论去心定唔系去心都好，都要浸最少半个钟。
0: 系啦，浸软佢先，浸软佢煲咧，咁佢就出味啦。
1: 系，喂，咁你成日讲出味咧，呢啲系咩味嘅？通常吓，即系感觉上会系甜甜地啊，定系点样噶？
0: 咁就会有少少咸咸地嘅味道嘅。
1: 哦，系，咁大家就留意翻啦吓。喂，虫草花方面啦，虫草花咧，即系我哋成日见好似咧，即系啲金菇咁样噶嘛。落嘅时候咧，使唔使迟啲先落？定系话煲嘅时候就可以一齐落埋噶啦？
0: 系啦，虫草花咧就系煲咗半个钟之后咧，跟住嗰临尾嗰
1: 系。
0: 煲完半个钟之后就落去煲20分钟之后再加啲盐落去煲10分钟。
1: 即係话虫草花就唔好一开始嗰时就落，我哋喺中间落呢就最好啦。即係当然啦，如果你一煲过都其实冇问题嘅。咁但係呢，如果你中间先落虫草花呢，即係确保到你食嘅时候仲有嗰个韌嘅口感喎。
0: 係啦，同埋个杞子都系可以喺中间落嘅。
1: 係冇错。喂，生姜落几多度？
0: 生姜今次落5片啊。
1: 係喂，其实生姜喺一煲汤入面嘅作用，其实有啲朋友呢就话喂呢个可以帮助即係令到你嗰个阳气啊，即係会壮啲，咁系咪真嘅咧？
0: 系啊，因为咧姜咧有驱寒啦，同埋温中散寒嘅作用啦。咁我哋咧，譬如孕妇啊嗰啲，通常咪话要去饮姜汤啊咁样嘅，其实就系因为阳虚嘅人本身已经好怕冻噶啦，一怕冻嘅时候你落姜，佢可以温阳固脱，可以将我哋嗰个寒气逼出嚟啊，所以都建议落多啲姜嘅阳虚嘅人。
1: 即刻咧有啲听众朋友咧都 WhatsApp 入嚟咧就问咗一个问题啊，就系讲紧咧，喂，如果真系唔想咁大阵仗咧，煲鸡，因为有阵时买只鸡翻嚟又要飞水，又要做其他嘢都比较麻烦。如果用翻瘦肉煲会唔会咧嗰个效果会差啲，定系其实用瘦肉都 OK 啦吓？
0: 其实如果冇办法底下就用瘦肉啦，咁但系鸡咧就会有一个补中益气嘅作用嘅，咁、
1: 哦、
0: 因为气虚啊嘛，气虚就要补中益气，所以我哋建议会用鸡咯。
1: 所以即系话，如果系关于咧即系要补气嘅汤，通常你都会见到咧系鸡嘅。
0: 系啦，冇错。
1: 系咁、那个皮系咪都好似之前你咁样讲，可以去皮，但系你唔去问题都不大啊？
0: 系啦，冇错。
1: 系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咧，即系整体咧煲汤嗰个程序。有阵时同一煲汤啊，有啲人系煲得出味，有啲人系煲唔出味，点解咧？咁同埋要饮几多咧？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想攞到食谱嘅话，55014997，55014997，唔系打入嚟 ，WhatsApp 入嚟，咁我咧得闲，我哋同事咧做完节目，等一阵，我哋跟住咧就会发翻俾你噶啦，有啲耐性吓，我哋有阵时可能会隔一两日，甚至乎一个礼拜先至可以复得晒嗰啲短信噶，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麦华街。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2: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4: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和Belly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4: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7: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8: 好啦，头先咧就教咗大家咧点样煲嗰个汤啊。不过咧，我都想请教下吴医师，即系其实你话正常咧下厨煲汤就话用咩煲都冇所谓啦。以前咧我屋企嘅老人家咧就有讲嘅，就话咧即系煲同药材有关嘅汤咧都系用翻个砂煲好。而家仲有冇人用砂煲煲汤，同埋有冇根据嘅咧吓？
9: 系有噶，其实咧、
8: 哦、真系真噶，
9: 真系真噶。系、哦、啊，你问下砂煲同埋一啲瓦煲系用咩做咧？系用一啲泥嚟做噶嘛。咁我哋中医嘅角度咧系泥咧。黄色啦，系土啦，系属土，补脾胃嘅，系啦。咁、哦、所以咧，如果用砂煲或者嗰啲瓦煲煲嘅话咧，咁直接嗰道气咧就入咗脾胃嗰度啦。咁同埋咧，而家咧啲人中意用不锈钢煲煲咧，咁其实咧就会争啲，因为不锈钢咧同埋心类嘅嘢，例如田七啊、党参啊、人参啊呢啲咧，佢哋会冲撞啊，撞咗之后咧，佢哋会影响咗嗰个人参入边嗰个叫做人参碱啊。咁啊撞咗之后，佢嗰、那个。
8: 嗯，即系个药效可能会差咗，
9: 就会差咗或者冇咗，咁就嘥咗煲汤嘅补气嘅作用啦。
8: 所以如果你话真系要补气，入边咧系有人参咧，就可能要睇清楚究竟你用啲咩煲煲，咁啊真系要买个砂煲翻嚟先 OK。喂，但系今时今日咧，砂煲买翻嚟之后，系咪可以即刻煲汤，定都要处理一下先噶？
9: 哦，咁我哋都会嗌佢哋洗一次嘅，
8: 洗就一定噶，但唔会有啲咩其他好似镬咁样要开镬啊，或者点样唔需要噶系嘛？
9: 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咁我哋都会建议啦，有啲姜啊，系啦咧煲一煲，系啦，跟住之后啲水就唔好要倒咗去。
8: 哦，即系先煲一个嘅姜水，
9: 姜水
8: 咁啊，跟住之后咧，可能浸一阵，跟住之后倒咗佢啦。系，不过提提大家就系、是，如果用砂煲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细个咧见过咧，我屋企人咧拎住个砂煲佢系穿底啊，即系嗰个牙，即系嗰啲砂煲突然之间裂咗咧，跟住咧就跌晒落去咧，就搞到咧争啲辣亲脚。所以大家如果真系咧用砂煲咧去煲嘅时候咧，可能呢一方面都要留意，真系要买个新啲，同埋你望一望究竟佢有冇漏水先。咁头先你个方法好啦，我哋试一次先啊嘛。咁如果你试煲嘅时候，即系嗰个姜水啊，你有嘢漏咧，咁你就要小心啦。喂，但系今时今日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啦，大家贪方便，可能就要用易洁镬嗰啲款嘅煲，或者咧就系用呢啲不锈钢煲。屋企可能真系净系得呢两种煲啦。喂，我都发觉煲出嚟嘅汤水，无论系有药材定系冇药材，好似咧唔系好识收到变咗浓啲嘅，系咪有呢个问题嘅咧吓？
9: 系啦，因为咧其实砂煲啊，就是、紫砂煲啊，或者系瓦煲呢啲，佢会 聚到到气啊，咁而不锈钢呢啲咧，我哋个物质材料咧，令到嗰个气咧聚得唔够好，系啦，即系我哋补脾胃之气，我哋中医角度所讲。
8: 系，所以大家咧，如果真系谂住咧煲一煲汤咧，除咗系大家咧可以有啲汤水湿润下之外，希望可以补身嘅话咧，不妨啊吓去买翻个纱煲。不过如果你问我呢个时间喺边度买纱煲咧，可能你都要揾翻嗰啲传统街市嘅杂货铺、百货公司都未必有纱煲卖啦。呢样嘢如果听众朋友揾到嘅话，都可以咧 WhatsApp 嚟55014997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麦华街，而家听听天气先。

0: 街。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嘅第23周
3: 第三位。
2: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匡同蔡俊彦嘅合唱，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咁嘅星期上升咗四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4: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2: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
6: 晚上8:33，
3: 新城广播。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9: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四晚上嘅麦华街啊，嚟到呢一个嘅保健养生街嘅时候，当然继续有吴海琪中医师啦。吴医师你好啊，
2: 你好啊，小麦。
1: 哇，啲 WhatsApp 响到 bling bling， 个个咧都争住入嚟咧，要攞你嘅食谱啊吓。攞埋呢份先，呢份咧就系气虚加痰湿。气虚头先解释咗啦，即系咧，如果你成日上气唔接下气，好似追完巴士咁，但系原来咧自己啱啱咧系轻轻行过嘅话咧，应该都系气虚噶啦。不过气虚除咗饮汤水之外，有冇其他改善嘅办法噶？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
2: 系啦，我哋如果气虚嘅话咧，我哋都建议病人咧一般咧就用艾灸啊，
1: 系
2: 艾灸补气，咁就喺个关元穴同神阙穴嗰度咧做一个艾灸。咁啊，通常咧我哋会用隔姜灸，自己可以喺屋企度做嘅。咁咧切一块姜啦，大概1cm 度，咁佢阔咧大概大过个5蚊。咁然之后咧笃九个窿，搵牙签笃九个窿。咁喺上边咧就加粒艾柱落去，三个圆锥体嘅艾柱，用奇春嘅艾，咁咧就变摆喺个姜上边。咁然之后嗰个姜
1: 系
2: 摆落个肚脐窿上面，肚脐窿上面嗰个叫神阙穴，系、
1: 哦、
2: 啦，咁就当然系瞓喺度做啦，咁唔会跌啊嘛。
1: 所以问屋企人做会简单啲，系
2: 屋企人
1: 自己都做得，
2: 自己都可以做嘅，咁但要小心啲，系啦，屋企人做就方便啲，系啦。
1: 呢、這个都可以咧，即系睇有冇机会咧，都示范到，或者我哋搵一集咧，都专门讲下咧艾呢一样嘢，因为艾都好似可以帮到好多手啊，身体。
2: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神阙穴咧本身就系我哋人体四大补穴之一啦，咁我哋帮我哋可以补中益气嘅，咁而艾咧佢个作用系点？用奇春艾系三年嘅艾，本草纲目讲噶，三年嘅艾至七年嘅病，咁我哋一般咧用五年以上嘅艾嘅，咁然之后奇春呢个艾咧喺地道系地道药材嚟嘅，咁就可以就好似我哋饮红酒、波尔多红酒咁，就系嗰个经纬度特别靓，咁出艾特别靓咧就喺湖北奇春呢个地方，所以一般我哋会拣呢一种奇艾系最好嘅。咁烧嘅时候咧就摆落个肚脐窿上边啦，点点啦，咁一般佢大概烧十分钟到咧，咁就熄噶啦。咁跟住我哋就可以拎开佢。咁另外就一个穴位就叫关元穴，就喺肚脐窿三寸位。咁点揾啊？就喺肚脐窿嗰度加一个手掌位摆落去。咁佢呢个关元穴度亦都可以继续做呢个隔姜。
1: 系呢、這个我谂我哋之后都有机会嘅。

0: 话咧，再同大家咧去分享下。喂，除咗嗌之外，譬如话唔够气咧，即系日常生活入边好简单，即系嗰啲瞓觉啊，甚至乎咧，即系饮暖水唔好饮冻水啊，呢啲有冇帮助嘅咧吓？
1: 啊，当然有啦。
0: 系。
1: 已经唔够气系虚啊嘛，讲紧虚症，虚症即系证明佢个能量唔够啊。咁再饮啲冻嘢落去咧，咁你就伤咗佢脾胃，更加之虚啦。咁所以我哋都建议咧，病人咧，即系譬如你有虚症嘅话，成日都觉得手软脚软啊，又手脚冰冻啊，咁咧我哋要饮翻啲温热嘅嘢，暖水。之后早起身饮两杯和暖水，系啦。特别如果可以嘅话咧。加啲芯片落去，系、啊，无论系人参啦，或者系党参啦，或者太子参都可以嘅。咁如果我真系虚到一个好大嘅程度，我哋就会用红参啦。
0: 系，咁大家可以即系都参考下。除咗饮汤水之外，我见大家咁踊跃嚟攞汤水，唔通个个都系有呢啲虚症嘅？咁不如问多啲唔同嘅方法。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一定食得通嘅，早啲瞓咯。即系大家都系十一点零啊，或者十点钟好瞓觉，咁啊行晒成个咧生理时钟入边咧，即系补身，无论补肝啊。保边度都搞掂晒，朝头早七点钟起身咧，我谂个个咧都非常之精神饱满。好啦，讲下气虚同痰湿先。气虚头先我哋解释咗啦，嗱，我哋讲多次咩叫痰湿型啦，好唔好啊？
1: 好，咁痰湿型咧就系我哋，譬如好浮啦，你见到我哋面浮啦，个肚腩又浮啦，咁呢啲浮肿型嘅痰湿啦，有啲人咧就会喉咙中咧会有痰喺度嘅，咁有啲咧就会觉得多梦啦，系啦，又或者系成个人咧。即会用有啲会严重啲会生疮啊，系啊，嗰啲都系痰湿嘅。
0: 系咁啊，即系痰湿加气虚呢一种嘅身体状况啊，我哋叫做一个混合嘅体质嘅话，饮咩汤会有帮助咧？
1: 系啦，咁我哋一定要系去湿嘅，咁因为个气虚就唔够气啦，痰湿嘅人好醉啦，系啦，咁我哋就会用呢个五指毛桃虫草花螺片汤。
0: 系五指毛桃虫草花螺片汤。嗱，头先咧就出现过呢个虫草花啦，咁我又点解会一齐出现？嘅虫草花系咪就系因为气虚呢个问题咧？
1: 系啦，冇错，因为虫草花咧就可以益肺补肾啦，咁我就可以令到我哋嗰啲皮毛又靓啲补气啦，系啦，
0: 所以我又学下做中医师先。我见到个线索就系两个都有虫草花。好啦，五指毛桃同螺片啊，嗱，螺片汤咧其实一般家庭主妇啊，就算唔系药效，系为咗个啖味咧，佢都好中意揾螺片煲汤嘅。其实螺片汤喺今次呢一个汤入边又扮演咗个咩角色咧？螺片
1: 系啦，螺片咧就系可以令到个汤味鲜甜之外咧，就可以滋阴补肾啦。系啦，咁我哋都可以帮我哋将我哋嗰个汤提升翻个鲜味嘅。
0: 系咁啊，头先你讲到滋阴补肾啦，咁有冇人唔适合饮螺片汤噶？即系会唔会话哇滋阴完之后个阴太重啦？咁唔会呢样嘢噶系嘛？
1: 哦，都 OK 嘅。
0: 系，即系所以螺片汤其实都几百搭噶，即系要嚟搭住啲味咧，即系啲家庭主妇都冇拣错噶。五指毛桃咧要点样处理啊？
1: 系啦，五指毛桃嘅话咧，我哋咧首先要浸一浸佢啦，洗干净佢嗰啲泥沙石先，系啦，咁大概咧浸佢大概半个钟到啦。
0: 哦，即系五指毛桃都要浸半个钟嘅，
1: 系啊，
0: 系咁跟住咧，
1: 咁跟住之后咧就我哋头先所讲啦，就将嗰个五指毛桃、虫草花同螺片一齐去大火煲到佢咧变做滚起咗之后啦，就变细火啦。咁我哋今次一啲汤咧，包括有呢个五指毛桃30克啦，虫草花15克，螺片2片，系啦，淮山咧20克。磁石20克，赤小豆30克，蜜枣2粒，同埋呢个瘦肉400克嘅。
0: 系咁啊，另外都要摆翻啲姜落去啦。
1: 系啦，
0: 咁啊先至可以咧完成到呢一煲汤吓。瘦肉使唔使事前有啲处理噶？
1: 瘦肉咧事前咧，我哋都叫做飞水3分钟啦，系啦。
0: 咁我另外咧，我见到咧就系有螺片啦。螺片咧，我自己煲汤之前咧，我通常都会浸软佢嘅。咁但系如果煲药材汤，需唔需要咁做咧？
1: 都要浸嘅，系啊，同五指毛桃一样，系啦，都系浸一浸佢，就将即系浸到佢软晒啊，咁煲汤就容易出味啦。
0: 系讲到咧螺片咧，即系我哋系咪买翻超市买到咧嗰啲一包包入边有几块嗰啲螺片就已经得噶啦？
1: 哦，都可以啊。
0: 系喂，螺片老人家咧就中意咧，即系唔好老人家咧，其实我自己都系咁煲嘅，就系螺片煲章鱼啊。章鱼喺药效上面会唔会有帮助噶？
1: 哦，都可以啊！章鱼咧，我哋所讲咧，系可以咧帮我哋通络啊，
0: 系
1: 啊，同埋咧佢
0: 经络系嘛，
1: 系通经络，系通经活络，同埋咧佢好香啊！章鱼啲香味系好好嘅。
0: 通常嗰啲唔识煲汤咧，尤其是新手咧，要俾人赞咧，通常都系章鱼加螺片咧，跟住就肯定咧就 OK。喂，咁但系咧，我睇咗咁耐啊吓，即系我见你嘅汤水咧，冇叫我哋落过红萝卜呢样嘢噶，但系有啲家庭主妇。 副乜汤，中意抌啲红萝卜落去。但我又听过啲人话红萝卜系破气噶嘛，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其实破气嗰个咧就应该系

0: 可以帮我哋利尿嘅，咁譬如糖尿病嘅人咧，好适合饮粟米苏水噶。
1: 哦，所以嗱，其实咧，即系争少少咧，可能咧，成个嗰个效用系会有唔同咗，千祈唔好自己做医师啊！有啲咩唔明咧，我哋又有开放呢个热线55014997 WhatsApp 嚟啊吓，咁啊，吴医师咧，睇下可唔可以咧，都同大家咧分享到佢嘅经验。呢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偈。

0: 街，
1: 踏足四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二十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2: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3: 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6: 我哋又识翻嚟咧，继续啊呢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吴海琪中医师喺度噶。如果想攞到今日介绍两款汤水嘅食

0: 谱同埋咧点样制作嘅话咧，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 55014997，只要咧你注明咧系希望可以攞到汤水食谱咧，咁我哋嘅同事或者我自己啊吓，会隔一段时间之后咧一次过再发俾大家嘅，咁我哋好难散散收收啊，所以大家等一阵啊吓。咁啊，另外当然啦，如果你有啲咩奇难杂症，或者你谂咗好耐噶啦，我都若冇估到系咩事，但系又可以听到个意见嘅话咧，都可以咧就 WhatsApp 嚟呢一个热线嘅。咁我哋睇咗，咁啊觉得我哋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帮你去即系俾啲意见嘅话咧，我哋就会喺下几集咧都同大家咧就系倾下偈嘅。好啦，翻翻嚟头先咧，我哋讲咧嘅身体嘅体质先啊，其实气虚都市人应该都经常会发生。点解我哋成日都会有呢个问题？譬如同呢啲空气唔好啊，或者个环境有冇关系噶？
1: 有关系噶，譬如天气好冻啦，又或者出入冷气地方一冷一热啦，系啦。咁如果我哋身体嗰个保卫嘅胃气唔够，即系免疫能力唔够嘅话咧，咁就好容易就会摄得到，摄咗啲气，摄到啲寒气啊入去啊，咁同埋自己个人嗰、那个本源个关元穴啊，即系我哋所讲丹田啊嗰度咧唔够火啊，系啦，即系唔够温暖啊，咁亦都会令到我哋咧会容易气虚啊，咁啊气虚就关到脾胃同埋个肺事嘅，系啦，所以我哋咧一般咧就会健脾胃同埋补肺咯。
0: 系嗱，所以头先咧即系你讲到咁样嘅话咧，即系话如果一个人本来冇气虚。可能啊，佢成日唔乖，打出个肚腩啊，即系男仔咧，尤其是即系都唔系好理嘅，或者就系话诶饮好多冻嘢，冚熄咗咧，即系嗰个丹田啊，或者脾胃嘅一啲胃火啊，或者其他嘅一啲令到你冇咁虚嘅一啲质地嘅话，就会有气虚噶咯，即系唔系话一个天生嘅体质嚟嘅，可能
1: 都系噶，
0: 系咁，所以大家咧真系要留意听妈咪讲啦，成日都讲啦，喂凉啦，着多件衫，有阵时着多件衫唔系净系咧确保到你唔好打乞嗤。即系可能咧，就真系咧，同你够唔够气咧都有关啊。喂，咁但系咧，我见到咧，即系其实咧，你喺今次咧呢一个食谱下边都有个养生小贴士，讲咧就系讲到咧，春天咧就要去埋湿嘅。咁你就话生熟薏米各半，摆埋落呢一煲汤度。其实生熟薏米各自有啲咩功效咧？对于我哋身体
1: 哦，两个咧基本上生薏米同熟薏米就系生嘅薏米咧就系未炒嘅，熟薏米就系炒过嘅。咁咧两个都有去湿利水嘅功效，但系炒薏米咧有个好处嘅，就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脾胃都好啲，因为炒嗰阵时候有一个焦啊焦香啊，咁令到我哋脾胃容易吸收嘅，系啦，补脾益气嘅，同埋利水渗湿。
0: 系，所以咧，大家真系可以试下，尤其是喺春天嘅时候，春天系特别湿嘅，即系我哋屋企都要开抽湿机咁啊，所以咧身体都要靠咧呢啲生熟薏米咧，帮你下去减啲湿。喂，你都有讲嘅，可以揿下啲穴位咧，就都令到咧可以增强脾胃嘅功能。揿咩穴位咧？
1: 我哋建议咧揿足三里穴喺脚嗰度嚟嘅，系啦，足三里穴咧，佢就系点揾咧？喺个肚脐下边，三寸啦，即系一个手掌位啦。咁首先我哋揾到膝头哥先，咁啊有两个窿嘅膝头哥前边嗰个位，咁啊揾个手掌摆上去上边，咁下边嗰个位咧胫骨旁边啊，近一寸位，咁嗰度就足三里穴啦。有个简易方法嘅，就系揾我哋自己嘅手嘅中指，系啦，摆只手落去膝头哥嗰度，膝头哥个中指掂住嗰个位，嗰个位咧就系。
0: 今日我哋冇示范，不过咧我哋揾机会抄低晒呢一啲咧，揾一次我哋全集都做示范俾大家睇，就系、是、包括咧就点样去揾呢啲穴位啦，同埋头先我哋讲过一啲其他嘅问题，点样去用艾灸啦咁。咁我相信咧，即系大家咧应该咧就会学多好多嘢啦，因为咧睇咗先知嘅，有阵时大家冇咁快明到咧，即系透过声音。不过咧，我哋今日再一次咧多谢吴海琪中医师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保健养生街再见，拜拜。
2: 此刻吃最爱的雪糕批，为何还是无法让多巴胺到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九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早前提议由华府监管部分俄罗斯被欧盟冻结的资产，执意同俄方谈判。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默茨说，那些资产在欧洲被冻结就应该继续留在欧洲，这个是欧洲的事务，应当由欧洲来决定。金融时报早前报道，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向欧盟代表提议，将部分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转移到一个由华府监管的机构，以迫使俄方重返谈判桌，但欧洲代表已经拒绝提议。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后，欧盟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大约2100亿欧元资产，其中大约1850亿欧元存放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中央证券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四川省成都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王凤朝涉嫌受贿被起诉。检察机关说，王凤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王凤朝在1965年出生，四川中江人，曾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副董事长，2019年9月出任四川省副省长，2020年7月出任成都市委副书记，同年9月当选成都市市长。去年11月，他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纪委调查。位于河套区的中央门港应急医院将于下星期二开始进行设施优化工程，预计明年第一季完成。工程期间医院将会暂停服务。医管局发言人说，应急医院运作至今超过三年，而医院设施一般在两至三年需要进行执修。优化工程包括更换天花隔热物料、加固和修复地面，以及为空调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工程亦会加设备用水箱，提升供水系统的应变，在紧急情况下维持供水。已经预约放射诊断服务的病人将获安排返回所属医院联网跟进，医院会陆续联络病人调整检查日期和地点。至于预约睡眠测试的病人，院方会按个案的紧急程度再作安排。警方和食环署采取联合行动，在落马洲区打击非法贩卖饭盒，拘捕五名女子。边界警区刑事部联同食环署人员今日在古洞北乡子路拘捕五名年龄介乎51至58岁的本地女子，涉嫌无牌贩卖饭盒，检获大约740盒饭盒同埋2164支饮料，市值大约58000元。警方说，无牌贩卖的饭盒食物安全和卫生程度没有保障，有关食品摆放在烈日当空的大马路旁，主要卖给附近地盘的建筑工人，对食物安全和卫生构成严重威胁。旅发局公布九月访港旅客人次是403万，按年上升2.2%。今年头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人次超过4000万，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大坑舞火龙同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较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旅发局话，访港长途旅客持续录得理想增长，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节庆活动带动，但受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然面对一定压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t Zero》。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劲爆颁奖礼，
2: 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日子就是2026年嘅10月15号星期四。各位打工仔嘅朋友、放学嘅朋友一早放咗啦，咁打工仔嘅朋友可能呢一个钟数咧，仲有啲朋友 OT 紧嘅，因为今日嘅今日礼拜四，好多嘢嘅 deadline 同埋咧，即系要交货嘅日子就系明天星期五啦，咁所以咧可能留夜少少都唔出奇嘅。咦，咁我出现当然希望能够帮你一把啦，啊，你嘅工作我就帮唔到你，不过希望咧今晚嘅音乐。可能是我揀的，亦都可能是你有份挑选，或者 inbox 咗我的朋友留低咗想听的，全部都可以令你听到之后呢，哇，心旷神怡之余呢，做起嘢嚟呢都更加之爽手，完成埋今晚的工作，跟住返屋企食个晚餐，纵使爷爷地，不过呢都希望你嗰个愉快的晚上。另外一边厢嗰啲朋友话，我早早返到屋企啦，完成咗今晚的工作。准备冲线嘅咧就系听日礼拜五，咁就非常之好啦。再加上咧，有啲朋友就话咧，啊，工作经验全部掌握在手啦，咁所以听日咧，经验谂定晒，点样过呢个叫做 Happy Friday？ 咁希望大家就加油啦。同时间嚟到星期四嘅话咧，大家都依然地可能想听翻首歌，所以咧今晚咧得分睇睇你，只要你去到。Facebook 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啊！如果你 follow 咗我嘅，我就要同你讲一声多谢。啱啱揾到嘅话咧，请你揿个 like， 感激感激。跟住我哋可以做个 friend， 更加多嘅互动，可以 inbox 我，同我倾好多偈，讲乜嘢都得，讲你嘅工作，讲你嘅爱情生活。未必可以帮到你，但系绝对中意聆听你个故事，甚至乎咧，你夹杂住里边拣咗一首歌，我希望咧，即晚送唔到俾你嘅话咧，日后我会记住你嘅名字，大声朗读俾你听，叫你一定要听啊！系啊，今晚依然俾你去拣歌，尽管去揾我啦，好唔好啊？星期四，我谂嚟到呢段时间，真系有啲朋友咧喺过去呢四晚。过去呢四天都是即系全力以赴去做你嘅工作，全心去投入嘅，所以翻到嚟屋企嘅呢刻，或者真系可以停得落嚟嘅时间咧，发觉哇，真系要令到自己可以暂时抽嚟一阵咁多，因为要冲线嘅就系明天礼拜五，就不如我哋听听歌，等你 relax 一下，同埋 chill 一下。开始嘅时间咧，我哋揾嚟呢一位朋友。纵使咧，佢系嚟自一个三人组，大家都知道啦，佢系最有计仔嘅一位朋友，又唱得又跳得，佢系嚟自 ERA 嘅 Fat Boy， 错。

0: 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2: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3: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继续咧都系人强马壮嘅呢班朋友，仲指咧佢哋系女儿身，但系发觉咧佢哋一齐咧，无论系小组跳舞又好，又或者系咧成队一齐跳舞咧，都系充满住活力嘅。系啊，动力同埋活力呢个晚上我哋更加之需要。所以啱啱听过咧，有 Cola 嘅咧都叫做 Suki Suki Sasa。听咗之后咧，大家系咪感觉到好有活力呢？其实咧系好多朋友想听到嘅，特别咧就一啲海外嘅朋友咧 inbox 咗俾我咧，佢就话哇，听翻呢啲歌咧得分都系嗰句啦，青春翻晒嚟啊！咁我哋希望咧青春唔好俾佢流走，我哋捉紧呢刻嘅青春，好唔好啊？星期四我哋需要好多动力，咁啊，当然好多朋友都想 chill 下 relax 一下，当然有另外一啲嘅节奏，你排住队听都得啦。有啲朋友话想继续咧喐下 move 下，有啲动力嘅。Cola 之后我哋有嘉丽，佢嘅呢一首 That's How We Move。

How we move。系啊，我哋将呢个节奏咧慢慢教翻落嚟，就唔系好行好劲嗰种，因为咧一连两款咧，大家都系跟住 rap， 跟住跳，跟住摁，可能咧都可能揈得晒你咧今日一啲嘅压力噶。咁不跟住再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感觉到咧好似唔舍得啲咩咧，可能系啱啱同我哋 say bye bye 冇耐嘅呢个夏天。希望佢唔好翻转头啦，我好怕热嘅。希望呢个秋天咧，我哋越嚟越感觉到深秋来临，好配合到呢一刻咧，就系黄叶咧跌落地嗰一刻嘅感觉嘅。继续 feel 下呢啲 girls power。今次佢哋唔唱快歌啦 ，IDG Bubbles 歌单有我。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晚上九点三十三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6: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照旧喺节目嘅下半段，我话咗今晚嘅音乐编排咧有唔同嘅，有快歌，令到一啲朋友因为星期四依然咧就系要准备呢个冲线冲到礼拜五，跟住搞掂晒所有工作咧，就过一个 Happy Friday， 跟住仲有呢个咧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不过之前咧，当然我哋都要relax 一下啦，等自己松弛一下，停翻落嚟，跟住咧再准备咧就系企定定。做好礼拜五的工作，所以这个爵士环节这个晚上不能够少。如果喜欢听爵士乐的朋友再可以提一提你先啦，刚才或者在过往的节目里面我都提过他将会很快来到亚洲做音乐会的，知道呢原来十一月呢他是会到香港的，他是会应该是出席一个音乐会或者叫做音乐节之类的东西啦，大家等住去睇呢一个爵士女神啦。佢好多好精彩嘅作品，但系佢翻唱好多呢个歌曲嘅时间，用词可能原本唔系爵士编排嘅，但系将佢变咗 jazz feel 之后咧，大家想一听再听。佢叫做 Diana Krall， 嚟自加拿大嘅爵士女神，佢嘅 The Look of Love。跟住我哋继续咧，嚟自好 jazzy feel 嘅。近排咧有佢最新嘅作品啦，新歌系准备就水，但系今晚啲朋友就话咧配合翻呢个爵士环节，知道得分咧，你一定会有佢嘅呢一首作品出现啊，真系开心啦！肯定我会应承一啲朋友，因为拣佢嘅歌，你有啲朋友有啲拣啲嗰啲好大路嘅过往嘅 K 歌，仲有一啲最新派台嘅冇耐嘅一首新歌，一定会再出现。不过配合翻 Diana Krall。我哋听佢呢一首梁汉文嘅《某月某日》。

一听就知咧，喺今晚呢个开放歌单里边咧，全部最后交晒咧就俾拣歌嘅朋友啦。因为咧唔想令到你咧哋觉得吓、啊、今日礼拜四嘞噃，会唔会听晚都听唔到噶？希望尽量清晒一啲歌仔先。不过仲有啲朋友嘅歌，我记得噶，可能呢两晚都未必听到，唔紧要，来日方长，我哋可能摆到去下个礼拜，好冇？讲翻今晚先啦，呢一首亦都系每晚啊，一讲到话歌单开放咧，一定有朋友想听嘅王菲，有啲拣嚟咧就好大路，好多朋友想听，因为咧一定咧唔就一定话开住卡拉 OK 机去就即刻跟住唱，就咁样平时咧我开住俾你听，你都可能已经朗朗上口跟住唱。啱啱听过有啲朋友想听嘅王菲，决定今晚。是他这一首叫做情书。节目8899啦，特分多谢你今晚的出现，准备听日同你过一个 Happy Friday 啦噃。咁啊，最后交俾有草蜢。草蜢的这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夜了。特分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五，同埋我哋一起准备过听晚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同你讲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月晴报道新闻。法国将会展开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的行动。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说，法国正落实一项旨在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协议的具体措施，但他拒绝透露相关措施的详情。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月说，法国将向沙特派遣军队和提供防御系统，以协助保护红海重要能源运输枢纽港口城市盐布。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原本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但船只仍需经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附近和曼德海峡，因而面临极高安全风险。而沙特和胡塞武装冲突持续，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能源设施屡次成为攻击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森。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王毅说，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人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当前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站在国际正义一边，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森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巴方希望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

0: 要作用。大埔广福道一间珠宝金行昨日发生劫案，一名男子假扮顾客选购金饰，抢走一条一两半大约值79,000元的金链之后夺门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行踪，今日下午在大埔拘捕一名37岁男子，他涉嫌盗窃，其后再拘捕一名29岁女子，涉嫌处理赃物，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男女是朋友，男疑犯得手后将金链一分为二，一部分卖出，另一部分交给女疑犯。警方起回被盗金链的其中部分，正追查另一部分的下落。警方说，调查期间金铺负责人向警方提供线索，包括疑犯的外貌特征和行踪，对警方追缉匪徒发挥重要作用。为防止同类罪案发生，警方建议业界当客人试戴金链时，在人手许可下安排其他店员站在门口位置附近，慎防匪徒抢走金链逃去。警方瓦解一个非法收数和高利贷集团，拘捕22人。警方说，近日接获多人报案，说因为债务问题被电话恐吓，甚至住宅被林红友滋扰。经调查后发现，多名受害人曾经向西九龙同一间财务公司借贷。警方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在全港各区拘捕16男6女，年龄介乎27至71岁，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行动中，警方检获过千份借贷合约文件、多部电脑和手提电话，以及大约200万现金，同时扣查两部总值120万的名贵房车。警方说，相关财务公司名下的银行户口在过去一年有超过9000万交易记录，目前已经冻结其中一个户口大约100万的犯罪得益。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1: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5: 大风吹，
6: 我系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7: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8: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又回嚟音乐后盾的时间啦，继续有我 T-Max。咁啊，今个礼拜咧都继续会延续上个礼拜啊，同 CM 嘅访问啊。咁啊，之后嘅半个钟就系啦，即系去到10:30天气过后。咁啊，头半个钟我继续拣咗啲作品咧，咁啊去同大家讲下啲幕后故仔。去完个旅行翻到嚟，差一差咗啲电啊。咁啊，都几过瘾嘅，咁啊，都建议大家咧，即系定时定候都真系要去下旅行。我都2年多冇去，系唔系好 work？ 好啦，唔讲其他嘢啦，开始今日节目先，听歌啦。一嚟整只 hip hop。

介绍一位嘅音乐人俾大家认识，就系呢首歌嘅编曲同监制啊，佢叫做大仙啊，一位活跃喺 hip hop 啦、indie 音乐圈入边嘅音乐制作人，同 Novo Fergus 都合作无间啊。Yeah, that's how we move。跟住呢首歌咧，系泛泛联手泛泛店。恶性循环 ，Jackie Fan 范卓妍。

0: 乐后盾，我系 T-Max。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2: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
1: 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
2: 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青。翻嚟听翻啲抒情啲感觉嘅嘢先，佢系 Gigi 梁咏琪啊，呢首作品叫做《温柔的存在》啊。比较有趣嘅地方系呢首歌嘅 chord progression 啊。如果你有听过佢经典作品《花火》，一定会觉得好熟悉啊。

今次刻意咧就用翻花火嘅 chord 啦，咁啊其实系代表紧两样嘢嘅。如果花火系青春入边迎住雪风雪啦，勇敢地燃烧嘅话，温柔的存在系拥抱脆弱嘅恬淡啊。

续有女歌手的作品，她是 Kev 王燕。咁啱啱嗰首歌咧，作曲填词都系支持梁咏琪啦。呢首歌就都系佢自己王燕

首歌咧个 MV 系好正嘅，因为重现咗好多佢自己喺福来村成长嘅回忆啊。咁啊，亦都用 CG 做咗个小黄贤出嚟添。

品名称叫做《福来的日子》，阿 Kev 黄言。听完两位女歌手，听一位男歌手 Region 林伟。

0: 作曲、編曲、監製都係佢自己，填詞揾嚟咗林寶啊，咁啊一位非常之擅長用地道口語化、思念前衛嘅填詞人。轉個頭翻嚟，繼續同 CM 傾偈。音樂後盾，我係 T-Max。
1: 惨吧，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嘴巴的护理，就算比爱愈合都剩下痛症。

0: 文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6，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植独立女生的态度。
3: 晚上10: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7: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8: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9: 劲爆开台歌，
8: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开台歌啦。
10: 我想咧透过

0: 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1: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在回忆里总是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好，翻翻嚟啦，又嚟到音乐后盾访问嘅时间。上个礼拜开始同 CM Goofy 倾紧偈啦，咁啊，今个礼拜留多佢个礼拜。上个礼拜讲咗冯咏琪嘅《弱水三千》嗰个 version， 一个好正，全部用 bass 做嘅一个版本啦。咁但系咧，讲到呢一个去同一个唔同嘅歌手去做一啲佢嘅作品啊，或者适合佢嘅嘢嘅时候咧，我真系忍唔住，我一定要问噶啦呢一个，因为咧，我入行嘅时候咧，应该咁，即系我开始做 DJ 嘅时候，应该咁啱咧，就系 Vince， 即系泳儿。去做开始荆棘海嗰期嘅时间，我第一个最想问嘅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系列嘅作品系你去同佢一起做噶嘛，你系点解会望到泳儿，然后谂到可以做荆棘海做咁感性、咁暗黑感觉嘅嘢嘅？
4: 我首先俾少少背景先，
3: 系啊，
4: 咁咧，其实好大嘅一个创意上面嘅主导咧，其实系周耀辉嘅。
3: OK，
4: 咁咧，周耀辉好得意噶，佢哋系会倾，佢哋会同泳儿倾啦。咁周耀辉都有教书噶嘛，
3: 系啊系啊，
4: 佢就当泳儿好似佢啲学生咁，即系 send email。咁佢阿泳儿又要复 email， 又要整 presentation， 整 powerpoint， 系啊，即系啊，你听到荆棘海呢三个字，你有啲咩感想？你可唔可以写唔知啲嘢俾我？即系会真系会咁样嘅，好似学生同老师咁。
3: OK，
4: 咁所以我参与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已经 sort of 定咗个方向。其实第一只歌咧系沟渠
3: 唱泳，
4: 冇错啦。咁你知而家呢个世界都讲唔埋噶嘛，咁所以好多嗰阵时咧就纯粹就系阿 Vicky 就话喂，咁咧而家就有个 project， 就阿耀辉写词啦，咁咧其实写曲啦，咁又搵我编同埋 co-produce。嗰阵时冇谂咁多嘅，即系做一只先啦，即系做完先算啦。
3: 系啊，
4: 咁嗰阵时又系一个几特别嘅时机，我觉得。泳儿当时佢应该系都经历紧啲困难啦，佢又好似之前又失声啦，咁佢即系情绪又麻麻地，咁佢都系一个几迷失嘅状态，咁所以咧咁啱咧又遇着我哋，咁佢就有一种少少都豁出去嘅，即系觉得诶咩都试过啦，咁争在试埋呢啲啦，我谂佢有少少咁样嘅心态嘅，佢真系好癫噶，录荆棘嗰阵时我俾个我揾咗个喺 studio 揾咗个螺丝批，我叫佢一路唱一路吉住大髀。我要有个痛嘅感觉嘛，咁你唱嘅时候冇痛嘅感觉，你不如试下
3: 吉，
4: 试下吉，系真系有真系。咁想试就系、是其实佢哋已经定咗啲方向嘅，即系到做荆棘海嘅时候，已经有荆棘海呢三个字。咁Vicky 写个曲嘅时候咧，就已经系知道呢三个字系一定会摆落去。咁佢所以佢写嘅时候已经谂紧边个话会有荆棘海，荆棘海咁，其他啦啦啦啦啦，荆棘即系已经知道啦。咁佢俾我嗰個版本咧，那個 demo 咧，咁佢就彈琴啦，佢一個彈琴嘅人啦，咁佢其實佢都識用電腦啊 Logic 嗰啲，但係佢咧就有時咧就咁動個電話就唱就啦啦啦咁就俾我啦。咁咁佢咧就彈，咁荆棘海個 intro 咧係一個好 signature 嘅琴，就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咁呢个咧，亦都要俾翻 credit 系 Vicky，因为佢个 demo 已经有嘅。
3: OK，
4: 咁我就话：哇，嗰、那个琴系点样噶？佢话：哦，其实咧就我纯粹系想有一啲敲击就系、
3: 是。OK，
4: 但系佢就我费事喺电脑整啦，咁啊弹咁你 get 到噶啦。唔系、啊，嗰个琴好正、啊，一定要用、啊。咁所以成样嘢就系有 荆棘海啦，咁我哋之前有《给予唱名》，
3: 系啊，《给予唱名》啦，
4: 跟住有荆棘海呢三个字啦，
3: 系
4: 有佢嘅曲啦，而系有嗰个咚得得得得得得，咁我就利用呢啲嘢咧，就发展咗成只歌出嚟。
3: 哦，
4: 咁而个经验都好得意嘅，即系我做嘅时候，其实好似咧开咗个 download 嗰个掣，不停啲 idea 就嚟咁样。
3: 哦，
4: 咁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咯。咁头先讲痛啊嘛，
3: 系啊。
4: 咁我就喺度谂，点样痛，点样音乐去俾到个痛。
3: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4: 咁我就谂，
3: 除咗吉尔之外，我都谂。
4: 系啦，你有冇印象？我哋嗰阵时一齐做过嗰个七点半嗰个节目。
3: 系有啊有啊。
4: 咁咧，泳儿就上嚟做嘉宾。
3: 系啊。
4: 咁我就同佢讲，我谂到啦。
3: 啊。
4: 即系 break 嗰阵，我谂到啦。你呢只新歌。我哋玩 ASMR，
3: 哦，
4: 即系所有嘢咧，好多质感，
3: 系咪就系嗰集？我记得有一集系做 ASMR
4: 我唔记得啦，系佢做嘉宾噶，
3: 唔系佢做嘉宾嘅，记得我嗰集，系咪佢都唔记得啦？
4: 佢做嘉宾嘅集，我同佢讲嘅，
3: 系
4: 咁但系就系、是、即系我自己谂就系点样去做一个痛咯，感觉就系我令啲嘢好近啦，啲嘢喺你耳仔嗰度，即系啲敲击嘅，咁所以咧嗰首歌入边咧。所有你聽到的敲鼓 drum set 不計 所有的敲擊呢頭半敲擊呢其實都是我在個 studio 找一些雜物整出來的、
3: 嗯、
4: 即是我在這裡、譬如、MIDI 紙拿些毫子
3: 可以電影
4: 刮一些吉他最好笑呢那時候阿兜幫我手那我就在一邊在作法這樣找到什麼在 flavor 那他錄那我就在某一支吉他袋裡面找到一包防潮珠、
3: 哦、
4: 那些防潮珠都挺大包鞋那是紙袋、哦、那我在捻在咪前面在捻捻下捻下怎麼捻捻爛了那防潮珠跌下來那你的 studio 錄音的位置其實有塊木板的、
3: 哦、
4: 那些防潮珠跌下木板滴滴滴嗰啲声，哇哇正啊！跟住即刻攞支麦拉嚟，哇兜继续录，继续录，跟住咧就，跟住开始喺度作法咁样咧，喺度撒啲防潮珠啊，咁样有用嘅嗰啲声真系。
3: Okay.
4: 虽然之后吸尘就好辛苦，
3: 系
4: 啦，清洁嗰下就系啦。咁但系喺一个咁样嘅过程就啊，拍嗰啲筷子啊，就整啲好特别嘅唔同嘅声，其实都系杂物整出嚟。
3: 嗯，
4: 咁然后我就剪，咁就剪一啲敲击嘅，好似一个敲击嘅 loop。但其实那些全部都是用 studio 找到的整出来的声。
3: 哇我觉得那个感觉劲似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
4: Foley
3: 那些。
4: 是啊
3: 是啊是啊。配音那些呢你扮晒在那里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4: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3: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最满意或者觉得最正嘅，
4: 咁、哦、绝对系一个都系一个 career highlight 啦。同埋因为呢首歌，哦、我系因为呢首歌嘅编曲，我系攞咗当年 Cash 嘅年度编曲嘅。
3: 啊、哦，哇！所以但系你听就觉得佢好简单啦，即系就咁，哎，我就咁编咗啫。但系原来背后就系、是，我想话每一首歌，即系做呢个节目，我嘅初衷都系咁，就系、是、希望俾大家知道、就是，就系一首作品嘅背后嘅故仔，唔系大家听到面嗰阵嗰三分零四分钟。
4: 嗯
3: 而是背后很多人用很多脑搞了很多脑汁才可以做到出来才有大家听到这么多正的作品。喂唞一唞转个头回来继续跟 CM 倾偈。
4: 好。
3: 音乐后盾我是 T-Max。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 音乐后盾，我是 T-Max 蔡鉴清。
3: 好啦，咁啊嚟到最后一节啦，真係即係两个礼拜嚟啊最后一节同

0: GM 去傾下唔同嘅嘢啦，去了解多啲喺佢幕後嘅角色入面做過嘅嘢，令到大家知道更加多。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其實咧我都即係我好想講嘅呢一個，係因為我喺嗰個選秀節目入邊啊嘛，即係做一個音樂總監。
1: 係
0: 哇，首先先講先，前傳呢只歌係你有份去創作去做噶啦，
1: 冇錯。
0: 其實最初寫嘅時候有冇諗過爆啦？唔緊要，仲要好多年嘅咯。
1: 係啊，喂，其實知鬼咩？你做過電視節目，其實好多時可能做一嘢就拜拜噶啦嘛。
0: 係啊，佢用到我嗰年都仲用緊，之後都
1: 而家都仲用緊啦。係啊，我唔知佢會唔會開第七季啦。
0: 係啊，唔知啊，
1: 都仲用緊。
0: 但係最初做呢一隻歌嘅時候，有冇諗太多嘢嘅？即係知道要做呢一個。
1: 我就係記得去開會，人名講唔講得㗎？
0: 講得啊，講得。
1: 即係譬如阿花姐同阿包，即係導演同監製，
0: 記得。
1: 咁佢就捉住我喺佢哋柴灣有個 office 咁樣啦，咁就捉住我，咁嗱咁樣我就諗咧，100条仔跳舞，你睇幾震撼啊，得唔得？跟住咧有講咗一大輪，其實都唔好中意講。咁然後總之就話嗱，咁係噶咯，咁你做噶咯。
0: 但系你唔知道
1: 嗱，咁你帮我整个主题曲喎、啊，咁、我就记得我一搭 lift 落到楼，我就打俾李十一，喂李十一啊，要写一只歌，咁、我就揾咗佢一齐，
0: 咁你点解释俾佢听啊？就系入百条仔跳舞，
1: 你有冇睇？你有冇睇 Produce 101啊？我要做个港版 Produce 101啊咁样，咁其实就再即系做落，你又发现其实又唔
0: 系
1: 好系嘅事啦。咁佢即系节目都自己有一个即系自己嘅生命啦。咁做呢个节目，我觉得最
0: 难咧，有冇啲咩最？
1: 其实好复杂嘅，对我嚟讲、因为
0: 咧
1: 真系好复杂。
0: 你有冇试过做咁大型？之前有冇试过做咁大型嘅音乐总监？
1: 其实我唔知点解花姐够姜。我懷疑唔知係咪咧，即係其他嗰啲比較即係犀利嗰啲監製可能都覺得啲唔知咩嚟㗎，好忙啊 ，tour 唔知咩嚟咁啊，咪唔騷佢，唔知係咪我咁樣執咗個耳攤翻嚟啦咁啊。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我都好多謝呢個機會，即係好多謝花姐俾個機會。咁同埋其實原本咧，我嘅身份係唔需要出鏡嘅。咁但系后来又整下唔知，你帮我顶一集咧拣人啊，咁啊，你净系嗰日嚟啦，跟住差唔多去到，就话不如你做导师，我做导师，喂大佬有咩人啊？你谂翻第一季咩人？我嗰队有刘美君，有火火，有马天佑，有排舞师新烈，即系郭富城排舞师新烈，跟住对面有侧田、卓允之、Eric Kwok。做 Zion Felix 同埋麦秋成，喂大佬我喎，冇人识我嘅，跟住花姐话，做下识噶啦咁样，好咬嗰阵时，
0: 我嘅但系其实当时你未做过咁大，因为去到后面你系呢个节目嘅音乐总监，
1: 系啊，
0: 但其实一个音乐总监又系有冇同监制做嘅嘢又会有唔同？
1: 其实总之所有音乐就关我事咯。
0: 哦，即只要有聲就關你事啦。
1: 有基本上係咁因為好得意嘅，你哋做其實好多歌你哋都係要唱翻唱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因為版權嘅問題，其實我冇得，亦都唔會有能力去攞翻一隻人哋嗰啲 MMO 出嚟俾你唱噶嘛。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要 reverse engineer 翻嗰啲 MMO 出嚟咯。
0: 哦，所以其實大家聽到好多
1: 全部揾人做過㗎，
0: 全部係揾人做過。
1: 係啊，所以除咗係嗰個電視台本身。即係佢哋有啲佢哋自己嘅歌，但係當年係未有噶嘛，佢哋未簽歌手噶嘛，即係而家就係有時我做個電視台嗰啲嘢，咁如果係用翻佢哋旗下嘅 artist 嘅歌，咁咪可以直情問佢攞 MMO 咯。咁但係其他，譬如嗰陣時我記得做只 BTS 咁樣，我係要揾人重新揼過個底啦，跟住嗰啲 dance battle 嘛，我係揾一個喺香港嘅韓國人阿 Miu 啊，
0: singer
1: songwriter， 你知唔知佢咧係做過練習生噶？
0: 系咩？
1: 系啊，佢细个啲做练习生，跟住咧我叫佢扮晒成队 BTS 几劲啊，个半钟帮我唱完成只 Fire 咁啊，系啊，跟住
0: 所以其实嗰个系重新做嘅呢样所有，
1: 跟住嗰时好似又有只 Blackpink 啊，我又
0: 系
1: 揾一个
0: 我跳嘅咯，咪
1: 你哋 Blackpink 啊，我系揾一个喺香港喺 Conu 读韩文嘅女仔叫 Kree K R I， 佢又系 singer songwriter 嚟嘅，但系佢又系唱韩文好劲，佢一个人扮晒成队 Blackpink，
0: 哇！
1: 跟住全部系要做过噶
0: ，OK， 哇！我谂呢样嘢真系好多嘅，我其实 even 我都唔知嘅，老实
1: 讲
0: 系啊，即系真系呢个，我觉得对于听众嚟讲都系一个好新嘅 information， 就系原来系要从即系因为版权问题，所以我哋睇到选秀节目好多嘢，你真系以为佢交只 MMO 咩？系真系重新做过晒所有嘢，
1: 所以嗰时咧，我记得最癫嗰个，即系因为同埋我哋系。

0: 码 first draft 我得5日。
1: 哇！
0: 咁我有一次试过计过两个厂期之间咧，我要做16个音乐，其实系唔瞓都做唔晒嘅。
1: 啱啊！
0: 咁咧，我以前。
1: 我记得你谂下，我谂起就系家谦讲过一句说话，就系佢一年系咪做咗50，我唔记得52定54啦。佢有一次颁奖礼讲嘅，一年做52、54，你系两个礼拜做16只，
0: 系啊，
1: 系啊。
0: 咁嗰阵时咧，我以前就会有一种萌失嘅，就会觉得咧，我要即系我嘅 work 系真系要我自己做先
1: 系，系系。
0: 咁但系我做完呢个选秀节目之后咧，我豁咗出去，同埋我已经意识到。其实唔使所有嘢都系要我落手做嘅，总之我要对个节目负责，就系定即系喺限时里面，我交到呢16个音乐出嚟，系咪我做唔紧要噶，冇人 care 系咪我做，但我就要 make sure 个品质啦，然后系喺个限时里面做到啦，然后我系可以喺电视台俾我嘅 budget 里面做到呢啲嘢啦，系啦，咁亦都系 project management， 其实系 project management 较多嘅做电视节目嘅时候。
1: OK， 所以自己落手嘅就相对少啲嘅。
0: 我就会留翻一啲 buffer， 譬如可能去到彩排喺个电视厂嗰度，突然间嗰度咧，我哋有几下爆晒，后屘有几下加几下，嘣嘣嘣啊咁。咁边度搵人整个嘣嘣嘣咪我整啦。我咪匿去后面嗰个食饭嗰房度整啦。
1: 所以点解有时间唔中会消失咗嘅事咧？喺拍紧嘢嘅时候。
0: 咁后来再进化就系我开始有啲人帮我手，我咪喂啊边个你帮我后面搞佢。咁就类似咁样，我就即系其实总之就所有声音音乐上嘅嘢都系要我负责咯。咁就好多沟通啦，即系同组员嘅沟通啦，导师嘅沟通啦，咁亦都有电视台制作组又有佢嘅要求啦，所以其实系周旋喺呢啲各个 stakeholder 之间嘅。
1: OK， 哇，咁我就咁听咗你讲，其实咁多经历过嘅嘢咧，真系好想借住呢度都去问，就系而家好多。嘅新進嘅音樂人，即係越嚟越多人出嚟做，我覺得咁講，個門檻係低咗嘅，比起以前，因為而家容易啲，即係叫做你可以做呢啲嘢嘅門檻，你買個電腦，你有個琴
0: ，yes and no，
1: 係啦，我就係想講呢個位啦，即係你作為一個過來人去睇，其實真係一個。音樂人而家喺呢個世代，我想做到，譬如話，好似你咁樣去到做唔同嘅嘢，咩範疇我都可以接觸到。佢有冇啲乜嘢條件，或者佢應該點做？
0: 我覺得係緣分係好大，真係，即係太都控制唔到。即係點解咁多啲娛樂公司啲老闆，你行入去嗰間電影公司，哇，咁多風水陣。因為我覺得真係太多嘢你係控制唔到。咁你只能夠盡力去做啦，盡力去學習啦。咁而家呢個年代，我自己覺得无论是做乐手好，做编曲，你是独立歌手或者监制，都大家好看你的风格。我觉得以前啱啱入行呢，我是啱啱是一个我觉得分水岭嚟嘅。咁譬如我做同一个 concert， 可能会有啲前辈是着件黑风褛，坐喺张凳度翘埋只脚弹得好劲，但可能佢冇乜。唔會點樣走出去啊？喐啊，唔會嘅，即係著件黑風褸咁就彈曬手操，彈得好好，好盡。咁但係開始我入行嘅時候係2000幾啦，2000幾啦。咁開始亦都會有啲 show 咧，就係話對 band 要擺上台面嘅，要企出嚟嘅，某啲 part 要背譜企出嚟，又幫你做埋衫。咁即係開始要求一樣就係你個 vibe。即係個音樂總監揾人，亦都諗我呢個 show 需要呢個 vibe， 我揾邊個去幫我建構個 vibe。因為以前一輩上一輩啲歌手，可能佢就係會上兩輩啦，就係、是跟足嘅唱片係咁，我現場就係咁，而我啲 fans 亦都 expect 聽到同唱片一樣。但係到我入行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多啲
1: 好貪心嘅，
0: 要改編啦，每個 show 要有一啲特色啦，又可能又係整隊 orchestra 或者整個 brass band， 整個
1: 要有啲 show version
0: 嘅，係啦，有 show version。咁已經開始，我入行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慢慢進化去呢樣嘢。咁所以而家你都睇到有啲譬如樂手轉型做歌手，代歌手
1: 越嚟越多。
0: 咁其實嗰啲人都係因為佢好強嘅 character。咁而其實大家都係開始追求嗰樣嘢，即係啲歌手揾個樂手，喂。彈吉他可唔可以 call 下邊個啊？即係可唔可以 call Jason 區啊？
1: 係啊，
0: 因為佢哋會 add value to 個表演嘛，佢有佢自己嘅個性帶落去嘛。咁而即係我覺得做，我覺得做流行曲都係嘅。而家開始冇點講咧？

0: 而家開始要求嗰樣嘢都係想有風格。其實我揾得呢個監製，咦，我想要佢浸除，我想我呢個作曲人，我想要佢浸除，去加落去我已建立緊嘅嘢嗰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緊要嘅，即係如果新即係真係想入行嘅朋友仔，其實除咗一啲技巧或者技術嘅嘢你需要有之外。咁其實個個都用嗰啲嘢噶啦，個個用 Logic， 個個都用呢部分，個個都係，係咪啊？你都係喺嗰度攞啲聲。咁但係點解有啲人做出嚟音樂
1: 就係唔同，
0: 特別唔同咧？就係佢有佢嘅睇法，佢嘅個性啊。
1: OK， 哇！但我覺得呢樣嘢咧，融合埋上一集講咧，我都覺得需要，但又唔係講緊你唔需要磨練你嘅技術嘅，因為咧，譬如你上次嗰個用 base 做曬所有嘢咁樣，你冇技術你點做嘅啫？係啊，你唔會玩到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技術當然好緊要啦，但係風格亦都係真係一個好，你真係要去諗到底我係點咯。
0: 我想分享一樣嘢，就係咧。小弟以前唔知點解讀書嗰時咧，學過幾年德文嘅。咁咧德文咧，德文嗰個藝術嗰個字
1: 啊
0: ，Kunst， K U N S T。咁佢嘅 root 係嚟自咧 Kunnen， K U N N E N。我有冇串錯？希望冇啦。咁就係代表咧，我能夠做乜嘢？即係 I can。
1: OK，
0: 即係類似 I can。
1: OK。
0: 咁其實即係話藝術嘅基礎咧，其實你要先有。技术，你要有技术，你先承托到艺术嘛。呢样嘢我自己都好相信嘅，即系你会有 happy accident 嘅，即系你整歌会唔觉意咧，嗰堆 midi 拉歪咗一格，叫听喎。但你唔可以永远依赖意外噶嘛，即系唔可以永远撞手神噶嘛，一定系有。技術的基礎去承托藝術，我覺得
1: 係，所以如果有興趣入行的朋友，就咁聽完 CM 講啦。首先第一樣嘢咧，我會綜合就係好辛苦，係啦，真嘅，唔係因為絕對唔係一個你想象中好安逸可以朝九晚五咁嘅生活。一個音樂總監兩個禮拜十六隻歌，佢淨係厭啊，佢都要聽曬啦，老老實實。你
0: 真係咧，我好癲啊！第一年做嗰陣時，我記得有一次。去做一个音乐节咁样，就是、上台一个钟咧。我落翻台个电话百几个 message， 一个钟啫。我只系上咗去一个钟，弹咗一个钟，落翻嚟咩料？百几个 message，
1: 系啊。所以唔系真系大家谂啦，呢样系第一啦。第二，我觉得就系个技术嘅磨练啦。特别而家多咗涌现嘅时候，你点样可以令到你 have？一个 stand 喺你呢个 industry 入边，有技术，然后有技术先至到你嘅风格，
0: 系啦，风格个性都
1: 系啊。咁如果做到晒呢几样嘢，我谂可能喺呢个行业入边都真系可能嘅啫。啱啱先
0: 仲有观众缘，
1: 系啊，仲有观众缘咧。
0: 如果你要做幕前，你都做
1: 系啊，仲有缘
0: 都知道啦，系啊，
1: 系啊，你真系好多嘢，好多嘢加加埋埋。咁我会话控制到嘅嘢，你就控制咗佢啦。技术你控制到噶嘛？系啊，你啲嘢可以做到嘅做到。咁啊，希望即系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一个幕后嘅音乐人，其实一个幕后嘅人系做紧几多嘢去承托住前面嘅一个 show， 系啊，咁啊，再一次感谢 CM 两集，
0: 多谢，呢个节目好好啊
1: ，thank you，
0: 加油，
1: 音乐后盾，我系 T Max。

0: 种惦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十一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瞬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博婷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富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森。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王毅说，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人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当前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站在国际正义一边，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抵达泰国曼谷，展开访问行程，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及世界银行集团的年会及相关活动。陈茂波出席了 IMF 和香港金管局合办的高级别圆桌会议，探讨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体如何更好受惠于香港投融资市场提供的庞大机遇。个有关地区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首长参与会议。陈茂波说，香港和中东及中亚地区的金融联系日益紧密，既有助投资者分散投资，亦让企业更好筹集发展资金和管理风险。随着各地经济持续发展和结构日趋多元，香港可从融通长期资本、拓宽货币选择以及管理和分担风险三方面支持各经济体的增长。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国泰航空考虑购买最多50架宽体客机，以推进长期机队扩张计划。公司将于明年开始与空中巴士及波音展开谈判。报道说，国泰最快可能在11月就是否行使现有的购买权作出决定。国泰航空在声明中说，定期评估机队需求，但拒绝对潜在订单的猜测发表评论。据报，这项潜在订单为两间飞机制造商提供重要的销售机遇，将进一步增加两间制造商的手头订单量。不过具体的交付时间和对财务的影响将取决于最终由哪一间制造商赢得订单，以及协议的具体条款。

0: 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7日，继续由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作供。代表蔡天凤前夫邝广智一方的大律师问及谭方俊和邝广智之间的关系，质疑两人在中学阶段不单只是好朋友，谭方俊希望发展成恋人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随着邝广智失去联络以及自己和蔡天凤拍拖，他和邝广智之间的情感关系已经降低。他说蔡天凤和自己或者邝广智所生的子女始终是兄弟姊妹，和邝广智维持良好关系绝大部分是为了小朋友的成长。警方捣破一个操控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拘捕六人，包括持外国护照的主脑以及集团骨干成员，涉嫌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涉案金额大约1400万。警方上月起接获21人报案，话在2017年参与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涉款由30000元至1900000不等，大部分事主都是长者。调查发现涉案公司推出不同的投资计划，初期是投资沉香树，声称以10000元买入一棵，每月保证利息300元，年度回报率36%。部分事主前年开始发现未能拿回本金和利息，公司以不同的借口拖延，先后推出涉及知识产权授权、虚拟货币以及内地自动洗车站等投资计划，再游说事主将投资转移。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Patience。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李恒嘅喺度 ，Jenny。
5: Hello， 大家好。
6: 五行呢样嘢，佢系生命，都系大自然嘅元素，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好多好多年。好想做一只碟，将呢个五行 relay 翻好多人生唔同嘅阶段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自己嘅情绪，揾一首啱呢个季节、啱呢个属性嘅歌嘅。出呢首歌嘅时候，属火，对我嚟讲系好有热情嘅，因为火系热情啊、动力啊、创造力啦。谂起拉丁，好火辣，最终拣咗呢一个。是暗的，不是跳的那种，我又觉得很适合我现在。多谢林若玲，她因为她很巧妙地将唱期企好，
7: 没错，
6: 为配合人，即是这一句就摆了下去。我想我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斯文啦，很 decent 啦，不会讲错嘢啦。想在这首歌就说啊 ,what if 我不是这样，其实我很厌世，其实我不想休息，我想放飞自我。
8: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9: Yo what's up 啊，翻到嚟大风吹啊，咁咧今日咧其实咧我近排咧翻新城，因为我启德啦嘛，翻新城啊，梗系黄埔站就好近啦，
10: 屯马线，
9: 屯马线，
11: 我系你啊，启德行翻嚟啊。
9: 我有权噶，如果夜
10: 佢行翻去噶，佢应该
9: 系行翻。我会噶，我会噶，有
11: 都系三个钟度啫，
9: 唔使
11: 唔使咧，
9: 唔使唔使。黄埔翻去应该系一个钟内嘅事。咁、跟住咧，我搭地铁嘅次数就多咗啦。我发觉咧，原来点解咁多事故，即系譬如有 MMA 啦，而家好兴，即系街头 MMA 啊，地铁 MMA 啊咁样
11: 啦。日常啊，香港日常。
9: 而家基本上系。几日一条就有呢啲咁嘅
10: 打架，几日一条啊，日日都几条啊，
9: 系啦，今日即系火，即系东铁又有啦，
11: 即系要练下先得，即系好危险啊，
10: 跟住你有私家车，你好少面对啲情况
9: 嘅，咁啊，跟住我发觉啲人点解会有碰撞，就系、是、先出后入，其实系呢、這个系 common sense 啦，首先佢哋唔系噶，
11: 我睇你你先系车厢。个乘客啊嘛，
9: 系啊，
11: 先出入
9: 出完出边嘅人先会入车厢，咁你系最方便。
11: 喂，呢啲系有基本 concept 嘅呢个问题嚟嘅，即系有啲人嘅概念唔同嘅，佢觉得我都系出啊，喺路即系佢喺平台啊，
9: 喺平台
11: 喺月台，佢觉得我先系出啦，我出咗个平台啊，即系啊呢个有啲人嘅逻辑性问题嘅，我点解系点解你要你而家你出车，我够出月台咯。
10: 你以为好多呢啲咧系一啲即系唔系我哋香港人啊，唔知道我哋啲规矩嘅人，但系其实你发觉呢啲咁样嘅抢姜嘅人咧，有好多都系香港人嚟嘅，
9: 系啊，
11: 都会系。
9: 佢就即系可能会赖咗第二啲地方嘅人啦。其实唔系香港人先抢得最劲。
11: 嗱，如果第二个地方咧，我觉得有得原谅嘅，即系好多地方系唔同嘅，有啲系左上右落嘅情况都唔同啦。大家左太右太又唔同啦。有啲就直情系冇呢个规矩啦。嗱，我哋即搭地铁最简单就系、是扶手电梯，咁啊，佢企晒右手边啦，跟住左手边咧就空咗喺度，大家俾人哋你赶时间嗰阵，
9: 系啦，
11: 有啲国家系冇呢啲嘢，有啲国家咧就企左手边，就右手边空上去，
9: 有啲
11: 就冇啊，直情两边企晒人，唔使让嘅，即系呢个，如果系外国人游客咧，我觉得。可以原諒嘅，即係唔使咁執着嘅，大家
9: 冇錯冇錯。
10: 搭呢排嘅，咁但係你入去個列車嗰度咧，其實佢好明顯咧，地下就已經有熒光嘅箭嘴話俾大家聽，喺嗰度排入去，咁
11: 打車兩側噶嘛，
10: 好簡單嘅 physics 道理啫。如果不呢個有車裏邊有人，佢唔出嚟，你點入去咧？呢個一個好簡單嘅方法。你係咪遇到啲唔開心嘅事咧？咁
9: 咪就係我都未出，你就入啦。咁我點出咧？我已經係喺度門前邊嘅咯，即係我準備出嘅咯。佢係封住咗你出嗰個位。
11: 其實大家賺嘥時間嘅啫。
9: 係啊，
11: 你又頂住。
9: 咁所以即系如果识我嘅兄弟朋友都知道我都系火爆型啦，我咪直撞咯，
11: 癫噶嘛，
9: 我系直撞啊，我话 我淨係講喂出咗先入啦，我淨係咁同佢講。係啊，
11: 今日 MMA 嗰批
9: 啊，我 MMA 嗰批噶，得未遇到啫、
11: 嗯。
9: 我都要跟阿邦哥學下嘢噶啦，你人我哋兩個上堂。
10: 我見到陳浩，我第一件事我避開嘅，佢左閃步，右閃步，
11: 佢去咗台唔係擂台嗰度噶啦，而家
9: 佢擂台
11: 係啦，佢唔係喺街度咁入邊表演。
9: 你話扶手電梯都係嘅，咁其實咧。地鐵即係佢係會有講位。
11: 其實車廂咪即係等於如果你等於從 lift 嘅道理，即係你下下你唔讓 lift 啲人出，你咪喺度頂住，你咪賺大家嘥幾秒時間咯，做咩啫？跟住又唔鋸又嘈，係咪？
9: 冇錯，所以香港交通都係㗎，讓線咁你咪一架咪最快咯。唔係我又篤油，咁啊停咗喺個路口度，咁大家鬥塞咯。
10: 有冇啲咩嘅例子令到大家係零舍遇到呢啲情況咧，係會憤怒咧？我有啲我幾 mind 嘅，即係譬如我有時行過。一啲大厦出门口我拉门啊，或者揿住个 lift， 我一定会帮你拉门，我一定揿住个 lift 嘅。但系如果入嚟嗰个人或者接受咗我呢个事嘅时候，佢冇任何表示咧，我心里边
11: 可以点啫？
10: 我冇表示任何嘢嘅。
11: 你而家冇翻转头咯，你继续出翻去，你唔帮佢拉。
10: 我心里边会觉得啊，点解会咁样嘅？咁样嘅。
11: 咦？咁我咩？我都有呢啲嘅，系啦，心谂我都会咁样嘅，我都系采取，我都系。揸车有让行先啦，跟住睇你有冇表示啦。嗱，揸车有时都冇咁快，即系可能因为咩嗰啲咩先
9: 俾个五啊，
11: 好快嘅，因为好闪过啫嘛。有时揸车咁，你让一让佢，唔通仲要人哋沙冧啊？有咪慢嗰时人沙冧就 OK 啦，快都唔由佢啦。咁但系好似搭 lift 啊，或者拉门嗰啲咧，如果系屋企嘅邻居咧，我第一次咁帮你拉咗，如果你又冇表示啊，乜嘢都冇咧，我下次我认得佢，下次唔帮佢拉。
10: 你会唔会见到佢有时候咁快啲个 lift， 快啲闩门？
11: 又未至于嘅，
9: 我试过嗱两个经验，就系、是、开门啦，咁啊揿完密码啊，咁见佢出嚟，咁我话诶你先啦咁样，佢就喺度耷提电话，即系耷低头玩电话啦，好似老板咁，咁、我咪学佢咯，因为你知道我都系火爆，我喂酒店啊。跟住佢话，
11: 不如你唔好帮人搞啦，
9: 跟住闹交啦。跟住个康间认得我，喂，唔好啊，唐生，有嘅，有啲冇礼貌嘅人，有嘅，以后我唔帮佢揿开门。
11: 佢话你啫嘛，有啲冇礼貌。
9: 跟住我，
11: 你咪系嗰个咯，
9: 即系大家唔好学啦。
11: 一上去就，哇，嗰个唐生黐线嘅，真系，揿个 lift 都想丙人咁样。
10: 但系我试过遇到一个情况咧，系嗰个人行出嚟，我唔单止唔帮佢开，我仲避开添啊。我试过喺一个即系都系公屋嘅地方啦，就见到佢有一个人，佢行出嚟。你見到佢長頭髮，然之後身上面著住外套，佢係濕曬嘅身。
9: 哎呀，
10: 全身係濕曬。
9: 但落雨嘅嗰日，
10: 冇落雨，天清氣朗。
11: 咁啊，
10: 成身濕曬。
11: 驚！
10: 咁我都唔知咩事，我企喺度戇居居咁樣啦。當佢喺個面前行過，喺個目光呢度行過嘅時候，我知道佢濕咗嗰啲係咩嚟噶啦。
11: 唔系，系咯
10: ，urine 嚟嘅，即系应该尿液。哇，嗰阵味，
11: 恐怖，
10: 系啊，
11: 衫，
10: 全身啊，
11: 都冇咁。
9: 但你系第一次见佢，
10: 我第一次见佢，我见完之后咧，佢拱开嗰度门咧，我即刻有一个醒觉，喺嗰边走啦，都系。
9: 即系哦，前后门，
10: 前后门。
11: 不过你讲搭地铁而家真系好多人影嚟影去嗰啲咧，即系特别多。你话 MMA 咁啊，即系可能日日都有条片啦。你话如果睇地铁影呢日几条都有啦，又影下啲即系有
9: 脚啊，
11: 又影人哋啊，即系又俾人反映啦，即系。即系唔系话呢件事反映到你咩嗰啲啊？即系反拍你啊！反拍你，即系你喺度影佢，跟住咧又有啲第三者咧就影住嗰个男人喺度偷影个女人，或者而家啲香港女仔都恶噶嘛？
9: 即系我哋以前拍剧三机拍摄
11: 系啦，
10: 系总之有唔同嘅角度啦，睇到一件事情嘅唔同嘅故事
9: 啦，又梯索。
11: 香港女仔唔弱噶，而家你喺度及佢啊，影佢，佢真系攋手就影你，仲
9: 有。你有冇睇嗰条片咩？有
10: 最近
11: 好多条都有，
9: 系啦，
10: 喺南桂坊，
9: 唔系地铁。咁啊，佢應該影咗好多唔同嘅女仔，咁啊著 legging 啊，咁個女仔同啲朋友或者係我唔知旁觀者定咩啦，學佢喺度一路有

0: 有催眠慰语啦，跟住又你快 delete 晒相，佢嘅震到咧，嗰个人成震到，
1: 即个叔啊，
0: 系啊，
1: 惊啊，咁好明显啊，身有事喎呢度有，
0: 好明显啦，因为佢哋真系
1: 好明显嚟噶，
0: 好明显个
1: 只手震啊，个手唔镜
0: 头系影到佢里边啲相啊，系真系全部有 legging 有短裙啊，咁啊，跟住我而家揿紧啦，我而家好紧张啊，
1: 佢认 delete 嘅，
0: 系啦，佢系 delete 嘅，佢系 delete 嘅，咁
1: 所以即系你但系而家搭地铁，即系基本上你都要即系。好，真係好守規矩，要唔係好多時又俾人影啊！嗱，呢啲梗係好衰啦，你嗰樣拍人哋啊，偷拍人哋呢啲。我意思係有時你嗰啲有時你醒唔起，有啲人咧，即係地鐵咪話要行，盡量行入車廂中間。
0: 哦，中間嘢。
1: 有啲人唔行啊嘛，唔行又影喎，
2: 企一條喺條柱度咯。有啲人唔中意挨住條柱，又係唔中意。
1: 但有時嗰啲人咧，我覺得有啲係特登唔行去嘅，有啲係唔啱。
0: 因為佢方便自己落車。
1: 係啊，係有啲係衰嘅，揾唔到。但係咧，有啲你就。值得原諒，譬如你都見佢嗰個年紀，行動唔係好不便，又冇人讓座俾佢，佢又驚下一個站
0: 落車，
1: 落唔切，佢冇咁好身手，咁啊企翻即係佢唔讓，咁啊見，唉，都算啦，人哋你見到啲動靜都好慢咁樣，咁有啲咧就係好迷喺度睇緊啲短劇啊，喺度玩電話啊，戴曬 headphone 啊，佢根本都唔知外間發生咩事，佢唔係有心喎，
0: 自己企緊邊，
1: 但係嗰啲都中招喎，有時係照拍佢嘅喎。
0: 係啊，
1: 呢啲咩地鐵乜啊咁樣啊，即中係咁啊頂住啊，唔行入去啊。
0: 有條片咪就係佢哋啲人中意 I 柱嘛，咁嗰、那個YouTuber 或者即係總之有個拍片啦，佢就拍住自己攞個手機有個錄音嘅。条柱唔系攞嚟挨嘅，条柱唔系攞嚟挨嘅，
1: 一路挨柱又系死嘅。
0: 系啊，
2: 咁对方点咧？
0: 对方咪即刻好唔好意思咁样咯。咁我觉得挨柱又系嘅。喂，我要扶手，咁我哋会点咧？
1: 搭地铁真系，
0: 佢又戴咗 headphone 啦，挨佢佢又唔理啦。咁你唯有夹硬伸只手攞个拳头揞佢个背脊嘅啫。
2: 即系可以拍佢膊头都得嘅，
0: 冇用噶。佢會覺得你做咩啊？咁我不如揞佢啦，等佢我又扮睇電話咯，我唔知
1: 道。我哋照擺啊，你攞翻條柱，
2: 即係對抗喎咁樣。
0: 梗係對抗啦，我就最中意對抗。
1: 有一隻咧就係咩嘅？有啲人咧就攞住嗰度打橫嗰條柱。
0: 哦，係。
1: 就喺即係拉。
0: 即係 set 位上邊嗰啲啊嘛。
1: 係或者即係中間嗰條都係有嘅，就喺度拉下筋啊，又係又俾人鬧喎。即係其實嗰一輪拉筋，即係都佢都有睇嘅。
0: 人體上升。
1: 側邊唔係未去到咁盡，有啲真係會。以前我哋讀書都試過啦。我打空翻啦。系咪曳到嗰阵时？跟住咧，但系即系有啲人就见冇乜人，跟住就喺度拉，即系拉下啦，喐下咁样啦。
2: 我见过人拉下咧，嗰条嘢成条断咗，嗰啲砰嗰声跌咗地下。
1: 咁自己攞嚟衰啦呢啲。
0: 以前系波波啊嘛，黑色波波啊嘛，咁啊有个男，
1: 唔系我哋个 TVB 嘉宾嗰个波波，
0: 真系一个讲啦，
1: 一个球，
2: 即系好耐之前，
0: 好耐之前
2: 黑色嘅圆球嘅，
1: 有个中间好似弹弓嘅问题。
0: 系啦，咁嗰个咧就一。嘢咧就甩，
1: 嗰个会甩噶，嗰个甩，
0: 一甩就剥咗落阿妈个头度。
1: 哇！
2: 你好细个咁样噶，
0: 好细个。咁我就因为我记忆犹
1: 好兴剥阿 Auntie，
0: 阿 Auntie 嘅梗系兴啦。咁
1: 你
0: 最兴就系我阿
2: 爹，
0: 我阿爹就梗系即刻啊，哇挺身而出啦。咁啊之后大家自己幻想下啦。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梁荣忠，
2: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

0: 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好啦，咁啊，头先讲咗咧，就系有好多嘅唔系好开心嘅冲突咧，就喺个城市度发生。咁啊，不如讲翻啲开心少少嘅嘢啦，就系喺呢个美国费城有一个动物园，有一只100岁嘅加拉巴哥巨龟咧，就100岁咯，咁啊生咗咧16只小龟出嚟。
2: 100岁生16只都唔算过分啦，
3: 但系都高龄产妇嘅。
1: 系啦，啲人就话你咁大年纪先生咗成嗰16只龟都好值得，可喜可贺咁样。咁原来呢啲龟咧，大家就话原来佢呢个年龄嘅平均系150至100岁嘅。咁所以而家
2: 中年，
1: 佢而家生到呢啲小龟出嚟咧，其实佢都系中年嘅啫咁样。咁但系点解大家会觉得咁值得去开心？就原来呢只乌龟咧喺1932年，
2: 哇，
1: 100年前，即系嗰个佢10几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入住呢一个动物园。
2: 1932年，哇，但系战士喎。啊、世界大战嗰啲 friend 嚟嘅，
3: 系咯，
1: 系啊，咁所以佢大家就觉得啊，话好开心啊，觉得呢只龟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嗰个历程系好辛苦嘅，佢中间佢唔系因为同一只龟公一齐喺嗰个动物园里面住好耐，
3: 佢叫
1: 最后先生
3: 只龟公，
1: 佢系陪过好多只唔同嘅龟公嘅，咁、但系到最后系呢一只咧，先至成功啲蛋可以孵出呢个小龟出嚟，咁呢个时候令到我好好奇啦，喂，其实我哋啲龟咁犀利嘅咩？咁其实有冇其他动物都系可以咁生到咁老年嘅时候，仲可以生到嘅下一代咧？咁样，你哋又估唔估到有咩动物系咁犀利咧？
2: 啊，嗰只咩咧？话好多，即系如果冇病冇痛嘅话，即系如果唔系天灾成咧，有只嗰啲甲壳类咧，系有啲厚系咪啊？
3: 系咪蓝色血嗰啲啊嘛？
2: 我嚟煲汤嘅咧，啲人系海产嚟嘅。
3: 好恐怖，即系话佢系几亿万年前喺度嗰只啊嘛，
2: 有条好长嘅年代都已经喺度噶啦，恐龙嘅时期。
3: 死嘅真系唔记得。
1: 嗰只系咪叫鳖啊？嗰只叫
2: 鳖啊？
3: 鳖啊？
2: 嗰只唔系叫猴啊？
1: 嗰只叫鳖，
3: 因为佢嘅血
1: 好似甲虫咁样嘅，
3: 系啦，
2: 佢条尾尖尖嘅，
3: 蓝色嘅，咁啊话佢会有唔知再生能力咁嘅嘢，咁啊
2: 佢同应该系龙虾系有啲 friend 底嘅，即系
3: 有壳咯，
2: 系啦，有壳同埋喺海度咯，跟住唔系龙虾都系噶，
1: 系啊，龙虾你又真系识啊，龙虾系嘅。
2: 系龙虾，如果又系冇天灾人祸，又冇人俾人捉咧，好地地咧，其实佢不停咧去蜕变啊，不停咁去生长啊，个皮啊，
1: 甩咗壳啦，再成长，
2: 跟住咧，所以有啲化妆品咪懒人系攞龙虾嗰个精华定点样啦，等你啲人啊，咁睇下人可以不停咁样再生咁样。
1: 你讲得好啱，因为龙虾最厉害有一个地方咧，佢就算活到100岁，如果你系冇事嘅话咧，佢个性能力啊。系唔会减退，只会越嚟越强嘅，
2: 机能都冇变嘅。
1: 所以龙虾系呢个即系吓劲抽嘅。
2: 但系冇喎，但系而家呢个世上有认知揾到嘅龙虾咧，都唔
1: 系
2: 好多年嘅啫，
1: 都系好后生，俾人捉晒嘅，
2: 因为俾人捉晒，
3: 尤其是巴士顿嗰啲 friend
2: 龙虾太多天敌啦，你明唔明啊？
3: 系啊，
2: 即系一条鱼咁都可以，一条石斑可以嚼死佢嘅，
3: 系都系嘅，系嘛？咁啊，小龙虾咧，小龙虾算唔算咧？
1: 小龙虾佢年纪佢轻咯，但系繁殖得劲啊嘛，
3: 好劲。
2: 小龙虾应该冇龙虾，因为其实唔属于真系唔系真系同种嘅，好似个名字嘅咋。
3: 啲人即系好多人话小龙虾就会比较污糟啊嘛，叫我
2: 究竟佢之前咪即系可能正常嚟讲喺海度都系咩都食噶啦。其实喺海度你啲鱼虾蟹类、贝壳类咩都食噶啦，边有拣啫？但系小龙虾就因为之前好 hit 喺内地，咁啲人喺边度养咧？
3: 真系好食。
2: 坑渠度养啊嘛，吊住我都见过啦。以前而家好多啦，
1: 你见住喺坑渠度养，
2: 好多年前咯。
3: 而家繁殖场就干净好多啦。
2: 咁啲人喺个铺，譬如街边铺，咁佢坑渠咧有一条条有个铁盖咁样啦，跟住有条罅俾你去水噶嘛。咁咧啲人咁唔知系咪大陆嗰啲坑渠盖，可能就以前又比较薄啲啦，易拎起啲啦。其实香港都拎到噶，不过即系梗系唔好搞啦。咁但系内地可能嗰轻啲、薄身啲咧，多罅啲咧。我见到佢成好多年前嘅，不过超过10年前嘅，佢勾住喺嗰度，
1: 攞个笼勾住，
2: 系喺度钓鱼，即系战利品，系啦，
3: 就攞个引佢过嚟，
2: 唔系引啊，佢系
3: 直情养紧，
2: 佢可能买咗一扎，
1: 然之后就慢慢有酒楼，咁就之后就养住佢，咁就悭翻啲水啦，咁样。咁第二样就系你知唔知道，除咗呢个龙虾之外，有边一种动物赢佢哋？
2: 仲赢龙虾？
1: 再长命啲。再老
2: 龟定赢龙虾，
1: 赢晒啊！
2: 龙虾已经系叫永生噶咯，可以
1: 再赢佢。
3: 鲸鱼，
2: 鲸鱼
1: 类似啦，类似啦，类似啦。
3: 鲨鱼，
1: 鲨鱼，
3: 但系边只品种先？
1: 有一只叫做格陵兰鲨鱼 （Greenland Shark） 啊，佢150岁先就啱啱成长啊！
2: 哇
3: 哇啊吓！百几年我先，我成年啦，我终于咁样啊！
1: 即系佢150岁先开始，即系进入交配嘅阶段。哇！佢一生都要几痛苦，
2: 几百岁嘅命嘅，
1: 佢啲200几岁噶，
3: 等百几年先有得生小朋友。
2: 如果人都惨嘅，你人成日都话你，如果咁长命，你冇有钱就好啫，你又冇钱又即系老硬。
3: 但系佢哋真系真真正正食大自然啊嘛，唔同人嘅食大自然啊嘛。
1: 你讲开人，我又想讲啦，你知唔知男人嗱，女人冇办法啦，女人可能即系你会冇咗卵子，你即系过咗呢个更年期，你就可以生小朋友啦。男人啊，我俾你估啊，最老年纪生到小朋友几多岁？
3: 100几岁，
2: 过百都得应该。你即精子系，
3: 总之有一粒
2: 系咯，
3: 药就
2: 好神奇噶嘛。
1: 佢一拎精子得，但系就系佢条筋要得先得噶嘛。即系佢做到
2: 嘅筋肌肉，肌肉系咪有做运作？
1: 佢个不随意肌啊，要达到呢个 intercourse 先得噶嘛。
3: 咁海绵体啊，
1: 系啦。咁咧喺个嘅历史上边咧记载咧有一个男性啊，
3: 系
1: 真系可以成功地最大年纪生到小朋友咧，系93岁。
2: 哇！哇
1: 但其实唔需要话嘅，你知唔知原来我哋好多娱乐圈中嘅人啊，
2: 八字头啦，
1: 都70几80岁都全部都生小朋友噶。
2: 嗯，
1: 外国
2: 咁香港又劲噶嘛，香港又好长寿噶嘛，即系证明即系，譬如香港平均而家揦埋都90几岁啊，100岁都好多人啦。
3: 系长命咗，
2: 系啦，咁佢证明咧70几80岁嘅时候都仲 OK 嘅，
3: 都 OK， 总之一粒 OK， 同埋个海绵体 OK，
2: 系啦，踢波都见啦，而家即系喂我哋踢波都而家7字头都好多个仲踢紧啦，踢到啊仲系。
3: 要跑得喎，
2: 咁所以生仔 OK
1: 嘅。你知唔知我哋呢个即系本港界嘅呢个知名人士当中保持住最大年纪生小朋友系边个啊？
3: 真系唔知啦。
1: 呢个大家都认识，就系赌王
2: 韩信先生，
1: 78岁啦。其他就冇咁犀利嘅。我以我记忆即系资料所得咧，最近嘅话咧，其实就系阿徐少强先生嘅，61岁嘅时候咧，再生小朋友。但外国有两位朋友，我哋好中意睇嘅戏咧，真系好嘢嘅。一个83岁，一个79咧，仲生到小朋友。
3: 哇！
2: 外国
1: 嘅人，大家都好中意睇佢嘅电影嘅。两个合作嘅电影咧，简直被誉为即系奇作嚟噶啦，已经系教父嗰两位演员。
2: 哦，罗伯特
3: 真系做
1: 罗伯特尼路噶啦，嗰两个演员阿尔帕斯诺，一个83，一个79，仲生紧小朋友，
2: 真系 friend 底，所以有两个。
3: 但你哋觉得会唔会有啲可能会有药物嘅帮助咧？都要
1: 啊？
3: 你觉得会唔会有啲湿片文帮到佢哋咧？
1: 佢两个啲应该唔系湿片文嗰处方药嚟嘅，应该。
2: 我觉得佢哋呢啲系占天生多啲，即系你如果你天生唔好咧，你食乜鬼嘢都即系健康嘢啊，个人你都系搞唔掂嘅。即系你成80岁，讲真，吓你系应该系天生，跟住已经有咁嘅机能，
3: 系
1: 跟住底子好，
2: 系底子好，跟住先食其他嘢就哦，可能帮你即系条再激活你，
3: 即系好似
1: 你讲一条条咁样。
3: 之前啊，
2: 系啦，激活
3: 阿侧田先生讲啦，嗰度大就冇用嘅，系要个。即系装到嗰样嘢，嗰个大事。
1: 我哋好留心听你讲嘅，你想点形容咧？你想讲咩？
3: 即系嗰个我哋俗称即系
2: 精囊，
3: 系啦，精囊嗰个大先有用噶嘛，
2: 系咪噶？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晚上11点33分，
0: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 随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9: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坊，
11: 2026年嘅第23周
12: 第三位，
11: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康同蔡俊贤嘅合唱，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咁嘅星期上升咗四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13: 第二位。
14: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13: 亦见合拍得无错漏。
12: 第一位，第一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2级啊！我哋9月份嘅推介过，由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2: 大湾区音乐房。
15: 湾区声势力 ，Blue 8岁啦！8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8周年，推出 Blue 8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8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享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FM 99.7
1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8: 大
19: 风吹，
18: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好，继续回到大风吹啦。咁啊，头先就系讲呢一个龟，一只龟嘅故事。而家我哋都咧唔系讲龟啦。我因为我最近又睇咗另一单，即系好有趣嘅事情。以前古有系为咗做节目，梗系多啲涉猎下呢个世界嘅故事啦。古时有花木兰。代父从军，女扮男装。今日有另一位印度嘅女士咧，一个单亲妈妈，亦都系女扮男装。但系发生咩事咧？咁啊，同大家睇下估唔估到啦。嗱，佢个名叫做佩奇安马尔，就是一个印度嘅妈妈嚟嘅。咁啊，20岁都知印度好早结婚噶啦。佢20岁咧就已经个罗先生咧就因为即系病患啦，咁就离开咗呢个世界上。佢20岁咧就做咗一个寡妇啦。咁但系当佢一个印度嘅女人去照顾住佢嘅小朋友嘅时候咧，佢就遇到咗好多问题。好多人会性骚扰佢啊，好多人会即系想非礼佢啊，或者甚至乎会难为佢嘅咁样，
2: 都系正常嘅。印度系日常嚟
1: 咯，好基本啊。咁佢谂一条桥，佢30岁，佢忍咗10年，
2: 扮男人，
1: 扮男人，佢扮男人咁咪唔得啦，我决定扮男人啦。咁啊，扮男人，你知唔知佢做啲咩咧？你估下，
2: 扮男人，
3: 扮男人就教功夫，
2: 着咗条会有啲浮突出嚟嘅内裤。
1: 唔係，佢都啱。佢著咗好多男人嘅衫，即係啲印度女人嘅衫同印度男人嘅衫唔一樣噶嘛。
3: 同埋佢哋可能有機會都要遮遮某啲位置噶嘛，即係面啊嗰啲噶嘛，係嘛？
1: 佢唔遮面啊，佢點做咧？佢剃光頭。
3: Oh my god！
1: 佢第一件事女仔喎，30歲喎，剃光自己嘅頭，換上男性嘅服裝，改埋個名，個名就好似係男性嘅嗰種，我哋叫阿強咁樣咯。跟住阿强，咁跟住咧，佢仲要做咩咧？佢做工啊，佢唔做任何女性嘅工作啦，专拣地盘系啦，去啲农舍啊，里边啊耕田啊，去个餐馆打工啊，摆菜档啊咁样。
2: 只要做咁多都希望即系唔使俾人强奸，即系逃过呢一劫
3: 系
2: 咪先？
3: 系咯，
1: 第一强奸就第一样嘢啦，第二样佢唔想再俾你哋啲人喺度轻薄佢，因为如果你有先生，咁你个先生会保护你啦，或者你屋企人会对你好。
2: 咁佢之前有冇试过？即系俾人哋
1: 无数咁多次
2: 强奸都有，
1: 强奸就唔知，骚扰就骚扰
2: 当，
3: 就好频密，可能一个礼拜一日4次，每次隔8小时嗰啲。
2: 咁成个印度咁，如果咁讲，都要咁做嘅女性，
1: 其实系好危险嘅。咁所以佢谂咗呢条桥，直接。

0: 佢真系白男人咁样咯，佢、哦、最后有个绝招嘅，佢、有个绝招就佢发佢学食烟啊，佢、本来唔食烟啊，但佢食烟好有用，甚至乎有一次咧就系、
1: 是、呢个藉口几好啊，
0: 佢夜晚啊有咩喺条街度行咧，佢
2: 食咗饭食，
0: 真系走去学啊，
2: 真系学，
0: 即系整包纯慢咁样，
1: 跟住行到啊吓嗰啲，
0: 系啦，咁啊行到有一次咧就系、是、有一个醉酒佬夜晚就骚扰佢，骚扰佢嘅时候即系想轻薄佢啦咁样，哇，知唔知佢情急自身点样
1: 就攞支烟出嚟啦，
0: 冇错。
2: 即刻
0: 攞支烟出嚟点一点，然之后吹向嗰个醉酒佬。
1: 做咩啊？
0: 嗰个醉酒佬仲话：，哎 ，brother， 可唔可以借个火嚟用下？
2: 就当咗佢系男人啦，
0: 当咗佢系男人啦，咁样。咁啊，直至到而家即系恭喜佢啦，佢六十几岁啦。
2: 系啊，
0: 佢已经扮咗男人三十几年。
2: 咁而家想扮翻女人啦。
0: 佢都长大咗啦。咁啲人就问佢话：，你想唔想扮翻做女人啊？咁样佢话唔好啦，我都惯咗系咁样整飞先啦。咁样
1: 即系真真正正变咗一个即系所谓嘅 Tom Boy 啦。
2: 唔系啊，即系如果
0: Tom Uncle 咧，
2: 喂，如果你六啊几岁，你谂住冇事，跟住先即系做翻女人咁样，
1: 咁可能就出事啦。
2: 系啊，出事咁你觉得好唔抵啊嘛。
0: 咁啊守唔住个美满
2: 啊。系
1: 咯，我之前见到一个内地网红，佢又系去咗印度，咁咧佢就男仔啦，咁咧佢啊调翻转，佢系扮女人，就试下一日可以俾人骚扰或者性骚扰几多次。
0: 嗰、那个唔系印度人嚟噶，呢、這个系白人嚟嘅，
1: 系白人亚洲人啊，喺度内地嘅网红啊，咁佢就揾一个专业嘅印度化妆师帮佢打扮成一女。
2: 本身靓唔靓仔先？
1: 梗系
0: 唔错嘅，
1: 麻麻地咯 ，OK 咯，冇我哋三个咯。
2: 哦，咁啊爭好遠。咁但係喂，如果你唔靚仔，要扮女人，你未必靚。
1: 咁因為嗰啲衫啊、化妝啊，其實總之你一睇其實都係男人。
0: 佢嘅重點就係呢度，就算佢化扮咗女人之後，你都睇得出佢男人嚟嘅。但係
2: 都出事，
1: 都出事，一日係。超过十单，肯定，即系你搭紧车啊，见到啊，佢又啲人就已经系截住架车去骚扰你啊，咁系好夸张，所以我觉得真系有咩事，我
2: 咁你唔使出街喎，咁讲，如果有人喺印度做女人，你讲到咁，
0: 好危险噶，其实真系。
2: 但系我又识啲人咧，识个人嘅女朋友嚟噶啦，系澳门籍嘅，
1: 系
2: 后生靓女嚟嘅，
0: 我谂系印度人，
2: 又唔系中国人。
1: 系，
2: 即系澳门人啦，
1: 冇错。
2: 我谂廿头嘅啫，靓嘅，高高地添仲。跟住佢嘅梦想咧，佢男朋友个 hold 唔住噶啦，
0: 想嫁个印度人。
2: 唔系
1: 啩？
2: 佢同佢男朋友唔系印度人，佢男朋友系中国人。佢梦想系全世界旅游。咁你唔好同佢讲嗰啲咩，即系大陆嗰啲法国啊、意大利啊、英国啊呢啲咩日本嗰啲去晒噶啦。佢而家已经去咗50个国家。啱啱去完嘅咧就系佢一个人去旅行嘅，去印度，屋企人叫佢，男朋友叫佢，佢唔听噶，即系佢冇，因为个血喺度啊。佢啱啱去完，佢话冇嘢，佢话去咩新德里啊嘛，
1: 靓女嘅，
2: 超级
1: 哦，哇，
2: 白净，
1: 竟然，
2: 跟住佢去完，我话冇事啊，我话咁有冇其他女人行街？有啊，冇嘢啊，我冇人骚扰过佢，佢话又唔系讲得咁差、啊。即系唔系讲到咁恐怖，
1: 会唔会可能有啲地区
2: 系啦，有啲城市唔同。
1: 佢
2: 话你去啲，佢而家可能去啲真系首都啊嘛，咁可能又好好多。佢话冇嘢，去咗两个礼拜添嘅，咁屋企人梗系好担心啦。咁我但系有时你要醒目啲啫，咁夜晚即系或者
0: 避开下。
2: 佢话咁佢会嘅，佢话夜晚咪唔出街咯，早啲起身。佢话总之入黑前啦，咁又要因为佢又要体验咧，佢你即系你就算唔系危险咧，佢都系。神咁早起身嗰啲人嚟噶啦，
1: 但就凌晨就避免出街。
2: 系啦，凌晨净唔出嘅，可能六点前就已经翻咗酒店食啲嘢就瞓噶啦，准备第二日凌晨四点起身嗰啲嘅。咁啊，但系已经去咗超过50个国家，非洲嗰啲入边嗰啲咧未听过嗰啲名咧，
0: 嗰啲胡里胡都嗰啲系嘛？
2: 系啦，嗰啲胡里胡涂啊，嗰啲系咩光果啊、麦麦啊，你知啦，
1: 肥仔啊，
2: 嗰啲去晒噶啦，
1: 哇，
2: 去晒噶，
0: 但系我都好勇敢喎。
2: 系啊，
0: 个男朋友好勇敢啊，
2: 男朋友系啦，都
1: 但系冇
2: 提心吊胆啦，
1: 一定。
2: 靓喎最惨，
1: 系咯，
2: 即系你唔靓都惨啦。如果遇到呢啲嘢，
1: 你陪佢去又唔系，因为
2: 敢，男朋友唔敢
1: 吓、啊，竟然啊，咁个佢咪会怪责佢男朋友。
2: 我话南北极嗰啲去过未啊？佢一早去咗，
1: 哇，
0: 嗰啲应该系首选噶啦。如果佢拣呢啲，不过你讲喺非洲嚟，我谂起我曾经有一个经历。
1: 你去过未？
0: 唔好女仔，男仔都惊啊。
1: 你去过？
0: 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同阿加强，就去一个非洲嘅国家叫马拉维，咁就去一个亲善嘅，即系去探
1: 加强系 Beyond。
0: 第二個加強，
2: 有第二個咩？
1: 我唔知啊。
0: 有一張余加強咁樣。咁跟住我就去咗探訪嗰啲國家。咁走咯回程咧，就喺約翰內斯堡。咁大家就飲下食完飯啦，飲下小酒，個個翻去瞓曬覺。
2: 起碼都聽過啊呢個名
0: 啊，
2: 呢個
0: 約翰
2: 內斯堡啊，
0: 有
2: 聽過。
0: 咁我夜晚就唔知啦，落街飲嘢。但原來約翰內斯堡係咩城市咧？係嗰啲人係會揸住機關槍喺架車度割你個槍打劫。 揸住 AK47

0: 去你个屋企度打劫咁样
1: 噶啦，
0: 系咁嘅情况，我仲唔知道，仲戆居居出去饮，咁啊饮完嗰阵酒吧，咦冇咩玩喎，咁啊问嗰度啲人咯，仲有咩好玩啊？
1: 嗯、
0: 有个黑人同我讲过，嗱呢度转过间都好好玩嘅，我哋好多朋友去嘅，
1: 睇嚟系福嚟嘅呢个，
0: 咁我开始醉嘅，开始醉，咁啊去咗个地方，
2: 你都够胆
0: 啊
2: 你都，
0: 哇好开心喎、
2: 啊，一条友啊，
0: 一个人，我只一个人，
3: 黐线你真，
0: 佢好似一个 warehouse 咁样，即系一个工厂嘅房里边咁，好大嘅，咁然之后墙上面有电视机啊，播啲摇摆音乐啊咁样，哇我仲去到买支啤酒喺中间好开心。但点解我饮下饮下，发觉啲人全部望住我，啲笑容都仲开心过我咁样嘅，即刻醒一醒，我望一望个周围，全部都系黑人嚟。
3: 哦，
1: 嗯，
0: 我而家即刻醒一醒，我就快啲走啦咁样。
1: 你系惊俾同性搞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好多因素噶嘛，打劫啦，性侵。
2: 但你觉得佢啲眼神应该系想？
1: 嗲你
0: 嗰啲眼神就觉得点解呢条友会够胆自己一个人走嚟呢个地方嘅咧？
3: 咁睇嚟呢个人系有啲料到，
2: 佢哋
1: 都估紧
2: 系啦，
1: 出咗咩事
2: 嚟啦？

0: 只要有人陪伴，帮助找紧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亮。
1: 年月匆匆的走过。

0: 著名音樂人張佳添作曲及監製 ，Mark Pun 陶家瑤合唱全新慈善單曲《我是我，活得好的證據》。
1: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4: 好啦，翻到嚟大风吹啦，嗱，讲起咧电片咧，我哋都系电片之都啦，而家叫做
5: 真系。如果喺呢个密度啊，
4: 系啊，
5: 全球嘅城市嚟计啦，我哋啊，
4: 系啊，
5: 我哋嘅收嘅电话啊，或者我哋中招嘅金额啊、人数啊、个案咧，
4: 都系世界首屈一指噶啦。
6: 呢个真系其实几名，我哋香港人其实即系精明同埋受过好多高等教育噶嘛，
5: 咪就系死咯？你以为以为自己系咯？
6: 成日俾人呃到嘅咧，咁样阿 KT 好似有啲亲身经历。
4: 系啊，有一次就真系喺我呢个意志薄弱嘅时间咧，咁我就
6: 即系醉咗嘅时候，
4: 冇系病
6: 咗嘅时候，
4: 舒服咁啊，
5: 即系大部分时间。
4: 咁啊，有个粗国语嘅男人打嚟就话：，你几月几号系咪？即系总之，我有你，佢有晒我地址、电话、详尽
5: 嘅，有人卖料噶啦，
4: 系啦，
5: 咩塞到你？
4: 咁我就即刻，哇，谂一谂，哇，咩事啊？佢话我个电话号码咧。就係俾人盜用咗，咁要我親身上去深圳，唔知乜乜物物啦咁樣，去登做翻登記啊，話幫我報警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你要親身上嚟嘅，咁咧我又佢又冇同我講過任何錢嘅嘢啦，咁啊佢一路係咁接駁接駁係咁接駁，我心諗哇真係大鑊啦，
6: 好似好大嘅組織咁樣喎，佢真係周圍要串輸啲線㗎。
4: 係啊，咁跟住咧佢就叫我咁我咪同我女朋友講，嚇唔好玩啦。点会无啦啦要咁样啊？你啱啱先喺内地翻嚟嘅，哦又好似系，佢又话要 cut 咗我个回乡卡先，唔俾我出境啊、入境住嗰啲嘢，我就开始觉得有啲唔妥啦。咁我先食醒，如果唔系真系我上咗去。去佢哋所謂嘅嗰啲唔知咩地方度落口供啊！
5: 其實而家乜鬼都唔好信。
4: 係啊，
5: 我覺得全部嘢我唔理堅定流啦，你借錢好咩送嘢俾我，或者咩封咗帳號，又入境處打俾我乜成，我全部採取唔信。
4: 最簡單而家 WhatsApp 啫嘛，
5: 係啊，
4: 即係 WhatsApp 佢會 send 一個佢係自稱咗係 WhatsApp 嘅 send message 俾你，喂你個 account 有風險，唔知乜乜乜乜，跟住叫你撳入啲 link 度咧，你就千祈唔好撳。
5: 嗯，
4: 即係好多呢啲，你哋有冇試過？
6: 我而家梗係冇啦，即係而家大家都受到好多防騙意識嘅灌輸，就係喂呢啲嘢小心啲啊，或者你已經麻木咗噶啦，見到任何嘢你都會拒絕。
4: 係，
6: 但係我個親身經歷咧係十幾年前，係我親阿哥嘅事到咁樣。
5: 十幾年前嗰陣時已經係好初期，
6: 已經有噶啦。嗰啲人，但係我知道點解會有呢、這個即係會中招咧咁樣。
5: 猜猜我是誰？
6: 嗰陣但係啦，就係、是、你。
4: 喂，
6: 唔係嘅。佢打電話嚟，佢就話：喂，係表哥啊咁樣。咁我哥就嘿，佢同我哥衰弱佢有幾個表弟喎。咁佢就問佢。
5: 边个？
6: 边个啊？咁我就话啦，你估下啦，咁样
5: 好表你好嘢。
6: 咁我哥啊，真系估啊，就你系咪啊？边个边个表弟啊？系咯，咪咯咁样。咁开始就倾偈啦，倾下咧就话喂，表哥，我而家喺边度？发生啲咩事？不如你过少钱俾我啦，咁样。咁我金额我记得唔系好多，即系2万定3万咁样嘅。咁我哥开头都犹豫好耐，喂，点会过俾你啫？都唔知咩事咁样。
4: 咪咯。
6: 点知呢啲友真系犀利嘅，佢有啲口。

0: 缺嘅。佢有一句就係、是，佢話表哥咁多年我都冇求過你，你唔係唔幫我啊嘛？咁呢句説話可能就有一啲即係我哥同我表哥之間嗰啲關係咧，可能真係兩個真係啊，兒時可能有一啲即係情況啊咁樣。
1: 大家唔知啦。
0: 一講咗呢句咧，我哥即刻就唔知即係冇咗自己嘅控制能力咁樣咧，真係過咗個錢俾佢。
2: 哎呀！
0: 好啦，过咗之后咧，突然之间我哥过咗完之后啊，先话咦有啲奇怪，咁啊打翻俾我表哥啦，跟住我表哥话冇啊，冇打过俾你咁样，咁跟住先至去报警，
2: 冇啦，追唔翻啦，
0: 追唔翻啦，你点搵实嘅太空卡噶呢啲？
2: 咁我都试过，就我又冇过数，我同佢玩，跟住佢就话喂喂喂喂我啊，跟住我知系计玩嘢啦，我喂点啊辉？哎呀哎呀好耐冇见啦、啊、喂我说你怎么这排你上个礼拜又是出来吃饭我讲的、嗯、我玩回去转头。
0: 即是你开头已经
2: 我即知啦即知破了。我看了点嘛好早期的先得闲啱啱冇咩做有个 break 咪同佢玩下、啊、玩十零分钟咯。
1: 是啊
2: 戏下时间都好嘥、啊、下佢时间又好我又训练下口才咁样啦。跟住呢跟住佢就。就我又话，上个礼拜话食饭你又甩底又唔出嚟，佢、嗯、话啊系啊，我有事啊嘛，咁有少少歪音嘅香音嘅，跟住我话，不过而家喂，我揾你咧，你帮我过条数嚟得唔得啊？咁样啊，我有啲急事啊，
1: 嗯、
2: 你唔知边系叫我便利店买啲卡嗰啲咧？
1: 哦，嗰啲点数卡，
2: 点数卡，跟住又买几多？跟住我话几多钱啊？话你帮我啦，
1: 两三千啦，
2: 系啦，几千蚊啦，兄弟咁、嗯、啊。跟住我话我而家冇咁多现金，唔知五千嘅叫我买。我而家冇咁多现金，我话我呢排都唔系好掂。我话少啲得唔得？佢话都四千啦。跟住我再少啲
0: 都气你啊嘛，声音咩？
2: 系咯，我系啦，我话再少啲得唔得啊？我而家我好近 seven 啦，我话而家香港周围都有，你知啦，我好快行，但我真系冇咁多喺度。跟住一路磨落去，咁你三千有啦嘛？跟住我真都冇啊。
0: 咁最后几钱？
2: 跟住我最后尾我埋单，我倾到我嗱，我得两嚿水。佢你唔系啊，兄弟。跟住我真系我挖到尽啦，而家我得200蚊啊。佢话。咁、啊、你快啲入啦！我而家俾个 number 你，你快啲入200，由5000变200都赚。跟住吸线我到咯，我到终点吸线。
0: 所以一听到呢电话咧，有两个字就要警惕我啊！
2: 系啊，我啊，
0: 我哋有个认识嘅朋友咧，佢个 WeChat 嗰个名字都系叫我啊！
1: 真系噶，
2: 系。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观塘绕道晚上大约九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沿观塘绕道往将军澳方向行驶，驶至 Megabox 附近，同一架城巴及另一架私家车相撞，意外造成三人受轻伤，包括城巴一名七十几岁女乘客、一名六十几岁私家车男司机同埋一名三十几岁私家车女乘客。运输署话，因为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香港邮政大楼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时观塘绕道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近香港邮政大楼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繁忙。一名13岁男童急需进行肝脏移植，他现时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严重。病人肝功能严重衰竭，持续出现高血氨症及胆管炎等严重并发症。经临床评估后，判断为急需接受肝脏移植，现时位列于 O 加血型的肝脏移植轮候名册首位。医管局响应病人家属的紧急呼吁，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为爱人间。由于病人的情况十分危急，医管局除了积极在本地寻找合适肝脏外，亦已准备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向内地寻求协助。当内地出现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离世，而在当地没有合适病人接受移植，可以协调将器官跨境捐赠到香港，为危急病人带来重生希望。机电署发现两个屋邨更换升降机工程，承办商台日电梯未有安装相关门框组件，施工存在严重缺失。初步证据显示，台日涉嫌触犯严重疏忽或行为不当，不排除涉及欺诈同提供虚假陈述的刑事行为，会将事件转介警务处跟进。机电署近日接获举报，于是进行突击巡查，发现台日在观塘翠屏北村今年2月至7月更换九部升降机，和沙田博康村去年5月至今年7月更换39部升降机。就内火门和门框组件，虽然有提交内火效能测试报告，但是只是根据要求安装内火门，没有安装相关的门框组件，并报称完工。有关升降机没有相关门框组件属于违规，但仍然可以安全运作。机电署指令台日进行执修工程，将陆续于一个月内完成。署方会在三日内巡查全港由台日安装的升降机，核查是否出现门框组件漏装的情况，同时开始巡查其他注册承办商的升降机工程，暂时没有发现类似的违规情况。房委会接获机电署通知，话两个租置屋邨沙田博康邨和观塘翠屏北邨更换升降机施工存在严重缺失。房委会作为两个租置屋邨内未出售单位的业主，对事件表示高度关注。房委会正同机电署保持紧密联系，严肃跟进事件，追究台日电梯的责任。在租置屋邨当中，目前只有上述两个屋邨由有关公司承办更换升降机工程。至于另一个正筹备更换升降机的租置屋邨富亨邨，尚未批出合约。房委会已经即时主动建议富亨邨的业主立案法团暂缓批出合约，会就事件为业主立案法团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协助法团研究后续安排，以保障整体居民的利益和安全。 政府继续一季一地的推地步伐，今季推出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住宅用地，预料提供960伙。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地皮邻近港铁石门站，位处成熟社区，区内设施和交通配套齐全，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连同市建局土瓜环道项目以及私人项目完成地契修订，全季房屋土地供应一共3845伙，今个财年头三季供应15680伙，超出政府全年供应目标12600伙。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北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
5: 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成日都觉得呢，有时行经某些地方呢，我的思绪是会在 0.1 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啊，所有感觉就会涌晒出来，好像我经过北来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跟共工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6: 究竟黄言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5: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咯。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属于林宥嘉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一点点》。虽然可能是一件好少好少的事情，不过每个人的角度都是不同的。对于你来说是一点一点，对于他来说哇，就好像代表着全世界。

0: 菲的一首作品《爱与痛的边缘》，继续是 FM 99.7 新城资讯台，有程海欣的《情寻记》，每次都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拣选一些沧海遗珠，又或者是一些最新的歌曲作品，一起在这个地方同你一起好舒服听歌。
1: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和睦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早知道，如果来年若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如果發覺咧嗰個基因變異係有個家族性嘅，其他家族成員究竟邊個比較有風險啲咧？如果有一個咁樣嘅風險，我哋醫學上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咧？呢啲都係喺嗰個遺傳諮詢嗰個範疇裏邊咧，我哋啲同事要處理到嘅工作。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下晝2-3喺新城財經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3: 新城劲爆，落去榜，
4: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4: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6: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 ，Hello。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11:00，
12: 我系梁继章，
13: 我系梁荣忠，
7: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1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16: 情寻记。

0: 就好似一个伤口一样，受咗伤咧系需要时间去康复嘅，系有个过程嘅，系要悉心去照顾嘅。属于范卓妍嘅一首作品，冇错，剧痛咧系会慢慢消失嘅。明白，剧痛会暂停。
1: 在这未来

0: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午夜12:33，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海恩。

弹吉他啊、夹 band 嘅朋友啦，对于呢一个组合咧系好认识吓。我仲记得咧，真系有幸咧，曾经系佢哋嚟过香港演出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喺红馆嘅舞台上高欣赏到呢个咁精彩组合嘅现场演出。成立于1970年代嘅早期啦，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一共发行咗唔少嘅专辑，仲有好多单曲啦。咁喺80年代嘅时候，呢个组合咧曾经系一度解散嘅。咁喺94年咧又再重组，并且喺当时咧进行咗世界嘅巡回演出。乐队咧有五首嘅所谓头号嘅单曲咧，都得过六次嘅格林美奖啊，五次咧仲系全美嘅音乐奖，仲有六张嘅头号专辑。咁当然咧喺20世纪末嘅时候咧，仲出过一张 Greatest Hits。佢哋嘅名字系 The Eagles。咁当然其中最脍炙人口嘅不得不提嘅就系 Hotel California。呢一张嘅专辑同埋佢哋先前出嘅一首专辑 Greatest Hits 咧，都系曾经被美国嘅唱片业协会列入咗20张全美最畅销嘅专辑入边啊。成立于1971年，呢个组合入边有好多哇好出色嘅音乐人。亦都有好出色嘅吉他手，当然其中有嘅就系大家认识嘅 Don Haley， 仲有系 Glenn Frey。今日喺呢个周末嘅情寻记拣嚟嘅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叫做 I Can't Tell You Why， 冇得解释啊，就系呢种嘅情怀。又或者有些朋友就是欣赏他们的音乐造诣，吉他弹得出色，唱歌有感情，大家都可以很容易领会得到。但是讲到他的吉他都散发着每一首歌曲里面的感情，都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听过这首作品来自 The Eagles 的 I Can't Tell You Why。

0: 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FM99.7
2: 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

续今日嘅情寻记，再次欢迎你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有程海欣。Hello， 你好嘛？属于 Kingman 王建文，仲有叶巧林嘅版本，为你钟情。唔得啊，听完为你钟情之后咧，一定要听下哥哥把声啊。张国荣今日拣咗呢一首《夜半歌声》。

个音乐节目的主持呢，我哋成日都会喺度諗点样去承接㗎。夜半歌声之后，对于我嚟讲啦，即时间就会諗起 Danny 陈百强。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三大指数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咗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话，世界经济论坛最快可能在11月任命拉加德为下一任的主席，即是他可能提前卸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引发欧洲央行高层人事变动。知情人士话，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信托委员会将会在11月2号召开会议，到时可能选出拉加德做下一任主席。虽然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现年70岁、曾经任法国财政部长的拉加德已经获得委员会的广泛支持。拉加德在欧洲央行的任期将会在明年10月结束。消息人士说，拉加德的提前卸任可以比欧盟各国领袖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和春季大选之前顺利敲定新任欧洲央行行长人选，避免极右派胜出可能带来的变数。彭博引述消息说，国泰航空考虑购买最多50架的宽体客机，以推进长期机队扩张计划。公司将在明年开始同空中巴士和波音展开谈判。报道指，国泰最快可能在11月行使现有的购买权作出决定。国泰航空在声明中说，定期评估机队需求，但拒绝对潜在订单的猜测发表评论。根据这一项的潜在订单，为两间飞机制造商提供重要的销售机遇，将会进一步增加两间制造商的手头订单量。不过具体的交付时间和对财务的影响，就会取决于最终由哪一间制造商赢得订单，以及协议的具体条款。市建局今星期四邀请28间发展商入标竞投发展土瓜湾道荣光街的发展项目，11月11号截标。项目地盘总面积大约59000平方尺，可兴建大约900个住宅单位，邻近港铁土瓜湾站，计划兴建2条的行人天桥，分别连接港铁站出入口和比利街、荣光街的发展项目。项目是小区重建新社区最后一个重建项目，是市建局以小区发展模式推行的8个重建项目之一。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发生一宗客运大巴翻车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56人受伤。消息说，事故可能和武装分子企图抢劫客车有关。当地传媒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多名的武装分子试图拦截大巴实施抢劫，并向车辆开枪。司机为了躲避袭击，采取紧急避让措施，导致大巴翻侧。事故发生之后，当地的消防部门和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将伤者送医救治。当地安全部门展开调查，以确定事故的具体原因和涉嫌参与抢劫人员的身份。欧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决定推迟原定于今个月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的峰会日期将会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越趋激烈。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六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伤。星期二，胡塞再次大规模袭击该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总部大楼和炼油厂设施。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在麦地那附近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飞弹，而胡塞武装就否认当日曾经对沙特发动攻击。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星期三在东京和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川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为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消息指，诺兹德廖夫在会谈中向日方指，日本的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合作，搜集泄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国防能力，情况不可接受。诺兹德廖夫强调，俄罗斯主管机关之前已多次制止这类的图谋。他提醒日方注意已经公布的执法监控画面，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拘捕的场景。俄方指该案的侦查工作将会严格依照俄罗斯的法律开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发通报，指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一名记者，理由是这一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吹，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一年几集就请咗阿 Becky 上我哋倾偈啦，一个粉红色头发嘅女仔啦。咁啊，讲紧关于佢身体上，因为系今年年初咧就有呢个乳癌啦。咁但系睇佢里边嘅专业咧，好多唔同嘅 post 都好精彩嘅。咁啊，有去同边啲朋友仔出去玩啊、食嘢啊，或者甚至系教大家佢话俾大家听啊，自己剃完头之后就点样处理一个假发啦。一个粉红色好靓嘅孖辫，我就哦睇佢都唔似系假发噶喎，咁同埋佢喺啲自律行间咧都显示到就系生活系要继续嘅，咁啊唔好因为自己有病就记住净系自己有病，呢个唔系唯一嘅身份啦，咁啊继续自己嘅生活啦，继续自己扮靓啊，出街啊，或者系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啦，包括又玩下猫啦，玩下画啦，咁其实同时间咧。带俾好多同路人嘅一啲嘅回响啦，就系、是、啊，因为佢都会将自己一啲心路历程啦，包括化疗啊、电疗，将当中嘅一啲感受咧都分享嘅。咁我又想问下你啦，咁嗱，你我哋上一集有提过啦，咁你同哥哥同妈妈又相处啦，咁啊你曾经有试过咧，就喺你拍好多片啊，咁其中一个咧就。我唔知系咪特集式啊，访问阿哥咁样样啦，就问佢一啲啊，你即系个心情啊，诸如此类咁问佢。其实点解突然间会谂到拍条片要咁样问阿哥，事前仲要唔俾佢知问题？咁其实点解会咁样谂法嘅咧？
9: 因为其实呢个病咧系令我会发现，原来好多同路人啦，佢哋原来系同。屋企人是陪伴者，不识沟通的。我开头其实我以前呢就会觉得其实是不愿意沟通啫，怎会不识的。但我后来我就发现，因为很多陪伴者或者同路人都会 send message 给我，我有时发现其实不是不愿意，而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样沟通。That's why 其实访问哥哥的片呢，我是很想哥哥用一个陪伴者的角度呢去讲出即是家有病嘅病人嘅时候，佢嘅感受系点样咯？
2: 咁跟住好啦，出咗嗰条片啦，咁你嗱当刻你系因为哥哥唔知道你问佢呢啲咩问题咁，咁其实佢嗰啲反应或者佢嗰个状态系咪都系你平时见佢个状态啊？定还是系点样样？
9: 好认真啊！忽然间，因为其实我同佢讲拍片咧，我记得好似礼拜日嚟嘅，佢摊咗张沙发度，喂阿哥，帮我拍条片，跟住佢就话哦好啊，跟住话都系唔好啦咁样，咁后屘咧就。咁我唔好咁啊，唔紧要啦，因为都唔逼嘅。咁跟住之后后屘，佢好似星期一又约我食饭，话唔得。跟住星期二约我食饭，我就心谂咩事约我食饭啊？咁点不知原来咧，佢特登咧要去剪完个头发咧，先至上镜，所以都系好贪靓啊咁样咯。咁所以即系就系咁样咯。所以佢都有准备到剪头发呢一个环节嘅，
2: 都重视呢样嘢。
9: 系啦，冇错，
2: 有仪式感我
9: 都系啊，冇错。
2: 咁但系你话同平时好唔同啦，突然间好早正经啦，即系平时佢咪好即系好。好玩到癫得得嘅感觉，
9: 系即系都系大细路咁样嘅。咁我有啲 friend 一见完之后话，哇，俾我咁样问法啊，我即刻爆喊啊！跟住佢话你有冇喊？跟住我话我冇啊。跟住我话，因为开头问佢，我觉得佢答唔到我想要嗰啲嘢，我仲停咗一阵机话佢啊，咁样即系对哥哥好严苛咁样咯。咁但系即系都会听到。即係一啲佢可能喺我病當中眼中嘅我，或者佢自己嘅諗法咯，其實都感動嘅咁樣咯。
2: 聽完佢個拍片裏邊所講嘅答案，其實會有啲係你本身幾意想不到，定還是係或者又發掘到哦，原來有另外一啲咁嘅一面㗎。
9: 反而係我會。即係我會幾感恩佢好尊重我嘅界線，同埋佢會即係。帮自己一个定位，因为我同佢讲，即系佢可能系一个外卖员啊，或者即系佢其实可能就负责跑腿啊，阿妈就系预线部咁样啦。咁佢其实即系佢个定位都冇话越界，例如冇规管我啊，或者冇阻止我啲乜，佢只系去谂我可以做得啲乜嘢令你觉得会舒服啲，因为佢觉得你冇得食嘢已经好惨噶啦，因为我成日咧坐喺厅嗰度喊咧，觉得啲嘢唔好食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觉得佢咁中意食嘢，佢冇得食好惨啊，即系佢每一日放工第一时间问你今日有冇咩想食，系啦，我今日要去买乜嘢俾你食，即系佢就会做呢一件事咯，咁样。 样咯。
10: 嗯嗯嗯、其实系咪自细咧都系佢都形成咗你一个非常为食嘅女孩子，所以
9: 我全家人都好为食嘅。
10: 咁样，所以呢个系天大嘅事咁样样啦。
9: 系，同埋因为我觉得化疗嘅副作用咧系令到食嘢个口味好怪，因为其实本身。脾胃已經會唔好噶啦，即係會有胃酸倒流啊！即係我冇好誇張地會食乜嘔乜啦，肚屙一定會啦。咁而食嘢啲嘢放入個口個味道係同完全唔同嘅，同以前咁樣。咁我覺得係幾難捱嘅，但係會覺得會過去嘅。難食都要食，就係要咁樣。

0: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3: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但可唔可以具体啲去讲多少少？譬如我哋成日都听话啊，其实有自从可能做咗治疗之后咧，其实啲口味唔同咗啦。咁例如可唔可以举个例？平时你食一样乜嘢嘢，而家再食嘅时候，其实嗰个味道变成好似乜嘢，或者个质感似乜嘢咁？
2: 哦，应该系咁讲嘅。其实每一针都唔同噶。我记得我第一针咧，影响我咧食嗰啲好似全部都系酸嘅，跟住第二针就全部都苦嘅，跟住第三针好似好甜咁样啦。跟住有一针咧就系啲蛋白质类嘅嘢咧，全部变咗怪味。
1: 哦，
2: 系啦，其实你唯有就系食嗰个口感啦，佢系脆嘅，仍然都系脆嘅，即系佢硬嘅，仍然都系硬嘅，但系味道咧系好奇怪，即系 even 可能饮水都好怪。咁万一食到一啲嘢系平时嘅味咧，就会觉得好开心。例如奇异果，对于我嚟讲就系觉得哇，奇异果好味啊，佢就系奇异果嘅味啊，咁样咯。咁嗰一刻你就会觉得啊，原来平时食到嗰只食物嘅味已经系一个幸福咯，咁样。
1: 系系系，咁有冇啲嘢其实系一食落口，其实已经唔得，系即刻要反胃啊，食唔到咁样样噶？
2: 反胃就冇嘅，即系佢同你平时想象个味唔同咧，就会唔食。即系例如我记得有一日好想食豆腐花，咁我嗰日就买咗豆腐花翻嚟，我系食咗一啖已经食唔到啦，咁
1: 样
2: 咯，
1: 系啊。咁头先有提及过啦，就话阿哥咧个岗位咧就
2: 系
1: 一个外卖仔啦，跟住阿妈咧个岗位咧就
2: 系
1: 一个御膳部啦。咁其实佢哋系咪喺自从你有呢个病之后，其实佢哋都有啲划分嘅岗位？除咗做呢个外卖仔同御膳部之外，仲有冇啲咩岗位咁样样噶？
2: 都冇，因为睇医生嗰啲我就全部自己嘅。咁除咗譬如嗰阵时第一针化疗，我唔知会点，我就叫咗哥哥陪我嘅。咁但系其他嗰啲，我觉得啊，其实原来都 O K 嘅，咁就都自己去咯。系咯，攞块地，即系阿哥系跑腿嚟嘅咁样咯。系啊。
1: 咁但系阿妈有冇曾经都会同你问啊？不如我陪下你好唔好？
2: 有个劲问噶，跟住我劲制止佢啊。系啊，即系佢唔开心嘅，我知道，因为我觉得佢可能。陪伴對於佢嚟講，可能係一個即係佢嘅責任啦，或者佢好想做嘅一件事。咁但我有同佢解釋，我話因為係一個壓力嚟嘅，因為首先我自己都唔會想陪人喺醫院坐幾粒鐘，因為醫院啲凳又唔好坐，佢年紀又大啦。咁玩電話玩幾粒鐘又，我覺得真係好痛苦啊！咁樣齋等，咁我其實我都係錫佢，就唔想身邊嘅人咁樣乾等咯，陪我。咁所以我就會覺得我自己一個，同埋而家有電話都好快消磨到啲時間。咁佢係好渴望可以陪住我去做治療咯。咁但係我每一次都制止住佢。後屘有一次俾佢同我去抽血咯，因為抽血唔使等咁耐咯，咁樣咯。
1: 咁佢終於完到個心願，可以陪住你啦。
2: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1: 咁即係其實都好似你咁讲啦，都尽量冇影响到大家唔同嘅生活嘅节奏咁样样。咁有冇嗱？虽然话尽量唔。

0: 想影响啫，系咪点都会有少少嘅？
1: 肯定有嘅。阿哥以前边会日日都翻屋企啊，即系放工咯。咁咁同埋妈咪有阵时都会有考虑过，因为佢每个星期有两日系游水嘅。咁佢系即系会有考虑过唔去游水要陪我咯。咁但系都系俾我制止咗佢，你去啦，你去啦。我记得有一次有写一篇就系叫咗佢去游水，去完翻嚟佢好开心，又同我讲佢诶游水做咗啲咩事咩事咁样。咁我就是很想见到他们冇，即系或者系唔会觉得我自己一个负累咯，影响咗佢哋咯，咁样咯。
0: 咁你头先讲开就话啊，其实大家都有唔同嘅岗位啦。咁你屋企你，但系你都唔会特别影响自己嘅生活嘅，你都系照旧帮手晾衫啊，做家务咁。咁、但系其实而家系翻唔到工噶啦嘛。系咪完全都冇收入或者系冇 part time 好全职好都做唔到嘅？
1: 我觉得个天咧系实会安排啲嘢俾你嘅，咁例如好似我画嗰啲曼陀罗，基本上好老实讲，即系基本上咧系真系冇做宣传，我冇一个 page 话呢嚿几多钱，几嚿嗰嚿几多钱嘅，咁但系就无端端啲网友就会走出嚟问卖唔卖噶呢啲嘢，好想要啊，咁跟住就无端端又变咗我一个小嘅收入来源咁样咯，系啊，咁所以系咯呢啲咯，咁亦之前我都有帮人化妆嗰啲，咁都有人问，但系嗰啲我觉得体力我未必可能拎到好重嘢，我亦都会推咗咁样咯，咁我自己就觉得专心休息先啦，
0: 但系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压力呢？即系嗱，因为我都有睇你啲 post 都讲、其实譬如好似你咁，可能你未去到最一个最急切啦。咁但系其实好多病友都系其实有时好惊，因为唔知治疗
1: 啲钱系咁喺个户口度使咁。
0: 系啊，咁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个好大嘅压力嚟噶？
1: 又冇话好大压力嘅，我有时即系我会觉得而家未见到底嘅时候咧，就專心做咗眼前嘅嘢先，因為焦慮唔嚟嘅，因為我都唔知個天會安排啲咩俾我，即係好似講話無端端出書呢一樣嘢啦，咁可能都係我日後一個收入來源。咁反而而家我個心思可能就會擺咗喺究竟我慢慢康復起嚟嘅時候，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咁、instead of 喺度擔心個户口啲錢係咁冇咯，咁我覺得錢啊始終有機會會翻嚟。只要肯做嘅话，即系点都会 有收入嘅咁样咯。
0: 但其实喺而家嗱，你今年年初新年嘅时候就发现啦，到而家呢段长时间里面咧，有冇话都会用咗好多唔同嘅开支喺呢个病上，
1: 好好恐怖噶，即系倒水咁倒噶。咁但系即系。好彩感恩就是自己有份保险啦，所以暂时其实都冇经济压力喺度嘅咁样咯。
0: 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都要大概用咗，即系喺呢段咁短时间，大概用咗几多钱？
1: 大概用咗几多钱啊？我谂大概，等我谂下先，大概可能六七十万都有。有呢个价钱
0: 系六七十万，
1: 因为我
0: 系大半年嘅事。
1: 因为我系。攬住私家醫院咁樣去做，即係手術啊，同埋頭兩針開針啊，都係喺私家醫院度做咯，咁樣咯。
0: 但係而家已經係喺政府醫院㗎啦嘛。
1: 用藥即係化療嗰啲，我喺政府醫院度跟進嘅，係啦，咁樣咯。咁但係最近都申請到津貼啦耶。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由而家到凌晨2:00，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为好漫长又唔知将来系用啲乜嘢啊，同埋譬如好似我哋有时都接触好多唔同嘅癌友咁啦，佢都会因为身体嘅状况可能要买啲咩补给品啊、保健品啊等等啊，咁其实可能嗰啲位置都系一啲唔同嘅消费啊，咁即系开支啊，咁样都呢个，但系会唔会都有担心？
1: 又冇喎、又冇喎、因為首先我又覺得自己身體好好、跟住咧驗血啲指數都唔差嘅，咁就健步行步咯，咁樣咁都有啲網友話睇中醫調理啊嗰啲，咁我就覺得都係健步行步啦，因為有少少懶懶地
0: 即係你自己就暫時冇睇中醫嘅，
1: 暫時未有住，係啦咁樣咯。
0: 咁譬如喺呢啲狀況，嗱，雖然呢刻你都話都唔諗將來住啦，都有啲嘢擔心唔嚟。咁阿哥會唔會都即係會同你講喂唔使擔心咩？我幫你孭，有冇呢啲咁樣講法？
1: 佢都有講嘅，咁但係咁我不嬲都係自己照顧自己嘅，咁同埋即係我會感恩，即係以前可能銀行嗰份工我都会有啲积蓄喺度，咁所以其实家用亦都系照俾妈咪，即系冇停冇停到嘅，咁、我就觉得先要照，即系呢啲就叫做系既定负责屋企嗰部分，我就照做咗先嘅，咁我自己嗰度咪即系再睇咯，咁同埋反而系 prepare 自己点样去日后有个收入。就可能而家會去諗嘅一樣嘢咯，咁樣咯。
0: 例如係諗將來有啲固定收入，係例如係啲乜嘢啊？
1: 而家其實已經開始準備緊，可能Zoom 去教班啦。咁或者我其實日後我會想可能睇下喺啲長期病患或者啲癌友嘅一啲在家好悶嘅情況咧，我有啲咩可以做到咯？咁可能Zoom 嘅曼陀羅啊，呢啲都係我想做嘅嘢嚟嘅咁樣。
0: Zoom 嘅曼陀羅都好好聽嘅，嚟好有趣。即係例如係點樣 Zoom 到去教？
1: 教啦，教完之後可能會有啲即係定期可能就係開住喺度傾偈，一齊畫畫啦咁樣。因為其實曼陀羅佢除咗係即係好減慢畫之外咧，其實有好多自我對話都可以透過曼陀羅，即係令到自己唔好咁強迫症咁完美啊。即系呢啲其实都系喺一个曼陀罗当中咧，系可以令到自己成长或者系即系治愈到自己嘅嘢咯。
0: 可唔可以都讲到？我谂可能有啲听众未必太知，如果佢哋冇研究呢方面嘅，都唔系太知啊。曼陀罗其实真系咩嚟咧？咁样会都可以有啲比较浅白啲嘅字眼，令到大家可以容易啲明白咧。
1: 其实曼陀罗咧，佢喺即系印度嗰度即系嘅一个，佢其实系。一個宇宙最初始的用一個點去爆發出來，好像生命之花這些這樣的幾何圖形的圖案咯。但是我就覺得簡單啲去睇咧，佢只係一個工具，可以幫我哋去專注啦，同埋喺自己專注嘅過程當中咧，點樣去同自己對話，就係我對曼陀羅嘅定義咯。咁你可以當佢一個花紋，係啦，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工具，一個飾物。任何你怎样赋予它都可以咯，咁
0: 即系画呢个嘅时候咧，其实可以画喺唔同嘅工具上面嘅，即系画喺纸上面又得啊，
1: 木啦，系啦，胶啦，咁样
0: 就好似而家你送俾我呢个礼物咁样啦，就系一个手机支架啦。咁我就见到好靓啦，里边有啲唔同嘅颜色啦，特别多啲系蓝蓝绿绿比较多少少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头先阿 Becky 都有讲，系一啲好心灵上嘅嘢。咁我觉得佢有一样好得意就系佢送呢个礼物之前咧，佢有啲。心思嘅，即系佢话佢原来咧，佢送俾我啊，点解系一啲咁样嘅花或者嘅色咧？原来佢都有睇翻我哋Lifera 嘅网页啦，啊又睇翻我哋见到我哋平时我自己着嘅衫系咩色居多啊？咁佢原来都有用呢个方向，即系某程度上都系送一件礼物俾人嘅时候咧。亦都係同時間有啲唔同嘅掌握，或者裏面係有啲唔同嘅了解咯。咁呢個我都覺得係好得意嘅嘢咯。咁嗱，呢個係你將來可能都想係一啲其中嘅一啲嘅收入，或者係幫到一啲人去叫做了解自己多啲啊，咁樣。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0: 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我听你仲讲咧，就话其实你都会有一啲系出书啦，同埋 AI 相关啦。咁其实嗰个又系啲乜嘢嘢嚟嘅咧？
2: 书呢就是忽然间，因为其实这段期间累积了很多日记的。本身呢就想着不如出返本书呢，俾自己 keep 返个 record 啦，不如自知啦。咁后尾自知下呢之后呢，即係自己呢就会又想挑战下，就话唔知会唔会有出版社可以帮我出呢咁样。咁我自己胆粗粗呢，其实开头是 send 咗俾突破嘅。咁跟住就好快俾人拒绝咗啦。咁佢拒绝嘅原因就是觉得因为你已经系一个公开嘅免费资源嚟㗎啦。所以冇必要印出嚟，咁但系辗转之间咧，就认识咗生活文化呢一间出版社嘅老板啦。咁佢哋即系介绍人介绍佢哋俾我嗰个人咧，就话佢哋都好中意喺网络嗰度揾作家嘅，咁亦都系记录香港本土嘅一啲嘅故事啦，咁样咁就一拍即合咗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好好嘅一个机遇啦。咁所以而家就唔使自知，咁就有出版社就可以帮我将我之前零到135日的日记就出版咁样咯。
1: 是净系记录翻呢135日的生活嘅心路历程，定还是再有之后的日子啊？
2: 之后就睇下有冇第二本出嚟。
1: 总之
2: 系啦，因为嗰135日就系啱啱打完六针化疗，即系就应该系个感受最深刻嗰啲嘅文章啦。咁入边亦都揾咗我个 uncle 医生啦，同我开刀个主诊医生啦，同埋点解 hello 我系碧琪嘅呢一个朋友嘅就写咗个序啦，咁样咯，系啦。
1: 咁你其实出呢本书，其实仲有冇啲咩嘅目的，或者希望做到啲乜嘢嘢咧？
2: 嗱，其实我都系本身就系想自己 keep 个记录嘅。咁但系我会知道好多人同我分享就觉得喺我嘅文章入边觉得好励志，同埋好多思考嘅位，咁都即系都会支持咯。咁所以我觉得咁就分享一下俾大家咯。咁样，
1: 其实都见你出写即系都好密啊，即系睇你个 page 差唔多。每日我见到一段时间就每日都有啦。有冇试过一日都出两篇或者甚至两篇以上的 post 咁样？
2: 冇，一般都是一日出一篇。想到啲咩或者日中见到啲咩，同朋友讲过啲咩，我就会想写低咁样。
1: 但系唔攰咩？
2: 因为其实本身可能写日记都是我一个习惯，只不过以前不会公开，可能就写簿仔，即系而家就变咗公开咯。咁同埋好多时都是其实都唔攰嘅。时间比较多啲，咁同埋我起身起得好早嘅，咁我好多时候多数朝早已经会写定晒啲文案，就晏昼出咁样咯。
1: 即系其实就算去到嗱，你咁讲，即系其实你未有病之前，其实你都系一路有写日记嘅习惯。
2: 事记咯，叫做未必系日记嘅，但我都会中意将自己啲嘢影相啊、拍片或者系写落嚟咁样。
1: 但系你当时嘅写系会系都系用手机写，定还是真系文字
2: 写？
1: 即系用笔写，
2: 系啊，
1: 哇，即系手写喎。
2: 细个已经系咁，即系中意手写咯，系啊。
1: 咁你而家仲有冇 keep 翻你嗰啲手写嗰啲事迹？
2: 我唔睇噶啦，有啲我销毁咗佢添啊，
1: 已经过咗去咁样。
2: 系啊，其实都好少翻睇翻嘅咁样咯。
1: 但系你系一路到而家都会手写，定还是系
2: 而家冇啦？而家打咗，即系而家呢段期间打字，我就冇再用手写咯，咁样咯。
1: 因为手写其实距离即系而家听起哇，好似好远古时代嘅事咁。因为你知个个都唔手写噶嘛，因为又唔方便又觉得好似我未打又可以改翻啊咁样样。
2: 但我就系中意有人嘅痕，即系有实质嘅痕迹嘅嘢咯。
1: 即系有温度嘅感觉，
2: 冇错。
1: 咁嗱，你就讲你会出书，跟住就希望都可以令到其他啲人都可以有呢个感受啦。咁其实睇翻你出啲 post 都出得好密啦，咁亦都见到都会有好多唔同人去答你一啲嘢啦。咁不如下一集翻嚟就讲多少少俾我哋听。其实系你开始写嘅时候你就话其实纯粹自己想记录嘅，嗰时都冇谂过有原来有咁大嘅反应，咁大嘅回响啦。咁下一集可能讲多啲俾我哋听。有冇啲乜嘢令你好深刻？啲人揾你帮手，成日主要系啲乜嘢嘢咧？或者同你分享啲咩咧？咁系你自己有冇啲咩冲击啊？又或者系其实你对你自己啦，有冇啲咩启发啊？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讲多少少啊？
2: 好。

0: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三大指数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欧洲股市的科技股占比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作为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交易所营运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警示，称由于遭遇网络中断，股票市场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说，旗下所有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数据源的影响。纳斯达克又说，建议客户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因为芝加哥目前未受影响，而今次问题源于新泽西州卡特雷特一个设施。美国九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升幅超出市场预期，九月 PPI 按季升1.3%，高过预期，按年就升6.3%，亦都高过预期，升幅是2022年底以来最高。核心 PPI 就升0.7%，高过市场预期，按年升5%，亦都是高过预期。数据反映出美国和在伊朗发生冲突的背景之下，能源因素持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的九月份零售销售数据就按月升0.8%，升幅略高过市场预期。而扣除汽车的零售销售按月就升0.9%，亦都高过预期。零售销售升幅超过预期，主要是受到加油站消费增长推动。13个类别中有8个录得增长，其中加油站的消费额升了6.4%。虽然消费者减少建筑材料等方面的支出，但家具、电子产品和餐饮销售都有增长。分析指，消费者支出失去了部分动力，通胀加快，正侵蚀民众可以支配的收入，挤压家庭预算。路透引述消息说，世界经济论坛最快可能在11月任命拉加德为下一任主席，即是他可能提前卸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引发欧洲央行的高层人事变动。知情人士说，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信托委员会将会在11月2号召开会议，到时可能会选出拉加德做下一任的主席，虽然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现年70岁、曾经任法国财政部长、现任欧洲央行行长的拉加德已经获得委员会的广泛支持。而拉加德在欧洲央行的任期将会在明年10月结束。消息指，拉加德的提前卸任可以被欧盟各国领袖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和春季大选之前顺利敲定新任欧洲央行行长的人选，避免极右派胜出可能带来的变数。国际方面，德国财长克林贝尔重申，德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期望乌克兰会迎来政治改革。克林贝尔在泰国曼谷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时说，德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非常明确，毋庸置疑，但同时认为乌克兰政府有改进空间，期望会有政治改革。欧盟已经承诺2027年向乌克兰提供450亿欧元的援助，但乌克兰的实际需求将会远高于此。欧盟正努力争取挪威、瑞士、加拿大、日本及英国等国的财政支持。克林贝尔表示，他正在与国际伙伴讨论如何确保乌克兰的援助资金来源。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 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6度，相对湿度7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0: Everyone,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This is true, I'm not
1: good in a one night stand.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加息机会仍然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回落，金价就反弹，现货金升超过1%，重上415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升1.5%，收报每盎司4170.1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相对上面欧洲股市的科技股占比不多，表现相对稳健。英国的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就收市报25382点，升了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数据方面，美国九月的零售销售按月升0.8%，高过预期，但主要是受到加油支出推动。扣除汽车、汽油之后的零售销售只是升0.2%，反映通胀正压缩家庭预算。而计消费物价指数之后，即是 CPI 升幅超出预期之后，九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即是 PPI 都超过预期。上个月的 PPI 按月升1.3%，按年就升6.3%，两者都是高过市场预期水平。而 PPI 6.3%的按年升幅更加是2022年底以来最高。PPI 是计算商品生产成本衡量消费者物价的领先指标。国际能源署 IEA 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的柴油，并加快释放三月承诺动用的紧急石油储备中的剩余部分，以增加供应并抑制急升的油价。IEA 的32个成员国在三月承诺释放超过4亿桶原油和石油产品，至今已经释放了大约3亿3000万桶。组织说，部分的成员国释放的石油已经超出了承诺规模。但彭博就引述消息指，美国认为目前的释放计划不足以压制燃料价格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欧盟成员国动用石油储备，否则可能面临美国实施柴油的出口禁令。而受到中东和俄罗斯供应中断影响，很多市场的柴油价格已经升至纪录高位。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交易所营运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警告，说由于遭到网络中断，股票市场的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说旗下所有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数据源的影响。纳斯达克说建议客户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因为芝加哥目前未受到影响，而今次问题是出于新泽西州卡特雷特的一个设施。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发生一宗客运大巴翻车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56人受伤。消息说事故可能和武装分子企图抢劫大巴有关。当地传媒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多名的武装分子试图拦截大巴实施抢劫，并向车辆开枪。司机为了躲避袭击，采取紧急避让措施，导致大巴翻车。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消防部门和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将伤者送医救治。当地安全部门展开调查，以确定事故的具体原因和涉嫌参与抢劫人员身份。欧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决定推迟原定于今个月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峰会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越趋激烈。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六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星期二胡塞再次大规模袭击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行政总部大楼和炼油厂设施。 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就在麦地那附近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飞弹。胡塞武装就否认当日曾经对沙特发动攻击。全体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6度，相对湿度7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Hello，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12: 我系梁继章，
7: 我系黎莉。
12: Hello， 早晨。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自己講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個 calm down 啦，照顧太太啦，因為太太一定有無比嘅壓力咧，其實佢會覺得，因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覺得係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据报美国考虑放宽对俄罗斯、伊朗同埋委内瑞拉相关油轮嘅制裁限制，以缓解石油运输嘅成本。但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嘅冲突升级，继续困扰住油市供应。伦敦布兰特油价基本持平，但受惠于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减少，纽约期油就升到3%。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7.97美元，升2.88美元，升幅3.03%。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就收报每桶105.92美元，跌14美仙。跟住系国际能源署 IEA 就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柴油，并加快释放三月承诺动用嘅紧急石油储备中嘅剩余部分，以增加供应并抑制急升嘅油价。IEA 的32个成员国在三月承诺释放超过4亿桶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至今已经释放大约3亿3千万桶。组织说，部分的成员国释放的石油已经超出承诺规模。不过彭博就引述消息说，美国认为目前的释放计划不足以。

0: 压制燃料价格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欧盟成员国动用石油储备，否则可能面临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受到中东和俄罗斯供应中断影响，很多市场的柴油价格已经升至纪录高位。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加息机会仍然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都回落，金价就反弹。现货金升超过1%，在4150美元水平上落，而纽约12月期金就升1.5%，收报每盎司4170.1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欧洲科技股的占比相对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的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而法国 CAC 指数就收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人工智能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务违约概率升至60%，但作为 CoreWeave 的第二大股东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 CoreWeave 的财务状况正在改善，辉达认为无需要为他提供支援。 CoreWeave 5年期的信用违约掉期 CDS 的定价曾经升穿1190个基点，反映公司陷入信用危机，5年内的违约概率近60%。而 CoreWeave 部分的公司债券孳息率就升至15厘至16厘以上，显示市场对 CoreWeave 的偿债能力忧虑加深。黄仁勋在瑞典出席公开活动时就说对 CoreWeave 持有乐观的态度，认为他的资本成本正在下降，更说辉达无需要为 CoreWeave 提供财务支援。市场就估计 CoreWeave 今年的收入达到129亿美元，但亏损亦都扩大至超过25亿美元，债务就超过400亿美元。辉达现时持有 CoreWeave 大约10%的股权， CoreWeave 就向辉达采购 GPU， 再将算力出租给包括 Meta 在内的大型科技。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国泰航空考虑购买最多50架的宽体客机，以推进长期机队扩张计划。公司将会在明年开始同空中巴士和波音展开谈判。报道说，国泰最快可能在11月就是否行使现有的购买权作决定。国泰航空的声明说，定期评估机队需求，但拒绝对潜在订单的猜测发表评论。据报，这项的潜在订单为2家飞机制造商提供重要销售机遇，将会进一步增加2家制造商的手头订单量。不过具体的交付时间和对财务影响就将取决于最终由哪一家的制造商赢得订单，以及协议的具体条款。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5度，相对湿度7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意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6。

0: 三问下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抄一个好朋友。

0: 行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

0: 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6: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1.0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更加转升，收市升到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他的财务状况没问题。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过9%到收市时到升近6%。其他的 AI 相关股方面，甲骨文就反弹3%，而盘中一度跌7%的美光收市可以转升1.8%。不过重磅股辉达就跌1.8%，超微半导体 AMD 跌1.5%。Meta 同苹果合作，将 Meta 嘅 AI 模型应用于苹果嘅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嘅股价影响唔大 ，Meta 同埋苹果股价都偏软。据报美国考虑放宽对俄罗斯、伊朗同埋委内瑞拉相关油轮嘅制裁限制，要缓解石油运输成本，但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继续困扰住油市的供应。伦敦布兰特油价基本持平，但受惠于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减少，纽约期油就升3%。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7.97美元，升2.88美元，升幅3.03%。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5.92美元，跌了14美仙，跌幅0.13%。国际能源署 IEA 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柴油，并加快释放三月承诺动用的紧急石油储备中的剩余部分，以增加供应并抑制急升的油价。IEA 的32个成员国在三月承诺释放超过4亿桶原油和石油产品，至今已经释放大约3.3亿桶。而组织话，部分成员国释放的石油已经超出承诺规模。不过彭博引述消息话，美国认为目前的释放计划不足以压制燃料价格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敦促欧盟成员国动用石油储备，否则可能面临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机会仍然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回落，金价反弹，现货金从一周低位反弹，升超过1%，至到4,15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升1.5%，收报每盎司4,170.1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做好，环球科技股虽然下挫，但欧洲股市入边科技股嘅占比唔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营运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公司，在当地星期四下午2:25公布，较早前受到影响部分数据传送的问题已经解决。在星期四上午的大约11点，公司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警告，说由于遭遇网络中断，股票市场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旗下所有的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种的数据源影响。纳斯达克当时建议客户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并说问题出于新泽西州卡特雷德一个设施。国际方面，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星期三在东京和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川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为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交涉。 消息话，诺兹特廖夫在会谈中向日方指，日本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合作，搜集泄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国防能力，情况不可接受。诺兹特廖夫强调，俄罗斯主管机关之前已经多次制止这一类的图谋，而该案的侦查工作将会严格依照俄罗斯的法律开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二发通报，说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一名的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转睇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吹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3度，相对湿度73%。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1.0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转升，收市升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他的财务状况没问题。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近 9%， 至收市的时候倒升近 6%。 其他的 AI 相关股，甲骨文反弹 3%， 大尔科技就仍然挨沽，跌 6.8%。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 1.8%。 Meta 和苹果合作，将 Meta 的 AI 模型应用在苹果的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股价影响不大，苹果和 Meta 股价都偏软。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和消费股，礼来升超过 3%， 联合健康集团升 2.8%， 沃尔玛 Walmart 升 1.4%。欧洲三大股市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欧洲股市的科技股占比相对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的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据报，美国考虑放宽对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相关邮轮的制裁限制，以缓解石油运输成本。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就继续困扰住油市的供应。伦敦布兰特油价基本持平，但受惠于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减少，纽约期油就升到 3%。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7.97，升$2.88，升幅3.03%。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5.92，跌14美仙，跌幅0.13%。国际能源署 IEA 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柴油，并加快释放3月承诺动用的紧急石油储备中的剩余部分，以增加供应并抑制急升的油价。 IEA 32个成员国在3月承诺释放超过4亿桶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至今已经释放了大约3,300,000桶。组织说部分成员国释放的石油已经超出承诺规模，但彭博就引述消息说，美国认为目前的释放计划不足以压制燃料价格上涨。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机会仍然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回落，金价有得反弹。现货金从一周的低位反弹升超过 1%， 至到大约$4,150左右。纽约12月期金就升 1.5%， 收报每安士$4,170.1。营运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公司，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下午2:25公布，较早前受到影响的部分数据传送问题已经解决。在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公司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警告，说由于遭遇网络中断，股票市场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旗下所有的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数据源的影响。纳斯达克当时建议客户可以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并说问题是源于新泽西州卡特雷特一处设施。国际方面，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也门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主要通报胡塞武装针对首都机场和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联军发言人马里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单止破坏沙特的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这一类的跨境威胁，并应该阻止胡塞武装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就再次警告，沙特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胡塞武装之前已经多次向各航空公司发出类似的警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10: 我是梁荣忠。
7: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8: Hello。
12: 诗一寒风。
13: 主持
14: Jackie 文子琪
15: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上午正式开通，李强发表视频致辞。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幕，展览规模和多项数据均创历史记录，70年金字招牌彰显中国外贸的新活力。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晚间的24时如期打开，发改委宣布本轮油价不做调整。商业航天迎来拼车新范式，朱雀二号一箭十星成功入轨。中断近五个小时之后， DeepSeek 服务已经恢复，年内已经发生了多次故障。对标日活近2亿的红果短剧，腾讯低调上线绿泡泡短剧，或将打破字节系一家独大的格局。国际方面，欧盟峰会召开，聚焦能源等相关议题。胡塞武装和沙特护旗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遭到了袭击。今天的沪深股市持续的低迷，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此刻是涨跌不一的，国际油价大幅下挫，黄金价格震荡反弹，美元指数目前显著的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今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地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的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标的。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的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的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也发表视频致辞。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着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壤北道的新义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的12月开通，2014年10月建设完成。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了300吨级。丹东口岸呢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之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即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原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铁大桥。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

0: 广东广州正式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200名采购商扩大到了现在的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广交会呢，已经成为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重要窗口。那么开展首日的情况如何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我的身后啊，就是广交会展馆的主入口之一。从早上9点正式开馆迎客以来啊，我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比以往来说啊，客流是来得更早更密。
0: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第140届广交会多项数据创造了历史记录。展会规模在扩容，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设置超7.5万个展位，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1万家，品牌企业约2800家。与此同时，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数量较上届增长15%。本届广交会分3期举办，将持续到11月4日，每期展览5天。其中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日至10月19日。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第二，三期产品突出设计创新、绿色低碳等特点，医疗机器人、智能监测、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六大类产品将在智慧医疗专区展出。全球各地采购商可线下近距离观看、体验产品，感受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首次，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首设新品首发展示区，新产品占比 23.2%， 绿色展品占比 26%， 双双刷新记录。其中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新品增幅约 20%， 64% 参展企业将工业互联网 AI 技术融入产品研发生产。开展首日，多位外国采购商对展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看起来棒极了。
3: 这里有我们欧洲需要的商品，一种非常节能的新产品。我们每年都来广交会，这次计划购买超过1亿美元的商品。
0: 事实上，早在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就已经开启了采购行程。他们走进中国工厂，实地探访新产品、新技术，不少人抢先签下订单。阿尼斯是迪拜一家建材公司的负责人。今年他提前5天来到广东，带着团队走访供应商。在佛山，一家家具5金企业高端定制产品让他十分满意，当场签下2个货柜的新订单。
3: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这是一笔非常好的订单。但就像我说的，这只是未来更多订单的开始。
0: 除了传统制造业，中国企业的智能化产品也成为海外客商提前探厂的热门选择。在深圳，一家主营机器人、咖啡及智能调酒设备的企业，广交会还没开幕就迎来了一批海外采购商，现场体验产品、考察技术、洽谈合作。企业负责人介绍，
4: 最近有10多批次的采购商已经来我们工厂来探厂，采购的意愿也非常的强烈。
0: 来自加拿大的采购商伊斯拉对中国企业的机器人技术十分感兴趣，他表示希望将这些创新产品引入加拿大市场。
3: 我们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印象深刻，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机器人 AI 正在引领我们的未来，我们想把这种创新带回我们的国家。
0: 70年来，广交会见证了中国外贸的跨越式发展，从传统制造到中国制造，从线下展陈到海外直播，广交会正以全新面貌连接全球市场，无疑也将为接下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外贸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新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的储蓄意愿，
0: 为何会走高，这些问题呢，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当中找到答案。央行报告显示呢，截至九月末，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与此同时，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着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出现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的指标却是相对偏弱的。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师兄，林浩在
7: 这里。大家好，
8: 演唱会
7: 大家都话啊，萧亚只歌 ，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啊？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11: Hello， 我是 Max。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1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带领宠物热线2232-5553。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被市场视为宏观经济体温计的季度报告，不仅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更清晰地展现了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地讲，这份报告回答了两个核心问题，整个社会到底从金融体系拿到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流向了哪里。报告中的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便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理解这两个指标需要厘清它们各自的经济含义。简单来讲，社会融资规模反映的是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被视为实体经济的融资粮草。而 M2 广义货币则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相互印证，帮助市场看清资金供给的全貌，判断当前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这意味着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国内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并未减弱，实体经济获取金融资源的宏观环境依然友好。而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数据显示，在1至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9月末同比增长 9.3%， 1至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分析指出，这意味着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多元融资结构正不断优化。
8: 从社会融资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特征呢更加鲜明，以科技

0: 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啊，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的融资需求，对于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的补充和替代。
1: 在融资渠道多元化的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报告显示，9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于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信贷结构看，投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2.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称，
2: 科技、绿色、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也注意到另一个细节，9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金融数据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在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温度与脉动提供着最直观的注脚。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而挑战则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了对欧稀土出口许可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国内成品油年内第20轮调价窗口今天晚间的24时将如期打开。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通知，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将再度搁浅，油价本轮不做调整。发改委指出，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的汽油、柴油价格不做调整。至此，今年以来国内的油价进行了19轮调整，整体呈现出了13涨5跌2搁浅的格局。期间国家共5次采取了调控措施，缓冲国际油价上涨的冲击。展望后市呢，机构普遍认为中东地缘、霍尔木兹通航、欧佩克加产量政策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依旧是主导因素，四季度原油或将呈现出偏强运行后回落的走势。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最新的统计数据，9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53.9% 和 18.21%。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9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 11.9 亿手，成交额为 84.5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3.9% 和 18.21%。 一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83.84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738.5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2% 和 34.86%。大宗商品方面，9月有色及贵金属板块内部走势分化，基本金属多数成交增长，贵金属成交回落。
6: 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
7: 以铜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啊，全球的库存偏低，所以造成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一些套保资金，包括一些投资资金呢、 涌入参与到这个有色金属期货的这种投资和避险。贵金属的这个价格已经处在历史高位了，再加之啊，这个中东导致的高油价短期压制了这个金价上行。
5: 九月农产品板块交投活跃，白糖期货、棉花期货、生猪期货成交量均同比大幅增长。
6: 物产大宗期货研究院院长吕杰：
8: 今年的二零诺是过去几十年以来应该说是一个最强的一个程度，跟二零诺相关的品种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变化，市场的价格和波动率有所放大。
3: 2026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今天举行，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司副司长张越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期货市场要丰富产品供给，紧跟企业的需求，国民经济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完善期货期权品种的布局，注重培育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经济影响力的基础性战略品种，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影响力，稳固扩大特定品种开放的范围，拓展 QF 可参与的交易品种，深化结算价外、境外的价格授权，跨境交割合作，以及优化国际化业务规则体系，以便吸引更多的境外机构参与境内期货市场，来提升上海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和认可度。上期所理事长田向阳表示，15期间呢，上期所将做强金属、能源、航运等优势序列，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瓦楞纸期货和期权的上市，并且推进电力等战略性基础性品种研发。目前上期所已经实现了镍期货期权国际化，以及热轧卷板价格授权至 LME， 并且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了跨境交割业务。在15期间，上期所将推进海外业务的拓展，不断服务上海价格的应用场景。
9: 中国财经60分。
10: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林晴报道新闻。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1.08%。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转升，收市升到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财务状况冇问题。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过9%，到收市的时候倒升近6%。其他 AI 相关股，甲骨文反弹3%，大尔科技 Dell 就仍然挨沽，跌6.8%。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1.8%。Meta 同苹果合作，将 Meta 嘅 AI 模型应用喺苹果嘅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股价影响唔大 ，Meta 同埋苹果股价都偏软。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同埋消费股，礼来升超过3%，联合健康集团升2.8%，沃尔玛升1.4%。人工智能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务违约概率升至60%，但作为 CoreWeave 的第二大股东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 CoreWeave 的财务状况正在改善，认为无需要为他提供支援。CoreWeave 的5年期信用违约掉期 CDS 的定价曾经升穿1190个基点，反映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五年内的违约概率近60%。而 CoreWeave 部分的公司债券孳息率就升至15厘至16厘以上，显示市场对 CoreWeave 的偿债能力忧虑加深。黄仁勋在瑞典出席公开活动时就说对 CoreWeave 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他的资本成本正在下降，更说辉达无需要为 CoreWeave 提供财务支持。 市场就估计 COVID 今年的收入

0: 到129亿美元，但亏损就会扩大至超过25亿美元，而债务就有超过400亿美元。辉达持有 CoreWeave 大约一成的股权， CoreWeave 向辉达采购 GPU， 再将算力出租给包括 Meta 在内的大型科技。数据方面，美国9月的零售销售按月升 0.8%， 高过预期，但主要是受到加油支出推动。扣除汽车、汽油后的零售销售只是升 0.2%， 反映通胀正压缩家庭预算。而计消费物价指数，即是 CPI， 升幅超出预期之后，9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即是 PPI， 都超出预期。上个月的 PPI 按月升 1.3%， 按年就升 6.3%， 两者都高过市场预期。而 PPI 6.3% 的按年升幅更加是2022年底以来最高。 PPI 是计算商品生产成本衡量消费者物价的领先指标。国际方面，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引述乌克兰国防部消息说，乌军使用的星链 Starlink 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国防部说将会继续彻查导致星期三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说， SpaceX 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说这个状况并非偶然，是与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乌克兰应该要换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升。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其后在社交媒体上说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并说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的领导人。德国总理默茨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强调这个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开幕，默茨在会前回答传媒提问，指出俄罗斯的资产是在欧洲被冻结的，就应该继续冻结在欧洲，强调这个是欧洲事务，应该由欧洲自行决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较早前报道，美方近期提出一项的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由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现时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大约2100亿欧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较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公路物流价格指数录得 105.1 点，环比回升了 0.14%， 同比回升了 0.06%。 其中整车运价指数录得 105.7 点，环比回升了 0.15%。展望四季度，随着年末赶工和电子销售旺季的到来，叠加规范低价竞争等相关举措推进，公路物流运价指数呢有望保持温和的回升。据上海发布消息，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虹口区的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继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来共同主办。论坛包括了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相关活动，活动总数将会超过60场次。论坛开幕式将邀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和有关国家部长级别的嘉宾出席并且发言，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本届论坛线下参会约4000人次，加上同期活动，预计将会超过1.5万人次，来自50多个国家和相关地区。再来聚焦正在举行的2026年巴黎车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了此次展览，而展会上的中国品牌成为了亮点。
4: 此次车展上，中国汽车品牌达到了25个，和上届相比增长了近1倍。中国车企的数量快速增加，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决心以及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很多车型是在此次车展上首次发布，并且厂商还逐渐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及其造车理念等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
5: 中国长安汽车总经理赵飞：
6: 我们带来了我们长安起源3个系列的产品，我们带来了我们面向全球首次发布的高端豪华品牌阿维塔汽车。作为国之央企，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
4: 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显示出中国车企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5: 赛里斯集团副总裁康波：
7: 我们计划于2027年的秋季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并逐步的拓展全球市场。那么目前呢，欧洲版的车型呢正在同步推进中，我们在产品开发上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场景的适配，确保产品符合欧洲的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3: 一键实行拼车成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顺利的送入到预定轨道当中，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这次拼车的是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到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入轨后，他们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实验与验证。为了让卫星按照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差异先后顺利下车，研制团队专门优化了火箭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
5: 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
9: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 以及在整容罩里面的布局要求。
8: 这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一次任务只有29天，研制团队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提升了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9: 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可靠的运力支撑。
8: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可达6吨，能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
3: 根据航班管家的消息，截至今年9月末 ,C909 累计交付了188架 ,C919 累计交付43架。9月末民航客运机队当中的国产飞机架数占整体的 4.9%, 2026年前三季度国产客机直飞航班数量占到民航整体数量的 4.5%。根据航班管家测算 ,2026 年前三季度 C919 完成载客量 445.4 万人次。C909 完成载客量814.7万人次。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整治的重点包括利用网络售卖军服及仿制品，虚构军人形象来直播带货，利用 AI 技术编造社军虚假信息和爽剧，关联社军身份进行低俗引流以及炒作军队招生征兵负面信息，假冒军人身份实施诈骗等势力行为。社会各界可以通过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和中国军号客户端来举报问题线索。千亿级短剧赛道在迎来重磅的变局。第一财经记者今天获悉呢，腾讯已经于近期在微信生态内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的小程序，以免费好剧一点就看为口号呢，直接来对标字节跳动旗下日活近2亿的红果短剧。这场红果果和绿泡泡的对决能否打破短剧市场一家独大的格局，又会带来怎样的行业变化呢？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0: 与抖音旗下的红果短剧相同，腾讯此番推出的绿泡泡短剧同样主打免费加广告的商业路线，但不同的是，腾讯方面提供的是入口和流量支持，全部剧集由第三方短剧制作方及授权发行方提供，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内容生产。记者测试发现，绿泡泡短剧以微信小程序形态呈现，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APP 即可观看。腾讯不仅在小程序首页设置了绿泡泡短剧专区，微信搜索短剧也可以直接访问。同时，视频号支持挂在剧集跳转链接， QQ 浏览器搜索相关剧名也会出现推荐位。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微信生态内完成从发现、观看、分享到二次消费的完整闭环，全程无需跳转至任何第三方产品。AI 短剧业内人士曹老板认为，此次变化的关键并非简单的入口新增，而是微信从通道角色向产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有望重塑行业规则。
11: 这个事儿呢看着不大，但是有个细节特别的关键，就是以前呢微信里边的短剧要么就是挂在腾讯视频下面，要么就是一个跳转的入口，说白了就是个通道。这回呢是官方自己拿着产品，然后呢把散在各处的4个多亿的短剧月货收拢到了一个口子上，这可是比所有的独立 APP 加起来的数据还要多的。过去这些流量呢是散的，谁都没有定价权，现在呢统一入口，统一收口，统一结算。
10: 相较于红果短剧，绿泡泡短剧的社交属性也更为浓重。在小程序首页，除总榜、口碑榜、热搜榜等常规排行榜之外，

0: 还设有朋友在看、地区热门等基于微信熟人关系链的榜单。据微信官方披露，通过绿泡泡短剧观看的用户人均时长约为行业大盘的5倍，留存率达到大盘的 2.5 倍以上。对于这一数据表现，曹老板认为其背后折射出平台考核指标的根本性变化，这比短期盈利更重要。
1: 以前的很多剧是靠开头的几秒钩子，然后呢把点击拉满，数据呢就会特别好看。结果呢用户看了几集虽然跑了，但是数据已经有了。现在这个平台明说了，他不看你点进来多少人，他看的是你能把人留多久。官方直接把什么巨值的奖励会大大的奖励，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这就要求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叙事做扎实，把你的内容做精品才行。
2: 中国财经60分。

0: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三十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咏瑶同埋狄志远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绿泡泡短剧的入场正值中国短剧市场高速膨胀期。据研究机构数据，截至今年5月，国内短剧用户规模达 8.51 亿，覆盖近七成移动互联网用户。今年中国微短剧、AI 剧、慢剧市场规模合计将突破1210亿元。在这一庞大市场中，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已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 1.68 亿的日活量更是超过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四家长视频平台日活之和。而今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 41.8%， 其中极大份额由红果短剧贡献。 AI 短剧自媒体博主仲林认为，从行业生态看，绿泡泡短剧的出现有利于短剧制作方改善此前红果一家独大、短剧制作方话语权弱的局面。
8: 我觉得他干不掉红果，但是他如果真的做起来了，对我们这些做短剧的人反而可能是件特别好的事儿。以前你一部剧出来，红果的数据好不好，对这个项目影响非常大，但是以后如果变成红果能发，绿泡泡也能发，视频号还能给你往里边导人，那对于我们制作公司来说，逻辑就完全变了。因为我们最怕的从来不是多一个平台，我们怕的是只有一个平台说了算。只要红果和绿泡泡真的打起来，平台就得抢剧、抢制作方、抢用户，不管最后谁赢，我们这些手里有内容的人至少多了一个地方卖货。
7: 而对于腾讯而言，绿泡泡短剧则是其视频战略的重要补充。从产品链路看，小程序承接长线观看，视频号放大公司域传播，再通过熟人关系链接继续推广，双端联动，把一次内容消费变成可留存、可回流、可扩散的链路，最终实现更高留存和更大的商业结果。尽管前景看似广阔，但业内人士对绿泡泡此次入局的态度依然谨慎。某头部短剧制片厂商表示，短期看，绿泡泡对短剧行业的改变不大，制片方需权衡各平台的收益分成，用户群体也已经对红果形成路径依赖，但长期看，如果微信依托自身视频号等渠道大量引流，或许仍存在突围机会。

0: 最终仍有赖于作品的整体质量、作品的话题动员潜能、平台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架构，以及该产品对于当前短剧生态已有竞争格局的改造能力。在鸿果短剧已确立绝对优势的背景下，腾讯能否凭借微信的流量池和社交链撕开一道口子，尚需时间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场围绕用户时长、内容生产者与商业变现模式的短剧攻防战已经正式打响。
1: DBC 客今天中断了近五个小时，在下午的1:04恢复正常服务，官方开放平台通知，将补偿所有的 API 用户7天内的消耗金额。从 DeepSeek 官方的服务状态记录来看，今年以来至少已经有10次大范围的故障，包括了服务不可用、服务异常等报告，以及更为频繁的性能下降异常报告。最近的一次是在10月12号。DeepSeek 曾经记录2类服务故障，包括网页部分中断、网页及 API 服务性能下降。在9月份的时候， DeepSeek 官方共记录到了6次服务异常事件，其中呢9月15号发生的一次网页及 API 部分中断，持续时间约3小时。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8号，中蒙边境的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蔓延，威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当地紧急调集了3400多名救援人员，在边境一线开展了堵截。截至到目前，境外火情堵截整体可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中蒙边境一线。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草木灰气味，我面前的这片黑色铁丝网外是缓冲区及蒙古国境内过火区域，铁丝网内是我方救援人员成功堵截扑打留下的痕迹，成功地保护了我左手边这连片的林区。
3: 10月12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面对持续蔓延的境外火情，当地组织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地方扑火队、森工集团等多方力量，划分重点防控区域，昼夜巡护，严防死守。
4: 划分5个任务区域，梯次推进，有效降低入境风险。截止目前，境外火堵截整体可控。
3: 经过连续多日协同作战，救援力量成功堵截境外火330多公里，涉及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的边境一线，均未发生火势烧入我国境内的情况。
1: 眼下正值水产品上市的旺季，记者走访了浙江、上海多地的市场，发现随着供应链的增加，大规格大闸蟹和多种海鲜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3: 在浙江义乌市中心菜市场，水产摊位上摆满了新鲜大闸蟹，目前上市的以母蟹为主。经营户介绍，今年不少商家等到蟹黄基本成型后才集中进货，公蟹则预计到11月初进入最佳品尝期。与往年相比，今年大规格大闸蟹价格明显下降。
5: 往年这种3两的蟹都70-80块一斤，今年只有50来块。
3: 价格回落的背后是市场供应更加充足。据湖州南浔养殖户介绍，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稳步提升，湖州市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40000多亩，年产量约4800吨。同时，江苏、兴化等地的大闸蟹也陆续进入市场，相关交易量每天保持在10000斤左右。业内预计，随着10月中下旬更多大闸蟹成熟上市，价格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在上海，大闸蟹同样迎来销售旺季，固城湖、太湖等产区的大闸蟹集中上市，价格比往年更加亲民，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6: 往年卖50多的，现在卖30多，
7: 吃了有4-5次，价格我觉得今年便宜啊。
3: 除了大闸蟹，各类海鲜价格也在走低。在上海奉贤区一家农贸市场，米鱼、银鲳鱼、比目鱼、带鱼等海货供应充足。随着上市量增加，不少常见海鲜品种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
8: 进母期的时间嘛，那时间要30几块、40几块。现在嘛，量多，10块左右，25块就这样。
9: 大虾也是呢，之前要130-140，现在就70-80块。

0: 下午收盘，今天上证指数收报 3707.48 点，收跌 1.59%， 深成指报 11816.79 点，收跌 2.43%， 创业板指收报于 2783.17 点，今天收跌了 2.92%。 另外北证50指数今天收跌 3.44%， 科创50指数跌幅为 1.5%。 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6457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193亿。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一下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 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大跌。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几乎是全线的一个下跌。那么仅有呢白酒跟证券板块呢是逆势的一个上涨，像航海啊、煤炭啊，包括像通讯设备、金属材料这一类的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1.6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额呢，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超过2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虽然呢，从一个资金层面来看呢，十月以来的话呢，股票 ETF 呢呈现了一个净流入的一个状态。那么宽基的 ETF 呢是主要的一个承接的一个力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有1.0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且转升，收市升到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他的财务状况没问题。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超过9%到收市时倒升近6%。其他 AI 相关股，甲骨文反弹到3%，大二科技 Dell 就仍然挨沽，跌6.8%。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1.8%。Meta 同苹果合作，将 Meta 的 AI 模型应用在苹果的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股价影响不大。Meta 同苹果的股价都偏软。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和消费股，礼来升超过3%，联合健康集团升2.8%，沃尔玛 Walmart 升1.4%。欧洲三大指数都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欧洲股市入边科技股的占比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1.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0.3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0.78%。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加息机会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都回落，金价反弹。现货金从一个星期低位反弹，现时徘徊大约417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升1.5%，收报每盎司4170.1美元。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直播对20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哈桑的枪决过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直播哈桑的处决过程或者能够起到强而有力的威胁作用，但很多善良的人不愿意通过直播或者其他影像设备观看他的死亡过程。哈桑将会按计划被枪决，但过程不会进行直播。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报道，美国国防部将会在10月3日对哈桑执行死刑，并会通过网络向公众直播整个行刑的过程。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是要给大众明白做出这一类的事情将会面临严重后果。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引述乌克兰国防部消息说，乌军使用的星链 Starlink 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国防部说，将会继续彻查导致星期三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乌克兰总统顾问就说， SpaceX 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说这个情况并非偶然，而是与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乌克兰应该要换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的柴油价格上升。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其后在社交媒体上称，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并说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的领导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主要通报胡塞武装针对首都机场以及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联军发言人马里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单止破坏沙特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这类的跨境威胁，并应该阻止胡塞武装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就再次警告，沙特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胡塞武装之前多次向各航空公司发出类似的警告。这是新闻报道员。
2: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财智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好快到星期五啦吓，咁
5: 诶，
4: 系啊，今个礼拜都几忙碌下噶，大家亦都诶，即系坊间啊、市面啊，都有啲林林沈沈嘅嘢发生啦。有时系关啲公共交通事啦、车事啦，即系关车事啦。咁嗱，今日咧，我又睇到好多报纸啊、传媒啊、网咧，都围绕一个咧，就系我哋好热门嘅话题咧，就系 AI 即系人工智能嘅应用咧嚟讲嘅。因为最主要就系消委会咧做咗一个有关于客户服务投诉嘅一个即系叫做 round up 啦，咁亦都归纳咗咧一啲情况系咩迹象，咩情况下咧就会导致咁咧，咁而大家嗰个方便啊，即系你以为佢好高效率，嗱声帮你解决问题，但系遇事嘅时候咧，原来个 AI 咧都轻咗喺度嘅，即系所谓咧一方面解决唔到你嘅问题啦，然后有啲回应又唔系好有建设性或者帮到手啦，然后又根本有时都靠唔住啊，有人形容
5: 啊，有时都可能令你好 confuse
4: 啦，系啊，好混。
5: 系消委会咧，就其实咧就住咧就近年咧接获客户服务投诉方面咧持续上升咧，就公布咗啲嘅。咁佢话2023年起咧有10052宗咧涉及咧客服嘅投诉嘅。咁啊当中咧涉及咧服务态度欠佳就最多啦。而同期咧就近同时啊发现咗一个问题，就系近年咧其实大家知道啦，你打去譬如啲信用卡，你有时想查询啲嘢嘅时候咧，你想揾个真人同你倾偈咧就真系要搞好耐啦。而且咧中间亦都可能咧会有啲 AI 人工智能问你咧，问咗你个问题先帮你分类嘅。近年在人工智能方面技术蓬勃之下，近三年原来消委会发觉都有200多宗涉及 AI 方面的客服投诉的。有时就好像刚才 A 姐说啦，即是答了问题都解决不到那个消费者那个需要。
4: 数字就反映一部分啦，但是呢很多就是市民的亲自的体验，无论你是什么服务，即是银行又好，你订一些东西又好，甚至搬屋又好，我都很同意呢，即是人手贵的情况下咧，用机械人答啊，即系答一啲叫做经常人哋会问嘅嘢，我哋叫 FAQ 啦吓嘅情况系容易个。咁你又慳到錢嘅嗰啲機構，咁你反正你都係要圍繞呢啲咁嘅內容，咁我咪即係 set 好曬咁啊答你咯咁。咁呢啲機械人我哋都其實唔少啦，又打電話咁啊叫你撳零字啊撳一字啊，然後跟住哇搞大餐。如果你真係冇一個 FAQ 係啱你使嘅話咧，咁佢先至有一個你搞好多分鐘之後
5: 你
4: 撳一個咩 number 咧，你就可以同我哋嘅客户服務員即係對話。咁又会录音咁，哇！即系搞到一头汗。但系咧，而家咧又 speed up 咗啲嘅，可能科技啊各方面啊，即系多咗人工智能咧，啲客服嗰啲处理咧，或许即系一啲一般嘢咧。就比較有效率嘅，嗱聲咁可以搞掂，又下位啦，又可以打發走你啦。但係遇到一啲情況，喂，比較撩楞咧，撩楞即係話，譬如舉個例，你買咗飛咧，如果打爆風球啊點啊，咁你一早已經話俾我聽，哦，原來咧天氣惡劣嘅情況下咧係可以取消嘅，點知真嘅時候啊，真係見打風嘅時候咧，原來又處理唔到嘅，然後又兜一大個圈嘅，甚至乎咧答案都唔係你即係唔係佢之前應承咗嘅。答案啦，咁跟住諸如此類啦，咁呢啲咁嘅客服咧。 講真咧，已經即係冇回頭路噶啦，因為佢要減嘅人手又減咗，佢要做嘅呢套模型或者呢套基建咧又做咗，咁擺錢落去噶嘛，投放咗，但佢又唔完善喎，咁點咧？即係唯有就係話，你如果投訴咧，佢就最後咧都要揾翻個真人咧嚟招呼你。
6: 呢個叫 AI 忽悠啊嘛嚇，即係之前我哋就叫做 AI 幻覺咧，就聽得多啦嚇，即係你問 AI 啲問題，
5: 幻覺唔係咁真實，
6: 佢唔識答嘅。就淨係作咗啲嘢出嚟，咁連律師都中過招啦，法官都中過招啦，係咪用 AI 嚇？唔係香港啦，嚇喺外國啦，咁啊去寫嗰啲狀書啊、判詞啊，咁啊因為要有呢個引用啲案例啊嘛，咁根本就冇同類嘅案例，咁但係佢因為傾向於滿足你個用家嗰啲需要啊嘛，咁啊佢咪作出嚟咯，咁啊弊在佢又好似一個小學生啊，將個零分嘅試卷加一個十字喺前邊就變100分嚇，你就睇得穿佢啦。咁但係 AI 佢就做到似層層啊嘛，咁啊連啊專業人士都睇唔穿嘅。
5: 佢都會溝埋啲理據，不過啲理據裡面係咪真係假咧？就可能真
6: 係係啦。咁啊呢個叫 AI 幻覺啊，咁一路都已經係即係講 AI 用使用嘅時候咧，就哇你唔好信曬啊！咁你如果即係出事啦，
4: 咁如果你下下又揾個人去及，咁你慳唔到錢。
5: 咁邊叫個人直接答？
6: 就係話你揾個專業人士都及唔到啊嘛，因為你可能有時探索啲問題好深奧嚇，佢就係嗰個所謂專業人士。

0: 佢都唔係好識佢先用 AI 啦。咁第一個問題都未解決嘅。咁但係因為你廣泛用咗落去啲普羅大眾會用嘅啊呢啲咁嘅客服，咁客服其實而家話 AI 忽悠啲客咧，即係忽悠即係內地用語啊，咁啊即係玩個客咁啦，好似啊嚇，即係咁其實佢就係 AI 幻覺嘅旁枝嚟嘅啫嚇，即係衍生出嚟嘅啫。因為佢問你俾你倒咗好多內容俾佢嚇，話我哋公司服務點點點，但係你唔會千差萬樣，客服問題都有啊嘛。好啦，嗰、那個問題冇嘅嚇，好似消委會講嗰個個案啊，即係話冇得打風有冇得退翻㗎咁。咁佢 AI 可能冇喎，你資料庫嘅全部答喎。咁啊，滿足你啦，梗係想你促成咗你買㗎嘛。可能你有個指示俾佢話你要促成喎啲交易咁。咁佢就答佢話有㗎，爆風球有㗎。啊，咁好死唔死啊！真係佢買咗之後就打風。咁你打風？到時話退啦，喂，跟住問翻佢咯，喂，點退啊？而家打風喎，咁又話冇喎，啊，即係再答你又話唔知點退喎，咁所以咧就啊，即係引發爭議啦。
1: 有個 case 咧，我想講下都幾得意嘅，但係當然 case 好多啦，咁啊林林種種咩款都有，咁但係消委會列咗其中一宗 case 咧，有關於呢個寬頻續約取消，想聯絡個客服咧又搞唔掂，咁啊結果咧就即係。因為點解咧？佢個投訴人就話咧，佢被推銷呢個家居寬頻咧，咁啊續約啦，咁啊大家知道啊幾多個月簽咗約，譬如佢而家簽36个月，月費咧係306蚊，咁啊大家 agree 咗啦，咪又新合約啦，咁啊幾日後啊生效啦，咁但係事主收到嗰、那個即係服務合約嘅時候咧，見到個銀碼就唔同嘅，之前就話明係306蚊，而家咧係啦，個銀碼而家咧就變咗406蚊一個月，咁啊投訴人就想話，咦？咁系咪有啲偏差咧？咁啊打去問啦，咁呢個都好正常啊，咪先？你嘅錢唔同咗，我問啫咁樣，咁啊又冇人聽咯，咁啊又再打呢個電信公司嗰啲客服熱線啊，咁咧，但係客服咧就話咧要由銷售員咧先至可以改到嘅，即係嗰啲客服咧自己都揸唔到主意咁，咁啊又有人會揾你噶啦，有人會回電處理噶啦，咁但係咧呢個咁嘅投訴人就一直都冇收到咧呢一間公司嘅來電咁。咁究竟呢个就嚟生效嘅合约，系咪计406蚊啦，定系306蚊咧？而家都不甚了了。即系呢啲咧，我谂起前嗰排我睇嗰套戏叫做《即系一个部门的诞生》咧，就系 cut 唔到线啊吓！即系成套戏就围绕 cut 唔到线咧嚟即系衍生好多即系戏剧性嘅嘢嘅画面啦，或者古仔啦咁。咁但系总的来说咧，即系连啊续约呢啲咁简单嘅嘢，连cut 线或者系装线咧呢啲咁。即係好 straightforward 嘅啫，冇咩大嘅技術上元素喺入邊咧，都搞到咁複雜。但係咧，嗰啲客一吐氣咧，其實唔係爭嗰少少錢啊，或者我係想搞清楚件事，我揾人問啫。但係揾人問你又冇人覆，然後咧到底你而家收緊幾用我幾多錢咧？咁即係嗰啲怨氣咧就由此而生。
2: 尤其是我已經成為咗你客户，我而家只係想問清楚，揾個真人對口咧，其實都揾唔到。反而你可能未成為客户咧，佢覆你可能仲會快啲，真係。
0: 咁咪成日話科技本來都一直話係去中介化啊嘛，即係將啲中介人咧即係角色係減少咁。有人又话香港你其实整体嚟讲宏观都系做紧中介嘅啫，咁多年来啊，边有自己生产嘅啊？即系好少好短时间系靠自己生产去维持成个经济体嘅啊！咁所以科技啊对香港嘅核心啊系有冲击。咁呢個講法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咁但係呢個中介嘅功能咧，都唔會話一黑三間就冇咗嘅嚇。咁你曾幾何時嗰啲街站啊，嗰啲啊啲寬頻嗰啲服務員啊，都揾唔少嘅喎，佢好勤力企十幾個鐘，因為佢每一單促成咧，佢就有動力嚇，即係佢企嘅即係耐啲咁啊，撞鐘啊，12点收工嘅，佢都凌晨佢都照同你傾，咁即係有啲人揾唔少錢嘅喎，一個月嚇。即係有多個經理嘅喎，但係其實嗰、那個服務咧，本身就係人與人之間就係建立嗰種好短時間就有溝通啊！你知香港人忙啊嘛，地鐵站行過，喂，我問一問 ，OK， 咁啊，哇，問曬我要問嘅問題，咁啊，即刻就搞掂啦嚇，約幾時上嚟整啊？咁呢啲機械人唔會咁快取代到。
2: 同埋事實上面咧，你真人對話咧，始終係方便好多。有陣時你一個 case 上面咧，你咪問下咧，其實好多衍生可以好多個答案啊，好多個場景噶嘛。咁你機械人或者你嗰個 AI 係咪真係可以應對？
0: 呢個就係 AI 幻覺衍生出嚟。嗰、那個即係難處咯，就係、是、人咧始終佢唔會亂答得。 太離譜嘅，佢都會答你話：，誒，呢個真係唔知道。

0: 哇！上個客都有問過，但係我都答唔到喎，即係佢會咁同你講，咁見佢真誠咁嘅樣咧，咁你就知道啊，係唔係真係答到你噶咯喎？咁但係 AI 又唔會嘅，有時候去你指示俾佢有個任務嚇、啊，要每日問十個人問你，最少有三個人啊真係會簽約㗎咁樣，咁你逼佢喎，咁佢話為咗達至你個機械嘅目標咧，佢就可能會答一啲佢其實唔肯定嘅嘢，答到好肯定啊，好似個小朋友咁咯，成日都講嚇、啊，即係你開始三四歲開始啊，即係都話人類都會識講大話，開始咧就唔係話咩做作奸犯科，可能佢啊想食嗰只嘅雞髀咁啊，話唔肚餓就好鬼飽都話好肚餓啊，可唔可以買雞髀俾我？咁啊買俾佢，其實佢又唔係好食得曬，咁即係等一樣啫嘛，即係嗰個機人工智能開始好似有小朋友咁嘅智商啊，去進步嘅時候咧，佢個學習同埋識講大話都係喺一個腦袋嘅一部分嚟嘅。
1: 其實而家咧另一個考慮就係話，大家行咗呢條路之後，就諗住慳錢、減省人手，咁令到咧即係呢個 AI 咧佢越益。成熟嘅時候咧，就幫到好多。咁呢一條路係咪要檢視下咧？即係嗱，慳錢係一定慳到嘅，喺某啲層面，但係係咪交曬俾佢咧？又或者將個人嗰個比例咧減到即係不成比例地低啊？嚇，即係太少啦，即係佢要揾一個人去對下話咧。原來咧你排好耐隊咧，甚至乎好多日咧。都未見人嘅咁呢一類咧，喺呢個轉折期啊，當 AI 未曾全面可以取替人嘅時候咧，我相信即係各大機構、細機構都好啦，都好似應該有翻啲真人有血有肉嘅咧，嚟應對下咧一啲真嘅客户嘅投訴啦。
2: 財資大道。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现实生活里面咧，不时咧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呢、这个唔系净系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咧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咧，我相信咧第二次、第三次咧一啲都唔出奇嘅。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刚才讲到这个 AI 客服所衍生出来的，暂时来讲未是很完美的一个现象。今天明报的社评也有讲，就是 AI 忽悠招非尔，处理投诉要耐心。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械人应用日益广泛，无论政府一或企业都积极采用聊天机械人来处理市民或者客户的查询。然而亦都有不时听到有用家投诉被这个 AI 忽悠的。消委会就说，今年截至九月接获有关商户客户服务的投诉已经是超过去年的总和了。当中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按年更加是急升一倍几。有研究就指出，聊天机械人的应用是不得其法的话，就只会激起使用者的不满和怒火。 AI 自助服务工具有助这个提升处理查询的效率，不过遇上一些十万火急的投诉或者是复杂的个案，还是最适合由真人以人性化的态度迅速处理。政府和商界都需要人以为鉴。观乎消委会昨日公布的数字，有关客户服务的投诉近年升势的确是相当凌厉，由2023年大概是2000宗升到去年，即是2025年有2700宗，而今年头九个月更加已经突破3000宗，比起去年同期高出近60%。当中以商户无人跟进、客户服务联络不到、 冇礼貌、跟进缓慢等等呢啲投诉咧系最为常见嘅。姑勿论每一宗投诉内容系咪成立或者系有道理，不过一连串嘅数字的确系反映咗商户嘅客服同消费者嘅期望咧存在住落差。AI

0: 聊天机械人即系 chatbot 咧，应用方兴未艾啊，咁所以消委会最新公布嘅数字亦都反映咗特别谈及呢一方面嘅问题。今年头九个月咧，消委会接到158宗 AI 服务嘅客服投诉，咁啊占咗总投诉比例咧。依然都算是有限，但是已经按年升了 143%。 消委会说 AI 客服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致电者的需要，建议这个业界在引入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应用亦应该是同时向客户是提供清晰的指引，等到消费者了解怎样可以有效使用 AI 客服，以及在有需要的时候是可以转播去真人的客服来答谢的。理论上聊天机械人可以帮各类公司型机构改善服务管理的水平，有效地提供标准化的服务，并且可以降低人手需求。一些较先进的模型除了说话流利，还可以是模拟同理心，懂得从一些说话字眼里面评估用家情绪并且作出回应。可是在现实当中亦都有一些用家在沟通过程里面被 AI 忽悠，经兜几个圈之后还是不得要领，是找不到寻求不到帮助。先进的 AI 客服呢无疑同理心，但是这个人和人的关系的共情呢，两者还是存在着分别的。 AI 客服其中一个较常惹人诟病的问题就是装作共情但是太假，无法子真正了解人的情绪，亦都无法子为那些心急如焚忧心不已的求助者合适地作出安排。根据外国的调查，近半的受访消费者认为面对 AI 客服最令人沮丧的问题就是当有实际需要接触真人客服的时候，就发现难以兜过这个 AI 的系统。无论公营私营机构都必须要避免让人觉得引入 AI 客服只是为了悭钱而不是提升这个客户服务的品质，甚至以此作为妨碍投诉阻挡投诉的方法。政府推动 AI 政务除了提升内部行政效率，另一个重点就是更好地服务市民。运用 AI 提高综合分析能力，是有助当局从市民查询以及投诉当中梳理出一些民生问题。然而对当事人来讲，政府部门处理每一宗投诉个案最重要仍然是同理心、有耐性和有温度。
1: 咁同大家睇咧，信报社评讲，防止巴士不断加价，能源转型咧必须提速噶。四间嘅巴士公司又申请加价啦，理由完全系一致嘅，就系油价飙升影响到经济成本。影响到经营成本的巴士加价对于星斗市民来讲是绝对不受欢迎的，可是油价飙升仍然是难以辩驳的客观事实来的，唯有寄望负责把关的政府了。香港必须要加快就是能源转型的步伐，避免巴士公司和其他各行各业高度依赖传统的燃油，否则加风四起损害民生的。油价飙升导致到巴士公司盈利下跌，从而是向乘客开刀，也许是无可奈何的逼不得已。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办法舒缓盈利下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建议巴士公司透过非票务的收入开源，例如是善用车厂和公共运输交汇处作商业的发展，减少依赖票价的收入，希望五年之内非票务收入占比由现在的5%增加到25%。政府若然容许就是公共运输交汇处开设零售或者是餐饮的店铺给巴士公司经营副业的话，相信有机会是增加收入的，弱化它票务加价的理据。然而此举必须要考虑到人流秩序和交通的安全，设计上面要做到适当的人车分隔，只要技术可行，政府不妨是拆墙松绑，毕竟巴士乘客也都落得有便捷的消费点的。即使是透过非票务收入开源，巴士公司仲系会受到油价严重地牵住鼻子走噶。美国同埋伊朗咧开战至到而家咧，霍尔木兹海峡嘅通道咧未通啦，也门嘅胡塞武装同埋沙特阿拉伯咧冲突系升级啦，乌克兰同埋俄罗斯系互轰对方嘅炼油设施，呢啲 嘟嘟令到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竟然打算从死对头俄罗斯入口柴油的。咁呢方面咧，反映油价高企确实系会造成咗各种各样嘅荒谬嘅场景噶。巴士公司嘅釜底抽薪嘅办法就系放弃燃油车，改用系新能源车款噶。

0: 政府无疑正系推动紧能源嘅转型啦，巴士公司亦都承诺咧就系增购咧电动巴士嘅，但系进度咧说唔上系高速，甚至可以话咧系慢如咧蜗步噶。咁而诚然咧，电动巴士咧嘅售价系比柴油巴士系贵噶，前者一价系大约450万啦，后者大约系300万嘅，换车不得不顾及咧系成本效益嘅。除咗巴士有必须要转用咧新能源车款之外咧，其他交通工具亦都应该作如此系观噶。咁而施政报告提到政府会系务实咧推进咧电动商用车，但系就冇讲及咧具体嘅目标。政府不妨向拥有咧全港电动商用车领先地位嘅内地取经啦，引入咗咧系适合香港使用嘅车款。当电动商用车普及化咧，有望系减轻油价导致咧百物腾贵嘅压力。
1: 星岛日报社评咧系楼市复苏，卖地加码，土地收益咧胜过发债融资嘅。咁今年首三季合共咧有政府推出咗1.5万伙嘅住宅供应土地啦，较全年1.2万伙咧系多咗24%嘅。咁最近几年咧政府将发债视作为收入，咁操作咧不免咧令外界质疑咧吓发债都虽然唔系一无是处啦，但缺点都好明显嘅，特别系增加未来财政负担同利息开支啦，削弱财政纪律同埋增加隐性嘅风险，呢啲都系唔容忽视嘅隐患。参考美债嘅例子啦，孳息率持续攀升，结果咧就推高借贷成本，压抑经济同埋资产市场。香港咧应该引以为鉴嘅。相比之下咧，卖地系将土地转化为即时嘅财政收入，如果运用得宜咧，就可以避免债务不断累积啦，亦都可以将资金咧投放喺急需嘅公共服务上边啊。
2: 财资大道，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德国总理默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给美国控制，强调这个问题属于欧洲的内部事务。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开幕，默茨在会前回答传媒提问，指出俄罗斯的资产是在欧洲被冻结的，就应该继续冻结在欧洲，强调这个是欧洲事务，应该由他们自行决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较早前报道，美方近期提出了一项的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由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现时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大约是2100亿欧元。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引述乌克兰国防部消息报道，乌军使用的星链 Starlink 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国防部说，将会继续彻查导致星期三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乌克兰总统顾问说， SpaceX 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说这个状况并非偶然，是与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乌克兰应该要换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而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其后在社交媒体上说，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的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会直播对20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过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直播哈桑的处决过程或者能够起到强而有力的威慑作用，但很多善良的人不愿意通过直播或者其他影像设备观看他的死亡过程。哈桑将会按计划被枪决，但过程不会进行直播。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时报道，美国国防部将会在12月3号对哈桑执行死刑，并会通过网络向公众直播整个行刑过程。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话，是要俾大众明白，做出呢类事情将会面临严重后果。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几人受伤。财经方面，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有 1.0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转升。收市升到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 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财务状况没问题。 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最多跌过 9%， 收市的时候倒升近 6%。 其他 AI 相关股方面，甲骨文就反弹到 3%， 大尔科技就仍然挨沽跌 6.8%。 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 1.8%。Meta 和苹果合作，将 Meta 的 AI 模型应用在苹果的 Mac 电脑，但苹果和 Meta 的股价都要偏软。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和消费股，理来升超过 3%， 联合健康集团升 2.8%， 沃尔玛升到 1.4%。 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务违约概率升至60%。作为 CoreWeave 第二大股东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说， CoreWeave 的财务状况正在改善，无需为其提供支援。 CoreWeave 的五年期信用违约掉期 CDS 的定价曾经升穿1190个基点，反映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五年内的违约概率近60%。 CoreWeave 部分的公司债券孳息率升至15厘至16厘以上，显示市场对 CoreWeave 的偿债能力忧虑加深。但黄仁勋出席公开活动时就说对 CoreWeave 持乐观态度，说他的资本成本正在下降，更加说辉达无需要为 CoreWeave 提供财务支援。这次新闻报道完。
5: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马利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苑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两仔爷
10: 有得倾，
9: 开咪不离父子兵，
10: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9: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9: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0: 记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咁啊 ，AI 方面咧，有冇泡沫呢个情况咧，令个市场关注啦。琴日亚太区股市咧，再度出现 AI 嘅小股灾啦。美国一啲通胀数据咧，嗰个预期啦，同埋亦都咧触发咗市场对于加息同埋 AI 方面嗰个估值啊、泡沫等等嘅忧虑啦。咁啊，琴日亚太区股市、日韩股市都跌咗落嚟，但系咧美股琴晚咧睇翻咧就反弹翻嘅，三大主要指数全线都上升，道指更加升超过咧500点嘅。市况又点咧？我哋请埋咧呢位嘉宾咧，就系陶国斌一齐咧，同阿永丰金融嘅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下咧个市。以放方面嘅走向，早晨啊，陶国斌。
3: 早晨。
2: 咁啊，睇翻咧，琴晚咧，美国股市系反弹翻啦，升幅咧都超过500点嘅。咁啊，纳指方面就先跌后回稳翻落嚟啦。自己睇翻呢个 AI 股份仍然都成为市场嘅焦点啦。点样睇个 AI 嗰个股份嘅走势咧？
3: 其实我相信你头先提到嗰个 AI 嘅系特别喺亚洲地区啦，例如话南韩嗰方面嗰、那个。情况呢唔可以话系完全即系唔可以话完全系意外嘅，因为呢坦白讲过去嗰起码嗰大半年甚至系过去嗰年几以嚟呢关于南韩股市嗰方面，由佢嗰个监管当局某程度上啊，即系佢都想最初系鼓励嗰、那个股市嘅投资各方面去里边嗰件事，甚至有可能嗰个程度上面呢係有少少过分咗嘅。咁到到后来真係爆煲啦，跟住就係之后呢似乎对于嗰个投资者个信心嗰度呢一路都冇办法做到足够功夫呢去挽回得到。咁亦都係某程度上帮整体嗰个 AI 嘅估值呢係有少少降温嘅。咁過去嗰大半年就係發生緊一件咁嘅事。好啦，咁而家你話當地嗰、那個情況又再惡化呢，咁其實即係意味著咩，就係頭先講緊嗰個段落呢，其實佢唔係話有咩辦法可以解決之餘呢就再進一步惡化啲。咁我相信呢樣嘢呢的而且確就已經係令到部分嘅投資者係開始擔心嘅，即係會唔會由呢啲 AI 嘅嗰個所謂泡沫啦，咁大家都承認嘅，佢一定有，你好難話佢冇泡沫。只不過個泡沫咧，係咪即係相對地可以即係健康維持喺現在嘅水平，甚至再多啲泡啊，或者有其他人更加多捧場，即係簡單即係譬如舉個例，就喺朝頭早你買咖啡咁，有啲人就要 cream 嘅，有啲人唔要 cream 嘅，有啲人要多 cream 嘅。咁究竟你邊啲咧？咁唔同人有唔同口味啦。咁有啲甚至要覺得就係、是，譬如好似你嗰、那個市況咁樣，即係你唔坑我又唔坑啦，你坑我又大家都一齊去追捧，好多時都係咁。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是，暫時嚟講似乎都仲係局限到喺即係亞太地區，特別係南韓嗰度。咁甚至你見尋日港股都唔差嘅，佢對比之下都唔係話真係好大問題。咁更何況美股咧？咁即係我相信暫時都係有少少隔絕咗，或者係即係唔係話即係咁直接地咧。有嗰、那個即係火燒連環船嘅情況，而家好多人係擔心嗰個所謂系統性風險，唔單止係股市上面，甚至係會唔會由個股市 trigger 到，即係導致啲人咧就話喂啲錢不如又湧翻去，話反正即係嗰啲債市嗰度啲息去到咁高啦，咁不如即係可能捧場啦，咁即係其實仲有好多選擇，唔一定係國債嘅，咁甚至可能係即係呢啲企業嘅部分即係龍頭嗰個企業債都可以，咁而家就似乎醖釀住咧一個咁嘅氛圍，就係、是、大家喺個資產配置上面咧就唔再係單方面就話股市還股市，債市還債市，甚至亦都唔係話一齊去睇，即係可能係。對於美國嘅嗰個情況咧，大家可能個睇法咧有少少抽離出嚟，即係唔單止係特朗普或者係佢自己本身嗰啲企業嗰個人性，更加重要咧就係對其他嗰啲所謂新興市場嗰度咧，似乎暫時都仲係會個睇法上邊係會隔一隔嘅。
4: 但是韩股这一铺呢连跌咁多日同埋真係有少少即係插得比较深呢，嗱啲人就如果你好似你咁讲点都会呢继续嘅，咁佢嗰个调整系咪即係挤走一啲面头嗰阵嘅 cream 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咁佢跌若干㗎系咪已经又去到一个位呢，又可以即係再諗返呢，咁呢样嘢唔会消失㗎嘛。
3: 如果系真系揀啦，呢个呢就系一个永恒嘅投資上面嗰、那個即係你可以話個題目嚟嘅，就係、是、究竟你係中意鬧底嗰邊多咧，
5: 定係高追嗰邊多，即係有兩種噶嘛，有個所謂即係大為私隱情，你係左側定右側啊？有啲咧就係人哋越追捧我就越追捧嘅，人哋走我就走噶啦。有啲就唔係，人哋中意我反而唔中意。咁我相信暫時嚟講咧，起碼過去嗰兩三年啦，甚至自從即係金融海嘯後一路量寬多錢啊，俾大家去審散嗰啲注碼咧。其實喺科技嘅投資嘅領域咧，基本上大家都係傾向於所謂右側嘅追上去嗰種，即係你唔追我又唔追嘅，即係反而就唔係真係好趁低去鬧貨嗰啲。如果你趁低嗱，好多以前啲傳統舊經濟話講到個息有幾高嗰啲咧，晨早啲人就覺得應該要睺噶啦。咁但係實際上過去十幾年一路即係大家講嚟講去，咦真係唔睺嘅喎。然之後嗰、那個股債嘅比例咧，你諗住係 portfolio rebalancing 每半年每一年咧重新整理一下，諗住係可以博得到嗰、那個即係你可以話係 mean reversion 啊嗰樣嘢咧，均值回歸做唔到嘅啊，反而係大家都係即係越往就再消亡啲。咁但係我相信喺過去嗰年幾開始咧，似乎大家都對於嗰個估值咧，就算邊個即係樂觀到咩程度都好咧，都覺得係即係有少少離譜嘅，有啲超越啲，同埋開始繼續，因為其他人計啦嘛，即係而家嘅情況就係頭先講。其他人點諗，你就會點樣傾向用嗰套標準去諗。而家就係其他人都開始計數，或者其他未計數走人。不過咧，就純粹話開始要有啲數翻得到嚟，係現金流嗰度做到幾多啊，盈利做到幾多啊，唔係淨係一俾我資本投入喎。你即係講到個遠景幾高都好，咁再加上就係嗰扎巨頭自己本身佢都想立一立嘅，即係唔想話嗰啲即係開始再係咁樣膨脹上去，然之後佢喺個資本上市場上面咧，佢債市到佢搶高個息，其實對大家冇處，但大家嗱我哋又一早入咗場噶啦，其他後面仲追緊嚟，不如立一立，咁後面嗰啲死咗先，咁即係一個咁嘅盤算嚟嘅。咁我相信有可能真係會借住呢啲咁樣嘅稍微冷卻嘅時期咧，係會死一陣，同埋都唔止係 cream 嘅，即係會係有部分係真係見到血見到肉嘅，有啲可能真係見骨嘅。咁嗰程冇辦法嘅，因為往往呢啲大嘅周期裏面咧，佢都要有你當佢健康調整好咩都好啦。而家你話南韓嗰度有啲人就話，咁你算唔算係即係股災啊？乜嘢情況咁樣？咁其實你視乎究竟你量度係，譬如有啲人話要跌兩成，有啲話先至係叫做高位跌兩成啊，叫熊市。有啲可能再深啲。咁但我自己個人相信咧，暫時都仲係隔得到下嘅啊。即係喺美國嗰度咧，大家個反應相對唔錯。即係當美國國債十年期個債息尋晚即係跌翻啲咧。個美股即刻好明顯就彈翻上去，即係暫時都仲係呢個環境。
2: 你睇翻咧，都即係聯邦儲備局方面咧，你睇到芝加哥嘅聯儲嘅總裁啦，就係古爾斯比咧，佢都將咧即係 AI 同埋咧通脹咧擺埋一齊。喂，如果咧通脹咧源於 AI 帶動嘅需求過熱嘅話咧，呢、這個其實都幾令人擔憂，就必須要加以咧去應對。否則咧，如果通脹能夠短期之內咧消退，佢仍然都持咗一個樂觀態度嘅。你睇翻通脹嗰個壓力嘅情況係點樣？尤其是而家講緊話 AI 有冇需求過剩啊，甚至話投資過剩
5: 其實又話分兩頭，好多呢啲聯儲嘅理事咧，佢哋做決策嗰時候當然係所謂數據為本啦，咁就好直接地而家當前有咩數據呈現喺佢哋眼前咧，佢用嗰個去講，咁所以往往咧就會講咗啲大家即係好熱門啊、流行啊，譬如而家過去嗰兩年就你基本上每個聯儲啲理事都要講 AI 嘅，即係你唔可能唔提嘅，即係話佢嘅 AI 對個生產力如何等等，但係其實呢個咧。都幾遙遠嘅，究竟係即係喺個貨幣即係嗰個貨幣政策個效果嘅傳導上面有幾大嘅影響咧？其實唔係真係好清楚，咁反而係即係萬即係你可以話萬法歸宗，你都係翻去邊度咧？你講緊如果要通脹咧，一定係講個貨幣供應嘅增長速度，究竟即係呢個就係、是、回應翻即係沃什上台一路以嚟講嘅講法咧，就係、是、其實責無旁貸嘅，即係你唔好賴咗落去 demand side， 唔好賴咗 supply side， 唔好賴嗰啲西方無神打仗、地緣政治，係真係央行責任，咁就央行要立得實啲。咁但係問題好明顯，佢想立翻實啲，翻去格魯嗰陣時嗰啲年代嗰種嘅思維，唔係呢個伯南克以後嗰種嘅舊莊思維啊嘛。咁但係係咪可以咧？好多委員已經慣咗嗰十幾年，一路都係啊，咁我咪係依啲數據做，係簡單好多嘅，又唔使咩鑊，又唔使前瞻嘅，完全唔使嘅。咁我相信而家個效果上面咧，就係、是如果純粹真係睇經濟數據，譬如啱啱出咗嗰啲CPI 啊，或者昨晚 PPI 嗰啲咧。好明顯係即係個通脹壓力喺度，咁如果你話就算十月你呢下佢即係就住個中期選舉唔去做個加息都好，十二月 應該都要做啦，係咪？咁大家都有個咁嘅預期喺度啦。近排就係純粹係會唔會將呢個即係加息嘅預期咧？

0: 由先係降咗落嚟之後咧，而家又提升翻少少。咁但係我自己個人相信咧，應該就唔係好急於喺十月加，不過十二月點都要加翻一次喺度，咁先至比較合理啲。咁似乎債市嗰度亦都係講緊同一件事啦。
1: 咁但係聯儲局啊，換咗沃什做主席都嚇、表現都其實都開始令人有啲慌張嘅喎、包括佢之前講話、美國經濟咧嚇、將會未來可以透過 AI。驅動嘅 AI 嘅發展，咁而家好明顯見到韓國嗰個 AI 行先過美國嘅 AI 就爆咗先啦、AI 概念啦，雖然韓國係做、硬件代工咁啊，即係唔係代工啦，自己生產啲晶片啦，即係做硬件又唔係做軟件。咁但係你即係睇到個黑色星期四啊，而家有第十次熔斷啊，咁如果你睇股市嗰啲聰明錢咧，都有分真聰明同假聰明啊，真聰明嗰啲咧就係喺個最高位嘅時候就割韭菜走咗噶啦嚇，嗰啲就外資啊嚇。咁睇翻咧喺五月韓股高峰咧到而家即係個成交量跌咗七成，咁啊啲錢去咗邊咧？係即係外資走咗啊嚇，離開咗韓國股市，即係直情係撒手不管噶啦嚇，即係知道都反魂乏術嘅。咁我睇到啊嗰啲聰明錢就贏咗一陣就走咯。咁但係咧嚇，即係嗰啲韓國自己啲小股民啊，做共幹嗰啲咧就好多股仔嘅網絡啦，係咪嚇？即係全部都輸身家噶啦。咁睇到啊，即係喺個浪潮裏邊，其實韓國股市嗰個你唔可以叫泡沫嘅。咁但係你成交跌七成，咁你都可想而知嚇嗰、個轉勢。咁但係即係美國嗰、那個嚇、即係融資嗰個壓力仲大喎。AI 股一旦資金斷裂，佢成隻股仔講唔到落去嘅喎、即係當個市場開始恐慌，一層白踩有一隻。啊，即係無法繼續持續融資去投落去佢個運作，咁其實就係咪等緊呢樣嘢出現咧？
0: 因為其實有少少你頭先講嗰種即係新錢冚舊錢嘅效果，咁當然如果有呢個格局咧，就大家再不難推斷下一步就覺得，咦？咁呢啲咪就係揾人接咯？哇！呢啲咪就係即係大家傳統上面覺得你係即係鬥傻定律咁樣啦，即係你單問題啫。佢今次你當呢啲賽局或者呢個你當個棚都好啦，即係如果你即係陰謀論去講咧，佢係你又好難絕對唔參與，因為佢係而家喺國家級嘅競賽裏面，佢個軍備即係 AI 或者以至嘅相關嗰啲嘅芯片啊、算力啊、所有啊呢啲咁樣嘅配搭咧，其實唔係淨係單一你話私人企業佢鬥啊，即係當然你嗰扎科技佢唔參與唔得嘅，佢而家呢下唔燒個錢咧。下一彎就唔到佢噶，佢直情唔喺個賽局裏面，即係你即係自己主動撳牌，你就出去啦，離場，你冇得繼續。
2: 即係都冇落場到係嘛？
0: 你要係你輸 pass， 你都要輸噶啦，即係呢個係好實在嘅問題。咁但係嗱，呢個而家最關鍵就係究竟燒唔燒到落去？所以點解嗰扎巨頭係會自己主動？不如喂，即係大家不如停一停，唔好咁急住，即係有可能有安全問題咧，嗰樣嘢大家理順翻。但係其實好坦白講。唔通有安全問題，佢哋真係唔推進咩？佢哋都推進嘅。你見到即係陸續睇翻，其實嗰扎安全問題喺過去起碼半年前已經陸續講緊出嚟，但係其實一路大家都相安無事，直到你見得到已經唔係喎，債息由五厘，跟住而家講緊就話會唔會 trigger 嗰個其實係六厘啊，唔係五厘喎、咁樣。即係當大家見得到已唔係好對路，係嚟自邊度？就係頭先你講到燒唔燒得到落去，咁似乎就已經入咗場嘅人咧。就梗係閂門啦！我哋俱樂部自己玩，你哋即係唔好走入嚟啊！唔好搞亂檔。我覺得係嗰種情況，我哋希望維持翻個秩序。暫時嚟講，你話會唔會可以翻到去兩年前啊，或者年半之前大家嗰種咁如痴如醉，好難。即係好似你講南韓玩爛咗個場之後咧，好多人即大家會走嗱。至於你話嗰啲係咪絕對醒目錢咧？往往我哋見得到都係佢喺呢度可能係 hit and run 走咗，好醒目，但係喺第二度輸翻嘅，呢啲真係冇得好講。即係總之你一日喺個場裏面咧，你都冇得逆叻嘅，坦白講。
2: 咁你自己睇完一個資金流向嘅情況係點呢？譬如韓國股市都即係跌得幾多下啦？近期咁其實日韓股市曾經一度咧都係即係大家嘅焦點嚟啊！而家個資金係咪都你自己睇係咪翻返去美國？
0: 我覺得係嘅，即係呢個亦都可能對於特朗普或者佢個成個班子，甚至唔好淨係話講佢哋共和黨個班子啦，根本對美國嚟講咧，佢哋就係要往全世界都有。雖然好多時嗰啲系統性風險咧係佢哋始作俑者，但係搞完一輪之後咧，新市場又好，呢、這個歐洲也好，度度也好咧，金融海嘯嗰樣嘢咧，啲錢又～

0: 各方面的定价能力，以至是他们原本的资金实力呢都是强。咁相比起其他，你话系真系有制造业嗰啲咧，咁就其实就系你可能就争啲啦。呢个系相对嚟讲，而家个资金流嘅情况，同埋亦都有部分人咧开始会翻去旧经济咯，即系你可能系就算系传统股份啊，或者系即系，所以你相对嚟讲，就算嗰三只嘅股指都好，可能慢慢就啲捧场客由纳指嗰边咧褪翻些少钱去道指嗰边啊，翻翻啲甚至罗素嗰边。咁多啲係傳統舊經濟嗰啲股份咧，可能都會有翻啲捧場啊，作為一個你話板塊輪動或者係中值回歸個效果。
1: 嗱，而家咧距離11月3日咧就越嚟越近啦，呢個中期選舉，我即係唔知道金融市場覺得呢樣嘢對個市況嘅影響屬唔屬於大啊？咁會唔會話喺呢段時間之前，大家都買買兩行先啊，觀望啊咁啦？咁但係咧。另外咧就係關於俄烏嗰場仗同埋伊拉克咧，其實咧係有即係繼續透呢個火咧，再燒得勁嗰個情況出現嘅。因為大家最近啲睇新聞都知咧，就即係個個都話阿特朗普就背叛咗澤連斯基啦，即係烏克蘭咧，佢所手頭上有嘅美國嘅無論係軍械啊、情報啊，同埋嗰個星鏈咧，都有少少咧即係阻滯啦。咁星鏈甚至好陰謀咁講，就係話喂，你係咪聯埋馬斯克將嗰啲星鏈啊限速啊，搞到咧佢嗰個即係功能咧就減退啊！亦都有講話，咦？阿馬斯克話唔係，限速嗰個係好似控制嗰個喺白宮喎，咁即係有少少似我哋去睇演唱會咧，嗰眼手上嗰個熒光棒咧，一齊變紅色，一齊變藍色。其實喺遙距嚟講，就真係白宮咧係控制住呢個烏克蘭，亦都烏克蘭咧，由於佢太依賴外國對佢嘅支援啦，於是咧即係呢一場仗嘅成敗啊，或者係佢能唔能夠反撲到即係炸翻呢個俄羅斯嘅石油設施咧，其實有少。少都俾美國騎唔住啊！咁你覺得喺呢兩場戰爭仲係有機會升温，進一步升温，而有11月3日之前咧，金融市場係咪都會大家撳住荷包按兵不動咧？
0: 其實係啊，絕對係啊！啱啱過去嗰兩三個禮拜咧，如果你睇翻金價、油價、VIX 指數債息就一路見到佢平穩向上緊啦。咁其他好多嘅資產，甚至你講 yen 都好啦，即係形態上面咧，其實都係就算唔係絕對窄幅度咧，都係一個徘徊整固橫行嗰個格局居多，即係上上落落一個區間裏面，就唔係話真係好明顯一個方向，同埋個好多時你見到個成交都係縮減緊，或者係維持一個相對低嘅水平，同之前平均去比。咁我相信呢個就回應翻，就正正係好多人佢即係作壁上觀啦，佢睇定啲先啦，即係究竟點樣發生？同埋好坦白講，甚至你話嗰個中期選舉即係唔完嘅話咧，其實都嗰扎起碼即係中東嘅戰事咧都好難即係咁快會即係傾得成，因為佢坦白講年初點解要打呢場仗？除咗你話打呢個委內瑞拉攞啲油係好順手之外，更加重要其實都係部署緊嗰、那個即係選舉嗰樣嘢。咁如果你話選舉未得咧，暫時都係會大家投一投先嘅。
2: 好啊。咁今日我哋同咧就係永豐金融嘅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陶國斌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財資大道，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俄罗斯卫生部门指已经对莫斯科州疑似猴痘疫情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采取相关的防疫措施。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发通告说，莫斯科州出现猴痘疑似病例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并采取全方位的防疫措施，包括确定接触人群、实施消杀工作等。目前已有五人入院接受医学观察。通告说，局方研发的高科技检测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检测出猴痘病毒。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主要通报胡塞武装针对首都机场以及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单止破坏沙特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这一类的跨境威胁，应该阻止胡塞武装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就再次警告，沙特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就除外。胡塞武装之前多次向各航空公司发出类似警告。而欧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就宣布，决定推迟原定于今个月24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新的峰会日期将会另行通知。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早前说，今次峰会是因为安全问题而被取消。德国总理默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说，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给美国控制，强调这个问题属于欧洲的内部事务。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开幕。默茨在会前回答传媒提问，指出俄罗斯资产是在欧洲被冻结的，就应该继续冻结在欧洲，强调这个是欧洲事务，应该由欧洲自行决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较早前报道，美方近期提出一项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现时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大约是2100亿欧元。财经方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人工智能 AI 初创 Anthropic 披露最新的财务数据之后，一些现有投资者及其上市的潜在投资者正考虑调低对这间 AI 公司的估值，并对不断膨胀的 AI 融资成本忧虑加深。 Anthropic 星期三在美国三藩市举行投资者日，有出席的投资者说，现时讨论的 Anthropic 估值大约是 1.5 万亿美元，较之前的大约2万亿美元估值预期明显下调。会议上， Anthropic 都向潜在的 IPO 投资者表示，第三季度收入按季增长